重点突出坚定理想信念，践行根本宗旨，加强道德修养。领导干部在这三个方面都应成为标杆和榜样。志之所趋，无远弗届。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盖，是穿越迷雾、指引航向的灯塔。从在苍穹刻下中国坐标的航天人，到在深海正响东方龙吟的核潜艇团队，再到一生追随信仰、耄耋之年仍初心如火的游本昌，他们以行动诠释了“志坚则不畏事不成”的真理。理想之火一经点燃，就永不熄灭。领导干部必须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终身课题，信一辈子，守一辈子，从中获得察大势、应变局、观未来的指路明灯，以上率下，铸就坚不可摧的精神高地。古语有云，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我们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将为人民服务镌刻在自己的旗帜上。周恩来同志一生勤恳为民，宵衣干食，树立了光辉典范。进入新时代，从接速即办到高效办成一件事，从四下基层到新时代枫桥经验，广大党员干部正用实际行动将群众的心上事当做自己的上心事，用心用情用力解决极难愁盼。新征程上，每个党员都应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自觉，常思百姓疾苦，常谋富民之策，以上率下，密切党群干群血肉联系。修身节行，言必由神默，为政之道，修身为本。觉悟看似无形，却在关键时刻显现出强大力量。反观一些落马干部，或因价值观扭曲而信奉权力至上，或因初心失守而是权钱交易为常态，根源皆在于道德防线失守，内心规矩湮灭。一个人只有明辨是非，知容明耻，才能稳得住心神，管得住行为。领导干部必须常破心中贼，讲修养，讲道德，讲廉耻，做到正心明道，怀德自重，以上率下，养成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以道德的力量赢得人心，成就事业。在上面要求人，在后面推动人，都不如在前面带动人管用。全体党员领导干部当时刻谨记己不正焉能正人的告诫，以正己的清醒和正人的担当，情感思想沉，多思贪欲害，常破心中贼，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说到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只有党性坚强，摒弃私心杂念，才能保证政绩观不出偏差，真正做到为民服务、为民造福。而能否敢于负责、勇于担当？

0: 章最能看出一个干部的党性。
1: 1978年10月，已经61岁高龄的袁庚，在本该安度晚年的花甲之年，却选择以一名共产党人的责任担当，鼎力改革开放的潮头，受命赴香港主持招商局工作。为了打开局面，袁庚提出在临近香港的广东沿海建立工业区。1979年7月，蛇口工业区正式破土动工，打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声开山炮。当时蛇口急需建一个600米的顺岸码头，使运送建设物资的船只能够靠岸。建码头要炸山填海，大量的土石方需要转运，工期紧迫，但习惯了装备，工程进度也飞速提高。最终码头一期工程提前1个月竣工，为国家节省130万元资金。今天我们很多人习以为常的奖金激励机制，在当时可谓是史无前例的大胆创举。很快反对奖金挂帅，认为此举冲了红灯的质疑声四起。1980年4月，4分钱定额超产奖励制度被叫停了，施工现场又开始弥漫着懒洋洋的气息。在码头二期工程面临逾期的情况下，袁庚拍案而起，把4分钱的官司一直打到了中南海。当年8月，在党中央支持下，定额超产奖励制重新恢复，工地上大货车繁忙穿梭的景象又回来了。因4分钱惊动中南海，可见当时改革难度之大。实际上这还只是袁庚推动的众多开创性改革中并不太醒目的其中一项。此后在袁庚带领下，1979年到1984年间，蛇口先后创造了24项全国第一。然而这一项项大刀阔斧的改革背后，也必然夹杂着许多质疑和反对的声音。面对质疑和反对，袁庚无私无畏，他鼓励大家向前走，莫回头。在坚如磐石的信念支撑下，袁庚敢闯敢干，敢为人先，蛇口模式最终得到了正式认可。从战争年代的革命战士到和平时期的改革先锋，袁庚终其一生始终以勇于实践、敢于创新的革命家、改革者精神为党和人民事业挺膺担当。他亲手缔造的蛇口试管最终孕育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奇迹。树政绩，党员干部不仅要有敢于担当的勇气和魄力，更要有实事求是的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实事求是最需要解决的是党性问题，讲实话干实事最能检验和锤炼党性。1978年4月，习仲勋主政广东，上任伊始，面对边境汹涌的偷渡逃港潮，习仲勋就前往问题严重的宝安县城考察，看到香港那边车水马龙，宝安这边冷落萧条，他心里感到很难受。习仲勋对陪同人员说，解放快30年了，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却破破烂烂。正是这种强烈而鲜明的感性认识，让他对问题的根源有了明确判断。堵禁之外，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的深圳，也最困扰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偷渡外逃现象消失了。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中准备外逃的人群完全消失了。习仲勋曾说，我们党讲党性，我看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正是坚持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精神，使得他为广东的改革开放事业和经济特区建设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政绩卓著。坚强的党性和正确的

政绩观都具有鲜明的人民立场，两者统一于为民造福的伟大实践之中。党员干部要坚持以党性立身做事，担当尽责，坚持求真务实，务求实效，真正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唯有如此，才能创造出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新业绩。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党员同志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方电气集团东方锅炉股份有限公司的党课宣教员乔玉莲。接下来就让我以追寻三线创业魂，拥抱新智生产力为题，向大家讲述我的党课故事。4年前我有幸入职东方锅炉，我就想着马上奔赴一线，投入实际岗位。然而我却遇到一个奇怪的传统，新员工要先在公司三线精神发祥地自贡教育基地学习半年才能够分配岗位。就这样，我带着问号驻扎在自贡。当走进长史教育基地，就有讲解员向我们介绍东方锅炉的前世今生；当走进公司展厅，就有老前辈向我们讲述东方锅炉的峥嵘岁月。几乎是刹那间，就让我们跨越50年，一幅波澜壮阔的大三线建设画卷铺展眼前，一群不畏艰险东郭人的创业形象映入脑海。其中有一张黑白照片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是1965年的3月，时任哈尔滨锅炉厂副厂长的朱纯被党委书记突然请到办公室，说中央决定在四川建一座与我厂同样规模大小的锅炉制造厂，组织决定派你去带队选厂。就这样，历经战火考验的朱纯当天下午就动身出发，全身心投入到东方锅炉的筹建工作中。随后更多的人从哈尔滨、上海等地奔赴西南，其中曾经担任东方电气集团副总经理的毛永康老人就是其中之一。他在采访中回忆道，我当时和几百名哈锅的支内职工一起奔赴三线，我们拖家带口，当时已经下定决心要扎根三线一辈子了，领命出征，义无反顾，舍弃小我，成就大我。来自哈尔滨锅炉厂、上海四方锅炉厂、上海新建机器厂、上海汽轮机锅炉研究所的2734名内迁职工，和来自全国各地的1490名大中专毕业生、部队转业复员官兵，别繁华，辞家乡，毫不犹豫，赴西南，聚盐都，义薄云天。从此，在自贡六山一沟一坝之间，东郭人顽强地投入到了开基立业的新战场。眼前这片荒原，就是东方锅炉的厂址。在三线建设的特殊历史时期，无厂房、无设备、无生活保障，老一辈东郭人用一根麻绳闹革命的精神，边基建边生产，先生产后生活。没有办公室，他们就在草棚、寺庙里计算画图；没有宿舍，他们就在农家残房猪圈里过夜。一砖一木，一石一瓦，扁担簸箕，肩挑手扛，创业者们亲自用双手创建的厂房车间傲然出

立在这片曾经的荒原之上，燃起了新中国民族工业备战图存的星星之火。随后中国人不惧困苦，克服万难，生产出了第一台30万千瓦蒸汽炉，主导产品渐渐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看到这些画面，我的心被三线创业精神深深触动。千般辛苦，万般努力，不为回报，只为未来。震撼之余，我深知这不是一个人做出的抉择，而是一批人用行动书写的共同答案。组织让我去哪里，我就奔赴哪里。善观人者观己，善观己者观心。作为当代青年，我扪心自问，如果有一天我遇到这样的人生命题，我们能不能做出相同的回答呢？带着思考，我继续在常识馆里探寻。我渐渐明白了，当时的他们绝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人生价值观的驱动。当看到这张图片时，我的心突然咯噔了一下。进入改革开放，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企业必然面向市场争夺订单。然而不期而遇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了，国内宏观经济形势突变，常规火电三年不开工，叠加发生的质量危机、交货危机、股票事件，使东方锅炉突然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同志们，你们有经历过生死吗？你们能感受到一个万人大厂在濒临死亡时那种令人窒息的绝望吗？企业没有订单，工人没有活干，月末发不出工资。曾经热火朝天的生产车间像是被摁下了暂停键，冷清的令人害怕。整个工厂陷入了前途迷茫、路在何方的焦灼之中。危难时刻，东方锅炉党委领导班子发扬三线创业精神，公司领导带头奋斗，三界领导接续奋斗，是要穿越生死，突围求生。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当时的党委书记李泰顺、总经理文炳友带头出去跑业务的故事。一次在争夺一个小项目的途中突发车祸，文炳友当场被撞断两根肋骨。经过短暂治疗，他不顾家人反对、同事劝阻，毅然穿上特制钢衣，又迅速回到夺取项目的征途中。为了拿到宝贵的订单，他的工作甚至没有停掉过一天。他回忆道，没有订单，我们的企业就只有等死。就是在这样的公司党委领导身体力行的感召下，中国人上下齐心，各尽所能，拼在岗位，共克时艰。直到2002年，大同两台60万千瓦锅炉项目宣布东方锅炉中标，一时间全场沸腾，东方锅炉终于有救了。突破死结，中国人心光不灭，精神不倒，定力不减，阵脚不乱，突破桎梏，创新求存，潜心研究循环硫化床技术，不断攀升亚临界、超临界、超

超临界锅炉研制技术无人区，创造了里程碑事件，登上了共和国研建封面。不知死，焉知生？市场风浪未能改变东方锅炉这艘巍巍巨轮的前进方向，时光的年轮不断生长，向上的步伐依然铿锵。走进新时代，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领航下，东方锅炉所有对绿色未来的诗意畅想都有了具体的承载。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全党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我们东方锅炉全力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我们东方锅炉倾力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我们东方锅炉着力培育。我们已形成制、储、运、输、用氢能全产业链布局，东方锅炉以创新拓市场，向科技要效益，靠突破赢未来，赢得了一个又一个世界之最、中国之最。在广袤的戈壁沙漠，鳗鱼面定日镜逐日而动，输出清洁电力。在繁华的现代都市，东方锅炉研制的氢能公交车穿梭在大街小巷，绿色环保。未来还有更多的清洁能源正在路上。看似寻常最奇绝，诚如容易却艰辛。我们的生产一线人员创造了连续18年发电设备产量居世界第一的记录，我们的科技工作人员突破了一个又一个的科技壁垒，我们的项目执行人员一年出差在外350多天，家人孩子只能隔空视频相见，还有我们的党员骨干领旗攻坚，在培育和壮大新质生产力的征途上书写至诚本色。每当看到千里神州万家灯火，我就会想到东郭的炽热，挚爱的清澈。曾经我带着问号走进东方锅炉，如今这些问号都变成了一个又一个的惊叹号。现在我赞叹于老一辈创业者艰苦奋战、牺牲奉献的三线精神，我惊叹于穿越生死突围求生、泰山压顶不弯腰的东气精神，我感叹于新时代中国人愿将寸心寄华夏，且将岁月赠山河的拳拳之心。百年誓言铮铮作响，世纪旗帜烈烈飘扬，从小小汉花到造句成阳，从启明于东到辽阔世界，东方锅炉不忘产业报国初心，牢记制造强国使命，充分发挥大国重器压舱石顶梁柱作用，全力绘就新质生产力、绿色发展底色，为国家能源装备制造引领世界，书写崭新的时代画卷。时光宛若流水，精神永不褪色。从入职东方锅炉党委工作部门4年以来，我受到组织信任，一直从事党科宣教员的工作。以上就是我从东方锅炉常识和当代奋进史中总结也提炼出来的令我刻骨铭心的精神内核，也是我为公司党员轮训班准备的一堂党课报告。最后我用3句话来总结咱们今天这堂党课：追寻三线魂，铭记创业间，穿越生死境，蝶变重生弦。
科技强国梦，心智勇登攀。谢谢大家。

讲课开讲了，主讲人张志远。在新疆有这样一条公路，全长562.75公里，它背起独山子、南至库车、横梗、高山、巨岭，穿越千山峡谷，纵贯天山南北。它向广大越野爱好者和自驾游游客集中展现了一日游四季、十里不同天的壮美奇景。它就是独库公路，也称天山公路。但多数人不知道的是，这样一条风景独特的公路，历经10年筑路而成，无数英勇的解放军官兵长眠于此。今天就让我们从天山公路的筑路背景讲起，共同走进那段艰苦卓绝、感天动地的筑路史诗。修建天山公路主要基于两点考虑，也是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天山公路贯通之前，天山是横亘南北疆的交通屏障，南北疆人民的往来和商旅交往主要靠骆驼和马帮，运输车辆需东绕乌鲁木齐或西拐伊犁河谷，1000多公里的路程需要至少4天才能到达。交通不便制约了南北疆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第二点，也就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战略战备的需要。从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随着中苏两党两国在意识形态、国家主权、国家安全等方面分歧日渐明显，苏联先后在中苏几千公里的边境线上陈兵百万，中苏关系的日益恶化和边境形势的日益严重，毛泽东主席做出了新疆的主要危险是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主要方面是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破坏活动势力。1964年5月，毛泽东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做好打大仗的战略谋划，决定在全国加强备战，为进一步保卫边疆、巩固国防，毛泽东主席提出搞活天山的重要指示，确定了依托天山、坚守平原、长期坚持独立作战的战略方针。如何搞活天山、加强战备？1973年6月，时任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和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李达下基层搞调研、听汇报，此后明确指出，新疆是3条山脉加2个盆地，南边是昆仑山，北面是阿尔泰山，中间横隔是天山，分割成南北2个盆地，南面是塔里木盆地，北面是准格尔盆地。新疆战场建设的根本问题是要把剧中的天山搞活。除建设好天山的各战略要点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要修建2条线，也就是南疆铁路和天山公路。特别是修通两路是当务之急，没有两路的沟通，天山的战略要点是死的，修通了两路，整个天山便活了。1973年7月28日，叶剑英副主席在中央军委办公会议当中明确指出，新疆的部队作战准备是多方面的，当前最迫切的问题是交通问题，就是要把贯穿天山南北的那条路搞活。如果不活，南面顾不上北面，北面也顾不上南面，东面更顾不上西面。总之，无论从新疆战略战备的需要出发，还是从发展新疆社会经济的需要出发，都必须要修筑天山公路。随着战备工作的升级，1974年，国家重新规划调整了天山公路，将07、04号线，也就是后面的泽克台至库车线东移，并向北延伸至独山子，并将公路的标准由6级提升至3级，形成了现在天山公路的原型。1974年4月21日，国务院中央军委下达了关于加快天山国防工。

0: 建设的命令，中央军委第四工区，也就是后卫基建工程兵第十二支队，由湖北宜昌移师天山，一场长达十年的铁血筑路史由此拉开了序幕。十年在历史长河中是短暂的一瞬，但对每名战士和每名干部却是那么的漫长和难忘。他们把黄金般的岁月献给了天山，献给了人民，他们长期经受着苦与乐、生与死的考验。天山的雪是那样的晶莹端丽、轻柔妩媚，在诗人眼中是公主，是仙女，在筑路战士的眼中却是抢夺时间的禁地，影响时空的祸害，威胁生命的凶神。1979年，112团12连刚刚到达施工地点，5天5夜的暴风雪阻断了交通运输，全连被困24天。当他们坚持到第10天的时候，所带的煤烧完了，粮食也不够，煤不够，他们就从雪地挖骆驼死，然后是逐步烧铺板。粮食不够，他们就一天两顿稀呼呼，再到后来就是干部不吃，战士吃，党员不吃，非党员吃，老兵不吃，新兵吃。在这样严酷恶劣的环境中，他们仍然坚持施工。在该团副团长孙幼田带领战士抢通道路，运粮运煤到施工地点的时候，这个连队已经打通导洞3200米，已从沟底将290吨的炸药、1500吨的水泥扛至半腰施工地点，还开通了雪道10几公里，为全线的施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多么好的战士，多么好的部队，大家无不为之感动。他们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攀绝壁，战飞线，把亘古以来黄洋难以立足的天堑变成了通途。1976年6月，112团3营7连和兄弟连队一起接受了攻克飞线的任务。当连长杨小海、指导员李善国率领部队到达施工现场时，这里绝壁如刀劈，深堑不见底，路基要从距地面150米高的悬崖绝壁上通过。不要说施工地界上不去，就是徒手攀越也极为困难。为寻找施工的立足点，他们把钢钎打入岩壁，绑上安全绳，像荡秋千一样吊在悬崖绝壁之上。打眼放炮，硬是在悬崖绝壁上凿出了一条羊肠栈道。为实施爆破，他们挖导洞、挖钥匙，在高不足1米、宽不足80的导洞中，直不起腰，抬不起头，抡锤掌铅、排石出渣，都要跪着、爬着。导洞打到10米深以后，洞内严重缺氧，经常有很多战士昏倒在地，但他们直到洞外歇一会儿，稍清醒一点，又钻入洞内继续作业。这样，经过半个多月的顽强奋战，七连在悬崖绝壁上开凿了72道、全长1250米的导洞，提前进行了大爆破。爆破后，作业面变成了老虎口，闲时倒挂，不时塌落，时刻威胁着人身安全。艰险吓不倒无畏的战士，指导员李善国、连长杨小海亲自带领大家排闲时、清废渣。7月15日，一场大塌方夺去了指导员李善国和连长杨小海 以及三名战士的生命。战士们化悲痛为力量，踏着烈士的血迹，继续奋战在飞线，提前完成了原定任务。
1: 打通飞线不易，开凿隧道更难，下入水帘洞，东入水晶宫，整年穿盔甲，不见日月星，是当时开凿隧道的最生动的写照。嘴唇干裂，脸脱皮，时时有艰难困苦，处处有英雄的战士。担负北口掘进任务的四营十一连，一开始就处在十分艰难的阶段。这里石质七碎，塌方严重，一天80米长的隧道，8个小时之内累计塌方100多次。在这严酷的施工环境中，战士们没有退缩，没有抱怨，有的只是幽默的玩笑和爽朗的笑声，其次就是争分夺秒的战斗。5月24日夜间，一场大塌方把钢工架拧弯，横口粗的支撑木被砸成了劈柴条。正在承担施工任务的该连一排立即投入施工的抢占塌方的战斗之中。7名共产党员组成排险小组，在困难和艰险面前表现出了勇于牺牲的革命精神。共产党员班长郭延明两次被塌落的石头推下了脚手架，又两次再次冲了上去。共产党员班长刘学才被塌落的石头砸伤了右腿，经过简单包扎之后再次坚持在排险一线。经过一夜的战斗，塌方被制服了。在隧道里顽强拼搏了一夜的战士们一个一个昏倒在地，全排37名战士只有5名战士勉强支撑着返回的连队，其余32名战士全靠背着抬着返回到了部队。正在视察天山公路的杨勇司令员得知这一情况后，被战士们顽强拼搏的精神所感染，他不顾年事已高，登上哈希勒根隧道，在隧道背洞看望了这个先进的集体，望着战士们张张消瘦的脸庞、熬红的双眼、干裂的嘴唇、裸露的膝盖，久久没有说话。这位久经沙场的老将军亲切地抚摸着战士的手，望着从天山深处成长起来的新的一代，深有感触地说，百闻不如一见，有这样的战士我们放心了。在严酷恶劣的施工环境中，他们常年喝着血水，吃着压缩干菜，一年四季棉袄不离身，许多人落下了关节病、胃炎、心肺病。为增时间抢速度，部队往往提前上山，他们住的是帐篷，为抵御夜间寒冷，有时候干脆头戴皮帽，脚穿大头鞋，合衣通破耳碎，凡能盖的衣物全压在身上，常常一觉醒来掉下铺板的被角与地面就冻在了一起。他们常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危险如影随形，雪崩、塌方、泥石流、洪水等意想不到的灾害随时能夺去他们的生命。除此之外，他们还要长期忍受着与恋人、亲人分离的思念之苦。边疆地区又是天山深处，一封家书寄到官兵手中往往需要1个多月。许多人收到家中亲人生病的电报或信件时，亲人已经离世。这里四面环山，收音机没有信号，更没有电视看，因为山高路远，文艺队、演出队进不了山，年轻官兵们的精神上的需求很难得到满足，能看上一场电影就成为他们最开心的娱乐活动了。有时候其他营地放电影，也不管天有多冷、路有多远、片有多老、要等多久，大家都当作难得的享受。即便如此，他们依然满怀激情，总是想着党交给的任务。战士们常说，在天山修路吃苦不怕，就怕任务完不成。

安全根本不考虑，只有还活着就要好好干一场。姚富成，山西省成固县人，1950年生，1978年牺牲，时年28岁。姚富成1971年参军后，勤奋学习，积极工作，多次立功受奖。1977年4月，姚富成所在的区队承担哈希勒根隧道开凿任务。这里海拔高，氧气少，气候恶劣，施工条件差。姚富成对他的战士讲，要坚定信心，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党让干啥就干啥。他走在前，干在先，一天只休息4到5个小时，即使高烧39度，仍然坚持施工一线。同志们告诉他，你好好休息一下，他却说，干四化非大干不可，不是8个小时的干，而是18个小时的干。在他的带动之下，战士们苦活累活险活抢着干，提前39天完成施工任务。1978年4月，一次雪崩夺去了姚富成年轻的生命。炊事班的战士，他们知道姚富成常常因为工作而不能按时吃饭，这一天仍给他留了饭。当他们得知姚富成牺牲时，他们痛苦地说，副营长，你到死都没能吃上一顿正点的饭啊。姚富成当兵8年，先后被嘉奖8次，2次荣立3等功，1次2等功。姚富成牺牲后被基建工程兵机关授予1等功。1979年2月20日，姚富成被中央军委授予雷锋式好干部称号，号召全军同志学习他忠于党，忠于人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质，学习他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优良作风。他们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与碧血洒满天山，捐躯为谁，为国威军威振奋，扶起失碾分居，幸福何在，在千家万户团聚的豪情，与险峻的山石斗，与恶劣的风雪斗，与难耐的寂寞斗，与疯狂的风雪斗。是什么让我们的战士这样高尚，这样坚强？毫无疑问，是信念，是为民造福，吃苦走天涯，振兴中华，干洒碧血染天山的军人血性。是献身边疆，勇克艰险，舍生忘死，建功立业的天山筑路精神。他们用行动完美诠释了什么是生命的价值，青春的意义，什么是献身创造工业，什么是舍生忘死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10年间，他们架设桥梁67座，全长1900多米，修建涵洞1303道，砌筑了30处37183平米的道班房，铸造了2座总长458.5米的防雪走廊，砌筑防护工程298158平方米，开挖隧道
三条，全长3352米，创造了我国隧道当时建设史上的三个第一。哈希勒根隧道海拔最高3400米，铁岭买提隧道是我国当时高寒山区公路中最长的一条隧道，全长1894米。玉溪莫勒盖隧道地势高，洞深长，施工中渗水、流沙、塌方现象严重，是我国当时施工中地质最复杂、难度最大的一条隧道。1983年9月，天山公路经国家验收鉴定，工程质量总评为优良，天山公路全线贯通。它的贯通使新疆形成了以天山为轴、纵横交错、四通发达的公路网，使南北疆的距离缩短了近半，对巩固国防、维护新疆稳定、促进南北疆沟通与繁荣、造福新疆各族人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是一条英雄之路，为开辟天山坦途，上千名官兵受伤致残，至少168名官兵壮烈牺牲，他们中有的在悬崖峭壁开路时英勇献身，有的在空气稀薄的冰封一身殉职，有的成为暴风雪中永恒的雕塑，有的被突如起来的雪崩吞噬了生命，有的积劳成疾成了残疾，他们浩气长存，事迹感天动地。时光已过去了近半个世纪，铁锤叮当的声音和隆隆的炮声已经消失，但驻路官兵和民工们用青春和热血所谱写的天山驻路时形成的献身边疆、勇克艰险、舍生忘死、建功立业的天山驻路精神依然闪耀着时代的光芒。

0: 在皖南，机器砸坏了左腿；在淮南，雷管炸断我四根手指，炸瞎了左眼，身上留下大大小小的伤疤。我相信死亡跟我无缘，我战胜它已经不止一次了。
1: 1953年，夜色沉寂，吴运铎伏案疾书，他正在编写自己的回忆录，把一切献给党。盈盈灯光投射在沧桑的面庞上。
0: 我要回去，前方等着炮弹呢。只要我活着一天，我一定为党、为人民工作一天。

地处高邮湖以西的安徽省天长仙墩庙，在战火的洗礼下曾数次重建。80多年前，这座古朴庙宇是新四军二师兵工厂的所在地。

0: 接到任务后，我那左脚上的伤口仍是张着铜板大的血口，一走就出血，偏偏又得了肠炎，只能一边治一边工作。
1: 此时新四军二师所在的淮南根据地面临着日夜被连环的包围夹击，根据地经济困难，物资极度紧缺。
0: 一切都是从头开始，交给我的任务是建立步枪子弹工厂，年产量是60万发，没有原料就用前方战场送来的破铜碎铁，没有制造机床的机器就用钢凿雕刻出来。
2: 机械啊都是木质的，可能关键的零件是金属的，也没有这个动力，就没有电，公路母亲它就用皮带轮传送，是吧，就是用那个人工来摇，
3: 就是土法上嘛，是吧，笨办法，土法上嘛。国外就有人来参观，说你们这步枪从哪儿来的，怎么弄出来，领他们一看，全是板凳上架着什么一个这个老虎钳，这个一个钳子，这个钳那个钳子，说这个不可思议的。
1: 旧伤还未痊愈的吴运铎带着仅有的7名工人，凭着一腔热血，在天长仙墩庙建起了机械加工车间、锻工车间、冲床，一批批检修的枪支弹药源源不断地被送往抗日前线。1942年，吴运铎收到一批前方战场缴获来的迫击炮弹，他发现这批损坏的炮弹缺少引火的雷拱，要修复它们必须从旧炮弹的雷管中挖取雷拱。
0: 我从脸盆里捡了一只最大的雷管，拿着小签子轻轻地挖出了一小块炸药，没想到凉水只浸透了雷拱表面一层。
1: 雷拱是最常见的起爆药，只要受到轻微的摩擦撞击就会爆炸。吴运铎深知其危险性，选择独自一人在房间里操作。
0: 当第二次签子一接触到炸药的表面，这只雷管就在我的左手里爆炸了，左腿膝盖炸开了，浑身麻木地失去了感觉。
2: 这个4个手指炸了，这个炸掉，这个是大拇指炸烂了半个，眼睛也炸瞎了。吃饭的时候，后来到苏联，把这个眼睛，这些眼睛啊，就是半失明就挖掉了，挖掉安了一个假眼睛。
1: 在半昏迷的日子里，他时常挥舞着缠满绷带的胳膊，高声喊叫：“我要回去，前方等着炮弹呢。”残酷的现实并没有击垮吴运铎的意志，让他心急如焚的是何时能重返工作岗位。
2: 一心还是想着工作嘛，啊，这个领导人劝他好好休息，休息好了以后把伤养好了，还没好就回去了。回去以后呢，好像是这个工作过程中啊，把这个绷带又给扯了，又流了很多血，把这个事业、革命事业当成自己这个一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念。
1: 历经血与火的淬炼，即使身负重伤，他仍以顽强的精神坚持做实验、搞设计，战斗在生产第一线。安徽省天长桐城镇新四军二师兵工厂旧址陈列馆里，珍藏着一枚锈迹斑斑的枪榴弹。岁月的洗礼，引信和弹壳早已分离，它是新四军二师兵工厂自己研发生产的武器，曾在皖东的抗日战场大显神威。
0: 凭空研究一种武器是不容易的，翻来翻去，在一本旧杂志上翻到一篇介绍枪榴弹的文章，不过200-300字，

0: 而且多半是空话，唯一的收获，知道了所谓枪榴弹，就是利用步枪发射的一个小型炮弹。1943年冬，吴运铎接到了新任务，研制枪榴弹，在没有任何设计资料的情况下。
1: 他只能通过拆分缴获来的掷弹筒和迫击炮，从而研究枪榴弹的激发原理。他就是把粗约10厘米的铁棍，把它锯断，中间把它掏空，像钢钢当一个钢管一样，制成枪榴筒，镶装刺刀一样，套在步枪的枪口上面，然后再用铸铁做成像迫击炮弹一样的这个小炮弹，装在桶里面。
0: 在后腔里面呢，装上一个无头子弹，扣动扳机以后，用火药气体把这个小炮弹把送出去，就是他当初所想象的这个枪榴弹。第一个难题是计算枪榴弹筒内火药的压力，这需要有高等数学知识。我只学过分数和体积，别的全部懂。枪榴弹草图设计完成后。
1: 吴运铎遇到了棘手的难题，只上过小学的他决定用土法解决膨压计算的问题。先做个筒子，量好直径，打一枪，再量一量，看它胀了多少。不行，再改一改。因为它没有弹道计算的设备，也没有弹道这个测试的设备，更没有理论知识来辅导它，所以他只用利用这个方法，就是发射过程中。
0: 膨胀了，降下压力，不膨胀了，继续加大，让这个推力正好的过程中打一发是一发，打一发是一发，一直打到这个枪榴弹最佳的位置为好。他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解决了膨压计算的难题。1943年的春天，第一批枪榴弹制造完成。试验的那天，为了避免意外的出现，他选择亲自操作。
1: 他把这个步枪啊，就绑在一棵柳树上面，在枪口套上枪榴筒，装上枪榴弹，在扳机上面系上一个细绳，把弹上去以后，猛然一拉扳机，枪榴弹打出去了。在爆炸过程中，整个枪榴弹弹片呼啸四散。吴运铎也发现，枪榴弹在飞行过程中啊，摇摇摆摆，就是整个弹在飞行过程中，它不是呈一个抛物线过去。
0: 而是左右上下摆动。第一次试射虽然成功，但精度和射程都远没有达到设计要求。他反复论证后，推翻原有设计，大胆地将柱状型炮弹改成了滴水型炮弹。重新试射后，弹道稳定了，但射程始终无法解决。一定又和以前试验迫击炮弹一样。 问题出现在无烟火药上，我把火药研成碎末，又混合了另一种火药，使它燃烧加快。这一次试射，枪榴弹发挥出色，精准命中了500米外的目标。在他的苦心钻研下，一批批枪榴弹很快出现在战场前方。
2: 1943年8月，日伪军向淮南抗日根据地进行，桂子山战斗打响，密集的枪榴弹飞向日伪军阵地，沉重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3: 一个特点啊，就是说这个不怕死，反正最危险的工作啊，他都是主动上的。他再有一个特点呢，就是怎么说呀，要是比较聪明。
0: 这个是罗炳辉师长亲自说的，说你吴运铎比大学生还要大学生。在新四军二师兵工厂开办的3年时间里，他刻苦钻研，研制出平射炮、地雷等自制武器，成为新四军杀敌制胜的利器。1947年，正值解放战争的关键时期。 他为了能够研制出更新式的武器，亲身做试验，不料炮弹爆炸，
4: 右腿下半截全炸烂了，手指那么粗的青筋也炸断了。

0: 左腿被碎片崩的竟是芝麻大的窟窿，就像一个连一个的蜂窝。
1: 他一次次死里逃生，却创造了一个个人间奇迹，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立下不朽功勋。
2: 他在每个岗位在那一步一步的都是把自己作为革命的一部分，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就让我说干什么我就干好什么，这个精神贯穿他的生命始终。
3: 有这种那个不怕死，一往无前啊，为了事业能够豁出性命的这种精神。
1: 从白手起家到建立敌后兵工厂，吴运铎历经了生与死的考验。他是新四军兵工事业的开拓者，他满怀对党的无限忠诚与热爱，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把一切献给党的人民兵工精神，成为人民兵工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红色基因。他被誉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奉献的一生。
0: 我的一切都是党给的，我要把一切献给党，全心全意，在所不惜。

对。但我这不还是当过汉？

位于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境内的泽曲河，是黄河蜿蜒伸展的血脉。其所在的泽曲国家湿地公园是三江源水源涵养的重要屏障。在这片总面积7.23万公顷的高原净土之上，河水如大地的图腾，流淌在苍穹之下，文明的脉络生生不息。这是多杰引以为傲的家园。1952年出生的多杰已过古稀，26年的业务巡护，从一开始的摸索前

0: 前行，到历经时光淬炼后的笃定。多杰学会把孤单走成勇敢，学会把敬畏自然的生态理念牢牢揣在心间，用夜以继日的守护和陪伴，换得一幅风景旖旎的生态画卷。
1: 다른게되겠지도가르무선실자대화가송지와아가고돌지세라나도근데나산디스그고르글로자사선크리달리나다사간대와기와니차다다른크리니나사전도나는그영샤르게라냐르란데글라카나인게망아요사양디나네쯔나나망아요고사다른게들이샤요고다기다냐나샤요고샤요티르키라된송데라송다양이되게공동을지조카송인게나다른게냐버져아디나다른크리니나도아노바요지콜라카니나크리다쪼아냐드유틀라카나흥거노바사타모리
0: 站在山顶眺望更高的苍穹群山，望远镜里河流的尽头在视线里延展，天地自然间多杰的步履从未停歇。
1: 哎，那的那有样说看的那他已经走到那里야과든지저또살놈으로는리다차시하더다
2: 아맞습니다
1: 야나그말그
2: 야야야니마쪼기야
1: 저런니마쪼기다저런다니마시를하죠
2: 원
1: 래저런다저런다다운기호다오다가
2: 아저런남다저런다그자그릇이망가
1: 자그릇망가
0: 万物各得其合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多年与湿地为邻，与鸟儿相伴。多杰早已和生灵们结下深厚情谊，湿地里每一只鸟儿的成长都牵动着他的心。在多杰眼中，他们都是需要呵护的孩子，大自然赋予他们生命与翅膀，而人类正为他们奏响护航的乐章。
1: 아그와채워놓디나소간디뜻을가이니라그럼그다시하니까퍼져퍼서나그저동체라서나다다른그게이제나다랑하나나또다그저나그나마나또뜻저정리처럼나마나또디아까모르나섭들지어른들동에다가는것도모르나서로다다다착세요소나어디심소지아야다이제그때영영만들수있다뭐나되게심들지게지자니스고너를말다피아트주연락할게되니나또

0: 多节的午餐常与天地为伴，风拂过，把糌粑吹得格外柔软。他吃得很慢，这简单一餐是老伴儿的牵挂，更是大自然的恩赐。感谢家人的包容，感谢青稞与阳光的馈赠。
1: 那里花生就够，在那里花生就能能吃苦就吃了，没个人吃那吃完那个，那人吃更多呢，那人吃那个用口东西，那里人吃的那大，没给吃完那只还给他了，那他那人吃个阿姨给他，下去忙着过呢，阿姨那人吃的那大，那人从今天那这个啊，给他做了现代了，那人吃的那啊，下一周给他看到家里做了，吃的那吃完了没有的，啊，还来落下来，等我一年阿姨。
0: 把绿色还给草原，把清澈还给湖泊，青黄交替，四季轮回，弯腰抚平草原留下的每一道泪痕。这个简单的动作被8000多个晨昏见证，当粗糙的手与年轻的手触碰同一片土地，他终于可以安心地老去。
1: 可以送进的那个他们从的当一个做在这里的你不是黑锅那黑锅那是江镇是这里咋啥界限就没有你要解码就好啊是个解码就好你当那当一个可以的送进买的里然后可以那的当一个你要去马都那啊们做过来人跟你那这个习近平总书记的人可以那他的健康的你得是一个这个从一个这当然的结果你将成大可的人跟错的人觉得蒙错过一万的人家他让客人家重重压心的人家那万的代理人认识这个代理人家他你可以送去了干的你有这个多可的你当然的人家大屋子心里让客人家他杂事交流的当然的人客人家你可以送去把人家就有这当然这个跟人家客人家那样俺从的就近呢，就没个，没到那当月热的个时候，那得要冬天了。热死过去的个呢，当月天子个没那没个，没到那热死过热的个那呢，十月间呢，忙出点了，赶紧就个，可怜点接到新疆去了。但那，俺人心里那里话，这个他没用药。
0: 多节坚信，保护生态，是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绿色传承，是给后人最珍贵的馈赠。期待明天的家园更加美好。

0: 找了许久的老照片，勾起难忘的记忆。泛黄的党费证上印着青春的剪影。18岁参加民兵组织，2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那时的年轻气盛，那时的赤子之心，宛如心底一只悠扬的牧歌。一路走来，风雨淬炼的初心，沉淀成生命里的红色印记，像深扎泥土的根，风雨无阻，延续着属于自己的长征路。坚决守牢生态屏障，当好中华水塔守护人，是绿水青山永续滋养江河的执念，是新征程上初心不改的光荣与梦想。为心中信仰尽一生之力，以一腔之执意守国之大者。前路依然漫长，多劫的长征还在继续。
1: 阿弥陀佛。

0: 你看这个花生上面拍摄这个照片，这个绿叶绿叶稍微模糊一点，让这花生的细节，你看这纹路。
1: 在河南省浚县的一个普通角落，有一位特殊的创业者，他的名字叫孙炳良。尽管命运对他不公，但他从未放弃，用自己的双手在电子商务的领域开辟出一片新天地。
0: 好，直播间的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炳良自强直播间。今天呢，我为大家带来的产品，这款产品是我们残疾人双创园。我出生在河北市浚县新镇镇一个农村家庭，8岁本应是无忧无虑的年纪，然而我却不幸患上了严重的骨髓炎。医生说必须截肢，父母不忍心让我小小的年龄失去双腿，背着我四处求医，最终啊找到了一位老军医给我手术刮骨，总算保住了双腿。但是医生断言，不再受歧视，向海底大姐学习，身残之间做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于是学专家都感到震惊的奇迹，我终于可以自己站起来走路了。
1: 孙炳良，一个在幼年时因病致残的普通人，却拥有着不普通的坚韧与毅力。面对生活的逆境，他选择自强不息，自学电器维修和电商运营，决心要闯出一片天地。
0: 2013年呢，我抓住时机创新发展，创办了河北市残疾人电子商务培训运营公司，并在残联、人社、工会等各级部门帮助下，建立了河南省第一家无障碍残疾人电商培训学校，并被中国残联认定为国家级残疾人培训基地。我开办的电商公司也被评为河南省电子商务示范企业。
1: 孙炳良立志帮助更多像他一样的残疾人实现就业创业，他深知残疾人就业的艰辛，因此用心制定个性化培训方案，让学员们掌握一技之长。
2: 我叫康荣坡，10几年前出了一场车祸，导致高位截瘫，后来看病欠了10几万外债。公司党支部书记孙老师了解我情况后，多次到家里给我做思想工作，教我慢慢开始学习电商知识，后来帮扶我创立了河北康氏雕塑工艺品有限公司，还在河北市创业大赛中获得3等奖。
1: 孙炳良不断创新，探索出适合残疾人的电商助残模式，帮助他们在电商领域实现自我价值。在他的努力下，越来越多的残疾人找到了自信，走上了工作岗位。孙炳良积极响应国家扶贫精神，共培训学员8700多名，扶持58名学员开设了自己的商务公司，2000多名学员开设了淘宝店铺，或者在移动电商、农村电商就业，先后2次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接见。
0: 我在创业助残的过程中得到过社会上很多好心人的帮助和温暖，我始终坚信我正从事着最高尚的事业，继续紧跟党的政策，为残疾人和弱势群体创造更多福祉， 为社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0: 初春的江南水乡，粉墙黛瓦的村庄在油菜花的映衬下犹如动人的画卷，而一栋栋温室大棚就像水晶般点缀其中。现代化园区里各种蔬菜水果成熟了，工人忙着采收、包装、运输，一派繁忙的景象。同时，园区里还有很多游客在忙着采摘。
1: 这个西红柿口感特别棒，太好吃了。
2: 里面就是有新鲜的杨杜菌，跑过来就是采摘了，看看，非常棒，晚上可以享受一下美味了。
0: 定制菜田的顾客也挥舞锄头，翻地种菜。
3: 我这块地主要是自种模式的，自己种嘛，可以锻炼锻炼身体，种的菜嘛，自己家里面可以吃一吃。
0: 这看似忙乱的现场，在负责人杨雪林眼里却是井然有序。只依靠一个数据大屏，他就可以调度管理全员。
4: 啊，八二臭味是啊，杨杜菌。你要臭味那个，你要臭味，也够了杨杜菌，就隔壁跑。哎，对，啊。
5: 包括很多这个中央园区的工程啊，现在这个时间你早五天，早一周完全不一样。
0: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园区？为什么负责人足不出户就能掌控全局呢？这是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区的潘溪家庭农场，500亩温室大棚，10几种瓜果蔬菜，智能化的管理加上标准化的运营，打造出都市现代农业产业园区。但是在2018年以前，这里还是一片分散的水田。
4: 因为我们呢，高淳呢是一个农业大区啊。我们这边主要的以种大田作物为主，主要是油菜跟水稻，种植规模比较小，经济效益也不是太好。
0: 他叫杨雪林，2018年之前在南京市一家农资企业做高管。那他为什么要放弃待遇优厚的工作，回到老家做起了农业呢？
4: 农民种地啊，卖东西难，啊，另一方面，也是高层次的消费者，啊，真正需要好的产品也很难。啊，本身我也是一个农民，是农村人。最终呢，我非常想啊，自己静下心来，再尝试一下农业的种植，能够总结一定的模式，然后从这个模式上来赋能农民。
2: 本身就在农业行业做了20几年，对于他来说肯定不是盲目的。就是一个人有自己的清晰的，我想做什么事儿，我觉得比什么都幸福和愉快。你说得出来，而且有机会去做，我说那你赶紧做啊。
0: 因为有着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杨雪林的想法并不是简单的种植，而是带着新的理念而来。
4: 我的定位就比较清晰，一定要围绕这个环保和高效，保持这个绿色生态种植，真正的让消费者啊能够享受舌尖上的安全和美味。第二个方面呢，我想努力的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这个产出率，就是一亩地里啊能够多收益。
0: 因为做设施农业，从流转土地到建设大棚需要很长的周期，如何才能快速进入行业呢？杨雪林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4: 我为了不至于从零到一，我要收购了一家农业公司。我想他有成熟的技术嘛，定战略，大班子对带队伍特市场，全部失败了。
0: 有了现成的基地，杨雪林把重心放在了管控品质和开拓市场上。生产管理交给了工人，但是一年过去，种植的10几种蔬菜品质不均衡，产量没达到预期，当年就亏损了50多万。
4: 2018年、2019年，我觉得最大的错误就是用工业企业的方法来去从事农业，啊，最后我真的就是从零开始，啊，重新转租土地，啊，自己双脚落地，啊，跟技术员一起在田间地头去探讨技术生产管理。才一点点的好转起来。
0: 虽然第一年种植失败了，但杨雪林也有收获，那就是在10多种蔬菜中有一种让他眼前一亮。
4: 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潘西1号，这是一个中心果，外形上看看呢不咋地，你看长得有点无精打采的，但是这个口味非常好。这个因为我们呢是采用的熟蜂授粉，是吧？自然成熟，这里面籽是吧？这有籽的。嗯，咬一口吃下去啊， 八分甜两分酸，这种酸甜比例是黄金比例，特别特别的鲜。
0: 杨雪林种植的潘西一号是一种高口感西红柿，果实为中果，酸甜比平衡，口感鲜美，深受市场欢迎，也是农场里效益最好的产品。就这样，杨雪林把高口感西红柿作为主要的栽培种类，经过大半年的努力，西红柿收获了。
2: 让我就是很动心的，就是当我们的第一批这个高口感西红柿上市的时候，他们对这个反馈就是有点回忆小时候念念不忘的感觉。他说这个东西买不到呀，怎么这么好吃？这个对我冲击是很大的。
0: 种出的西红柿口感确实很好，也获得了消费者的认可。50亩高口感西红柿的销售非常顺利，但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却出现在眼前。
4: 它虽然口感非常好，但是它有天生的弱性，产量比较低，大概在10公斤。我们如果做菜西红柿的话，产量能够达到2-3万斤，产量差异还是比较大的。
0: 虽然高口感西红柿卖到15元一斤，但因为产量低，每亩的收益并不高，甚至只能维持在盈亏线上。那怎么才能在保证口感的基础上提升产量呢？
4: 我的体会啊，农业目前来说，它因为它是个非标品，它不能进行一个标准化的生产，啊，就是从非标品把它变成在相对向标准品去迈进，生产管理的这个标准或规范化。
0: 随后，杨雪林开始学习标准化种植，但是他发现，很多标准化种植技术都要依托精确的环境数据，那如何才能精准采集大棚里的环境数据呢？
4: 做高效生态农业最靠谱的就是要走这个数字化或智慧化，整个数据的采集让它更精准更准确。
0: 在当地农业部门的帮助下，杨雪林和当地一家信息技术公司合作，给基地安装了一套环境实时监测系统。
6: 已经装的上面有这个气象的光照传感器、气压的还有温湿度的传感器都是在这侧，然后这个下方这边的话就是我们的那个土壤传感器，
4: 就是这个土壤的是吧？
6: 对对对，
4: 插在里面的。
6: 对对对，增沙式的插在里面的，啊，那也是可以直接拿下去方便维修，并且我们也这个我们的传感器啊也集成到了我们的 APP 啊，包括那个大棚外的那个看板上面都有。
4: 作为我们现代农业来说，需要这个现代技术，也需要这个数字化。
0: 温室环境监测系统是一种用于实时监控温室大棚内环境的数字化系统，它通过各种传感器和监测设备可以收集大棚内的所有环境数据，并对这些数据进行实时采集处理，通过数据平台传输给种植户。那这些传感器是如何获取准确环境数据的呢？
4: 怎么可以能够保证就是你这个所检测的数字是准确的，而且能够通过这个准确的数字啊为我们农业生产起到真正的作用。
6: 我们的所有的传感器啊，其实大棚内啊也是布置了多个点位的，在这边您可以看得到，除了这边这一排的传感器点位，在大棚的不同的点位和位置都有不同的一同组传感器，到时候我们去取这个传感器的数值的时候，它也是可以作为这个平均值去进行参考的，避免了我们有一些数据波动可能过大，保证我们的数据啊得真实准确的。
0: 传感器采集到的环境数据会显示在每个大棚入口处的显示屏上，而且还有单独开发的手机应用程序，种植户都可以随时随地了解大棚里的环境信息。
6: 我先操作一下，后期你手机上安装您自己能看，这边可以看到就是我们所有的已经安装设备的那个我们的大棚，这边我们现在2号棚点进去就能看得到啊，这个上面就是我们所有相关传感器的数据，
4: 大概感觉
6: 对
4: 这个1号棚的数据情况。
6: 对对
4: 对, 对，
6: 是的，
4: 这是2号棚的情况。
6: 对，这就是我们2号棚的数据情况。
4: 要确保这个数据的准确性，
6: 是
4: 对吧？
6: 是，
4: 你就是数据准确了，才能为真正农业起作用。
6: 对，参考意见。哎，
4: 对对对。
0: 这套环境监测系统能够实时监测11种不同的环境数据，同时系统还有很好的数据记录作用，可以按照周、月、年等不同维度进行查看，方便种植户及时进行分析决策。关键是杨雪林还有一个最大的疑惑。如何验证采集的信息准不准呢？
4: 检测一下啊， 这个智慧农业的各项指标，那个跟我们实际情况当中啊有没有什么差异？
7: 好的好的，我把这个仪器带过来了，这个我们是把这个表挂在这边对比的。
4: 我看一下啊，这个是28度，
7: 这个 APP 上显示是28.7摄氏度，相差0.7。
4: 但是这点误差的话是可接受范围内，要看看低温。
7: 好，好，我来跟它插到同一个位置，来看一下。
4: 现在你那个 APP 上的温度是多少？
7: 显示低温是25.2摄氏度，
4: 我们这个是25度，误差很小。这个传感器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准确的。
0: 有了准确的环境数据，杨雪林开始摸索标准化栽培技术，同时向江苏省农科院的专家进行了请教学习。
8: 我们首先从品种的选择上面、土壤改良这一个角度上面，给他提供了一系列的这个解决的这个方案，给他设置了这种宽沟窄畦的这样一个栽培的一个方式，让它的产量和这个品质能够保持一个比较协调的一个关系。
4: 这个宽沟窄畦之所，就是说这个中间这个沟比较宽，大概有110公分，池的上部宽度是70公分，下部宽度是90公分，这个行柱啊是30公分，这样让施工室啊有一个非常好充分的一个光照，有一个非常好的通风。
0: 在专家的帮助下，从有机肥施用、水肥调控、雄蜂授粉到栽培模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种植标准。杨雪林种植的高口感西红柿不仅品质更好了，产量也达到5000多斤。虽然种植技术实现了标准化，但是各项管理依然需要人工完成，不仅累，效率也不高。那有没有一种更省力更高效的管理模式呢？
4: 种植过程当中它的效率取决于什么呢？第一是品质，你要有高品质，那第二是要高产量，第三呢你需要有高效率。
0: 2022年，农场的面积扩大到了200亩，也拓展出了高口感西红柿加贝贝南瓜、高口感西红柿加萝卜两种轮作模式。这时，杨雪林对于高效管理的需求更加迫切。那杨雪林心中的高效农业又是什么样的？
4: 传承过程当中，如果通过捕捉，它能够自动开棚、自动关棚、自动通风。那让这个自动化去控制，那这样它的效率肯定会大大的提升。
0: 有了这些想法，杨雪林再次找到高淳区农业农村局的专家，通过与信息技术公司合作，给基地开发了基于物联网和信息技术的智能化管理系统。
9: 这个就是我们的智能控制柜，我们所有这个大棚内啊所有涉及的智能控制的设备都会由它给统一控制。为了安全方面启动啊，我们这边还设置了这个手动和自动。手动模式的时候，我们可以直观的通过按键旋钮直接进行操作，目视现场就能看到设备的效果。当我们设置自动的模式的时候，我们控制器和我们的传感器实时进行联动，
4: 设立一个设宜的温度，
9: 是，
4: 对吧？它这个高于这个温度，它就自动
9: 遮阳帘就打开，
4: 对，
9: 是的，是的，是的。
4: 低于这个温度，它就自动打开，
9: 是吧？对，是的，
4: 对，
9: 是的，
4: 这个不错，这能够可以提高我们效率。
0: 温室智能化管理系统是基于物联网技术，主要由传感器网络、数据采集处理单元、管理云平台、控制设备等部分构成。根据预设环境数值阈值，当数据超出阈值范围时，自动触发控制设备，同时通过通讯设备通知管理人员，确保及时采取应对措施。除了上面两种模式，智能化管理系统还支持手机远程操作，即使种植户不在现场，也能实时查看管理大棚。
9: 在我们的这个 APP 端啊，在这个控制设备内，我们可以选择我们对应的大棚，智能控制的设备在这边都能看得到。当我们的这个设置到自动挡以后，比如说这个风机，我们实时就能够打开这个远程控制，我不需要你的远程关闭，
4: 对，
9: 就可以了。包括我们的遮阳帘呐、我们的卷膜机，都可以打开，全部展开，大概到3到5分钟左右，全部展开完毕。
4: 对，这个你们这个把这个项目实施以后，我们安排了这个设备，也把我们员工啊培训过去。
9: 好的，
4: 我们也都是监测员工，就把这个弄好。
0: 通过物联网联动设备，可以自动开关内外遮阳网、透风口、 风机、湿帘、水肥一体化、补光灯等设备，效率大大提升。就拿水肥管理来说，之前浇水施肥需要掀开水泵，打开各种水阀，然后配肥、调整压力，最后还要不停地巡查浇水情况。
7: 没有设备之前，那个太苦太累了，五六个人有的时候浇肥一天都浇不完，人工浇哎多少它不均匀，苗子以后长起来它就不一样了嘛，就没法管理，造成后期管理也有难度。
0: 那现在用上了智能化控制，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7: 现在我们实行了水肥智能化控制，现在在手机上面我就能实现精准施肥，登录这个平台，物联网平台嘛，我们打开水泵，水就来了，点开这个控制屏，就开始把肥料混合稀释，然后这个开这个施肥，哎，那它就可以施肥了。现在浇下去水肥基本上是均匀的，它就好管理嘛。现在我们在这个休息期间还能观察观察苗情，是吧？学习学习技术。
0: 同时，智能化系统在每个大棚里还集成有摄像装置，这又有什么用处呢？
9: 它执行完设备以后，通过监控端就可以去查看，并且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云台进行控制，啊，因为我们的是这个球机，可以进行360度的循环，并且支持这个缩放，可以实时看看这个苗情底部的一些现场情况。
0: 除了联动环境控制设备，智能系统还设置有科技哨兵、气象监测站，可以实时监测风雨风向、气压、雨雪感应、降雨量等多种气象数据。
9: 户外的环境气象站结合了我们室内的各组传感器呢，我们可以通盘的去收集到我们现场的所有的数据信息，包括我们的一些数据的差值啊，进行一些对比。我们可以实时极端天气的预警啊，进行我们的农户及时去进行避险救灾的作业啊，减少我们的损失。
0: 温室智能化管理在应对自然灾害、极端天气方面起到了很好的防灾减灾作用，也深刻改变了传统农业的生产方式。
10: 智慧农业它可以解决，就是说农业靠天这个吃饭啊，靠天吃饭它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的环境因素不可控，你要把它这个环境因素变成一种可控的，那你必须要靠数字技术，要靠智慧农业，把它变成一种植物工厂。
0: 智能化管理系统的加持也让种植有了更多可能性，像杨雪林非常看好的羊肚菌，之前因为技术设施不到位一直不敢种，现在他也敢大胆尝试了。
10: 本来羊肚菌是一个非常高档的价值非常高啊，特别是它需要有营养包，非常好的有植物，对我这个土壤的优化和改良它非常有效果。
0: 高口感西红柿加羊肚菌的套种模式不仅有较高的收益，还能起到土壤改良的作用，又提升了西红柿的口感和产量，一举三得。
11: 羊肚菌放菌菇里面也是比较难做的一种，又怕风又怕雨，但是呢没风也不行，没雨也不行，它这个又怕闷又透气，都是相反矛盾的。智能化里面我需要温度它是可以调控的，需要湿度我是可以雾化的，可以喷的，如果太大的湿度我可以抽掉，这个智能化那好管理多了。
10: 高口感西红柿和羊肚菌，我们从2021年、22年、23年、24年这4年之内，在30亩的范围内，按照市场收购价计算的话，产值都超过10万块钱。
0: 通过生态高效的种植方式，农场种植的蔬菜种类也越来越多，拓展销路又成了摆在杨雪林面前的一道难题。
2: 这个产品是好吃，但是它还没有品牌的时候，大家还是有点质疑的。代理商或者经销商说，你这个又没品牌又没名字，这个有点难度哈。
0: 为了尽快打通销路，杨雪林先后注册了商标，设计出了各种包装。那高品质的农产品和生态理念怎么才能让更多人知道呢？此时在潘西农场的带动下，周围又建设了2家生态农场， 在当地政府和农业部门的指导下，成立了现代农业产业园，并将产品销售纳入到江苏省农产品质量追溯管理平台。
12: 我们是想通过园区的一个打造，整个带动我们街道的一个农业的一个发展。第二方面呢，我们也是想把我们城市里的朋友真正引到我们的园区里来，发展我们街道的农旅融合。第三点呢，就是也是为了积极响应国家乡村振兴政策，带动我们老百姓的一个就业，真正做到连农带农富农。
0: 那成立了现代产业园区，对于农产品的销售和推广有什么作用呢？这不，杨雪林又收到了订单，准备明天一早让工人采收。但是杨雪林和厂长王红华却早早地来到了农场。他们这是要做什么呢？
10: 明天要采摘，就是我们先把这个果采摘了，下去送检。
0: 他们为什么要提前采收一部分，又为什么要去送检呢？
10: 检测以后我们会贴上一个合格证，有我们的这个质量方面的承诺，确保我们出产的所有产品啊，它是安全的。你拿去检测。
13: 好的好的，那我拿过去检测啊。
0: 各个基地每天采收的蔬菜都会按品类、数量、比例送到园区的检验中心进行检测，检测合格后就能得到一张小小的承诺码。那这张码是如何产生的？消费者又能获得什么信息呢？
14: 这边就是我们的一个农残检测室，我们的工作人员正在对茄子、西兰花等蔬菜进行胶体菌的检测。这个胶体菌检测呢，包含了9项检测内容。检测完的蔬菜结果呢，就会在这台机子上显示出来。
0: 在检测室，一种蔬菜要通过10几项检测，包含农药残留、重金属残留和真菌毒素残留的检测。检测合格后，同时上传到南京市农业溯源管理平台，从而对生产全过程进行监控，就可以打印出合格证。
14: 打印出来就是这样一个合格证。这个合格证呢，它具有唯一性，它只代表它被抽检的那一批蔬菜。上面的二维码呢，也有一个起到一个追溯的作用。扫描这个追溯二维码后，首先会显示这个合格证的一个整体信息，其他还会有生产信息、监管信息和检测信息的一些内容。
0: 为了方便生产企业打印合格证，企业可以申请便携式打印终端，在自己的基地里就可以完成打印。蔬菜有了唯一的身份证，不仅让消费者了解了农场生态健康的种植理念，也增强了农场的品牌效应。
10: 这个西红柿啊，是我们今天从地里刚刚采摘下来的。现在的采摘量大概一天是3000斤左右。我们采摘下来以后呢，对这个西红柿进行一个分解，我们把它分成特级果和精品果，还有一个就是粗果。我们采摘的这个西红柿啊，已经被市场上全部订购完了。这之间一点库存都没有。
0: 这时杨雪林的农场也已经形成了西红柿加贝贝南瓜、西红柿加萝卜、西红柿加羊肚菌3种模式，产生了很好的经济效益，也吸引了很多村民的加入。这时杨雪林产生了新的想法。
10: 接下来呢，我们需要做的事情，一方面把制作进行标准化，把市场做好。按照我们这两年亩式的探讨啊，一个家庭如果能够种5到10亩地，是吧？种得好的话，他应该有个1到20万的收益，让他们在家门口啊，是吧？能够有比较好的收入。
0: 2023年，杨雪林成立魏之纯果蔬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可以根据自己的投资水平、管理能力选择适合的模式。如果想使用智慧化管理，可以共用合作社智慧平台，大大减轻了社员的负担和风险。
2: 加入合作社之后啊，第一个在销售上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的有机肥都是免费提供的，大家就等于说抱团取暖，共同进步，对我们来说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11: 今年的产量一般在1500以上，好多像这样子的一单斤就还会买400多500块，中等的大概200-300块钱嘛，这样子哈，中上的差的就100多块钱。
0: 社员加入合作社就要按照统一标准种植， 合作社统一检测，统一销售，在当地起到了很好的带动作用。
15: 以攀西农场为主呢，带动周边农户的发展，同时呢也带动了周边老百姓的务工，还有一个呢就是带动周边的经营主体种着洋杜砖、草莓、西红柿，帮他们销，带他们干，带他们致富。
10: 我理想当中的农业啊，我觉得在种植端，我觉得还是要回归给老百姓。那我们更多的可能要从技术或销售上去赋能老百姓，因为这个土地、农村是老百姓赖以生存的一个最基本要素。如果能够实现这个模式，那么我们回乡创业啊，我们的初衷也实现了。
0: 2023年，杨雪林所在的农业园区被南京市评选为都市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园。为了打造都市农业，做好农旅融合，杨雪林对园区进行了重新的规划和设计。特别是园区不设围墙，与周边村庄都是无障碍连通，融为一体。
2: 这我觉得应该是共享，因为我们一直有个共享思路，就是给大家创造这个环境，然后他们吃完饭以后就在这遛弯，就把它当成公园。他也很自豪说，在我的家乡，在我这块地居然有这么美的地方，而且居然有种出这么好的东西。
0: 为了增强游客的体验感，杨雪林又把周围的零散地块水塘流转下来，做成了共享菜园、共享鱼塘。
10: 城里人可以在这里认领一块菜地，一个它可以自种，还有一种呢完全委托那我们攀西农场帮他们种植管理好，它可以过来采摘。这个模式的主要目的呢，我们是吸引更多的城里人到我们乡下来，一方面享受实际上的美味，可以体验乡村的农趣。
0: 一分地选择自种，一年150元，半托管一年300元，全托管一年500元。新颖的营销方式很快得到了游客的欢迎，当年100多块菜田就被认领一空。
16: 我认领的是这一块菜地，种的是蚕豆。我们平时在南京工作比较忙，周末还可以过来看看菜地，摘一点自己的菜，而且一分地也足够我们一家一周的口粮了。
17: 这个是我们自己种的那个豌豆苗，我们会放假的时候我们会过来采一些那个新鲜的，然后回去炒着吃，这个是最新鲜的。
0: 因为园区规模越来越大，业态也越来越多，园区又打造了智慧农业大数据可视平台，园区的环境数据、重情测报、控制系统等所有

0: 通过手机就可以接入园区的大数据智慧平台，对自己的菜田进行云管理。通过物联网与大数据，杨雪林把智慧农业与乡村旅游进行了有机融合，打造出数字化农旅结合的新模式。同时，杨雪林还期待智慧农业能够解决他心中另一个顾虑。
1: 资源农药的核心的可就是我个人认为是人才，现在农业当中专业性的人才太匮乏了，所以呢我现在把更多的精力要放在这个年轻人才队伍的培养上，通过这种数字技术更精准体力劳动更少更美好，我相信会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进入这个行业。
0: 七年的时间，原本零散的水田变成了现代化园区，原本的面朝黄土也变成了智慧农业，杨雪林也蜕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
1: 农业这个东西呢，你要么不去做它，如果你真正用心去做它，又会上瘾。叫我现在离开农业，我还不会选择离开。农业上没有收获太多的金钱但是收获了一种踏实一种周边人的一种尊重还有这个植物的成长给你带来的一种满足感。

0: 所以很难想象在这样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里面居然存在着一个工作室。工作室的主人叫黄梅林，多年来这里就是他的皮雕桃花源。
1: 我的爷爷就是做那个平面修饰的，然后我也见过他那个在缝制一些那个斜面的那个装饰，所以那时候我就有一点感兴趣。
0: 爱寻根究底的黄梅林并没有只把爷爷的皮面装饰当成一种童年的新奇技艺，这种刻刀与皮革共同形成的艺术总是刺激着他的好奇心。而现在黄梅林最想了解的就是皮雕的历史到底是起源于何处。
1: 有一次我是在电视上面看到从国外传进来的那个曼陀罗花雕刻，哎，我觉得真的很漂亮，这个跟我爷爷的那个非常相似，那我就在想，哎，国外都有这个手艺，我们中国怎么会没有？资料上面看到那个戚光啊，他当时在驻守边关的时候跟关外的一些有接触，然后有缴获他们的一些那个比如说马匹呀 还有他们喝水的一些那个皮囊，然后看都有这些皮纹的那个装饰，包括我们中国传统的皮影，在皮影上面它也是有雕刻这一块的。
0: 据史书记载，皮影戏始于战国，兴于汉朝，盛于宋代，元代时期传至西亚和欧洲，所以很有可能欧洲的皮雕工艺、皮雕的创作源泉就是来自于我们国家的皮影戏。在传统美术中，除了皮影戏之外，图腾文化、瑞兽文化也都有着各自的底蕴和美感，这些都有让黄梅林把它们雕刻成皮雕画的冲动。
1: 怎么样哈，把我们中国传统的图腾，还有我们这个窗花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我们传统图腾最多的就是什么龙啊、凤啊，啊，这个是最经常见的。然后包括我们这个福禄寿啊，这些都能雕，只要就是说有带有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我都会想尽办法把它显示到我的皮雕上面去。
0: 随着现代工业复兴，现在的皮雕画除了保持古朴的韵味之外，又融入现代民族工艺技法，经过拓印、抛光、定型、半浮雕、起骨等几十道的工艺纯手工制作完成，造型生动，凹凸有致，栩栩如生，每一处刀线，每一个起伏

0: 无不体现着手工艺人的精湛技艺。
1: 我的皮雕放在那里，好多人以为是木雕，但是看上去呢它又很浅，但是却有木雕的那种凹凸，对比感非常的强。这幅画是一个野鸭的在河边休憩的一个画面，它是白描的作品，是中国我们传统的一个白描作品。那这个它主要是展示什么？展示一个野鸭，它是一个宁静在岸边，非常宁静非常闲适的在那边梳理的自己的羽毛，在翅膀这一块我进行做一个塑形，把它鼓起来，看到它这个宁静一个环境的优美，跟它的这个闲适的感觉，一个也显示出我自己的心境，还有一个又能够把传统的这个画面给它保留下来。
2: 这个黄老师，我跟你透个底啊，我是见过很多的这个皮雕啊、皮具啊，但是第一次操作，今天是第一次操作，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要先从就是认识我们皮雕的各种的工具开始。现在在我们这边有好多的这个工具，你看密密麻麻的，这些有一个统称吗？
1: 有，这叫塑形工具。
2: 那我们工具，
1: 对对对，那我们手上拿的这个是属于那个旋转刻刀。
2: 旋转刻刀，你看，
1: 对对，哎，对对，
2: 这个旋转刻刀，
1: 这是最主要的，
2: 是最主要的一个工具。好，所以今天就是要跟黄老师来学习一朵花。这个皮雕的花，在我看来呢，其实它是难度非常的大的，因为它上面涉及到，首先它是一朵花的一个造型，所以如果我真的要雕这朵花的话，首先还是要用塑形刀。还是说用这个是不是更方便？
1: 这个叫铁笔，
2: 这个叫铁笔，
1: 对对对，这个叫铁笔，我们也叫也可以用来这什么，叫也用来纹，比如说先打湿这个皮面，然后呢再纹出什么，纹出这个花朵，花朵的图案，这样子，比如说我们这里有一个纹样，然后呢这里打湿以后，在这个纹样上面。放在皮面上面，然后进行一个
2: 我知道了，
1: 这个叫拓。
2: 比如说我们这个已经打湿了，这咱们就把它打湿吧，好不好？
1: 对，
2: 我就是先拜师学艺，这个就是这样追。是不是太多？
1: 对，没关系，你就吸，轻轻吸，对对，
2: 这样是吧？
1: 像刚才你用力过度的话，它就渗透到这后面，
2: 渗透
1: 到后面的话，那就不行，必须是什么，只撕在表面上面，
2: 用我们的
1: 铁笔。
2: 就是在这个路上这样画过来就可以了吗？
1: 对对对，
2: 就这样画就行了。
1: 对对对对对。
2: 那我来试一下，就这朵花是吧？
1: 可以可以吗？可以可以。
2: 这朵花可以哈，那我就来试一下，就是按照它这个线路是吧？
1: 对。
2: 这样画下去就可以了吗？
1: 是。
0: 拓印完成之后，就需要拿起旋转刻刀开始对拓印痕迹进行雕刻。这是个需要巧用力气的活计，力气太小无法呈现图案的痕迹，力气如果过大则会穿透皮料，那么这件作品就基本作废了。
1: 花朵它都有一个弧度，它在走的过程中，它是随着这个弧度而旋转，所以叫旋转刻刀。比如说我们这样子压，刀这样子压下去，好，开始旋转走，因为我们力道是用这个力，
2: 用这个食指
1: 这个指腹在这里的力气，还有一个手腕的力气，走下来，然后呢旋转，对对对，雕刻的皮一般都在多少？都在2毫米厚度的平面上面，所以我们在雕刻过程中只能是2毫米乘以3/2，再1毫米多一点点，那其他浅的就我们一般就是因看图案的，我们再进行一个造型。那像这种曼陀罗花，我们一般都在3/2。
2: 3/2。
1: 不要雕穿。雕穿这块皮也是废料，不是真正的精品，是不雕穿的。沿着刚才描过的这个线，走的过程中，不是从这里开始，而是从这里开始。因为这里我们要渐渐的什么？
2: 下来。
1: 渐渐下来。然后刀从这里开始慢慢提起来，有一个。
2: 知道了，
1: 对对对，
2: 应该是从这里开始，对吧？
1: 对对 对，
2: 就像我们这个学写字一样的，它是也有笔画讲究的。好嘞，哇，我觉得真的是有点难啊。这个我觉得就是，它既然叫雕，所以它肯定是非常细致的一种工艺，
1: 没错，
2: 所以就是，不是不知道，一试觉得就是真的。难度好高，就这个旋转刻刀来说，就是它要就是手跟它工具的一个协调，不仅仅是压下去，还有这个有旋转。
0: 牛皮具有细致的纹理和毛细孔，其柔软及强韧的特性是适合进行皮雕的材质。 而牛皮中最上乘的选择是优质牛皮头层植鞣革，在上面走刀作画，除了耗费手艺人的时间和体力之外，金钱同样也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部分。
1: 皮是非常贵的，比如说我的愿望，我是想把皮雕做得非常好，然后把它传承下去。那在这个基础上，肯定需要一个经济的后面再支撑。我必须想尽办法用做商业的啊，拿去售卖啊，所得的经济才能补偿我这个自己在艺术这一块，在这个皮雕画这一块啊，能够把它巩固下来，要不然我是支撑不下的。
0: 这天黄梅林的工作室来了一个年轻人郑凯元，他就读于江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这两年只要有假期都会回到福州找黄梅林老师探究皮雕上面的技法。
3: 我本科是国画，所以说这里头有很多的这种在主题上的东西是可以共通的，所以我觉得可以有所结合。我觉得手工艺的东西还是要有温度的，毕竟现在都是这种快消节奏的东西，我们还是要有点人情味嘛。
0: 其实黄梅林并没有几个徒弟，并非他不愿意教，而是黄梅林想要找到真正适合皮雕的人，才会把技艺传授出去。幸运的是，郑凯元就是适合皮雕的这个人。
1: 你一天不拿刀，他的刀线是走不稳的，所以一定首先你要学会勤奋，第二学会有耐心，第三恒心，这三方面如果你没有，我是不会去收的。
0: 黄梅林自己觉得他教皮雕的时候和别人是完全不同的，上面创作构想、明暗分布都是学生自己可以决定的事情，而他只注重一点，那就是学生走刀线的基本功是不是越来越扎实了。
1: 其实工具是为了让我们这个雕刻的画面更加精美，它通过不同的工具、不同的塑形的花纹，它表现出的那个肌理也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说创作这一块要百花齐放，要学会什么啊？一通百通，而不是拘泥于一格，要学会去创新。基本功哈，你一定要按扎扎实实的去学。但是在创作，今后你到走上创作道路的时候，你一定要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内心的存在的东西，你都去尝试，不要拘泥于一格。
3: 国画相对来说是比较平面的，那皮雕这种东西相对是跟立体会脱离这种平面的状态，会更立体一些。所以说原来在国画当中的这种平面的东西再转化到这种皮雕的这种立体的状况，我可以有这种思维上的这种让自己有一定的进步。
0: 皮雕作品并非一层不变，从雕刻好到进行存放，不经意的灯光照射都会让皮雕时原皮的人体肤质颜色慢慢变成深咖啡色。不雕刻的时候，黄梅林就会找出雕油对这些画进行涂抹保养。
1: 当然跟木雕跟石雕来讲，可能石雕是保存是最长，但是我们皮雕如果真的储存很好的话，没有湿度很高的情况下，比较有科学性的说法说，200年、300年是没问题的。
0: 从起床到睡觉，一整天不间断地从事皮雕，这种思想上的情愿也抵消不了身体上呈现的疲劳。关掉工具台上的电灯，锁上工作室，黄梅林决定上楼到家里休息一会儿。家中有等待他回去要陪伴的伙伴，那就是在阳台上活蹦乱跳的兔子。
1: 闲暇其他时间，我就爱养花，还有一个我很爱养兔子，我会收集一些兔子回来，比如说各种可爱的，比如说吹耳兔啊，然后尖螺兔啊，它们特别的可爱，让我的内心会觉得更加的安静。做皮雕是很静的一件事情，但是它需要愉悦的心情去做。你一幅画，如果你生气或者生病，雕出来的线条是不会那么柔和，那么好看。拿到一部分转化到动物跟植物上去，你会不一样的。同时它这是良性循环。

0: 荫平画啊评为黑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我被评为荫平画记忆代表性传承人。我们美江木艺应该说一开始干的是木材粗加工和深加工是相结合。2014年大小兴岭停止商兴采伐之后，我们没有原料的优势，所以说这个粗加工我们就干不了了。当时伊春市委市政府也提倡向精深加工要效益，就是我们就把这个粗加工都改为精深加工。我就是应该是1996年开始做荫平画，当时就是说我们面临的叫资源危机，就是说转型发展，也在这个形势下，我也下来开始做荫平画，干了一年呢，感觉挺好，那功夫我上班一个月才挣205块钱，我那功夫就是干荫平画一年就能挣10万8万的，所以这差距很大。这几年呢，就是生态历史旅游强势发展定位，我们这个旅游销售收入有所增加，这也带动我们的精深加工、文创产品、旅游产品的发展。
1: 已经离家18年了，哎，这次回来呢，到老家来探亲。当我走进这个木艺这个地方来说，这个王伯里，我觉得这是龙眼的地方。你别人都看了，这里画龙点睛，它展现给你的是你一种视觉神奇，而且是你它真正展示的一种艺术殿堂，一种美。
0: 这通过这个木材精深加工，通过这个创意设计，提高木材的附加值。这个船我们主要是师傅带徒弟，通过手把手教吧。包括创意设计的理念，
2: 我觉得师傅做的挺好看，我就开始跟他学，我就早一天能达到师傅这个水平。
0: 现在年轻人就是玩技术人越来越少，我们现在干这个大部分都是50岁以上的。跟我们伊春职业学院合作，他们的学生到我们来实习实训，这是非遗和旅游产业相结合，非遗一进校园，非遗进景区，非遗还可以进酒店，这样融合发展。新一代离业人，那就与时俱进，必须跟当前的形势相结合。比方说现在年轻人喜欢什么，我们就得做什么，利用当地的就是原料，多多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创产品。伊春这几年这旅游热，人越来越多。我们今年就比去年销售额能提高20%左右。
3: 我们现在生产的产品大部分都是这种方便携带的旅游产品，这是一个红松塔的一个标志，它可以代表林都伊春，森林里的家。
0: 身在林场，从小爱好美术，从小就受森林文化的熏陶。我们伊春人呐，对这个木艺文化，这个有个情怀，就是说，用绿色抒发情怀，红松铸就品格，用木艺彰显文化，让生态承载未来。
3: 我是新林人王美江。

0: 阿姨，我是社区工作者，想在咱们小区安装充电桩，然后征求一下咱们意见。
1: 在南京花坛那边的那个村子凉不了，都不打光。
2: 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
3: 太好了吧！马上就这样。
4: 啊！
3: 我一马上。
4: 来来来来来！啊，都是好吃的，你看。西红柿、大蒜、黄瓜，
3: 啊，
4: 都炒的。
3: 你还买菜，你还管做饭吗？
4: 管，全包。
3: 哎呀，模范丈夫，
4: 是不是？

0: 了，这家伙这血扔的到处都是，你看看人家还挺横，连门都不开，你说这叫啥事儿啊？就这个人，
1: 到底吃的多，这你们家地方是咋的呀？我上你们家扔鞋了，到你有事没事天天找我麻烦，你天天帮忙找我家门啥
0: 的。这是我找你麻烦，这是你找我麻烦好不好啊？啊，我这连门都开着。
2: 你们那咋吵吵起来了？借笔离又住着，那么大声音干什么呀？
0: 哎呀，我跟你说吧，到这个借笔的，我跟你说，跟哪住借笔的，把我鞋没了。你看看，看看这鞋，看看这哪儿都是鞋盒子，这个鞋架子，
1: 哎呀，
0: 我
1: 别给他
0: 了，
1: 我跟你说，
0: 他
1: 前面都是故意的。
2: 哎，慢着，找事咱们老是年轻人，别着急。
1: 啥都让你说，答应听我说，到他天天的没事找我们家事。帮帮敲我们家门呢，你哪对这里住成这样的？
2: 哎，这个呀，我批评你两句。你说这个是咱们公用的地方，我们应该大家共享。你说说，你看你这个鞋，那也不刷，这个磨磨当街，还臭气呼呼的。你说这公用地方咱们不太合适。
1: 大爷，既然你这么说的，
3: 我就听你的。
1: 平常然后我们家有事儿，你也没少帮忙。然后我就收拾收拾。
0: 我这个人脾气也是忒急，你上点火都着。我没说，兄弟你也别多心，别多想。
2: 这多好啊！来，咱们一块儿把它收拾一下。
0: 哎，咱大爷，
2: 这样吧，我来，
0: 我来，
2: 大爷，大爷，你
0: 来，来，收拾进去。
2: 大爷，你看这多好啊！既干净了你自己，也方便了大家，以后咱们的厂有保障啊！
1: 王大爷，你
0: 慢点啊！
2: 哎，好嘞，
0: 好嘞，好嘞，不用大爷啊！
2: 哎，咱们走了。

0: 正有事要给你汇报呢。
1: 你说呢？
0: 嗨，楼上的那个王大姐跟小张又吵起来了。
2: 那这次是因为啥又吵起来呢？
0: 走到乱堆乱放的。
2: 就要解决了？
0: 解决了，楼上一个姓王的大爷三言两语都给化解了。
2: 啊，准是四楼西屋的王志明大爷吧？
0: 对对对，都是他。然后人家说话有理有据，两家人对他客客气气的。
2: 我早就听说过王大爷，特别热心的一个人。嗯，走，咱们去拜访拜访他。当当，我王大爷在家呢，是吗？
3: 在家呢，在屋里呢。走啊，
2: 进去吧，进去吧，
3: 起来，起来。
2: 王大爷你好，
4: 大爷你好，
2: 咱们当你是书记李莹。
4: 好，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3: 哎哎，
4: 好，请坐。哎，请坐。
3: 坐吧。
2: 哎，大爷，这次王大爷是特意感谢你今天上。帮社区化解了一起矛盾。
5: 哎，那都是小事，不值得。

0: 哎，我说这种跟人家晦气的跟我说了，说你上午三言两语就把这矛盾化解了，说话有理有据，用你赞赏有加。
1: 好，你这样事儿你要怎么做干的？
0: 大爷，看这个事儿，我跟你商量。
1: 什么事儿？
0: 就是咱们社区目前正在筹备和事老调解小组，姐，咱们试试。
1: 好，那我们试试。
0: 啊。
2: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找到那个充电桩的事儿？你的那个充电桩的事儿，张先生呢？他非得安在我们家门口啊，挡阳光啊啥的。你说他上回都跟你们说了，你们咋整的？
2: 咱们别着急，别慢慢的。那个夏天挺热的，别中暑是吧？咱们那个暑假一会儿都过来，我给你打电话了，我先给你倒点水啊，别中暑。
4: 今天让我们等，等多少天了都过来，你们别抓紧。总等着也不是事儿嘞，人哪晚上都等不了嘞。
2: 别着急，别着急，那个先喝点水。
3: 你上午我们姐姐让我们喝绿茶去了。
4: 不中，男生都不中，你们都给我换一个别的地方吧。我们家小孩睡觉挺受影响。
3: 啊，你这是赶紧的，想法让我们解释解我。
0: 咱们上次你们走以后，咱们都说了这个问题了，已经研究了。这样，咱们上那一屋，上咱们上调解室那屋去说去。
3: 你说了说吧。
0: 肯定有，肯定有。一会儿咱们把网都交过来，行吗？
3: 啊，说我们。
0: 走走走，咱们坐着，咱们坐着，咱们慢慢说啊。走。今天都是你不来，忘了我们爷爷找你，你快来呢。因为这三天我们每天都在那小区找你着。一会儿让汪钊会跟你们说说这两个选址的这两个位置上啊，咱们大家看看可以不可以，
5: 嗯，
0: 可以吗？
5: 嗯，
0: 因为我们肯定是征求大家的意见，想让大家都满意。既把安全这个隐患消除以外，大家都满意多好啊，是吧？这回都满意了，咱们小区才能更和谐吗？
5: 那感情好，那我们也想用上充电桩，那是吧也方便。但是说你这个方案得给我拿好了，你不能说你们说放哪都放哪，你影响我们生活，是吧？
6: 张哥，你们这个张主任问，四号楼中间那是一个接档的部分，要是放那里，谁也不带谁，是这种的，你们这个说说。
7: 那不中吧？那不是？
5: 那那也是个走道的地势，窗子上都窄了，是吧？
7: 是。
5: 啊，成都哥，
7: 那我们咋过人那一步啊？
5: 过不了人咋的呀？
6: 小张，
5: 是
6: 小张，那不能中的。我看到这小区我比较熟悉，我在这年头多了是吧？我看到啊，四号楼跟五号楼中间是那两个楼接壤的部分，那个正好是大家堆着杂物呢。我找他们，我们一块找他们，然后把杂物搬走，放在那儿怎么样？
5: 那那块地，反正它不是绿地，倒是。你说呢？
7: 东西咱搁那扔扔扔完了。
5: 那东西那都得往上属地多费费心呗。要是那块地方能腾的大感情好的，是吧？
0: 然后咱们这几位居民代表都同意啊这个地方吗？
8: 同意，那中
7: 不中？太
8: 让
7: 人憋这个了。
0: 那没问题的话，就这样。那这样，咱们马上联系施工队，把这个充电桩赶紧安上，旁边大概10个，行吗？
7: 好，好。

0: 这个事儿还真得谢谢您了。
1: 大爷，其实我们更应该感谢您。您有时间能讲到社区，说明没把咱们社区当外人。你平时为社区做了那么多的事儿，我们社区做这点事是替应该的。社区和居民本身就是一个大家庭，居民有事找社区，社区治理靠大家，大家拧成一股绳，社区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和谐。

0: 李书记，哎呀，我这，哎呀，我这头有点晕，你看看，想法过来跟这儿给我看看。
1: 哎、你别接，我们马上都到啊。
0: 哎，好，好，好。
2: 大爷，今天我过来看看你，这两天你感觉好点了吗？
0: 哎，好多了。
3: 我都去天津两天，查了发了高血压了，多亏你们。

0: 下面有请本年度获得最美社区志愿者的同志们上台领奖。王志明、张志伟、陈桂琴、郑佳丽、张静轩。有请社区书记为志愿者们颁奖。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表示对他们的祝贺。
1: 今天获奖的六名同志，还有奋斗在各行各业工作一线的志愿者们，他们利用自己休息的时间无偿为社区提供服务，有的负责调解各类矛盾纠纷，有的发挥着网络作用，帮助社区进楼入户做工作，哪里有需要他们就出现在哪里。当然除了今天站在领奖台上的志愿者们，我们的社区还有许许多多的志愿者，有双报党员，有助党积极分子，还有普通的群众。正是大家的加入，才让我们的社区变得越来越有活力，越来越和谐美好。今天我代表立桑里社区对所有为社区做出贡献的志愿者们深深鞠上一躬。下面有请王志明大爷说两句。
2: 非常高兴，我也非常感谢社区为我们退休老人搭建这么一个发挥娱乐的平台。我呢，一定要尽心尽力、尽职尽责，努力完成社区交给我的一切活动。我们作为小区的居民，也应该多支持他们的工作。我们共同把小区建设好、服务好。
3: 来，咱们大家一块儿合个照啊！
4: 咱们的社区美不美？
5: 美。

0: 你要做梦吗？
1: 你叫我啥？
0: 叔叔。
2: 哎，回来。桃子，刚才谁让你叫我叔叔啊？
0: 我。

0: 你什么意思啊？
1: 你配当爹吗？
2: 孩子的成长你参与了多少？受这个破法庭，你把家当旅馆啦？回来还是忙案子，全天下就你最忙。
3: 你再不回我，我就长大了。
4: 行，爸爸呀，今天不工作了，一会儿带你出去玩啊。
3: 本院认为你骗人。
4: 哎，你看看啊，这小子，你学的倒挺快的。
2: 你说说，桃子他爷爷也说过来帮帮忙，守着个破桃林，祖辈儿传。
4: 哎呀，那不是因为咱家房子小吗？我爸来了，他不也没地儿住吗？
2: 现在知道前景了吧？你看看你那些当律师的同学，人家也是忙。
4: 桃子，赶紧吃啊！
0: 走，咱们去游乐场啊！
3: 好。

0: 快看我的中国梦。
1: 桃子，跟爸爸说你的梦想是什么呀。
0: 我的梦想是做超级英雄。
1: 真棒。

0: 你埋的是什么呀？
1: 是梦啊，孩子。
2: 乡长，你看看，这么大一片地方啊！
3: 这么好的项目，接下来的工作就靠你们了。
2: 放心吧，乡长，没问题。
4: 老陶，你仔细想想，这大老板来投资建厂的事儿，咱有活干，有钱挣，这不是好事吗？地虽然被征了，你也有收入啊。人挪活嘛，
5: 树挪死。你这补助不补助的，我不稀罕。这桃树，一棵都不能动。
4: 你。

0: 你看看这个老陶，把政府告到法院了，你当初怎么给我保证的？你动动脑子吧，这可是被告席，不是主席台。
1: 不是，乡长，这个老陶吧，他平时不是这样的，一贯配合工作，他毕竟是个老党员嘛。哎，
0: 不是他的问题，是你的问题了。
1: 不，乡长。 办法倒是有。喂，你好，
2: 小曹啊，
1: 哎，是我。
2: 你把最近3年的案件准备一下，上面有流程。
1: 哦哦，哎，好的。

0: 你干嘛？
1: 我干嘛？你先想想你自己在干嘛。
0: 你什么意思啊？
1: 就因为你这片桃林，我工作都干不成了。你心里只有你的桃林，你根本就没有我。我今天就亲手把这桃林给毁了。
0: 混蛋！
1: 从小到大你没有打过我，就因为你这几棵破桃树，你今天打我。行。

0: 连长，你去刻啥呢？
1: 这就是我的墓碑啊。
0: 我也刻一个。
2: 我也刻一个。
3: 我也刻一个。
4: 我也刻一个。
5: 我也刻一个。
6: 我也来一个。
1: 行啊，咱全连每个人都刻，到什么时候咱还是一个连。

0: 早上逃出，再来还是一个脸。你小子一定要活着，一定要活着。
1: 我连长，我不走，我不走。
0: 你滚，
1: 我不走。呀、啊

0: 牺牲了，我有什么资格享受？
1: 孩子他妈难产死了，这就是咱全连的后啊。

0: 好，我马上就到。
1: 你父亲肺部受过枪伤，加上劳累过度，他死亡的原因是情绪激动导致的呼吸衰竭。来来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来给我们投资建厂的大老板胡总。
2: 好，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都在村里穷，留不住人，可城里富啊，他留不住心呐。这个陶林的主人呐，一定当过兵。
3: 只知道他当过兵。
4: 陶振军这个老头啊，虽然有点倔，但是个好人呐。
3: 是啊，走了挺可惜的。
4: 老板，我们发现一个箱子。

0: 每次个人部队到达之前，一定要死守阵地。营长，我们只有26人，你是军人。是。
1: 他们都是我的兵。陶振军当年回来，拒绝接受勋章，拒绝接受安排，可他一直视你为己出啊。 这些年，我下海是挣了不少钱，可跟你爸爸比，我自惭形秽。他单身一辈子，深藏功和名，他才是真英雄啊！
2: 胡伯伯，听见工厂损失这么大，你后悔吗？
1: 比起那些牺牲的，这算什么呀？他们为了后代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后代如果把他们给忘了，那才是真损失啊！
3: 是。
1: 陶树林，哎，陶树林呐，你的名字很好啊，给了我一个启发，发展经济不只是一条路。 乡村振兴一号文件已经下发了，我计划着帮助乡亲们建设乡村特色旅游项目，把这方圆几十里啊都种成桃树林。

它没有桃李花朵的娇艳，没有玫瑰月季的芬芳，但它播种着春天的气息，散发着顽强的生命力，在田间、草地、溪边、路旁、山坡地等处处开放。它就是菊科多年生宿根草本植物蒲公英，人们也叫它黄花地丁、婆婆丁，全国大部分地区均有种植。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由我国农业科技人员从法国引进的一种高产菜药兼用新品种——法国

厚叶蒲公英。它不仅是高营养保健蔬菜，还广泛应用于医药、保健品的生产和园林绿化等行业。它产量高，栽培技术简单，适应性强，耐旱又耐碱，抗涝能力较强，一般农户均可种植，市场前景广阔。法国厚叶蒲公英株形肥大，主根生长迅速粗壮，抗逆性强，耐寒又耐热，可承受零下30摄氏度的低温，适宜温度为20到25摄氏度，种子发芽适宜温度为15到25摄氏度。叶形，法国厚叶蒲公英叶基部显红紫色，主脉有稀疏蛛丝状短绒毛，叶狭长，倒披针形，长20到30厘米，宽2到3厘米，大头羽状深裂或羽状浅裂，顶端裂片呈三角形，每侧有裂片4到7个。花状，法国厚叶蒲公英的花为头状花序，直径2到4厘米，花苞宽中状，绿色，长1.3到2.5厘米，舌状花瓣亮黄色，舌片长0.7到0.9厘米，宽0.1到0.15厘米，硕果浅黄褐色，长0.3到0.5厘米，冠毛白色，长0.6到0.8厘米。花籽期，法国厚叶蒲公英的花籽期在每年的6到8月，少数9到10月以后开花，初夏为开花结籽期，一般单株开花树达20朵以上，优良品种最多可开60多朵。开花后经13到15天种子即成熟，一般每朵花种子100粒以上，每1000粒种2克左右。蒲公英的种子采收时间为5月下旬到6月上旬，采种时应选择叶片肥大、枝多色绿、锯齿较深、根茎粗壮的蒲公英作为采种株。当温度达到10摄氏度以上时就可以播种，因此根据市场需求，从春到秋可随时播种。

然后整平罢细，剪出草根、野菜和砖头瓦块。第二是起集坐齐，为方便管理，一般要先起集后坐齐。通常齐的下底宽40厘米，上底宽25厘米，高30厘米，并用脚反复踩实。齐的宽度为1.2到1.5米，长度为8到12米。最后再用耙子将齐内整平罢细备用。三、播种方法。一、调播。调播时，先在做好的齐内开一条浅沟，沟距25到30厘米，沟深1至2厘米，沟宽2厘米左右。调播时，一般每667平方米用种子150到200克。播前在种子中掺入适量细沙或细土，搅拌均匀，而后用手慢慢地将种子均匀撒在沟内，再用大锄沿着浅沟平推两遍，用脚踏实后浇透水。如果温度在15摄氏度至25摄氏度之间，5到7天就可出苗，10天小苗基本出齐。二、撒播。先将整平的地块再次整平搂细，在种子中放入适量的细沙或细土，搅拌均匀，再均匀地撒在齐面上。撒播时每667平方米用种子500克左右，最后用铁耙子搂细搂平齐面，用脚踏实，使种子与土壤紧密结合。因蒲公英的种子很小，撒播应选择无风的晴天为好，最好在上午8点以前和下午4点以后进行。撒播后应用小水漫灌，以免将种子冲击在一起，发生出苗不均匀的现象。浇透水10天后即可出齐小苗。

蒲公英的苗期管理工作主要是建苗、定苗、蹲苗和移栽定植。一、建苗。建苗应结合中耕除草分两次进行。当蒲公英幼苗出齐后10天左右，进行第一次建苗。当蒲公英幼苗长到5到6片针叶时，就可以进行第二次建苗了。建苗时应拔除小苗、弱苗和病虫害苗。注意在建苗的同时，要拔除杂草、野菜等。对调拨的蒲公英进行建苗时，预留株距为3到5厘米。对撒播的蒲公英进行建苗时，预留株距2到4厘米，行距为15厘米左右。建苗后要及时浇水施肥，每667平方米随水追施人粪尿250到300千克。

0: 二，定苗蹲苗。当蒲公英幼苗生长到20到30才出售的，每隔80天采收一次，每年可采收2到3茬。采收时注意保护生长点，可用镰刀或小铲儿平茬收割。其方法是
1: 让葡萄增产增收，花果期科学管理是重中之重。花果期是指从整理花序到采收前的这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果农们要加强观察，科学管理，才能促进果实增糖着色，提高果品质量和产量。但是有些果农对花果期管理的理解有误区，认为重施肥多浇水就可以提高葡萄品质和产量，其实不然。今天我们就向大家介绍葡萄提质增收花果期管理技术。果穗整形是在花序充分发育，其形状和大小已固定后进行的。对果穗整形时，不同的品种、不同的穗形应采用不同的整形方法。对大型果穗，要先除去副穗和穗尖，再掐去第一二分支的尖部。对特大果穗，除了去掉副穗和掐去穗尖外，还可除去1到2个分支，这样可使穗形整齐美观。当葡萄开花1周后，我们就可以对其进行摘心处理了。这项工作在整个花期要进行2到3次。摘心过早容易导致果穗紧密，摘心过晚容易出现无核果穗。对结果枝摘心时，应在花序以上4到6片叶的部位进行。对生长枝摘心时，应在基部以上留下8到10片叶子，这样更有利于葡萄的生长。每次摘心的同时，要将卷须掐掉，以减少养分消耗，保证植株正常生长发育。在我国北方地区，一般要在最后一次摘心的同时进行梳穗。通过梳穗，每亩产量控制在1500千克左右。按每穗500克计算，每亩可留3000个果穗。根据以上标准，我们就能确定每颗葡萄大约留几个果穗，多余的全部梳掉。葡萄在摘心以后就会长出大量的副梢来，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杈。它既消耗养分，又容易造成通风透光不良，应及时处理。其方法是对花序以下的副梢要全部除掉，对花序以上的副梢要保留顶端的一个副梢，副梢上再生的梢要全部打掉。葡萄中耕除草的次数应根据园内土壤伤情和杂草的多少而定。夏季多雨，杂草生长速度快，应抓紧除草，可收到较好的效果。葡萄架中间的杂草可用机械铲除，为避免伤及葡萄根系，对靠近根部的杂草可采取人工除草的方法。我们常用25%代做酶乳油、氯吡啶和50%甲基托布金可湿性粉剂为葡萄蘸果。操作时将以上药物混合稀释1500倍后，再将整串葡萄在药液中浸泡，直到果粒全部蘸匀为止。油籽葡

葡萄应在盛花期后15到20天绽果，无籽葡萄应在谢花后5天和15到20天时各绽果一次。蘸药后6小时内遇雨应进行补蘸。经过药物浸蘸的葡萄不仅可以提高坐果率，促进着色，提早采收，增大果实，提高产量，而且还可以有效地预防葡萄白腐病、炭疽病和霜霉病的发生。当葡萄的结果枝长到50厘米左右时，我们要对其进行绑枝，将长势强的结果枝拉至枝叶较少的部位，将需绑扎枝条基部向上数2到3个叶片以外的顶部枝条去掉，并将二次枝及二茬果打掉，这样可破坏其顶端优势，减少顶部枝条和二次生长枝对养分的消耗，然后用铁丝或细线将其固定在葡萄架上。对葡萄进行蔬果，可以使果穗的大小均匀，从而提高商品价值。蔬果应在葡萄花凋谢后进行。蔬果时，先将小果粒和畸形果粒梳掉，再将比较密的正常果粒梳掉，留下果穗外部的果粒，去掉里面瘦小的果粒。梳粒的标准，对龙眼、玫瑰香、牛奶等品种，大型穗可留90到100粒，穗重约500到600克，中型穗可留60到80粒，穗重400到500克，巨峰品种每穗可留30到50粒，穗重350到500克。果穗套袋是提高葡萄外观品质的重要措施，可以防止病虫和鸟类危害以及农药的污染，减少喷药次数，降低生产成本。套袋应在蔬果后进行，最迟在6月底前完成。套袋前要对全园进行一次杀菌处理，所用药物是42%戴森锰锌悬浮剂和12.5%烯唑醇可湿性粉剂。使用时，先将以上2种药剂倒入水中混合均匀，再倒入大桶中稀释3000倍后使用。喷药时一定要均匀全面，特别是果穗部位不要漏喷。为葡萄套袋时，先将整个袋子用手撑开，然后由下向上将果穗全部套入袋中，再将袋口从2边收缩到一起，集中在穗柄上，用袋口上的细铁丝将口扎起来。注意套袋时动作要轻缓，以免将果粒碰掉或折断果穗。套完袋后，要对葡萄园进行最后一次中耕除草，使葡萄架下保持干燥，以提高辐射热量，这有利于葡萄着色，提高果实品质。在北方地区，葡萄花果期最后一次施肥通常在7月中旬进行，也就是套袋后1到2个星期，但由于各地季节差异，葡萄品种不同，施肥时间也不尽相同，这就要求我们灵活掌握施肥时间。常用的施肥方法是钩施，操作时在距离植株30厘米处开一条半圆形的沟，宽度为20厘米左右，深度为15厘米左右，每亩大约施磷酸二铵15千克，钾肥10千克左右。施完肥后，应用土将沟掩埋。施肥后应立即进行滴灌，
高温季节可视天气情况适当进行浇水，以保证园内湿度，降低温度，防止葡萄被日光灼伤。春末夏初，气温突然升高时，容易发生褐斑病。病斑中央为黑褐色，边缘红褐色，它主要危害葡萄的叶片。发病后期，病斑连成一片，严重时病叶干枯破裂，最终导致叶片过早脱落。发病时可用65%戴森猛锌可湿性粉剂500到600倍液进行喷湿防治，每隔10到15天喷湿一次，连续喷湿2到3次，就会起到良好的防治效果。由于上一年葡萄长势过旺或采收过晚，造成植株营养不良和土壤缺乏铁元素，从而影响了葡萄叶绿素的形成，造成缺铁性黄叶病。发病时，先在生长较快的幼嫩新梢上出现，表现为叶脉绿色，叶片黄化，而老叶仍为绿色。严重时，黄色的叶片变白并出现坏死斑，引起花蕾脱落，坐果率严重下降。我们应在葡萄开花后新梢旺长的这段时间内进行治疗，方法是用0.2%到0.3%的硫酸亚铁溶液稀释1000倍，每15天左右喷洒一次，连喷3次，有较好的防治效果。它主要危害果实、枝条及叶片等部位，其中穗轴是最容易感染的部位，病部会出现浅褐色水渍、不规则病斑，并逐渐蔓延至整个果粒。可用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1000倍液喷雾防治，每隔10到15天喷雾一次，共喷雾3到4次即可。这种虫害常在5月中下旬发生，以成虫和弱虫吸食枝蔓和叶片的枝叶，造成叶片枯黄，后变黑褐色，多角形坏死、穿孔破裂等。用2.5%杀灭菊酯乳油，2000到3000倍液喷洒防治，每隔7天喷湿一次，一般喷湿2次即可。一般早熟品种在6月下旬至7月中旬成熟，中熟品种在7月下旬至8月中旬成熟，而晚熟品种则在8月下旬至9月上旬成熟。采收过早会使葡萄品质下降，采收过晚容易造成裂果、烂果现象，也会影响葡萄品质。采收前10天左右，选择晴天的上午11时前和下午5时后，将葡萄上的袋子底儿撕开成伞状，经过4到5天的晾晒后，将袋子除去，改善光照条件，同时结合转穗，促使果穗着色全面均匀。采收时用手将穗梗捏住，另一只手用剪刀或其他工具将穗梗剪断，然后剔除坏粒、病粒和青粒，按穗粒大小、整齐程度、色泽情况分级装箱，就可以上市销售了。

辣椒原产于中拉丁美洲热带地区，又叫番椒、海椒、辣子等等，属于被子植物门双子叶植物纲茄目茄科辣椒属植物。辣椒以成熟的果实供人们食用，既可以生食，也可以炒食，同时还可以干制、腌制和酱渍等等。辣椒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元素，尤其以维生素 C 含量丰富而著称。每100克辣椒中就含有105毫克的维生素 C。另外，常吃辣椒还有增进食欲、促进消化的作用，因此我国种植辣椒的面积非常广泛，南到海南岛，北至黑龙江，都有大面积的种植。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给观众朋友来介绍几个优良的辣椒品种。中寿12号辣椒是中国农业大学育成的辣椒优良品种，2010年4月通过了山东省品种鉴定。由于在抗病性、产量和商品性等方面都优于同类型进口辣椒品种，所以自推广以来受到广大菜农的欢迎。让我们先来看看中寿12号辣椒的植株特点。中寿12号辣椒植株生长旺盛，根系发达，茎杆粗壮，株形直立紧凑。因为温室大棚栽培辣椒生长期比较长，所以菜农朋友更关心它的连续采收能力如何。而中寿12号辣椒的连续坐果能力非常好，整个采收期植株上下果实均匀，坐果率高。中寿12号的叶片为深绿色，呈池形，叶片又大又厚，有利于提高植株的光合作用能力。它的叶片数量适中，植株通风透光能力良好。让我们再来看看中寿12号辣椒的果实特点。中寿12号属于长椒型辣椒，果实呈羊角形，果长纵径25厘米到30厘米，果尖非常宽，平均果尖宽度在4厘米，最大果尖宽度能够达到5厘米。中寿12号辣椒的果实表面颜色为黄绿色，外皮光滑而富有光泽，并且它的果皮坚硬，可以长途运输。当我们把辣椒切开以后，您可以看到它的果肉特别厚实，同样大小的辣椒，它的单果重量就大一些。它的单果重一般在120克左右，最大果重可达150克。羊角型辣椒除了在果形大小和颜色上有差别，在口感上的差别也比较大。而中寿12号辣椒属于一个微辣型的辣椒品种。中寿12号辣椒属于中早熟品种，一般亩产量在6500千克左右，是一个优良的高产辣椒品种。中寿12号辣椒的适应性也非常好，对高温和低温都有很好的耐性，而且耐弱光能力也比较强，因此这个品种非常适合在温室大棚里种植，尤其适合作为温室大棚越冬茶长季节种植。在抗病能力上，中寿12号辣椒高抗 TMV 病毒病、耐 CMV 病毒病和辣椒疫病，受土壤中根结线虫的影响小。经过山东、河北、辽宁、福建、贵州、新疆等16个省份试种，证明这个品种可以在我国大部分地区种植。中寿12号辣椒在我国北方地区采用温室大棚种植的时候，可以尽量的早育苗、早定植，一般7月份开始育苗，
8月份定植，到10月份开始陆续采收，一直可以收获到第二年的6月份。由于中寿12号辣椒的采收期比较长，为了获得高产稳产，在定植前一定要施足基肥，一般每亩施腐熟的有机肥5000千克，磷酸二铵50千克，草木灰200千克，腐熟的丙肥200千克。定植时的株距为50厘米，横距为70厘米。定植后缓苗期，白天温度保持在26到30摄氏度，夜间温度保持在18到20摄氏度。植株开始旺盛生长以后，白天的温度控制在25到28摄氏度，夜间保持在15到18摄氏度。中寿12号辣椒生长中后期要注意蚜虫和白粉虱的防治，防治蚜虫可以采用悬挂黄板的方法来诱杀，白粉虱可以采用菊酯类农药来防治。3/7-74辣椒是荷兰在中国培育的 F1 代杂交品种，这个品种具有生长旺盛、连续坐果能力强、采收期长等特点，目前在我国辽宁、河北、山东、河南等地区都有种植。3/7-74辣椒的植株生长旺盛，株形直立紧凑，开展度中等，植株主蔓上结果均匀，连续坐果能力强。3/7-74辣椒的叶片颜色为深绿色，呈卵圆形，叶片大小中等。3/7-74辣椒的果实也是羊角形的，果实表面颜色和中寿12号辣椒略有不同，它的果实颜色是淡绿色的，果面光滑，果实顺直。一般情况下，果实的长度是20厘米到25厘米，果间的宽度是4厘米。从果实形状大小上看，它的果实比中寿12号辣椒稍微小一点。3/7-74辣椒的果肉也非常充实，果肉比较厚，单果重一般在80克到120克。3/7-74辣椒的口感和中寿12号辣椒也有所不同，中寿12号辣椒的辣味比较弱，属于微辣型品种，而3/7-74辣椒的辣味比较浓，适合喜欢吃辣辣椒的消费者食用。3/7-74辣椒也属于中早熟品种，定植后40天到50天可以采摘，如果管理得好，植株生长时旺盛，采摘期可以达到8个月以上，亩产辣椒7000千克以上。因此3/7-74辣椒也是一个高产的辣椒品种。3/7-74辣椒在适应性上表现也比较突出，它的耐寒性很好，无论是早春茶栽培、秋延后栽培，还是越冬茶栽培，都可以选择3/7-74辣椒。3/7-74辣椒抗锈斑病、烟草花叶病毒病，对白粉病、根腐病、叶霉病的抗性也比较强。3/7-74辣椒在栽培上需要注意以下这么几方面的问题。第一，由于3/7-74辣椒植株高大，长势旺盛，所以在定植的时候，株横距要相对大一些，一般株距50厘米，横距70厘米，每亩栽植2000株左右。第二，3/7-74辣椒的植株生长旺盛，在整枝留枝的过程中，一般选择3到4个生长旺盛的枝条作为主蔓，在整个生产过程中需要经常打掉内藤的空枝、弱枝和比较长的侧枝。第三，在温室大棚栽培中，
棚里的温度白天要控制在25到30摄氏度，夜晚控制在13到15摄氏度。在整个生长期间，棚内相对湿度控制在60%左右。如果棚内湿度过大，容易引起辣椒疫病的发生。第四，37-74辣椒植株非常容易做果，单株结果量比较大。为了避免挂果量大而影响植株生长，一定要及时的采摘辣椒。益都红辣椒是从韩国引进，经提纯繁育的辣椒品种，是一个非常适宜制作大干椒的品种，还可以用来制作辣椒粉、椒块等调料食品。益都红辣椒全生育期145天，它的植株直立高大，株高70厘米到80厘米，开展度中等，大约在70厘米左右。植株生长势强，属于无限分支型辣椒品种。益都红辣椒的叶片中等大小，呈卵圆形或长卵圆形，单叶互生，叶脉明显，叶面比较光滑，花冠为白色。它的果实为牛角形，表面有光泽，果实长8至15厘米，横径3厘米左右。鲜椒青绿色，成熟后呈红色或暗红色，单果重10克左右。益都红辣椒的油分多，辣味适中，非常适合作为干制辣椒食用。益都红辣椒属于中早熟品种，它的亩产可以达到250千克左右，作为干制辣椒品种来说，产量是比较高的。果实成熟后可以分批采摘，也可一次性砍秧收获。另外，益都红辣椒有着明显的主根和很多的侧根及根毛，主根受伤后侧根发生较快，所以移栽成活率较高，它的根系吸收能力比较强，所以要勤灌水，但水量要少。辣椒在盛花期前进行一次追肥，追肥量为每亩追施2按2.5公斤。进入8月份以后，植株到了繁茂期，单靠根系吸收营养已经满足不了植株生长的需要，所以要进行叶面追肥，也可喷0.3%的2按溶液，喷洒时间为上午10点前、下午3点后，隔10天喷一次，喷2次为宜。当田间有80%的辣椒变红时，就可以进行收获了。天鹰辣椒属于朝天椒品种，原先是日本立木县的一个农家品种，在日本称为三鹰椒或立木三鹰。1976年由天津市从日本引进，定名为天鹰椒。天鹰辣椒的植株比较矮小，株形直立紧凑，株高50厘米到65厘米，植株开展度40厘米到50厘米，属于有限分支类型。天鹰椒的茎分为主茎、侧枝、副侧枝、果枝，其主茎、侧茎、副枝都能在顶端长出果枝并开花结果，有较明显的茎枝层次。天鹰辣椒的花为白色，单花着生于主茎及侧枝的顶端，花簇生。天鹰椒的花芽分化开始的比较早，在苗期3片针叶展开后就开始进行了。天鹰辣椒的果实朝天簇生，果实近似纺锤形，果皮光滑油亮，

皱缩，果长五厘米左右，果尖横径一厘米左右。它的果顶尖而弯曲，好似鹰嘴的形状。单果重0.4克左右。天鹰辣椒的干果鲜红，味道极辣，辣椒素的含量在0.8%左右，辣红素含量为3%左右，是一个优良的干制小辣椒品种。天鹰辣椒属于晚熟品种，育苗移栽春椒全生育期220天到240天。春椒一般亩产干椒250千克左右，高产地区每亩产量可达300千克。天鹰辣椒的根系主要由主根和侧根组成，在辣椒中属根系不发达类型，根量少，入土浅，所以天鹰辣椒喜温暖，怕曝晒，喜湿润，怕旱涝，喜透性土壤，怕土壤板结。由于天鹰辣椒根系弱，入土较浅，生长期长，结果又多，所以要选择地势高燥、土层深厚、排水良好、中等以上肥力的地块栽培。天鹰辣椒的植株紧凑直立，可适当密植，一般每亩定植8000株左右。栽培期间，要在主茎现蕾时进行人工打顶，取掉主茎的果汁，促进侧枝生长，确保各个枝条生长发育一致，开花结果时间一致，以提高产量。作为调味用的干辣椒，把握好采收的时间是非常关键的。天鹰辣椒一般要在果实完全变为深红色之后采摘，否则就会导致辣椒干制后着色不均，降低产品质量。在辣椒这个大家族中，还有一些果肉中不含辣椒素的品种，这一类辣椒被人们称作甜椒或者是菜椒。甜椒是辣椒的一个变种，形状像小灯笼，主要用来当蔬菜炒着吃。下面啊，我们就来认识几个优秀的甜椒品种。斯马特甜椒是以色列培育的彩色辣椒优良品种，引入我国以来，以其艳丽的色彩和优良的品质，受到广大种植户的喜爱。斯马特甜椒的植株长势中等，植株开展度不大，分枝比较少。它的主枝连续坐果能力比较强，主枝顶端优势较为明显。由于分枝比较少，所以整个植株通风透光能力很好，果实分布均匀。斯马特甜椒的叶片是绿色的，叶片中等略小，形状为卵圆形。现在让我们看看斯马特甜椒的果实性状。斯马特甜椒的果实为方形大果，果实长度在11厘米，果实直径为10厘米左右。果实刚刚成熟的时候，颜色是绿色的，完全成熟后，颜色由绿色转为黄色。果实的表面光泽鲜亮，进入采摘期之后，既可以采摘绿色的果实销售，也可以采摘黄色的果实销售。这是一个切开的斯马特甜椒，它的里面一般由3到4个心室组成。由于果肉又厚又硬，所以一般单果重可达180克以上，最大单果重可以达到270克。斯马特甜椒对温度的适应能力较强，耐低温，耐弱光，抗烟草花叶病毒病和花叶病毒病，尤其适合采用冬暖式大棚进行长季节栽培。越冬茶栽培亩产量可达到15000千克以上。目前斯马特甜椒已经在我国华东、华北、西北等地区种植。
由于斯马特甜椒坐果多，产量高，因此要求底肥充足。一般每亩是用腐熟的有机肥5000千克到8000千克，磷酸二铵50千克，硝酸钾20千克到30千克。定植时密度可以大一些，一般株距30厘米，行距45厘米，每亩定植3000株左右就可以了。由于斯马特甜椒分枝能力中等，所以在生长中一般不需要刻意的整枝打岔。整个生长期间，白天温度控制在24到28摄氏度，夜晚控制在15到18摄氏度。斯马特甜椒植株生长期间，空气相对湿度保持在50%到60%，因为它的根系分布比较浅，土壤水分过多容易造成烂根，所以在灌溉中不能一次灌水太多，要求小水勤灌，保持土壤湿润。曼迪甜椒是荷兰培育的彩色辣椒品种，这个品种以果肉厚、硬度大、商品性好，受到广大种植户的喜爱。曼迪甜椒的植株生长是中等，分枝能力中等，茎杆粗壮，节尖较短。曼迪彩椒的坐果能力非常好，连续坐果率高，果实上下分布均匀。曼迪甜椒的叶片为深绿色，形状是卵圆形，叶片中等大，植株通透性好。曼迪的果实也是非常优秀的，它的果实长8到10厘米，直径9到10厘米，单果重在200到260克。它的外表亮度非常好，刚刚成熟时是绿色的，完全成熟后会转为红色，色泽鲜艳，商品性好。这是曼迪甜椒切开的果实，一般有4个心室。它的果肉非常厚，而且果肉结实，比较耐储藏、耐运输，商品货架期长。曼迪甜椒是2001年时引入我国的，近些年来在辽宁、河北、山东、河南、陕西等地区都有种植。它的耐低温和耐弱光能力都非常好，抗烟草花叶病毒病。曼迪甜椒最适合我国北方地区冬暖室大棚栽培。如果7月上旬播种育苗，8月中旬定植，9月下旬就可以陆续采收，10月份达到采收的高峰期，可连续采收到第二年的5月底，亩产可达15000千克以上。曼迪甜椒和斯马特甜椒一样，

株距50厘米，行距70厘米，每亩栽植2000株左右。结果期温度白天应保持在25到28摄氏度，夜间保持在15至18摄氏度为宜。当棚内气温达到32摄氏度以上时，应及时通风降温。在植株管理上，每亩可选留长势一致的3到4个枝条作为结果主枝，经常整枝打岔，减少营养消耗。整个生长期每隔20天左右打一次药，防止辣椒疫病的发生。皇太极也是来自荷兰的一个优良辣椒品种，它的产量高，商品性好，深受种植户欢迎。皇太极的果实灯笼形，成熟的皇太极果实是金黄色的，表面光亮，商品性极好。果长8至10厘米，直径9到10厘米，适应绿果采收，也适应黄果采收。它的果肉较厚，单果重可达200到250克，耐储运。皇太极的植株生长旺盛，株高65厘米左右，开展度大，生长能力强，节间短，叶片为深绿色，呈卵圆形。皇太极辣椒的抗病性非常强，抗烟草花叶病毒病、番茄斑尾病毒病和马铃薯外病，并且植株坐果率高，果实的生长速度快，适合秋冬保护地栽培或早春日光温室种植。正常管理条件下，亩产量可达到16000千克。皇太极辣椒的植株非常开展，定植适宜的行距为70厘米，株距50厘米左右。因为它的植株属于无限生长型，所以在日常管理中要注意及时整枝，每株保留3到4个生长健壮的茎，每茎连续留果，还要根据植株生长情况除去一小部分侧枝，以便通风透光。科曼是来自以色列的优良甜椒品种，属于早熟的大果型彩椒。科曼的果实属于方形大果，果长11厘米，直径10厘米左右，单果重190到260克，一般有3到4个心室。果实未成熟时为绿色，成熟后由绿色转为亮红色。果肉厚，商品性好，适宜采摘绿椒或红椒。科曼的植株长势旺盛，株高可达100厘米左右，上下果实分布均匀，主枝连续坐果能力强，叶片为深绿色，呈卵圆形。科曼辣椒是一个早熟品种，它的抗逆性、抗病性都比较强，高抗烟草花叶病毒病，适合保护地越冬、早春或秋延迟栽培。保护地高产栽培，每亩产量可达15000千克以上。科曼辣椒植株高大，定植时以行距70厘米、株距50厘米左右为宜。种植过程中可采用双干整枝或3到4干整枝。当果枝坐果2个左右时，应及时用尼龙绳吊枝，以免结果枝折断。辣椒作为一种大众蔬菜，以其独特的口味受到人们的喜爱。无论是辛辣的尖椒，还是爽口的彩椒，都能在市场上受到大家的青睐。因此，种植辣椒也是农民朋友一个不错的致富项目。希望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些优良品种，也能为您的增收致富提供一些帮助。

0: 服务社会发展，推进法治建设，规范司法行为，促进社会正义。检察之窗和您聊聊检察故事。在广东省中山市某社区，9岁女童小爱因长期遭受生母体罚虐待，身上多处软组织挫伤达到轻微伤标准。中山市第一市区人民检察院通过学校强制报告制度获知线索后，依据反家庭暴力法第23条立即启动司法保护程序。本案中如何平衡侵权监护与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检察机关如何打破法不入家门的困境呢？让我们来看今天的故事。
1: 郑某是广东省某培训机构的工作人员，在休完产假复工时，他带着女儿小爱一同上班，同时发现小爱身上布满伤痕，脚上还有大水泡。询问后，小爱道出了令人心碎的真相。
2: 孩子就一开始支支吾吾不说，反正后来就说是妈妈打的。
1: 培训机构立即向当地妇联和公安局反馈，妇联和公安介入后发现小爱身上伤痕累累，妇联将情况告知中山市第一市区人民检察院。
3: 可能涉嫌到一个犯罪的行为，需要我们提前介入。
1: 检察院接到线索后高度重视，立即启动依法介入程序和反家暴联动机制。次日，检察官与专业心理咨询师、当地公安干警、妇联的工作人员一同前往郑某家中走访调查。
3: 他就不肯开门，他说这个是我的家事不需要你们搞，你们为什么要来？
4: 基本上就是不愿意去跟我们有任何的接触，然后很排斥，就几乎都想赶我们走那样子的。
1: 小爱身形瘦小，超短发，大冬天穿着单薄衣衫和拖鞋，脚上的大脓包触目惊心，裸露的手臂布满青紫伤痕，这样的场景让在场的人无不揪心。
2: 大冬天的，因为脚上有一个大脓包，就只能穿一个拖鞋，然后他裸露出来的皮肤、手臂啊，这里全部都是伤痕，明显看的是青青紫紫的，一块一块的。
3: 剪了一个很短的头发，大冬天的穿的比较单薄的衣衫，然后呢穿着个拖鞋。
1: 为了保障小爱的人身安全，检察院联合多方力量，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检察官推动小爱复学，减少他与母亲单独相处的时间，降低受侵害风险。
3: 那么爸爸呢，他是非常的在家庭地位可能就比较软弱，他在家庭当中就处于一个我只要负责工作挣钱，家里的其他事情，教育孩子，你对孩子怎么样都不管。
1: 同时，当地妇联为小爱申请了人身安全保护令，检察机关建议妇联向法院提出申请并支持起诉，法院在24小时内迅速签发了禁止郑某对小爱实施家庭暴力的人身安全保护令，为小爱构筑起一道坚实的法律屏障。
2: 是由妇联和公安人员一起又上门对他进行了一个训诫，并且告诉他人身保护令的法律效力，以及你不遵守人身保护令可能的法律后果。
1: 此外，检察院还向小爱的父亲执发了监督监护令，强调他作为监护人对未成年人子女的监护职责，要求他制止妻子的侵害行为。在案件侦查阶段，检察院引导公安通过一站式取证中心对整个取证过程进行同步录音录像，包括给小爱验伤时的法医鉴定，确保证据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3: 积极地引导公安向孩子以前生活的一些邻居老师身边的一些同学来调取证据，证明这个案件的一个证据的取证。
1: 经鉴定，小爱全身挫伤面积达900多平方厘米，构成轻伤一级，郑某的行为已构成犯罪。小爱长期遭受虐待，不仅身体受伤，心灵更是千疮百孔。检察官委托专业心理咨询师对小爱进行心理辅导，心理咨询师初次评估时发现小爱的心理指标严重偏离正常值，甚至出现了轻生念头。
3: 因为当时这个孩子 我们看他的日记里面，他就写已经多次说我在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用，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价值，我想从楼上跳下去，在当时他已经是表现出一个轻生的希望了。
1: 在后续的辅导过程中，咨询师耐心倾听小爱的心声，给予他温暖的支持。随着辅导的深入，小爱逐渐打开心扉，开始向咨询师反馈与妈妈相处的日常。与此同时，心理咨询师也对郑某开展家庭教育指导。郑某成长于家暴的原生家庭，从小遭受父亲打骂，这种创伤使他在教育自己的孩子时不自觉地复制了父母的错误方式。
2: 我作为他妈妈，我教训一下他有什么问题吗？一直以来都是这样，他一直以来我也是这样，我从小就是这样长大的。
4: 你不知道，我是刚刚从老家回来，我是年三十被爸爸妈妈从家里赶出来的，就是打骂他，然后他就哭着从家里回来的。所以就是面对这样的一个妈妈，我们就觉得他第一，我们就能理解了他为什么会这样打孩子。
1: 检察官和咨询师通过与郑某的沟通，帮助他认识到自己行为的错误，引导他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
4: 如果这个小朋友小爱继续被他妈妈这样去虐待暴打的时候呢，这个小孩必定会在他这身上呈现出更重大的一些我们说完完全全的反人格反社会就会呈现。
1: 经过两个月的观察考验期，小爱的心理状态有了明显改善，心理评估结果逐渐靠近正常值。他反馈妈妈不再像以前那样恶语相向，甚至能感受到妈妈的爱了。郑某也在家庭教育指导下愿意努力修复家庭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0条，虐待家庭成员情节恶劣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犯前款罪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的，处2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一款罪告诉的才处理，但被害人没有能力告诉，或者因受到强制威吓无法告诉的除外。郑某的行为恶劣，依法应受到惩处，但他处于哺乳期，且小爱对母亲仍有深厚依赖，简单的将郑某关押可能会导致家庭破碎，对小爱造成更大的伤害。而若不加以严惩，又难以给小爱一个交代，也无法起到警示作用。经过深入思考和多方沟通，检察院决定以最有利未成年人原则和恢复性司法理念为指导，对郑某提起公诉，并提出依法适用缓刑及禁止令的量刑建议，同时持续监督社区矫正部门定期回访郑某执行禁止令的情况，将督促监护、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延伸到缓刑考验期全程。2023年10月10日，中山市第一市区人民检察院以虐待罪对郑某提起公诉，并提出依法适用缓刑及禁止令的量刑建议。2023年10月30日，法院以郑某犯虐待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禁止郑某在缓刑考验期内殴打虐待被害人小爱。郑某未上诉，该判决已生效。案件判决后，检察院的工作并未停止，改变郑某的观念并非一蹴而就，小爱的心理创伤也需要长期修复，因此检察院持续关注着小爱和郑某的情况。心理咨询师继续为小爱提供心理辅导，定期入校与小爱交流，同时检察院不定期开展跟进回访。近期心理咨询师反馈，小爱主动告知其学习生活情况，称妈妈改变很大，对她很好，她很开心。
3: 妈妈竟然在一个地方发现了这个沙子很漂亮，竟然就把沙子装回来放在家里让我跟弟弟玩。 他说他当时真的非常的惊喜和意外，他完全没有想到。
0: 从发现案件到保障女孩安全，从心理救助到推动社会治理，再到持续跟进，每一个环节都彰显了检察人员的担当与智慧。在面对家庭暴力时，法律绝不姑息，社会绝不袖手旁观。每一个孩子都值得被温柔以待，每一个受创的心灵都能在爱的呵护下重新绽放光彩。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稍后请看第二个故事。在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某企业长期违法排放有毒物质，导致周边土壤重金属超标20余倍，严重威胁居民健康。中山市第二市区人民检察院在履行公益诉讼监督职责中发现线索，依法启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民事公益诉讼程序。让我们共同关注这场司法监督行动。
1: 在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东升片区，有一个隐匿在城市角落的废品收购站。
5: 在一条高速路旁，那么周围呢有工厂，临近的有耕地、农田，还有一些居民区。
6: 梁某租到这块地呢，把这块地硬底化了，他从各地收来这些油桶，把它们切割完之后，那些废料直接倒在旁边的空地上，造成了很大面积的污染。
1: 据调查，该废品收购站所占有的土地属于耕地性质，梁某用混凝土将该区域硬底化，彻底破坏了土地原本的生态功能。废品收购站未配套任何污染物防治设施，工人对含有残存液体的铁质废桶进行切割压平，大量未经处理的残存液体流淌到空地上，刺鼻的有机溶剂气味弥漫。
6: 收回。

0: 移交给公益诉讼检察部门，两个部门紧密协作，成立了由检察官、技术人员组成的办案组，通过一体化办案技术手段，为案件办理提供全方位技术支撑。技术人员对案发地水体进行采样，经检验，样本中的甲苯、乙苯、铜等危险化学物品指标远超过国家标准限值。
1: 经过我们检测呢，它这个是含有那个重金属，另外甲苯、乙苯都是严重超标的。如果下面有地下水的话，会对周围的饮水安全造成严重威胁。那它下面没有，在挺远的一处地方才有。
0: 这些危险废物不仅对环境造成严重威胁，还存在巨大的燃爆风险。办案组迅速与环保部门、涉案地镇政府、危险废物处置公司展开紧急协商，共同制定科学合理的转移处置方案，成功将173.6吨危险废品进行安全转移。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实施刑法第338条规定的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二、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3吨以上的；九、违法所得或者致使公司财产损失30万元以上的。
2: 最后经过鉴定呢，证实呢，嫌疑人污染环境，造成公司财务损失价值达到700万以上，那么我们认为呢，这个损失价值已经达到了刑法条文所规定的情节严重的情形。
0: 技术人员运用定位无人机对现场进行3维建模拍摄，通过专业测绘软件精准测量出废品站硬底滑面积为3534.95平方米。
1: 然后我们通过3维建模呢，固定了犯罪的现场，可以后续回看现场大概是有8000多个油桶、3000多张废铁皮。
0: 到案后，犯罪嫌疑人梁某辩称，2018年4月开始租赁该地块，至2020年8月才开始经营废品站。技术人员发现梁某的供述与事实严重不符。
1: 从我们掌握的历史卫星遥感资料来看呢，他2019年11月已经较大规模的在经营这个废品站了。
0: 办案组获取了案发前涉案地块的卫星遥感影像图，成功还涉案地原来的地貌情况。经过深入研究，确认该废品站于2018年9月30日已经开始经营。2018年12月18日，废品站内出现大量蓝色桶罐。2019年11月18日，废品站已形成较大经营规模，且对周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在证据面前，梁某对涉嫌犯罪的行为供认不讳。
3: 就是把那个胶纸很脏的回收回来，经过清洗，哇，排出来不得了！我还在手机那时候还拍了。
4: 拍哪去了？
3: 不是有个块空地比较低嘛，那里嘛比较低洼的地方嘛。我这么鬼呀、啊！我赚那把钱，我一个没文化的女人，我能赚多少钱？那我那时候我也不认识到那个真的什么，怎么会犯法了嘞？我正正当当的做生意，我又没有偷没有抢。
0: 关于审理破坏土地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非法占用基本农田5亩以上，或者非法占用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10亩以上，才达到数量较大的标准。文中仅提及废品站硬底滑面积为3534.95平方米，约5.3亩，未达到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入刑数量标准。梁某经营的废品收购站在未取得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等相关经营证照，且未配套污染物防治设施的情况下，非法回收未经无害化处理的铁质废铜等，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符合污染环境罪的构成要件。检察院认为，以涉嫌污染环境罪将犯罪嫌疑人梁某诉至法院。在刑事追责基础上，检察机关同步启动民事公益诉讼程序。 2022年1月，法院在刑事判决中采纳检察机关指控，以污染。

0: 环境罪，判处梁某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10万元。同时，通过检察机关提起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法院判决梁某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费用864.6万元，并在省级以上媒体公开赔礼道歉。2022年2月，技术人员在检察官的精心安排下，对该案生态环境修复情况展开持续跟进监督。进行全面勘查后发现，该地块受污染土地生态修复工作仍未启动，现场低洼地段有残留油污尚未清理，而且还出现受污染区域被第三方泥土覆盖的情况，这无疑致使现场环境被改变，大大增加了污染扩散风险和生态修复难度。
1: 水泥的硬底化还没有清理，那么旁边的一些污染的物质就是还没有控制，当地镇政府了，他没有积极的去履行这个修复的这个责任。那么我们后面又立了一个行政公益诉讼进行了跟进。
0: 检察机关依法对该行政机关深入调查，并发出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行生态环境修复职责，要求其尽早恢复现场生态。行政机关委托具备相关资质的专业公司制定科学方案，并积极开展修复工作。目前，该受污染地块已经基本得到修复，现场生态环境质量有了明显改善。
2: 在这起案件中，检察机关与技术人员携手，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场中形成强大合力，为案件准确定性、巩固书面证据、还原真相提供了有力支撑。在支持公益诉讼案件办理的同时，技术部门向刑事检察部门提供权威机构监测报告作为证据，成功推翻了嫌疑人的伪证，在司法战场上坚守住了公正的阵地，确保司法公正得以彰显。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实可破也而不可夺坚，丹可磨也而不可夺赤。这句出自《吕氏春秋》的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重要场合引用这一典故，旨在告诫全党必须永葆初心，在任何情况下都坚守理想信念不动摇，保持对党忠诚的政治本色不变质。这生动阐释了共产党员的立身之本，理想信念就是我们不可夺的坚，对党忠诚就是我们不可夺的赤。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将坚守初心使命作为根本遵循，正是不夺坚不夺赤精神在党纪中的鲜明体现。它要求我们必须将这份忠诚与信仰融入党性修养的全过程，落实到遵守党纪的自觉中。回望历史，这种对信念与操守的坚守是中华民族血脉相承的精神基因，更是共产党人薪火相传的宝贵财富。历史的长卷上，隐蔽战线上英雄与叛徒的鲜明对比为我们提供了最为震撼的境界。其中最令人深思的莫过于吴石、朱峰与蔡孝乾这对曾经同志的命运分野。密战英雄吴石将军作为我党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杰出代表，在奉命渡海前往孤岛执行绝命任务时，早已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他平静而坚定地说，如果一去不返便一去不返。这不是无奈的悲叹，而是对信仰的终极告白。

他深知前路凶险，却毅然前行，最终慷慨就义，将生命融铸为石的坚不可摧。珠峰烈士出身优渥，却心向光明，为革命事业散尽家财。当他身陷绝境时，选择了最壮烈的结局，以生命践行了对信仰的庄严承诺。他放弃的是安适的物质生活，坚守的是比生命更贵重的理想。他的赤是主动选择的纯粹与凛然，他的坚是超越生死的炽热与决绝。而与他们形成悲剧性对照的是曾任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的蔡孝乾。这位资深的老革命历经考验，却在被捕后迅速辩解。他贪恋享乐，畏惧刑讯，精神的防线在诱惑与痛苦面前不堪一击。他背叛的不是某个具体的人，而是自己曾经宣誓守护的理想。他的经历残酷地证明，资历不等于坚定，过去的功劳簿铺不成未来的忠诚路。历史的镜鉴总能照见现实的影子，从蔡孝乾因贪惧而辩解，到零容忍专题片中那些从好干部沦为阶下囚的腐败分子，他们走向毁灭的轨迹惊人的相似，无不是从理想信念的坚实出现第一道裂痕开始，无不是从忠诚为民的赤心染上第一点私欲开始。无时的决绝，珠峰的纯粹，与蔡孝乾的背叛，构成了一面深刻的历史镜鉴。它照见了忠诚与背叛从来与出身资历无关，只与灵魂的纯度、信仰的硬度相关。当他们内心的坚被贪欲腐蚀，赤被污浊掩盖，便从同志沦为了叛徒和罪人。这些事实警醒我们，理想信念的动摇是根本的动摇，生死的纯粹。同时深刻汲取蔡孝乾之流因信念动摇而堕落的教训，无论面对任何风险挑战，都始终保持对党和人民事业的绝对忠诚，让理想信念成为任何力量都无法撼动的磐石。二要永葆丹的赤诚，以火一般初心温暖人民之心，要时刻擦拭共产党员的初心本色，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即使身处平凡岗位，历经岁月磨砺，也要让为民服务的热情如丹砂般炽热鲜亮，永不消退。三要严守纪的尺度，以铁一般纪律守护政治生命。党的纪律就是守护我们坚与赤的尺度与堡垒，要自觉学习遵守和维护党章、党规、党纪，常怀律己之心，常思贪欲之害，让铁一般的纪律成为规范行为的安全区，抵御诱惑的防护堤。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坚，丹可磨也而不可夺赤。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让我们将吴石将军一去不返的决绝、珠峰烈士超越生死的纯粹，乃至蔡孝乾信念崩塌的深刻教训，统统化为内心的警钟与明灯，与不可撼动的坚承载信仰，以永不褪色的赤诠释忠诚，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贡献力量。

家好，今天我们站在小盆沟村的生姜种植大棚前，脚下是泥土的芬芳，眼前是绿油油的麦苗，大棚内是破土而出清脆的姜苗。小盆沟两委一帮人带着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带领村民种出了好日子，鼓起了钱袋子。他们的党员群体成为推动村集体发展的中流砥柱，以实际行动生动诠释。

试着先锋模范作用，带领着村民踏上了一条充满活力与希望的发展之路。他们带领村民生动实践了强农、惠农、富农的崭新模式。小温沟村这里不仅是丰收的土地，更是乡村振兴的鲜活课堂。小温沟村宛如一颗正在崛起的新星，闪耀着乡村振兴的希望之光。小盆沟的生姜产业是党员们践行初心使命的前沿阵地，是从党员的试验田里破土而出的。当年面对土地贫瘠、产业空白，是党员干部率先垂范，带头试种生姜。老支书薛明宝带着党员们立下了军令状，群众不敢干的，党员先干。这一试种之路啊，并非一帆风顺，从土地的适配性摸索，到种植技术的反复实验，再到病虫害的防治难题，每一步都充满了挑战。是他们自掏腰包买的姜种，啃着馒头学的技术，顶着烈日守在田头；是他们查阅大量资料，请教农业专家，日夜坚守在种植园里，仔细观察生姜的生长状况，不断调整种植模式。终于，他们的努力迎来了成功的曙光，试种的生姜喜获丰收。第一茬生姜丰收后啊，党员们没有急着分钱，而是挨家挨户送姜种，手把手地教群众如何选种、如何播种、如何管理，把试验田变成了示范田。在他们的带领下，越来越多的群众加入到生姜种植的队伍中来，生姜种植逐渐成为小盆沟的特色产业，为村民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鼓起了大家的钱袋子。如今全村集体种植农作物面积突破400余亩，年产值100多万元，村集体购买了大型农机具五台，修筑500多平米的大型姜窖一座，400平米的粮食储存库一个，建成了300多平米的群众活动中心。这启示着我们，党员的肩膀扛得起责任，党员的身影聚得起人心。党的20届三中全会要求我们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这就意味着咱们要不断探索、不断创新，让制度更加符合农村发展的实际。比如土地流转制度、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农业补贴政策，让农民种地更有底气；农村金融制度为农业发展提供大量资金支持。这些制度就像一个个坚实的台阶，支撑着咱们一步步走向农业强国。小盆沟的实践充分体现出以上制度的优越性，他们用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把小散弱拧成产业链，土地流转制度让荒坡变良田，金融扶持政策让农户贷款不再难，电商直播培训让生姜销路大开，收入再次提高。更可贵的是，村里把集体收入的60%反哺民生，修路、建幸福互助院、绿化村庄、购置大型农机具，进一步提升种植规模，让发展成果看得见、摸得着。从家庭联产承包到乡村振兴战略，从交公粮到发补贴，党的政策始终是农民的定心丸。正如老乡们说的，制度好了，种地啊才有盼头，政策稳了，干活有劲头。在小盆沟，你分不清谁是干部，谁是群众。农忙时，党员突击队帮孤寡老人抢收；丰收时，村民主动把姜种留给困难户。村委

以前的公示栏上贴着密密麻麻的微心愿，家门口的排水沟堵了盼早日疏通，村里的树冻死了盼早日更新，家里有囤粮想卖一些。党支部一条条落实，群众一件件点赞，这让我们看到俺的家门口上党课活动让政策宣讲从会议室搬到了田间地头，农技专家讲生姜保鲜技术，电商达人教直播带货，老党员讲红色故事。这种田间微党课将党课讲桌搬到田间地头，让咱们党员群众在家门口听党课、受教育、学技能，切实增强党员群众的自主学习意识，全面推动乡村振兴。这印证了一个真理，党的声音只有带着泥土味儿、烟火气，才能真正走进群众心里。同志们，小盆沟的江田里藏着中国乡村振兴的密码，这里有党员冲锋的脚印，有制度创新的智慧，有干群携手的温度，更有信仰铸就的力量。站在这里，我仿佛看到江苗在生长，那是产业兴旺的蓬勃生机，老人在欢笑，那是民生改革的幸福轨迹，党旗在飘扬，那是永不褪色的初心承诺。让我们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把智慧落在大地上，把汗水洒在田野间。只要我们握紧强农、惠农、富农的金钥匙，就一定能打开乡村振兴的梦想之门，让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铺展在每一寸土地上。

0: 北滁州市莱安县北部有一个叫静波的小山村，这里山清水秀，民风淳朴，村口矗立着一座短发女战士的雕像，她正俯身向前，向乡亲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静波村的名字正是为了纪念这位留湖兰氏的女英雄侯静波。如今青山绿水间，她的名字与精神早已和这里融为一体，生生不息，代代相传。1921年，侯静波出生于安徽省肥西县成甸乡，他8岁入私塾读书，在求学期间接触到许多进步思想，并开始参与到学生运动中。抗战爆发后，侯静波满怀着报国热情，加入了当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1939年5月，他跟随部队转至莱安县屯仓石固集一带，开展民运工作。
1: 当时石固集一带山多草深，人烟稀少，汉奸、土匪和恶霸势力十分猖獗，他们相互勾结，经常对我新四军所在地进行骚扰和破坏。民运工作难度大，工作队的处境也十分危险，但是侯静波和其他队员们的革命斗志丝毫没有减弱。
0: 为了和当地群众打成一片，侯静波经常主动帮助乡亲们收割庄稼，动员大家参加减租减息运动，向他们宣传不是我们靠地主吃饭，而是地主靠我们吃饭这样的革命道理。
2: 当时侯静波教我母亲唱革命歌曲，和我母亲住在一块地，帮助当地的老百姓啊干活，不。

0: 阜抗会和民兵组织，入会人数达到80%以上。这很快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日伪军和恶霸势力的恐慌，他们视晋波为眼中钉、肉中刺，时刻盘算着要除掉他。1940年11月20日晚上，侯晋波与民兵中队长黄德泰带领10余名民兵在佟岗庄一农民家投宿，不料黄德泰早已叛变投敌，深夜以手电光为号，暗中打开大门，埋伏的敌人一拥而入，将侯晋波等人抓获。
1: 不幸被俘的侯晋波深知自己的命运，他用手指蘸着伤口上的鲜血，在日记本上写道：“抗战必胜，革命到底，共产党万岁。”
0: 在被捕后的2天2夜里，侯晋波滴水未进，粒米未沾。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他始终坚守信仰，严守机密。敌人见无法从他身上获取任何情报，最终在第3日的傍晚，将侯晋波带至附近洼地残忍杀害。这位年轻的新四军战士牺牲时年仅19岁。
2: 在侯晋波牺牲以后，当地有2位知青的民兵冒着生命危险，在他的遗体周围用石头垒起一座简易的坟墓。后来在1962年7月时候，南县政府就将侯晋波烈士的遗骨移葬在皖东烈士陵园内，以供后人瞻仰。
0: 新中国成立后，为永久纪念侯晋波烈士，当地政府将他的牺牲地佟岗农业合作社命名为晋波农业社。此后，这里的学校、生产队和村也都被冠以晋波之名。他的名字就这样以一种庄严且深沉的方式被镌刻进一代代人的记忆之中。这位留湖兰氏的女英雄，青春永远定格在黎明前最深的黑夜，却以不朽的精神之光始终温暖守护着这片他曾深爱过的土地与人民。

0: 白手起家卖灵芝，高投入改变种植技术，结果是否难如人意？
1: 正常的这个菌丝应该在里边工
0: 作。二次南下深圳，山东灵芝大王发现了什么宝藏产品？
2: 哎，老师，我看这个是土吗？就是这个。
3: 这个不是土。
0: 灵芝大王的野望马上播出，敬请收看。
3: 我们冠县灵芝和其他产地的灵芝啊，有个很大的区别在哪呢？就是我们用的是带料栽培，这边是一个料厂，我们想弄一些高标准的种植。那个你们可以过来看一看哈，就是咱们这个灵芝呢，跟其他地方的绝对是不一样的。它这种特色呢，这就是咱们的特色，就是里边全部是料，用个塑料布把它包裹起来，所以说它的营养价值呢，一个是比较均衡，因为说它是五谷杂粮。
0: 今天一波来自济南、青岛等地的客商来到了山东省聊城市冠县，实地参观灵芝种植大棚。接待这些参观客商的人名为曹子英，有着28年的灵芝种植经验。
3: 这是我们的一个展厅，里边呢也有我们的一些资质啊、荣誉啊，还有我各式各样的灵芝摆件。现在呢，咱们品尝灵芝包子粉，也就是灵芝的种子。
4: 哦，这个就是包子粉。
3: 对，来，每人来一杯。咱们现在呢，就是目前啊，有灵芝包子粉、
4: 包子粉、
3: 灵芝包子油、灵芝茶、灵芝切片，还有啊，灵芝的口服液，像灵芝的阿胶膏，一系列的灵芝产品吧都有。
0: 曹子英的一天可以说都是围绕着灵芝产业来转。每天早上7点到晚上9点，曹子英都要在接待参观客商、大棚指导工人、与媒体分享产业经验等各种事情中来回奔波。曹子英从1998年开始从事灵芝产业，到现在已经27个年头。如今他的灵芝种植面积超过了1200亩，创办的国家级合作社带动了260多个农户增收致富，他的企业也为当地提供了400多个就业岗位。而这样一个山东灵芝大王，是如何白手起家做到这一成绩的？
3: 冬储存，我们村呢从小就有这种无鼠爱好，作为家的老小，就是想强健身体，锻炼身体啊，所以呢我就去聊城少林武校啊，学习了这个散打啊、少林硬气功啊等，还有太极拳啊等等。年轻小的时候有一个武侠梦，想去闯荡世界，所以说呢在93年的时候啊，我就是怀揣着一个武侠梦啊，去南方去打工，在深圳黄村那一块儿啊，一开始呢做的保安。南方人啊比较懂得养生，当时呢我就在逛街的一次偶然的机会啊，我看到商超里边卖灵芝，哎，并且还很贵，哎，所以说啊我就感觉这样的商机是很大的。
0: 曹子英的家乡冠县，由于地处黄河故道，肥沃的土壤和湿润的气候极为适合灵芝生长，又有着赤灵芝、紫灵芝、鹿茸芝等各类灵芝品种的出产，因此灵芝产量占到了全国总产量的30%以上，被誉为灵芝之乡。灵芝种植也是当地的支柱产业。
3: 首先呢，这个是赤灵芝，泰山赤灵芝的一个灵芝，像这种呢，就是主要切灵芝片用，但是同时呢，它也会出包子粉。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这种紫芝，像这种啊，就是无柄灵芝。主要以收集包子粉为主，还有一种呢，就是灵芝草，就像鹿甲一样，鹿茸一样。
0: 当就出产灵芝，为什么不拿到深圳市场来卖呢？他由此产生了回家创业，将老家灵芝卖到深圳的打算。然而第一次创业，曹子英就栽了一个跟头。
3: 给咋了，董？
5: 哎，
3: 老董，
5: 你好。
3: 这个，今年这个灵芝行情怎么样啊？今年？这基本上没了呗，应该现在。
5: 对，货不太多了。
3: 比较少是吧？
5: 比较收了，
3: 新的还得等1个多月再下来，
5: 差不多吧，得1个多月。
0: 灵芝在生长成熟后，菌盖和菌柄被称作灵芝子实体，是灵芝的主要药用和食用部位。90年代时，曹子英的父母是当地的灵芝种植户，将灵芝子实体卖给当地收灵芝的个体户，一亩地一年利润也就不到1000元。曹子英想，将这种灵芝产品拿到深圳售卖，是否能被深圳的灵芝市场接受呢？
3: 去到广州以后啊，实际上也不是那么回事儿。那去了以后也是面临着不好卖， 因为我们没有直接的渠道，人家呢对咱们的信服度也不高。再一个呢，就是一些客商呢，也就是说我们家乡的灵芝呢，都是普通的传统的种植，品质质量相对来说不好，所以说也卖不上一个好价钱，心情很低落，感觉我们这一直在推广的这种种植方式，反而不是大家想要的，不是也不是大家需要的。
0: 90年代时，灌县灵芝种植户普遍应用的传统种植方式是椴木种植，将灵芝菌种撒在椴木表面形成菌棒，之后再对菌棒进行覆土栽培。这种种植方式的缺点是木材可能会有农药和虫害残留转移到灵芝当中，另外土壤中的杂质也可能被灵芝吸收，这都会极大影响灵芝的品质。而深圳市场对传统种植方式产出的灵芝品质并不认可，这使得曹子英第一次创业遭遇了失败，亏损了数万元。
6: 您当时有想到放弃吗？
3: 有过几次，因为啥呢？因为灵芝种植啊也很辛苦，大棚里边呢也是很热，高温高湿，说句良心话，就是一个汗珠子摔成八瓣，天天进大棚里边一身水，就是感觉付出那么多还得不到回报，也得不到大家的认可，就感觉要放弃。但是呢我也不，就是怎么说呢，也就是有那种不服输的那种劲儿。
0: 第一次创业失败让曹子英感悟到产品的品质大于一切，是决定市场能否接受产品的根本。不服输的曹子英决定从种植端去解决灵芝品质不高的问题。
2: 这个人要削我，
3: 他这样好往里边放，好往里边塞，
1: 慢慢的摩梭子夹结，你看云北街他都是用压强。

0: 盘，它都是锁屏，它慢，那个钉长毛没这样长得快。
1: 这是曹子英在指导工人对灵芝做嫁接，可以看到他现在的灵芝栽培已经不是断木种植的方式了，而是这种带料栽培。这种新的种植技术有着很高的技术要求，曹子英是如何掌握这种技术的？
2: 感觉啊，自己摸索来摸索去，很难去提升。所以说啊，就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政府领导啊过来参观考察灵芝这个产业，我也就用心，写了一个提案。我们县委书记给我批示了一下，并且成立了灵芝的专门专链，对接这个灵芝产业，也是帮着我们对接了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几次去拜访，包括求购灵芝的菌种，包括去聊城大学，包括种植配方的一个改进。所以说呢，一个产业的提升，它不是说一个人通过自己摸索努力得到的，要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需要地方政府的一个大力扶持。
1: 聊城大学将曹子英的灵芝种植基地作为先行试点，试验木糖醇基料种植灵芝新技术。经过两年的科研，试验终于成功，并开始实际应用。那么，这种新的种植技术优势是什么？这次帮扶是否解决了曹子英创业时灵芝产品质量不高的问题呢？
0: 但是这一个，它是面临着黄，就是不再生长了，但是这个苞，一点毛病也没有。所以说这个问题出到哪了，就是想现在想琢磨琢磨，看看咋子去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1: 在指导农户时，曹子英突然发现应用新种植技术的灵芝出现了生长缓慢的情况，这种情况之前没有遇到过，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耗费了大量时间和财力的新技术依然有着不足？电话咨询专家后，曹子英决定立即奔赴聊城大学，及时解决这个突然出现的问题。
0: 其他的这个头都很旺，所以说都感觉这个菌丝里边它是不是有虫啊，还是有啥？感觉有虫，它也得长哎。
3: 你看到了
0: 表面，
4: 你要是线虫也好，螨虫也好，它要吃也是搁表面上里吃。
5: 是，
4: 因为外边只要没阳气，它也不
0: 它也不发霉也不发绿，它都是不生长。
1: 聊城大学的专家们经过讨论，决定给这出问题的灵芝病例动刀。这样能否查出问题的根源所在呢？
0: 露出心来了，
5: 对，
6: 往里切切，往吃深，
7: 菌丝发育的不好啊。
1: 灵芝新种植技术的核心就是给灵芝配上一个特别研制、富有营养的菌包，让灵芝能在隔绝土壤中各种杂质的情况下，利用菌丝充分吸收菌包中的营养物质。曹子英这个灵芝不生长的原因就是菌丝太少，无法充分吸收菌包营养。那么导致这个灵芝菌丝少的原因是什么？与料带种植是否有关系？这个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
8: 那您觉得导致它缺氧的原因是什么？
6: 大料，你看外边一层层菌皮，你看看不硬啊，它不透气啊，就跟那个馒头皮一样。你看这菌皮啊，叫菌膜、菌皮都可以。你看它氧气进不去。
8: 那是应该及时把这个皮去掉了。
6: 皮的它多费工啊，它量大了很费工啊。就是弄个如果铁那个铁柜子往里
3: 拉两下，
6: 得透气。菌丝实也是一种好气性真菌，它的生长发育活动，对，它就需要氧气的嘛。
1: 经过一番探查，专家确定了这个不生长的灵芝问题出在了种植管理上有所疏漏。

0: 方法的改变解决了曹子英创业之初遇到的问题。随着产品质量和产量的提升，曹子英做起了合作社，将产品打造成了品牌，获得了更多的销路。而不服输的曹子英并没有忘记深圳市场的那次拒绝，于是在2015年，他带着应用了新种植技术的灵芝子实体产品再次南下深圳。而这一次的市场开拓让曹子英发现，在大城市中子实体已经不吃香了，价格也很低，反而是灵芝的另外一种新产品开始在市场走俏。
1: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呢，我们又看到了一个新的产品，就是灵芝包子粉。有一些客户当时就是要包子粉，我们感觉啊，那么多灵芝收集包子粉是比较小的，灵芝呢它的数量大，产量高，并且呢它的价位又低，而包子粉就不一样了，它的附加值啊要比灵芝子实体高得多，而且还有轻，所以说啊，在同等质量同等的情况下呢，包子粉的利润附加值啊会更高一些，我感觉这也是一个商机。
0: 灵芝包子粉是灵芝的种子灵芝孢子加工而成，由于灵芝孢子粉的有效成分比灵芝子实体高出数十倍，因此在2015年时成为了灵芝市场的新宠产品，其销售和利润比子实体高出很多倍。曹子英由此决定转而研发灵芝孢子粉，提高种植灵芝的效益。但是灵芝孢子如尘埃般肉眼难见，曹子英要研发这种新产品会遇到怎样的困难呢？
1: 现在这个大棚呢，就是我们在收集孢子粉的一个灵芝的一个品种，现在呢我们的灵芝呢已经接近成熟的状态，所以说啊每天都在弹射孢子粉。
2: 哎老师，我看这个是土吗？就是这个？
1: 这个不是土，但是它的颜色是这种土黄色，但是呢上面这一厚厚的一层就是灵芝孢子，也就是灵芝的种子，也咱们所通说的是灵芝孢子粉。
2: 就是这就是孢子粉？
1: 对，很多人呀想象中就是灵芝打成的粉，实际上不是，它就是种子，并且呢它这个孢子啊是从背面，从灵芝的背面弹射出来的。
2: 它弹射是有喷的过程？
1: 对，它是云雾缭绕的，它就是从背面哈、背面好多气孔，密密麻麻的气孔，它就是从这里边出来，这里边是菌汁，菌汁里边呢有很多孢子，就是它的种子。
2: 它不是说那为什么会落到这个上方啊？
1: 因为它是漂浮在空中的，它不一定落到这上面，它你看它的菌包上地下都有。一开始呢我感觉这孢子粉那么金贵怎么收集呢，直接收集就是叶片上的和灵芝菌包的，我们就是开始扫下来，把它扫到盆子里边，然后再去晾晒。这种方式缺点还挺多的。
0: 如何收集灵芝孢子是曹子英研发孢子粉遇到的首要难题。曹子英一开始是用刷子将灵芝孢子刷到盆中，但这样的操作一方面收集率低，杂质也多，另一方面由于人工操作时间长，孢子长期处于湿度大的棚内会发霉变味儿。创业经历使曹子英极为看重产品质量，因此他决定还是依靠科技的力量解决问题。
1: 现在呢我们都是用的这种风机收集，这样更能保证灵芝孢子粉的品质和质量，也是保证它的新鲜度，因为每天风机收集，每天烘干，直接入冷库。孢子粉呢漂浮在空中，我们的蟹粉机啊通过这样的一个风机把它吸到这种布袋里边，所以上面啊漂浮着厚厚的一层孢子，这就是灵芝孢子粉。
0: 灵芝孢子的外部结构是坚硬的几丁质外壳，其内部才是储存的营养物质，这个外壳很难被人体消化，因此要对灵芝孢子进行破壁才能得到便于人体吸收的灵芝孢子粉，而这个破壁过程无法人工完成。为了产出优质的灵芝孢子粉，曹子英购置了收集孢子用的风机和孢子破壁机，也建立起了深加工车间，而市场则对曹子英的这种做法给出了正向的回馈。
1: 首先呢就是我们的收益啊提升了不少，卖这种深加工的产品，我们的产值呢也翻了几番，我们当地的支农呢也是富了，我们的产量提高了很多，但是呢我们也能销出去。我感觉啊，首先是紧跟市场的一个变化才是我们成功创业之中的一个法宝。
0: 随着市场对灵芝孢子粉的认可增强，曹子英的高品质灵芝孢子粉产品也越卖越好，这让他更加坚信紧跟市场变化是创业成功的法宝。但随着2020年疫情的到来，曹子英无法出门跑销路，各种产品陆续出现了滞销的情况，他又是如何突破这一难关的呢？
3: 家人朋友们大家好哈，欢迎来到我们的灵芝福地冠县，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呢，
4: 就是我们的灵芝粉，

0: 直播带货，这是曹子英当时被迫想出的办法。他发现能否通过直播卖灵芝产品呢？曹子英立时就决定也要尝试一下这个新鲜事物，解决无法线下销售的难题。别看曹子英现在说的头头是道，身为会武术的山东直爽大汉，他最初一下面对几十上百的网友实时互动，可是极不适应。
1: 第一个感觉很尴尬，也不知道怎么去说，也不知道说啥。再一个呢，也没有人互动，都是自己自言自语去讲去说，播着播着就得停顿，播着播着就停。一开始我们通过直播呢，也是经常的违规，一违规啊，可能播封个三天五天。比如说我说了灵芝的一些功效
2: 这样的。
0: 曹子英并没有被直播遇到的困难劝退，他随时总结经验，积累话术，学习别人的直播技巧，参加山东省农广校组织的电商培训班。如今曹子英已经有了15000多个粉丝，通过直播展示产品之余，还能直接解答网友的疑问，同时也给员工培训直播技巧，扩充线上销售成果。20余年一路坎坷，曹子英也总结出了很多经验。
1: 从经营上啊，首先呢，也是建议大家，就是投资啊，肯定是有风险的，包括种植。如果说你种植不好，或者是说你什么，一定不要轻易的去尝试。从产品这一块呢，我们就感觉啊，还得要符合市场的需求。
0: 曹子英靠着韧劲儿与科研单位合作及紧跟市场的眼光，不仅自身在灵芝产业上获得了不菲的成绩，获得了山东省劳动模范，还助推了冠县灵芝产业的发展。曹子英在创业过程中虽然屡遭挫折，但他从未放弃，坚持学习新技术新思路，保持年轻人的心态，敢想敢干，这也正是他能达成今日成就的关键所在。

0: 在华夏民族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朝代更迭，分合不息，而在多个大一统王朝时期，曾经确立的主要都城共有四座，其中唯一位于长江流域的便是南京。放眼现代中国，名字里带有京字的大城市只有北京和南京。如果说北京的京象征着古老与现代的交融，那么南京的京则更多承载着铭记与纪念的表达，以彰显其承载历史、传承文化的永恒使命。
1: 南京是长江文明沿线的璀璨明珠，南中国建都时间最长的古都，中华历史时空中尤其坚韧而伟大的一座城市。上启商周之际，胡蜀文化先民在今城南中华门外建立长干古城，下至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兴起营建，大致划定现代南京的基本城市格局。这座城市走了建成近3100年，为都450年的发展历程。
2: 长干古城的发现，把南京建城史从距今2400-2500年提到了距今3100年，啊，所以我们的南京的古都不再是一个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而是出现于商代晚期。那在这个时候，在全国范围内，说实话，真正有城的并不太多，那还是在商王朝直接统治的范围内，在周边地区应该说是比较早的一个出现。对于研究长江下游的文明进程，从各个区域的文明向夏商王朝为引领的文明的转变，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3: 南京变成都城的一个起点就是石头城，啊，就是在东汉末年有孙权醉倒的时候，啊，在公元212年建设的，啊，一个都城的开启点。那么在南京成为都城之前，中国的政治中心城市呢，一直是在黄河流域，啊，在长安和洛阳之间的横向的摆动。那么南京成为都城之后呢，就出现了南北的这种都城的轴线，比如洛阳和南京、南京和北京、开封和杭州这种南北轴线的啊建构，就构成了中国都城文明的一个新的时代。
1: 古代中国政治文化中心皆在黄河流域，我们的四大古都只有南京来自长江流域，它的造兴发展与壮大改写了长久以来南方中国鲜有政治渊源与建都传统的面貌。在此过程中，南京不止一次的在家国危难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救亡图存，担负起了维护华夏正朔、促进南北交融、引领民族合成的历史使命。南京虽屡废屡兴，但百折不挠，终由江左的小邑发展成为南方的雄都。
0: 作为长江下游平原最重要的城市，南京地处江淮大地与太湖流域之间，东临大海，山川交错，地势险要。千百年来，这里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素有龙盘虎踞之美誉。龙盘虎踞狭义上是指中山如龙首盘伏于城东，向西绵延，引领九华山、基隆山、鼓楼港、五台山一众山陵直至长江之滨，收尾于如猛虎雄踞江畔的清凉山。龙盘虎踞广义上就是南京城山川环列、气象宏伟的生动概括。南京因此形成了山环水绕、形胜天然的格局，更孕育出金陵王气、帝王之宅的传世论断，成就了十朝都会、六朝古都的历史盛名。
4: 长江呢，6300多公里长，上游呢它是高山峡谷，那么中下游呢是平原和丘陵啊，尤其到我们江苏到下游这一带，大面积的这个叫平原，就在南京到镇江这边呢，有一些小山脉叫临镇山脉。 到了南京这个地方，它形成了三个支脉分支开来，其中就是北面一支，中部一支，南面一支。中部这支山脉在这里呢形成一个半圆形的环状，那么中部这个山脉半圆形的环状的它南面有一条小河，就是现在的秦淮河。秦淮河是长江的支流，秦淮河在这一带形成冲积平原，临镇山脉的中支山脉半圆形半环绕着秦淮河冲积小平原，历史上就称作这叫金陵王气，叫虎踞龙盘。
1: 踞王气之地自然是开基拓业的帝王宅，第一个将南京城龙盘虎踞之势誉为帝王宅，并令其名垂后世的是诸葛亮。西晋张伯无录记载，东汉末年建安中，诸葛亮奉主公刘备之命出使孙吴，来到时名秣陵的南京，登高望远，周观地形。诸葛亮有感于当地山川形势的险要壮美，发出过中山龙盘，石头虎踞，真帝王之宅的感慨，并劝说孙权在此建都。
4: 据说是诸葛亮和孙权啊，这个骑到马在周边看了很多天，他抱着一个政治的观念啊，要与北方抗衡，要军事格局啊，那么他也是军事地理的这种眼光啊，这种智慧，那么看了很多地形以后，选择了这里建都城啊，所以在公元229年，这个孙权就在这里建了城市，而且这个城市建了以后。

0: 一直传承至今。南京这里城市呢，还有一个叫金陵王气的说法，就说向天法地，金陵王气，说这里的这个山脉水系以及后来建设的这个帝王的城市城池，和天上的这个星空银河相对应，这样天地对应了，那么帝王之业就能立住脚了，就能站得住了啊！别人来打他就很不容易把他打败了。他帝王这么说啊，看风水的这么说，那么当地的百姓民众也就相信这个啊，因为有这个他才能长久的持续他的这个帝王霸业啊，所以呢，这个盛传了2000多年。
1: 金陵有天子气一说虽盛传于民间，但历朝历代却受到官方的重视。西晋永嘉之后，北方丧乱，中原世家豪族纷纷南迁，该传闻更成为南渡偏安的东晋皇室为标榜正统、稳定统治而大加渲染的政治宣传。《晋书·元帝纪》记载，始皇时，望气者云，500年后，金陵有天子气。因此，秦始皇东巡时，为压制所谓的天子气，将金陵改名为秣陵，并嵌北山以断其地势。东晋定都建康是在公元317年，距秦统一六国的公元前221年正好500余年。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晋书》编纂于唐贞观年间，唐太宗敕命房玄龄等人重修这段历史时，距进士南渡定都建康已有300余年。由此可见，天子气之说更可能是出于政治操作，而非所谓天命。然而，尽管如此，这一传闻仍被皇家史官郑重其事地录入史册，足见其影响深远，广泛传播，甚至为后代统治者所利用。
2: 虽然诸葛亮来过南京的可能性不大，但值得注意的是，刘备本人他是在建安14年到京口与孙权碰过面的。据裴松之注解《三国志》时引江表传的说法，刘备之东宿于秣陵，周乖地形，亦劝权都之，权曰：“智者亦同，遂都焉。”或许这次东游让刘备有机会走马看花的参观了秣陵，那故而继谋臣张衡之后呢，曾与孙权讨论过袭制建都的相关事宜，只有刘备而非诸葛亮。
1: 即便史实如此，后世典籍笔记里每每写到南京的地理形势，照旧必提武侯。南北朝的余地志，唐代的建康实录，两宋的六朝世纪编类、太平御览，都无一例外注引西晋张伯吴禄的著述，特别言及诸葛亮驻马金陵一事。南京城西清凉山附近龙盘里、虎踞关等地名沿用至今。清凉山公园内现有景点驻马坡。
3: 那天蝎座的时候，哎，对面太阳就应该在金牛座啊，因为这个星座每哪个星座挨着哪个星座，古人是记得很清楚的。那么我们比如走到6月份了，我们看的是人马座，那么我们就知道哦，太阳在双子座了啊。那么走到比如8月份，你看到宝瓶座的时候啊，就流传下来了。但是它并不是说星座的日子，它是说划分的这12个区域是12宫，12宫的区域是30度30度，每个宫30度，用这日期来区分这30度。你数数这个日期，不是30天就是31天。其实它不好，不是整整的30度，但是呢，它用这个来记呢，也差不多够了。因为什么呢？我们一年呢是365天，对不对？那么它总有单有双的，所以呢，你要是都是30度的话，都是30天，那么你就还差了5天；如果都是31天呢，你就都多了6天。所以呢，我就有30天呢，有31天。其实它代表的是这30度啊，每个在黄道上分区分

均分的这个三十度，每个星宫是30度，整个的一圈呢分了12个宫，这叫12宫。而12宫对背后的那个星座呢是有大有小的啊，比如白羊座比这个白羊宫呢就小，双鱼座呢比这个双鱼宫呢就大。双鱼座呢是在天空当中呢分布最宽的，它大概有49度，我们这星宫才30度，是不是？那么有的比如说巨蟹座只有20几度，白羊座呢也只有20几度，而星宫呢是30度。所以呢星宫是均分的，是人为划分的，而这个星座呢是有大有小的。这一点呢给同学们讲清楚哈，一定要记住。我们这个日期从网上流传进来，这是西方流传进来啊，那么这个呢指的是这个星宫，是的，三十度的星宫，不是指星座的啊。星它跟星座呢方向一致，但是不完全这个不是一对应的。好了，那么现在的话呢，古人并不知道，现在的话我们说地球的转动呢，除了自转公转，还有一种运动叫自转轴的进动啊。那么刚才我们一直强调哈，我们这个地球地球仪转动哈，这个对着北极星，北极星是不转的啊，所以我们看着北极星不转，自转也好公转也好啊，那么它这个指向，自转轴的指向呢都是不变化的，都是不变化，但是短期来看不变化，长期看它就变化了。长期到长什么多长呢？26000年，地球这个自转轴要在天空当中摇一个小圈儿啊，摇一个小圈儿啊，简单的几百年你都看不出来它动得非常缓慢，但是长期几上千年它就会摇动。它这么一摇动，你周围的星空呢你也跟着变了。你原来看的是这样的，你这样的看不就看这边了吗？所以呢它的摇动的方式呢就跟这个陀螺似的。我带了一个小陀螺哈，同学们大人也你们也都玩过这个陀螺啊，不知道能不能看得到啊。你看它这个，它这一转的话它有自转，它这个轴是不是在摇啊？哎，它这个还能转是吧，一边转这个，但是这个轴是在摇晃的，对不对？哎，这个轴的摇晃就跟我们地球的自转轴的摇晃是一样，只不过我们没摇它那么快，我们摇得很慢啊，摇得很慢，摇到慢到什么程度呢？慢到26000年才能摇一周啊。那么这个摇动就使得我们地球指向的这个北极啊，在古代的时候不是指向我们现在的北极星，我们现在指向北极星，在古代的时候并不指向北极星啊，跟这个北极星要差不多30度。为什么能把这个30度说出来呢？是因为我们有文字记录的观星的历史，有文字记载的只有大概2-3千年再往前我们有观星但是没记录啊，我们有记录的这2-3千年啊。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这个指向呢，原来比如指向这个方向啊，那么但是呢地球自转轴变化了，它不指向这个星了，它指向这个星，这星还在这儿没变啊，你看这老的在这儿没变，但是它指向新的方向了，是不是我们整个星空的包括这个北极周围和这个黄赤道周围的星空都变了啊，变化了。所以呢就使得我们这个星宫啊，就是2-3千年之前那些人算命的叫占星术家，他规定的他划分的星宫，但是后来科学家也不用了我们用的星座，我们不用星宫。所以过去古代的时候呢，这个星宫啊是对应的双子宫，比如对应的双子座巨蟹宫呢，这个方向是对应的，刚才说了方向对应，这个尺度呢也不完全对应，但是现在连方向都不对应了啊。那么在双子宫的这个日期里边，它对的不是双子座，那么巨蟹宫的这个日期里它也不对着这个巨蟹座。现在呢不光是这个尺度不一样，方向也不一样了啊，都变化了啊。所以说呢，那么我们这个你看这个我用这个图哈，这个

这个中间这一圈呢是宫30度，就是这个日期规定的宫背后呢，这个星座古代的时候呢，白羊宫跟白羊座虽然不是完全吻合，但是方向基本上对应。但是现在的时候呢，那个白羊宫的这个时间里边，绝大多数对着是双子座啊，不对着这个白羊座了啊，就是完全就错。再过些年呢，就更加错开了。啊，再过些年错开的更多。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古代呀，古人看的都是天上肉眼可见的那几个亮星啊，就是一颗颗星星，就是我们把这几颗星我们把它连成线叫一个什么星座。而我们现在的话，星座的概念呢也扩展了，我们是一个区域叫一个星座，这个区域包含了古代的那个星座，比如狮子座，这个狮子座连线还是在这儿，但是狮子座的范围就像我们地图一样，这个区域整个这个区域是狮子座的啊。那么我们这个双子座呢，也包括了古代这个双子的这个星的连线。好了，那么我们现在呢，天文学家对天空的星星呢进行了重新划分，也就是说，古代的你比如说这个黄道上。古代的时候呢，蛇夫座这个连线呢比较小，连的星星比较少，不是这些星星多了少了，而是我们把它连线，把它分组分的比较少，所以古代蛇夫座不在黄道上。而现代的话呢，我们把它这些星星啊都给它划到蛇夫座一起去了，那么蛇夫座就扩大了，也就是说蛇夫座现在也在黄道上了，所以现在黄道上呢有13个星座啊。那么用这个图来看呢，那比如说我们古代呢不是星星连线吗，星座跟星座还有很大的空间，而现在变成区域了，星座跟星座之间这个区域呢就挨得很重叠了。那么像这个区域呢，好多个星座，你说太阳在这里边走这段时间，你到底属于这个星座还是属于那个星座，你这个日期根本就没法用了，是不是？也就是说这个星座其实呢是我们从地球上看，不是投影到这个天球上吗？你看起来是这个样，实际这个星座这里边的星呢互相之间是立体的，立体它互相也不挨着，差得很远呢，差几千光年呢，是不是啊？它其实它之间没有物理的联系啊。那么我们只是看起来是这个方向，我们给它看出一个形状，它之间这些星星没有物理的联系，它们之间都没有物理联系，它跟你地球上的人就更没有关系了，是不是？所以说通过这些我们的说明呢，就是说大家要搞清楚啊，黄道星座是自古到现在都有的，而黄道星宫呢是人为划分的，他们之间是有区别的啊。他们的区别呢，就是这星宫呢它是用来做来算命的，而这星座呢，我们现在科学家还在用。但是这个星宫的日期呢，是古人就在那个当时看到那个星座背后它规定的，而现在呢，星座那个日期对着那个跟星宫呢，它变化了，匹配不上了啊，越来呢越变，因为这个变化是一直持续的啊，一直持续的，再过几千年就完全对不上号了。所以那个我们那个日期啊，对着那个出生生日啊是没有关系的啊。你现代的人，你是现代的日期出生的，你使用了古代的日期，你又回不到古代去，是不是啊？所以你跟这个星座就完全没有关系啊。那么他说你什么性格了，什么东西，那都跟中国古代算命是一样的，为什么现在这个算命也没什么市场呢？就是因为你现在人的变化是很大的，你现在都使用手机，现在古代的人想象他就想象不出来这个手机，是不是？

就是大家呢，为了能够辨别是非哈，辨别，那么你要去买一些书看看。大家很多家长呢向我咨询说买什么样的书呢？一般呢，我建议你哈，先看作者。这个作者呢，一般都有作者介绍，他是有天文背景的，不管是天文台的、天文馆的。

还是什么这个天文大学里出来的啊。那么他呢是有天文这个培养的，所以他讲的东西他基本上概念不会错。再一个呢，要看出版社，要看大的出版社，比如说科学出版社啦、科普出版社啦啊，什么这些大百科全书啦等等这些啊，大的出版社，您的不知名的出版社，他什么作者他都接受。现在呢，也没有规定说谁能做书，谁不能做书，所以呢，就是责编自负。所以说呢，那你就要看作者和出版社。另外呢，你得看他是不是有知识性、趣味性。是不是适合于你这个年龄段，那么他讲的道理呢，是不是你能做一些工具，做一些辅助的观察，来做一些验证等等等啊。那么给大家介绍这几本书哈，是国外的，都是非常好的，夜观星空啦，星空指南啦，还有纸上天文馆啦， DK 这一套哈是挺有名的，很多本了，我只举出了这一本啊等等，还有这些中国出版的天文学入门啦，宇宙入门，还有这个最后这两本哈，就是郭老师今年出版的，一个是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的《认识中国》系列的，其中《观天》这一本是中国是郭老师写的，那么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天文简单学》今年四月份刚刚出版啊，给大家介绍，你可以去看一下。那么我们同学们建议同学养成阅读的习惯，你看我经常到国外去开会啊什么，人家坐地铁的人呢，都是拿出来一本小书。你要到中国来开会，你都全都得人领着啊，这样那这么走那么走，这个那个，反正就是咱们阅读哈、稍微习惯上面稍微差一点。另外我们的阅读刚才说了要提问啊，你不能说人家书上怎么写的你就全盘囫囵吞枣全盘吞咽，一定要提出质疑，而且你要去找答案啊。我现在就给同学留一个问题啊，我就是给同学讲了几十年的天文课，中小学都讲过，我每次讲课第一堂课我要问同学一个问题，是太阳转还是地球转，幼儿园小孩都回答准确100%，地球转太阳不转，这没有答错的。那我说你现在在太阳上还在地球上，我在地球上，那么你现在你说现在地球转不转，转，这也回答100%没有错的。那么我问你现在感觉到地球转了吗？没有。那你怎么知道地球在转了呢？你怎么知道是地球转是太阳不转地球转呢？这个问题没有一个人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人主动回答我。你们今天的任务可能这个科技馆应该是有的证明地球自转的这个工具，你们去找找啊，去找找。然后，好，你记住你想说什么？哎，这个小朋友很好，有没有奖励给他一个？刚才都上来好几趟了啊。你们这个建议科技馆哈，哎，对，那个什么的，这个大家去看一下副科版。但是我还要提出一个问题啊，我教的学生甚至不下10次去过天文馆，天文馆一进门就是大副科版，我问他去干什么的，那个东西是干什么的，没有人回答我正确，看了10次他也不知道。你得说出来，你去看了以后你得说出来他为什么能证明地球自转，甚至你能不能拿出一个数据给我，拿出一个数据给我啊，去数一数啊，半个小时就能看出来。你先半个小时去看一下，拍照一下那个摆动的那个线，摆线它有指针嘛，四周有一圈指针，指到哪，然后再过半个小时再去拍一下，看看那指针变没变啊，变了就说明它转了嘛，对不对？啊。所以说学习呢不能说只学，你们这会考试都考100分没用的，考100分你没懂啊，你必须给他学懂。有的学生呢他考不到100分，因为有些太仔细了，那个什么由于马虎什么东西，但是他能考个80-90分，但他会，这就是好学生。我建议好多家长哈，不要追求100分，也不要追求那个高分，也不要追求那个学习多么多么好。

你追求你的孩子会，这是最重要的。第二个，你追求你的孩子能提出问题，提出质疑。昨天我们在科学院开了一个讲座，就是专门讲这个如何这个教育，如何做教育。那么老师呢，我们中国老师经常问说，讲完了你懂不懂？几乎100%懂了，这就完事儿了。人家外国的老师说，你有没有问题？你要提出问题，能提出问题才能知道你懂不懂。你要提不出问题，谁知道你懂不懂啊？是不是啊？所以你要提出问题啊，而且提出问题你还要找答案，找答案你要去观察，找答案的过程就是观察、实验、验证的过程。所以我们提倡探究式的学习，这不是一句空话哈，是要付诸实践。特别在座的家长哈，鼓励你们孩子去探究，哪怕一个小问题哈，不要限制他，要鼓励他，要给他时间。这个探究也要花时间的，不要老埋头在那些作业和那些考试上面去啊。长大了他自己探究过的哈，他会长能力的，长大了有用的啊。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分享这么多哈，同学们也知道了，我们的先辈的科学家已经为我们开辟了很多探索宇宙的这个方向，希望你们也能好好学习哈，以科学家的精神为激励，长大了也能投入到探索宇宙的科学大军当中去，为祖国增光，为人民奉献，也为实现自己个人的梦想而努力奋斗。好，谢谢。

0: 对不起，让你担心了。
1: 你怎么这么傻呀？你怎么不告诉我呀？我可以天天开车送你去看父亲，不就得？
0: 不用，我现在是扶贫路上的老司机，

0: 开车的时候注意安全，累了在路边停下来休息一下。千万不能开快车，得不得？
1: 得。

0: 爸，我又在网上给你买了一点药，过几天就可以寄到了。
1: 有花钱要照顾，我都没过得意。
0: 爸，你不要老是跟我讲客气话嘛，我是你女儿，我做的都是我该做的。

0: 我亲手立的白银奖给你打手镯了，等你有把钱给到人家银奖，不得拿人家的东西，不得跟人开笑嘞。
1: 妈，这个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喽？这辈子你跟我爸是这么养的人，你女儿就是这么养的人。
0: 嗯，
1: 放心，喏。

0: 老黄，上来啊，三。
1: 你们在前面骑，我跟着，走啊。哎，你们慢。

0: 去年就垮过一次，当时我们换的是波纹管，今年又垮了，现在全部都堵上了，
1: 全部换成波纹管就好了。
2: 全部换成波纹管的话大概多少钱？
1: 40几万哦。现在的市场价一米波纹管是160，加上运输还有人工，这样子的话我们这条水渠4公里来说那就是40万左右。
3: 40万，
4: 这个资金问题我们工作队来想办法解决吧。
0: 那好，
1: 谢谢，
0: 谢谢。

0: 文秀，说心里话，就算我回来了，百尼村还是离不开你们的帮助。
1: 什么你们我们的？百尼村是你的，也是我的，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

0: 阿布，你要不然自己走回村委会吧，我得开车回趟家，把给我爸买的药送。
1: 行，那你赶紧回去吧。哎，文秀。哎，开车慢点啊。
0: 放心，师傅。

Show!

率实在是太大了，我实在的是放心不下。我现在马上要回伯尼，那我先走了，我先走了嘛。妈，走了。

0: 如果你提前了解了你做出的种种选择后要面对的人生，你是否还有勇气前来？你的勇气来自哪里？
1: 我的勇气来自于我的生命与土地一起生长的情感基因。我的勇气来自于改变生活现状的一种期待。我的勇气来自于这个时代给予我的必胜信念和勇往直前的坚持。

0: 来吧，三叔好了吗？好了，你去好了，慢走。
1: 这座城市的每一天都从一份份准时抵达开始，每一个寒冬都有人为你守护清新，你们是连接千家万户的桥梁，是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齿轮。我们看见风雨里的奔波，我们也懂得忙碌间隙的疲惫，所以在星月广场，我们为你点亮了一盏24小时不熄灭的灯火。

渴了能喝口水。累了能歇歇脚。烦了能看看书。难了能找到人聊聊。法律援助，成长培训，困难帮扶，我们想做的就是为你撑一把伞。这里没有门槛，只有欢迎。这里不是驿站，而是港湾。致每一位为生活、为梦想奔跑的你，愿这里的光能温暖你的美。

当党建红，融入发展脉，基层就有了最强引擎。唐山国控集团党委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以实

大师的行动筑牢根基，驱动发展，温暖民心，让大抓基层的热潮在企业蓬勃涌动。强基固本，筑牢战斗堡垒，大抓基层，根基在党的组织，活力在党的队伍。集团党委持续优化基层党组织设置，根据企业组织架构，将原机关党支部调整为三个党支部，确保党组织设置规范，运行顺畅，按照政治强、业务精、作风好的标准，从青年党员骨干中发掘人才，建立集团党务人才库，配强党务工作力量，共吸纳优秀党务工作者28人，并围绕发展党员、组织建设、党卫管理等业务开展专题培训，不断提升党务干部队伍的专业化水平，确保基层党建工作规范有力，施行理论加业务加实践的综合培养模式。党委班子带头授课，将党的创新理论、政策法规、党建工作要求等内容讲深讲透，邀请行业专家拆解业务难点，搭配骨干传帮带现场实操，助力党员干部补齐能力短板，提升实战履职本领。围绕重点攻坚任务设立党员先锋岗，推动学习成果在实践中转化，党员带头破解融资瓶颈，抢攻项目节点，拓展贸易渠道，引导全体职工共同在极难险重任务中挑重担、做表率。集团党委聚焦核心职能，以支部为单位，组建融资攻坚、贸易拓势、机关效能三支党员突击队，让红色力量成为发展的加速器。融资攻坚突击队直面成本压力，与金融机构逐户洽谈、逐笔协商，通过额度拓展、债务置换、利率优化等切实举措，有力促进了融资成本下降，实现存量债务平均利率较2024年压降约12.43%，全年可节约资金支出近10.86亿元，为公司健康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贸易拓势突击队以贴身跟进模式深耕市场，党员带头包联唐山、邢台、邯郸等地区钢材分销贸易商，通过每日微信交流、不定期走访的方式，精准捕捉客户需求，快速联动钢企反馈信息，既提升交易效率，又缩短资金周期，让集团贸易额与行业知名度同步攀升。机关效能突击队化身服务管家，牵头完善预算管控、风险防控核心体系，修订人力资源制度，优化管理流程，打通跨部门协作壁垒，从政策支持到后勤保障，全方位扫清业务推进中的行政梗阻，为一线发展筑牢后盾。集团成功跻身中国服务业企业500强、京津冀企业100强，用实际彰显党建引领的强大力量，扎根群众，传递党建温度。大抓基层的落脚点始终是为民服务，集团党委将党员服务延伸到社区一线，打通国企促民生的实践桥梁。每周三的党员志愿服务日，集团党员针对老旧小区杂物堆积、小广告泛滥等问题，带头开展20余次环境整治，清理垃圾30余车，铲除小广告500余处，让社区面貌焕然一新。6支国控之声党员宣讲队，围绕践行绿色生活方式、共建共享社区环境、积极参与生态保护等内容，以现场示范教学、线上短视频科普、社区实践打卡等方式，开展宣讲活动8场，解答疑问300余条，

引导居民树立生态文明理念，积极参与双报道活动，与蓝海家苑社区党支部共同研究解决基层治理中的问题和困难，组织党员在社区开展涵盖老年关爱、传统文化、消防安全等内容的特色活动30余次，累计服务社区居民1000余人次，切实把国企关怀送至群众心坎里。党建引领强根基，扎根基层促发展。唐山国控集团将继续以党建为魂，在大抓基层的道路上持续发力，让红色堡垒更坚固，发展动能更充沛，民生温度更炽热，实现以高质量党建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0: 薛世豪今年已经96岁，虽年过耄耋，却依然精神矍铄。每个月的这一天，他都要去关工委给这些退休的老干部们上党课。谈及心中最理想的职业，他说就是教书，因为教书是他最擅长的，而且工作稳定。薛老没有说出那些因为教书育人、春风化雨、无私奉献的大道理，他只是朴素地认为要用自己的所长去回报党和国家的教育和栽培。在他成长起来的那些岁月里，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生活在苦难之中。也正是这样的时代背景，让他无比渴望安定的生活。1929年，薛世豪出生在宁德市平南县的一个小村庄，家中兄弟姐妹众多，作为老大，他从小便要学着分担家务，但他对知识的渴求却从未被生活的艰辛磨灭。1947年，薛世豪考上了县里的师范专科学校。当时他从家里去学校需要步行整整2天，由于没钱住旅社，只能夜宿庙里。那段与星辰为伴、以月光为灯的求学经历，在后来掀起了一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的历史背景下，显得格外珍贵。
1: 是1947年，大概念了1年到48年，我就参加地下党了，组织个游击队。啊，游击队组织的大概有半年的时间，解放军到我们那里。当时我们就是年轻人一点，参加解放军就不得了了。共产党是我们信仰的，跟共产党才能有办法。当时当兵的连写信都不会写，所以部队的就活动着大家学文化，所以每个连队都要安排事情，那我们就教。
0: 尽管薛世豪未能继续自己的教师梦，但却在军营中意外地成为了一位特殊的老师。1964年，薛世豪转业到安溪，先后辗转在龙圈、金谷学区、县高甲戏剧团等单位，最后担任县文化局长，直至1989年离休。1991年，安溪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成立，薛世豪担任副主任。
1: 我退下来30多年都在关工，文件下的70岁要停下来不要再干，而我做了90了，反正那个地方上班有我的位置，我天天去有事干就干了。
0: 这30多年间，他脚步遍布多地，身份角色多次转换，可他却从未忘记心中那个从18岁起便怀

0: 失望，目光始终温柔而坚定地落在那些年轻学子们的身上。生长在安溪龙门镇的小许读初中时，因屡犯校规而被停课反省，年少轻狂的他扔下书包离家出走。家人找到小许后向薛老求助，薛老把小许留下来吃住在家里，与他偷心窝子促膝长谈。
1: 住了一段时间又他回去了，又他来找我怎么办，他也讲这个事情，讲这个学那个学校不愿意念了，就是另外找个学校吧，我给你找吧。问了几个学校，他们一听说学生和老师闹矛盾都拒绝了，就觉得我不死心，来找了校长。第一次不要，第二次回过头去我再去找他，要不要我写保证书，最后勉强接受了，来试试看了，啊，最后还大学考上了。
0: 也许是寒门求学的经历，让薛老对未成年人的学业和健康成长格外关注。他始终秉着不让一个孩子因贫困而失学的信念。
1: 他那有一次真的，正好他母女两个在那里哭，而哭什么呢？他考上三民主道一个学院，没有钱去啊，他的父亲也没有了啊，家里出现困难啊。我考上三个学校，所以我知道没钱的苦，所以这些学生考上大学没钱，我确实也感觉到很难受，所以欢迎大家来。啊，从这里开始以后，我们就慢慢的组织，每年都要组织一笔钱在哪里，大概一年都有一两百万。
2: 2013年的时候，我准备上大学，家庭经济是比较困难的。我有听说县关工委是可以申请助学金的，我就想去试一下。我去关工委的时候心情是比较忐忑的，当时是薛世浩老先生给我接收的申请材料，他可能也看出我的紧张，所以在申请完之后他有安慰我说，他说没关系孩子，我看过你的申请材料的，是符合要求的，你回去安心等消息。虽然这笔钱对当时的普通家庭来说可能不算什么，可是对我来说确实是雪中送炭的。他们的支持和鼓励给我后面大学生活顺利完成学业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我非常感谢他。
0: 薛老的爱心与关怀远不止于助力寒门学子，每一个来到关工委寻求帮助的人，他都会不遗余力地出手相助。他总是以这样轻松的言语略过了自己在过程中的艰辛，甚至面对求助者们感谢的来信，他也总是谦逊地表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微不足道。
1: 他如果写信来就是讲这个事了，啊，由于你们的帮助，好，谢谢，不然我们不来念书，我们也没办法给他回信，该啰嗦的动脑子，当然是念书念好书就好，换车的跑到方位来走一走，坐一坐就可以。
0: 在薛老家里简陋的书桌上放着他写下的一叠叠手稿，这是他为安溪县遍布的24个乡镇及数十所中小学精心准备的宣传演讲稿。
1: 前几年基本上每个月都要去啊，我跟小孩子讲故事，一个星期一次，每一个星期到时候我们就要想办法，因为这样去做报告跟单调，又理论的他们也听不懂，所以我就想办法给他讲故事，他都很喜欢啊，讲完了啊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0: 俊秀的字迹里蕴含着他对教育的深情和对社会的责任。薛老说自己已经96岁了，早已步履蹒跚，无法再走遍山川了，如今就只剩下手中的这支笔能代替双脚了，他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一直写下去。早在数千年前， 孔子便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它意味着教育不受贵贱贫富条件的限制，人人都可作为施教的对象。薛老虽不在孔夫子门下，但却以实际行动践行了这一伟大的思想。老师这一称谓在此刻超越了职业的界限，成为了一种崇高精神的代名词。薛老的精神是一种深沉的关爱，更是一种对美好未来的坚定信念。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教育者，不仅传授知识，更在于塑造人格，点燃希望，引领成长。在薛老的世界里，每一个孩子都值得被呵护，每一颗心灵都值得被点亮。
1: 自己过去很困难，没饭吃，到现在呢，生活过好了，帮助别人应该，确实是应该，只能做到一点，多做一些好事，我安安心心的把关心下一代工作尽量搞好，这个是最重要的。
0: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对自己的青年失掉了信心，那他就失掉了希望，失掉了前途。我常常这样想，也努力这样做，在风和日丽时是这样，在阴霾蔽天时也是这样。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里，薛老的坚持显得尤为纯粹和朴素。尽管他未曾正式站上讲台，成为世人眼中的老师，但他所倾注的每一份爱心与热情，都让我们相信，无论世界如何变迁，总有那么一份温暖与光明，能够穿透岁月，照亮前方的路。

0: 大家都会觉得穿上高大上的检察制服帅气出场，但现实中的基层检察官呢，几乎每天都要灰头土脸地跑在外面。
1: 我大学学的专业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现在却在县里偏远的乡镇当一名基层电工。
2: 两年前大学毕业，我选择回到家乡做一名乡村振兴计划志愿者。
0: 我叫郭一帆，1999年出生，现在是内黄县人民检察院的一名检察官，从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说白了就是替社会看娃。家长不管的我们得管，家长管不好的我们还要管，而且都要一管到底。说起来大家可能不信，我每天在办公室工作的时间不超过2个小时，办案过程中大量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都是11岁就初中辍学的孩子，早早地任由他们进入社会，没有技能，没有收入，
1: 大材小用。但我个人觉得能够助力家乡的发展才是真正的乐趣所在。梁庄镇是内黄县最偏远的一个乡，在这里青壮年大多都外出打工，村子里多数为老人、妇女和孩子，当家里的灯不亮了，有的是插座坏了，有的是开关坏了，但只要接到村民的电话，哪怕是开车10几公里，都要以最快的速度让村民家的灯亮起来。去年5月到现在，利用差不多1年的时间，我还把镇里的高标准发展农田项目、畜牧养殖等特色产业的8、9个村跑了个遍，与村民谈心，摸清村情民意，用自己所学的知识科学规划，提升农配网建设，为他们解决用电问题，让咱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
2: 我叫郭楚阳，2000年出生，2年前大学毕业就选择回到家乡做一名乡村振兴计划志愿者。宋村乡是河南的最北部，发展

主要以农业为主。在这里两年时间里，我的主要工作是走进巷尾街头、田间地头，开展志愿服务。刚开始我也不懂农业方面的知识，但是老百姓需要种植和管理技术，所以我利用了一年的时间看了300多节农技网课，现在也能力所能及地帮助老百姓解决一些农技问题了。这里的传统农业也逐步向高效农业、观光农业改进，再过一个月这里万亩油葵就会开放，会有很多的人过来观光旅游。我希望更多的大学生都能回归家乡，利用自己的知识助力家乡发展，让农民朋友特别是年轻人能够看到农村的未来。就像歌里唱的那样，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

他在县关工委工作一干就是12年，他带领一班人团结奋进，把一个处于落后状态的关工委带进了全省先进行列，多次受到国家、省市关工委的表彰。2021年，县关工委荣获阜阳市先进集体。2023年，荣获安徽省关工委系统十佳先进集体提名奖。他成为2021年春节版《中国火炬》杂志封面人物，他就是阜南县关工委主任杨文九。退休后，杨文九没有清闲下来，他以坚强的意志学会了电脑办公、PPT 课件制作、文图编创、视频编辑、抖音、快手、手机相机拍摄等技能。担任关工委主任后，他几乎没有节假日，经常在办公室加班加点，往往干到深夜。为了消除基层关工委组织空白和空壳现象，他争取上级支持，县委以及县委组织部先后印发了5份关于加强关工委基层组织建设的文件，实现了关工委组织建立网格化全覆盖，使骨干成员稳定在11540人以上。近年来，在杨文九的积极努力和争取下，中国关心下一代教育基地、全国青少年党史国史教育基地分别在王家坝镇中心学校和王家坝抗洪纪念馆落户挂牌，有4处红色教育场所得到修整完善，12个教育基地列入青少年研学实践打卡地。他围绕青少年教育活动主题撰写宣讲教案50000余字，制作课件10余套，开展各类教育活动210余场次，受教育青少年11万多人次。他还积极组织开展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活动，坚持上好法治开学第一课，大力推进零犯罪学校、零犯罪社区创建，亲自担任阜南县吴老网吧监督大队队长，助力职能部门整治关停了43家黑网吧，让无数未成年人免受黑网吧的毒害。阜南县荣获全国青少年普法教育先进集体、全国青少年法治教育示范区，他被评选为全国青少年法治教育先进个人。10多年来，他设立的三爱联谊会，资助困难留守儿童家庭已经100多万元，开办了668个爱心驿站。在他的关爱帮助下，失联的孩子回到了监护人身边，被开除的学生重返校园，白血病患儿得到持续的医治，突发灾难打击的家庭儿童得到了及时救助，问题少年回归正常。为了助力乡村振兴，他主张创办了30个银发农技服务所，经常组织吴老农技专家走进田间地头，开展农技帮扶，每年召开

各类农技专业培训会议100多场次，受益群众3万多人，同时还指导创办红河桥道家、焦坡肉驴、王燕梅花鹿、曹吉莲藕、龙王东桃等9个特色产业，转化科技成果10个，为农户办实事近300件，科技帮扶让80多户群众走上了致富路。杨文九正用一腔热血发出自己的光和热，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0: 被称为天下第一崖的内乡县崖，每天都有大批游人来到这里，感受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触摸看得见的厚重历史。
1: 我们看到在三堂的正中悬挂着清慎秦的匾额。
0: 在县衙三省堂里悬挂着一方金字匾额，清慎秦，这三个字出自明太祖朱元璋之手。后来清世祖康熙皇帝也曾亲笔书写清慎秦三个字，并把它分别颁发给各省督府。清慎秦出自南宋文人吕本中的文章《官箴》。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为官者，无论处在什么位置，首先要清廉，而能否有所作为，则体现在殚精竭虑、勤政为民之上。能否被历史记住，更取决于能否做出功在当下、责批后世的一番事业。

沃野千里的中原大地，千百年来，百姓们在这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创造了灿烂的农耕文明，让辛勤劳作的百姓免受饥饿之苦。 曾是为政者面对的首要问题。在农业社会，为政之要在于治水，风调雨顺，江河安澜，丰衣足食，天下大治。自古以来都主张民以食为天，而食离不开水和土。 所以，从古至今，农业呢，既关乎到国计民生，又关乎到政权的兴衰成败。所以，中国在很早的时候就非常重视水利工程的兴建。

0: 流经邓州市的这条河，因上游水流湍急，而被人们称为湍河。在湍河流经邓州城郊的河道两侧，人们常常会在这里捡到一些汉代瓦砾，这就是被称为少妇渠的西汉时期的水利工程遗址。在这里，人们能够触摸到历史和文明的质感。主持修建这个水利工程的是西汉时期的南阳太守邵信臣。据《汉书》记载，邵信臣在任时发现这里的百姓为缺水所苦，每逢凶年常有百姓陷于饥寒交迫之中，以致流离失所。邵信臣经过实地调查，开始在湍河主持开凿渠道，百姓们称之为少妇渠。
1: 这边的几块这个比较粗糙的石头，就是咱一个从一个那个水利工程一个拦河坝上面发现的，然后给拉回来了。
0: 今天在水渠遗址上，人们发现了大量棱角粗犷的长方形石头。
1: 这个时候咱们先踏一下，踏一下出来看一下这个文字。
0: 这就是邵信臣当年组织修筑拦水堤坝的遗石。一些石头上还刻有工匠和捐助人的姓名。
1: 这个边框用那个小斧子再给它加工一下，这样它就更清晰了。
0: 这是我国古代物乐功名的历史见证。一旦工程出现了质量问题，管理者就可以迅速地追根溯源，找到责任人。穿越2000多年的历史，人们看到的是邵信臣对水利工程的实施和质量的有效管理。邵信臣任南阳太守期间，不断兴修水利，筑坝开渠。经他组织修建的沟渠、水闸、堤堰有数十处，灌溉良田达到30000顷之多。百姓因此凉风衣足，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2: 南阳汉代水利工程被誉为我国古代三大灌渠之一，这些水利设施为南阳汉代及汉代以后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水源保障。清代地理学家戚少南评述说，邵信臣兴修水利惠及南阳子民，朱毅和李冰兴修渡江堰对四川的贡献，施其引漳灌溉对叶县的贡献相媲美。
0: 公元4年，汉平帝下诏为百官卿士中有益于百姓者立祠，九江和南阳就向朝廷举荐了邵信臣，并称他为少妇。几十年后的公元31年，才能出众、政绩突出的杜诗被任命为南阳太守。在这个东汉帝国的冶铁中心，他发明了水排，也就是水利鼓风机。
3: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水排，也叫做水利鼓风机，是东汉时期南阳的太守杜诗所发明的。那大家知道它是干什么用的吗？它是用来铸造农具的。现在我们找位同学给大家动手操作演示一下，你来吧。转动轮子的话，可以使这个鼓风皮囊连续的开合，然后将空气送到前面的这个冶铁炉里，这样就可以铸造农具。
0: 除了划时代的水排鼓风机，杜诗还发明了很多农用器械，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水平。 在太守任上，杜师继续了邵信臣的水利事业，大力整修水利工程，留下了实实在在的善举德政。当地百姓把杜师和邵信臣并称邵父杜母。后来人们把像邵信臣和杜师这样一心为民真正干出一番事业的官员称为父母官。
4: 对官员提出来要做父母官，那就是说他要有爱民之心，而且还要有能力干出来实实在在的政绩，真正能够造福地方百姓，这样才能称得为能臣干吏。求功呢，要求百事功；求利的要求千秋利；求名呢，要求万代名。
0: 父母官在中国民间可谓家喻户晓，一直流传到今天。而少父杜母当年修建的水利工程也一直在灌溉着两岸的沃野良田。在南洋出生成长的东汉科学家文学家张衡曾写下著名的《南都赋》，描述了那个时代故土南洋山川壮丽、物产丰富的万千气象。文中对南洋发达的水利做了这样的描绘：稻田里沟渠纵横，互相通连，即使天不下雨，池塘里也有很多积水，庄稼地里的水稻和小麦随着季节变换而交替成熟。南洋的千里沃野，白骨茂盛，葱葱郁郁，长满桑漆麻柱，疏麦济黍。2018年2月2日，中国首颗电磁监测试验卫星张衡一号成功发射升空，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这个以张衡的名字命名的卫星重点观测中国境内及全球两个主要地震带。人们用这种方式纪念张衡对中国古代科技的贡献。张衡公元78年出生于南阳，中国科技史上的泰斗级科学家。17岁时，张衡离开家乡，游历名都大邑，求师问业。公元111年，张衡被朝廷征召进京，担任郎中，成为中央政府的一名技术官员。
5: 汉安帝听说张衡在天文历法方面颇有造诣，下令张衡入朝，专门研究阴阳和天文历法。张衡当官不为弄权逐利，而是为了研究学问，格物致知。这就是张衡坚守的家风家教，他继承了爷爷张堪的为官之道。
0: 从此，张衡开始潜心钻研天文地理，先后写出了天文学著作《灵现》，数学著作《算网论》。公元117年，他创制了世界上最早用水力推动的浑天仪，日月星辰的位置和出没情形与宇宙间日月星辰的运转情况完全一致。公元132年，张衡发明了世界上第一个测定地震震源方向的后风地动仪。据《后汉书·张衡传》记载，有一次地动仪上一条龙的机关发动了，可是洛阳并没有感到地震。京城的学者都奇怪它没有应验。几天后，驿站传送文书的人送来报告说，陇西地区发生地震。大家这才都叹服地动仪的绝妙。

0: 今天人们在博物馆看到的地动仪是由中国科学院经过科学研究复原出来的，得到考古界、科技界的一致认可。张衡的后封地动仪的功能虽然只限于测知震中的大概方位，但它是世界上的地震仪之祖，超越世界科技发展约1800年。
1: 用今天的眼光看，张衡是一个技术型官员，他的贡献虽然不直接为百姓生活服务，但做出的贡献是超越时代的，甚至是一种更加影响深远的丰功伟业。
0: 在洛阳，张衡先后担任太史令达14年之久，专职研究天文历法。这14年间，他在科学、算学、文学等方面取得了许多开创性成果，为中国天文学、机械技术、地震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张衡所在的那个时代，宦官集团已经成为一支庞大的政治势力。作为官员，他不顾个人得失，上书朝廷立陈弊端，抨击腐朽的宦官集团，劝谏皇帝不要重用宦官，并把矛头对准了当时官方倡导流行的谶纬之学。
2: 谶纬之学啊，它是以迷信来解释儒家的经书典籍，穿凿附会，用来预卜吉凶的这样一种学说。它的基本思路呢，就是宣传君权神授、天人感应，这些唯心的思想，所以很受统治者的推崇。当时呢，被尊为朝纲国典。
0: 张衡在给皇帝的上书中说，所谓谶纬之学，不过是一帮虚伪之徒，披着宗教神学的外衣，迷惑君臣和百姓，借此骗财骗物。在那个谶纬之学被皇帝和朝廷大力推崇的时代，断然揭穿他骗人的真面目。张衡清楚地知道这样做意味着什么，和自己所面临的风险。为官半生的张衡留下了这样一句话：君子不患未之不尊，而患得之不崇；不耻戮之不火，而耻智之不博。这句浓缩了张衡为官做事的箴言金句，一直流传至今，成为正德教育的宝贵财富。公元1390年，由于积劳成疾，张衡在尚书任上去世。人们根据他的遗愿，将他归葬于家乡南阳。千百年来，张衡墓被人们多次修缮，一直保存到了今天。南阳市东郊温良河畔的医圣祠，东汉医学大师张仲景就长眠在这里。张仲景所在的那个时代

0: 他的家族200多人，不到10年时间，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时居其妻。东汉末年，韦一啊死于，民不聊生。他总结了汉以前的学术经验，写出了啊《旷世巨著·伤寒杂病略》。
1: 背后人呢，成为医圣，《伤寒杂病论》呢，就是包括了《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是两部著作，但是合起来呢，叫《伤寒杂病论》。四大经典著作当中，也就占了两部。《伤寒杂病论》是中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古典医著之一。 也是中国第一部临床治疗学方面的巨著，奠定了张仲景在中医学上的重要地位。在后人为纪念张仲景而修建的医圣祠中，保存着历朝历代为纪念而作的楹联题词，成为医圣祠中的一大景观。其中有这样一副对联：上联是“阴阳有三”。
2: 变病还需辨证，下联是“医相无二，活国在于活人”。医相无二，活国在于活人，其实是说啊，医生是救治人的病况的，而宰相呢是治理国家的，是要把老百姓的生命。
1: 老百姓的健康，老百姓的生活要料理好，要保障好。张仲景在家乡时曾被举为孝廉，后来张仲景被任命为长沙太守。他仕途上的政绩，文献典籍中找不到记载，但张仲景在太守任上为百姓看病的故事。
3: 却一直流传至今。在中国传统伦理当中，啊，为官之道和为义之道的伦理基础是相同的，啊，所以说医者父母心啊，医生对病人是一种牵挂担心的心态，跟父母对孩子的心态一样。
1: 父母亲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啊，就是医生对所有的患者，像父母对孩子一样，要有平等性，一视同仁，没有区别性。
4: 集中究竟，命落九孔，宣告天地，祭拜贤师。千百年来。 张仲景一直受到百姓的敬仰与缅怀，人们在他的墓旁修建了医圣祠，为了弘扬张仲景的医圣精神、医学贡献。他的家乡南阳正筹建医圣祠恢复重建项目，让张仲景的遗产在当代发扬光大。民间疾苦，心底波澜。 世上疮痍，面自在字。邵信臣、杜诗、张衡、张仲景，他们在为官任上都心系苍生疾苦，牢记本职，勤政为民，在南阳和中国这方土地上，留下了不朽的人生传奇，也为为政者留下了勤政廉政的典范。 明代大儒、哲学家王艮这样说：“百姓日用即道。”南阳大地上的古圣先贤，正是和百姓们胼手知足，以实干苦干建功立业，才在史书上留下传颂千古的名字。圣迹犹在，斯人已去。 但他们的精神遗产一直滋养着这方土地，化为今天的人们汲取智慧和力量的不朽。

黑鲟鱼是分布于西北太平洋近岸的温水性鱼种，卵胎生，洄游范围小，一般栖息在岩礁附近水域。它是以人工鱼礁进行资源增殖和网箱养殖的理想种类。它的肉质鲜美，在日本和韩国的鲜活鱼市场上深受欢迎。随着近岸渔业资源的逐步匮乏，其海捕产量已无法满足市场的需求，因此在我国北方沿海进行黑鲟鱼的人工养殖具有重要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黑鲟鱼又称黑鱼、黑石鲈、黑鳝、黑头鱼、黑石斑、黑老婆。黑鲟鱼属于冷温性底层鱼类，主要分布于北太平洋西部水域。我国的黄海、渤海、东海以及日本、朝鲜沿岸都有分布，但它主要分布于我国黄海近岸水域，北方沿海终年可见。黑鲟鱼具有营养丰富，肉质鲜嫩，洁白，脂肪含量少，软硬适口，是名贵的海产鱼类之一。鱼肉中含蛋白质18.1%，脂肪5.6%，微分1.1%，以及丰富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黑鲟鱼肉性甘温，具滋补肝肾、调经养血等功效，可红烧、焖炖、生吃等，尤其是清蒸和做汤更是味道鲜美。黑鲟鱼具有生长快、适应性好、容易饲养、抗病力强等特点，市场价值高，成为有良好养殖发展前景的鱼种之一。我国自南至北沿海各省的大多数海域都可以养殖，是网箱养殖的优良鱼种。黑鲟鱼最低可耐受0摄氏度的低温，尤其适合于北方沿海养殖，经济效益高，具有很高的推广价值。近年来，随着沿海深水网箱的发展，黑鲟鱼养殖作为主要养殖品种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黑鲟鱼是一种适合我国养殖环境条件、具有广阔推广价值的新品种，它对改善我国海鱼养殖产业结构、鱼种改良等工作具有重要作用。我国海水渔业资源丰富，养鱼方式多种多样，而深水网箱养鱼就是其中最有优势的养殖方式之一。深水网箱具有抗风浪性能强，适合养殖海域广，养殖成活率高，所需饵料少，生长速度快，养殖容量大，成本低，使用寿命长，管理方便，不污染环境，养殖风险低，经济效益高等优点，是当前比较先进的海水鱼养殖方式，这是传统小型网箱养殖无法比拟的，从而使海水鱼类养殖向集约化、规模化、产业化方向发展。对减少内湾养鱼压力，开发外海水域资源，增加经济渔产量和市场供给，扩大渔民就业，促进海水养殖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以深水网箱养殖黑

金鱼为例，向您介绍黑金鱼的养殖技术。首先来了解一下黑金鱼都有哪些生物学特性。一、生物学特性。一、形态特征。黑金鱼又叫许氏平鱿，在生物学分类上属鸬形目、肚腹鱼亚目、鱿科平鱿属。黑金鱼身体椭圆形，侧扁，头相对较大，头部的背棱位置较低，后端生有一尖棘，眼睛中等大，侧上位，眼间隔宽约等于眼睛的直径，两颌、眼眶前骨及腮盖上无鳞，在眼眶前骨的下缘着生三个钝棘，腮耙细长，口也比较大，前位两颌、鼻骨及颚骨有绒状的牙群，前腮盖骨有五个棘，主腮盖骨有两个棘，腮孔大，一直达头部以下，背鳍相连，中间有一凹刻，第一背鳍开始于腮孔稍前方，臀鳍短，与第二背鳍相对，胸鳍侧低位，圆形，大约到达肛门，腹鳍胸位略短于胸鳍，尾鳍结形，背鳍为黑褐色，约有四条不规则横黑斑，体侧有不规则小黑点，腹侧灰白，各鳍灰黄，有黑色斑点。二、生态习性。黑金鱼喜欢栖息于岩礁底质、水质清澈的水域，喜冷水性近海底层鱼类，不大喜欢集群，而且不做长距离洄游。两龄以前多栖息于20米以内水深的岩礁海域，高龄鱼伴随其生长向深海移动，在接近产子时又回到20到30米水深的近海。不喜欢强光，最低可耐0摄氏度左右的低温，适合生长的温度范围是8摄氏度到25摄氏度，适宜生存的盐度范围大为1/1015到1/35。三、食性。黑金鱼为肉食性鱼类，摄食量大，在自然海区主要摄食提鱼、黄鲫、方氏鱼类、绿金鱼、拟沙丁鱼、鲫鱼等小型鱼类和棘尾褐虾、鹰爪虾以及头足类等。黑金鱼凶猛贪食，胃饱满度很高，多在2到3级。四、繁殖习性。野生黑金鱼平均寿命为5到8年，人工养殖情况下寿命可达15年左右。黑金鱼在繁殖方式上和一般鱼类不同，生殖方式独特，是卵胎生鱼类，雌雄鱼通过交尾来繁殖后代，交尾与产子发生在不同季节，雄鱼2到3龄，雌鱼3到4龄性成熟。自然情况下，雌雄亲鱼在每年秋季的10月下旬至11月前交尾，交尾时雄鱼通过交接器将精液输送到雌鱼的纳精囊内，也就是雌鱼的输卵管内，从而完成受精过程。这时的雌鱼性腺还没有发育成熟，
雄鱼只是将精液输送到雌鱼体内贮存。雌鱼在发育过程中，卵巢逐渐变大，呈椭圆形的结构。经过一个冬季，雌鱼体内的卵子发育成熟后，与其体内贮存的精液进行体内受精。受精卵在雌鱼体内的卵巢内完成胚胎发育，最终孵化出子鱼。到了第二年春季的四到五月份，一次性将子鱼产出体外。产子时的水温10摄氏度到17摄氏度，盛期13摄氏度到16摄氏度。生殖群体雌鱼体长范围为23到48厘米，体重430到3700克。雄鱼体长范围为19.8到41厘米，体重285到1920克。雌鱼怀卵量3.7万到80.8万粒。在繁殖期间，雌鱼的比例略高于雄鱼，雌雄比约为52:48。黑金鱼产出的子鱼健壮率一般随雌鱼年龄的增高而呈下降趋势。五、生长。野生的黑金鱼、异鳞鱼全长15厘米。两鳞鱼24厘米，三鳞鱼32厘米。人工养殖比野生鱼长得快，一鳞鱼全长21厘米，两鳞鱼30厘米，三鳞鱼37厘米。黑金鱼养殖技术主要分为苗种培育和成鱼饲养两个时期。两个养殖阶段的培育重点和饲养方法是不相同的。接下来看一看在这两个时期都有哪些具体的养殖技术。二、繁殖技术。鱼类共有卵生、卵胎生和胎生三种生殖方式。作为卵胎生鱼类的黑金鱼，它的繁殖习性明显有别于其他鱼类，具有雌雄交尾、体内受精、胚胎体内发育孵化的特性。少数胎生的鱼类，比如软骨鱼类中的灰星鲨，与卵胎生鱼类黑金鱼的繁殖习性相似，但不同的是，胎生鱼类刻画出类似陆地高等哺乳动物的胎盘状的结构。雌鱼体内的胎儿与其发生血液循环方面的联系，依靠母体提供给胚胎发育所需的营养。而黑金鱼等卵胎生鱼类，胚胎虽然在雌鱼体内发育，但只依靠胚胎自身的卵黄来提供营养，与母体之间只有水分与无机盐的交换，而没有血液循环的联系。其发育所需的营养仍然离不开卵，因而称之为卵胎生。一、青鱼的选择。青鱼来源多是进行人工培育，也可采捕野生种鱼育苗。人工培育可通过光照和温度控制来调节青鱼的产子期，产子量也比较稳定。青鱼利用率高，现在已被广泛采用。近年来，随着沿海深水网箱的发展，黑金鱼养殖作为其主要的品种，也得到了长久的发展。利用深水网箱提前预留合格成鱼，经强化培育可做青鱼。第二年春季经室内培育可产子鱼苗，但无论何种方法培育的青鱼，必须保证健康、无伤、无疾病、活力强。一旦发现有病或不健康，要立即更换。
鲸鱼。

鱼应选择体型完整、色泽正常、体质健壮、摄食良好、无疾病、活力强、不带病原体的个体。通常选用年龄在4到70，雌鱼体重在1000克以上，雄鱼体重在800克以上，正处于最佳繁殖期的鱼作为青鱼。也可以在繁殖季节从自然海区选择怀子的健康雌鱼，直接用于产子育苗。二，雌雄鱼鉴别。黑鲟鱼在未达到性成熟时，雌雄比较难以区分，但可以通过个体大小和外部生殖孔的形态加以鉴别。对于相同年龄的青鱼，通常雌鱼比雄鱼个体大，雌鱼具有单独的生殖孔和单独的泌尿凸起，在接近产子时均明显向外突出。雌鱼腹部从前到后依次为肛门、生殖孔和泌尿凸起，而雄鱼的生殖孔和泌尿孔合为一体，为泌尿生殖凸起，有凸起的就是雄鱼。黑鲟鱼达到性成熟以后，特别在雌鱼怀子期，雌雄比较容易区分。在这个时候，雌鱼腹部明显膨大，特别在临产期。山东半岛沿岸大约在5月上旬到5月中旬，雌鱼肛门、生殖孔及泌尿凸起各部分显著膨大突出，生殖孔发红，周围表皮为深蓝色及深紫色。在生殖孔内的黏膜中可以见到许多即将产出子鱼的眼泡，这是由于黑鲟鱼在产子前临近孵化的子鱼集中到输卵管，同时由于卵巢的容积和重量的增加，对腹壁的压力增加，使得生殖孔向体外膨大。这时的雄鱼腹部既不膨大，生殖器凸起也不发红。三，青鱼培育。黑鲟鱼为卵胎生鱼类，雌雄鱼一般在10到11月份交尾。青鱼首先应提前3个月左右蓄养在室内水泥池中，经过精心蓄养，使它们在交尾时身体肥满度较高，性腺更加的成熟。蓄养池通常面积在30到50平方米大小，池深1.5米，水深要求在1米左右，排水口位于池底中央。池中海水每天要更换4到6次，水温控制在8摄氏度到25摄氏度之间，盐度30%到33.5%， pH 值7.5到8.3，溶解氧在每升7毫克以上。蓄养阶段要求青鱼雌雄配比合理，一般为3:2。以青鱼体重的大小，养殖密度为每平方米2到4尾。另外，青鱼蓄养需避光养殖，采用人工光源，光照一般由40到200瓦的白炽灯控制，每3到5平方米安装一个，总的光照强度控制在40到60勒克斯，每天光照时间为10小时。饲料可用人工配合饲料，每日按鱼体重的2%投喂2次，以80%为宜。为保证鱼体自身的营养，同时增加种鱼的免疫力，隔日需补充投喂一次玉金鱼、拟沙丁鱼、竹夹鱼等杂鱼，投饵量控制在鱼体重的1%上下，每日大排水一次，同时将池底的污物随水流推出池底，保持池水清洁，
每7到10天用毛刷将池壁池底刷洗一次。培育期间，车间要保持安静，禁止大声喧哗。每日多次巡视，发现异常及时处理。四，青鱼疾病预防。青鱼在培育过程中，要注意疾病的预防工作，坚持以防为主的方针原则，采取综合措施预防疾病发生。主要预防原虫类疾病和细菌性疾病。常见的原虫类疾病主要为纤毛虫类、鞭毛虫类等疾病。在生产中控制好环境，保持清洁，在分池导池操作上要认真细致，尽量不使青鱼受伤，减少伤口侵入机会。定期进行杀虫预防，使用药物以浸泡1小时效果显著。细菌性疾病主要有溃疡病和疥疮病。得了溃疡病的病鱼在水中游动缓慢，体色发白，捞出后发现病鱼体表脱鳞、发红、粘液缺失，形成溃疡。鳃盖外部及内侧充血，鳃丝略显失血。这种病一般在6月底至9月中旬发生。采用药浴的方法有明显的治疗效果。药浴制剂采用3氯乙型尿酸与硫酸铜合剂。得了疥疮病的病鱼在水中游动异常，捞出后观察尾柄处有一明显红斑，严重的个体为其基部烂掉，鳃丝失血发白。治疗方法采用3氯乙型尿酸与硫酸铜合剂药浴。在药物使用上严格把关，杜绝使用国家违禁药物，尽量少用抗生素，以效果良好的中草药取而代之，提倡使用对环境及苗种产品无毒无残留的化学消毒剂杀菌灭毒，合理使用杀菌消毒剂、中草药及微生态制剂，两者使用上要有休药真空期，否则达不到预期效果，造成浪费。通过对青鱼进行疾病的预防工作，保证了青鱼具有健康的体魄，为鱼苗的培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五，受精怀子。交尾时，雄鱼将精液输送到雌鱼的输卵管内贮存。到了第二年的4到5月份，雌鱼体内的卵子发育成熟。雌鱼体内怀卵量的多少以鱼体大小而不同，从数万至几十万粒不等。卵经过受精，然后依靠自身的卵黄来提供营养，在卵巢内孵化出子鱼。当黑鲸鱼交尾受孕以后，雌雄鱼应分开饲养，雌鱼饲养密度变为每平方米2到3尾，雄鱼每平方米4到5尾。这时水温控制在12摄氏度到14摄氏度，盐度30%-33.5%， pH 值7.5到8.3，光照强度在20到60勒克斯，光照时间8到10小时，溶解氧每升7毫克以上，水深在1到1.2米以上。怀子的青鱼会消耗大量营养，应及时给雌鱼加强营养。怀子期间应补充黑鲸鱼最喜欢吃的、营养也比较好的饵料，种类以小杂鱼类为主，如沙丁鱼、台鱼、玉金鱼等。日投饵量控制在鱼体重的2%-3%，每天投喂2次，每天再按鱼体重的1%喂食1次配合饲料。
为了不使它因游动过多而消耗大量的体力，保证子鱼的生长，要减少它的活动时间，因此光照时间降为6小时左右。随着性腺的不断发育隆起，怀子雌鱼的摄食会越来越少，投饵量及投饵次数也相应减少，至怀子后期完全拒食。在拒食阶段，青鱼培育可不投饲料。经过几个月的精心饲养后，大概在来年的5、6月份，鱼宝宝就该出生了。6、产子。黑金鱼的受精卵经胚胎发育、孵化子鱼产出到排出母体前的发育阶段，与青鱼栖息的环境、水温有着密切关系。在适宜的温度范围内，水温高则发育快。一般黑金鱼胚胎发育所需要的总基温为540度到580度。青鱼产子时的环境条件要控制好，这时的水温控制在12摄氏度到15摄氏度，盐度30%-33.5%， pH 值7.5到8.2，光照强度在50到100勒克斯，光照时间8到10小时，溶解氧含量在每升5毫克以上，水深在1米以上，每天换水4到6次。黑金鱼、青鱼白天很少产子，产子时间多在夜间进行，一般在子夜至凌晨时分。子鱼从母体内慢慢地产出，产子所需的时间因鱼而异，通常情况下是3至4个小时。每条种鱼产子量约10万至35万尾，要安排专人值班认真检查，发现产子要立即检查子鱼的质量，质量好健壮活泼的子鱼要及时用流水法收集。刚出生的鱼宝宝个头非常的小，体色乌黑，身体平直，能立刻漂于水的表层游动，你看它们一个个多健壮啊。7、收集。黑金鱼产子后经过1-2个小时，池中的子鱼已经有很多了，应把它们及时收集到一起，放到育苗池进行培育。一般采用流水法将鱼苗收集起来。收集的方法是，首先在溢水口放置一个水盆，水盆上要把即将产子的种鱼直接放在培育池里产子，产子结束后把种鱼捞出就行了。鱼身体平直，喜若光，常在水体表层集群游动，游泳活泼。这时的子平均全长为6.38到6.77毫米，卵黄囊接近吸收完毕，尾鳍膜基部开始增厚，子鱼有明显的趋光性，在水表层游动摄食。后期子鱼产后3到4天，全长在6.2到7.4毫米，子鱼身体变得粗壮，眼球增大，心脏发达，子鱼游泳能力有所增强，可捕食轮虫和毫米。背臀鳍膜的基部隆起，尾鳍下叶的鳍条圆肌和上颚的细齿出现，在子鱼的后期主要为鳍的进一步分化和完善。到第12天左右，背鳍圆肌出现，尾鳍条明显，尖形齿出现。到第16天后，子鱼的腹部黄色素增多，形成黄色带直至尾柄前，背鳍圆肌向鳍条转变，
起舞。

开始消失。至于到第22天，子鱼就变成稚鱼了，全长平均10.25毫米，体背变宽，开始出现自残现象。第26天，稚鱼全长平均11.47毫米，其行为发生较大的变化，稚鱼开始集群，分层分布，小个体多在水体的中上层游动，较大个体则分布于下层，反应敏捷，自残现象加剧。到第30天，至于全长平均15.4毫米。幼鱼到了第35天，全长平均19.4毫米，这时我们就把稚鱼开始叫做幼鱼了。它的摄食强度加剧，因开始添加鱼虾糜的投喂。第37天，幼鱼全长平均19.4毫米，强烈集群，这时主要投喂鱼虾糜。二，子稚幼鱼的培育。不迟，首先将刚出生的黑鲟鱼的子鱼进行不迟，不迟水温与产子水温相近，密度在每立方米1万到2万倍。培育池水中每日添加小球藻，浓度保持在每毫升50到100万细胞，时间是20到30日龄。水温可采用自然水温，也可采用升温水培育。升温时要以每日1度的速度渐升至18摄氏度培育。前期添加水或小量换水10%到70%，之后要采取微流水方法培育。从第6天开始，吸污清底。充气量前期较弱，后期逐渐加大。鱼苗初期培育，鱼苗初期培育是指子鱼从孵化到生长2个月所经历的时期。黑鲟鱼的子鱼产出的当天即能活泼摄食。子鱼有明显的趋光性，常在水体表层集群游动摄食。因此稳定的供给大量生物饵料是育苗的关键之一。饲育使用的饵料主要有轮虫、蠕虫无节幼体、蠕虫成体、鱼虾肉糜和配合饲料等。第一次投喂的开口饵料以轮虫为好，投放密度最好每毫升5到10个，每天投喂3到4次。第5到6天开始增加投喂蠕虫无节幼体，开始的投喂密度每毫升0.2到0.5个，之后随着日龄的增加，要逐渐增加蠕虫无节幼体的投喂量。育苗池水温控制在14摄氏度到20摄氏度，pH 值在7.8到8.4之间，每天光照总量控制在500到2000勒克斯，适当充气，使溶解氧达到每升5毫克以上。为保证池水的新鲜干净，每天定时进行吸污1到2次，同时及时补充新鲜海水。每天换水量10%到100%。随着生长发育，当鱼苗全长达到1.3到1.5厘米时，密度减少到每立方米3000到4000倍。这时停止投喂轮虫，加大蠕虫无节幼体的投喂量，并开始驯化投喂配合饲料。
每天投喂8到12次，每天换水2到3次，逐渐加大水中的充气量，初期充气量控制在水面微有水花，以后逐渐增大，最后改为流水培育。鱼苗全长达到3厘米以上时，就可进入鱼苗的后期培育了。鱼苗后期培育，鱼苗后期培育是指将3厘米以上的鱼苗培养到全长10厘米的培育阶段，时间约为10个月，保持自然水温即可，采用长流水，流水量每天4到8个循环。当水质污浊和残饵过多时，应及时清除残饵，并加大换水量。注意投放的密度，密度过大会因个体间摄饵不均衡而产生显著的生长差异，过小会造成成本的浪费。初期鱼苗全长3厘米时，放养密度为每立方米2000到3000尾，随着生长应逐渐降低密度，在全长5厘米时要达到每立方米800尾以下。饲育池中的食水应保持干净，及时清食。育苗后期培育饵料主要为蠕虫成体和配合饲料，辅以添加了复合维生素的鱼虾肉糜。蠕虫成体每天投喂2到3次，配合饲料要根据不同生长阶段的鱼体大小逐渐增大饲料的料径，以方便喂食为原则。配合饲料投饵量视摄食情况而定，大约为鱼体重的2.5%到3%，每日投喂3到4次。分池，幼鱼随着身体的发育会具有互相蚕食习性，特别当同池鱼苗大小差异较大时，会出现大个体咬伤小个体的现象，往往大小鱼同时死亡，因此要适时分池。分池时间一般从鱼苗长到3厘米时开始。分池方法是：先将鱼苗捞到表面铺有软纱网的玻璃缸槽中，人工进行挑选。挑选时结合鱼体的大小、体色、健康状况进行挑选，尽量挑选身体情况差不多的放到一起，也可以使用分选网箱进行大小分选。分池时应注意观察鱼的状态，防止缺氧。分池操作时要细心、轻、快，防止缺氧，避免鱼体损伤。完成分选后再进行放养，以后随着鱼苗的生长还要继续分选，大概每15到30天再进行一次分选，避免产生个体大小差异而发生相互残杀现象。接下来继续向您介绍苗种培育时期的一些日常管理方法。3、日常管理。黑金鱼苗种在饲养中的管理通常要注意以下几点：巡视与记录，应每天巡池，发现异常及早处理。养殖整个过程中要随时注意观察水温、水质的变化情况、鱼的活动情况、摄食情况，注意鱼体有无异常变化，同时对养殖池中的水温、溶解氧等情况进行检测，对鱼的死亡情况、生长进展情况、投饵量、投饵种类等及时记录，并掌握合理的投喂量，减少残饵、
预防疾病的发生。消毒，工作人员进入车间时要用1/5%的漂白粉溶液对工作鞋进行消毒，再用清水冲洗干净才能进入车间。每个养殖池都需配有专用工具，尽量不要交叉使用。确需交叉使用的工具，在拿到另一个养殖池使用前，应用1/5%的漂白粉溶液进行消毒处理。鱼苗在放入养殖池前，要对养殖池进行消毒。消毒是分两个步骤进行的。先在池中加满清水后，放入漂白粉，一般每立方米水使用20克，然后泡池2天。接下来放掉池中的水，用清水冲池2到3遍，然后使用次氯酸钠加水配制成有效氯含量0.05%的溶液，进行养殖池2次消毒。用刷子刷洗池壁和池底，从上向下进行，一定要将池子各个地方刷洗到。完成后再用清水冲洗3遍，消毒完成后才可以放入鱼苗。饲料投喂方法，投喂时要考虑到饲料的损失、饲料效率和鱼的健康状况等，一般按鱼饱食量的80%-90%投喂。要看鱼的摄食状态、残饵量，随时调整投喂量。要避免长期单独投喂单一饲料，每次投喂先将总投喂量的60%进行全池投洒，剩下的40%根据鱼的摄食状况进行投洒。清池，养殖过程中在投喂饲料后，残饵和鱼排泄物的长期聚集易造成水质腐败恶化，容易诱发鱼病，因此要及时清池。清理方法，采用边排水边清理的方法，开启排水管，边排水边用刷子沿池边向池中心推移脏物，脏物可随水流排出池外，同时对池壁、池边进行擦洗。操作过程中一定要倍加小心，避免伤鱼。操作时尽量要轻，减少对鱼苗的伤害。对不小心吸出的鱼苗要做好回收工作。清油污，在饲养过程，由于投喂轮虫和蠕虫无节幼体，水面上会形成一层薄薄的油污，可别小看了它，它会影响空气与水的交换量，导致缺氧，引起鱼苗的死亡。通常每天使用塑料管将水面上的油污收集到一起，然后去除。防病，加强环境及各环节操作管理，避免因环境变化而造成苗种出现应激反应而引发疾病，保证环境优良而稳定，饵料投喂各环节的检查及消毒制度。在分池导池操作上要认真细致，尽量不使鱼苗受伤，减少病源侵入机会。鱼苗经过良好的前期培育和后期培育，鱼体就可以长到10厘米左右，就进入养成阶段的管理了。四、养成。黑鲸鱼的养成主要使用海上网箱放养全长10厘米左右的苗种。养殖鱼的生长与养成期管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海区选择。海区要求最低潮水深在15米以上，水流畅通，风浪较小，流速不大于每秒1米，海水透明度在1.5米以上，远离工业污染区，
水质清新，

以泥沙和沙泥底质为好，水质应符合我国颁布的渔业水质标准规定，要求养殖海区的水温范围在0.6摄氏度到33摄氏度，盐度在15%到35%，pH 值7.6到8.6，溶解氧含量在每升5毫克以上。二，网箱要求。深水网箱主要由框架、网衣、网巾、坠石、毛木蕨、毛缆绳等组成。网箱的框架采用高密度的聚乙烯材料。网框底圈用2到直径25厘米的聚乙烯管构成网箱的形状和浮力，人可在上面行走操作。网衣分别挂于网箱框架的浮管和浮手上，上圈用直径11厘米管作为浮手栏杆，上下圈之间的支架用直径12厘米聚乙烯管制成。通过三通、立柱、连接件、挡块、削钉、弯头等，用热熔焊接机焊接成需要的框架，构成网箱的主体。形状主要有方形和圆形，大多为圆形网箱。一般圆形网箱周长40到60米，网深7到10米。网衣、毛缆绳选用高强度锦纶丝和优质聚乙烯材料，网衣一般为尼龙或聚乙烯材料，经过了防腐处理。网目大小以鱼不能逃逸为准，通常3到6厘米。网巾直径16到20厘米，以承受箱体的沉浮力。将网箱安装好并全面检查一次，四周是否拴牢，网衣有无破损。三，苗种来源。养殖苗种主要是购买人工培育的黑鲸鱼苗种，要求鱼苗体型正常，眼睛、躯体无损伤，个鳍完整，体质健壮。苗种规格在10厘米以上。四，暂养。购买的黑鲸鱼苗种必须预先进行暂养筛选，才能放入海上网箱进行养殖。在室内水泥池或近岸海区设置小网箱暂养，时间一般为10到15天。经过暂养，淘汰部分病劣苗种后，方可进行网箱养殖。五，放养。放养前必须用药物对鱼进行体表消毒处理，使用药物必须符合无公害食品鱼用药物使用准则的规定。网箱放养黑鲸鱼一般在5月份进行。我们将鱼苗捞出养殖池后，将长度大小差不多的鱼苗放到一起，再将它们放入渔船中，将它们及时运到海上进行放养。运输过程中一定要进行充氧，到达网箱所在地马上进行放养。放养密度根据苗种大小确定。一般在海上网箱养殖时，体长10到15厘米或尾重20到70克的苗种，放养密度为每立方米水体150到300尾。六，养殖管理。养殖管理是需要每天或经常进行的工作，有些看似十分简单的工作，但在网箱养鱼中，往往由于一时的疏忽而导致养殖失败的事例，在生产实践中是经常发生的，因此不可掉以轻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投饵，饵料主要以小杂鱼、杂虾、扇贝边等价钱相对便宜的饲料为主。
同时也可以再投喂配合饲料。日投喂量按箱内鱼体重的5%到8%，8到9月每日投饵一次，10到11月每日投饵两次，12月每日投饵一次。12月底至第二年3月越冬期间，水温在4摄氏度以下停止投饵。第二年4月底开始投饵，开始1-2天投喂一次，以后逐渐增加到1天2次，投饵量也逐渐增加。每月至少2次投喂配合饵料，以避免由于饵料单一造成营养缺乏。投饵时做到，投喂时最好是在上流投，刚开始时少投，鱼都上来吃时多投快投，等吃食的鱼少时再少投慢投，小潮水多投，大潮水少投，透明度大时多投，水浑浊时少投，流急时少投，平潮缓流时多投，水温适宜时多投，水温不适宜时少投或不投。检查与清理网箱。检查网箱也是网箱养殖黑金鱼日常管理中经常进行的一项工作，定期的对箱体进行全面的检查是十分必要的，通常每周进行一次。要检查网箱是否安全牢固，应从上到下仔细检查，注意尽量不惊扰鱼群，如有损坏要及时修补。当遇大风大浪等特殊天气要提前进行加固，大风大浪等特殊天气过后要及时进行检查维护，保证网箱安全。网箱入水一段时间后会有生物附着，主要是一些繁殖较快的藻类，它们会造成网目的堵塞，影响水体交换，不利于箱内粪便、残饵的排除和天然饵料溶氧的补给，应每月清理一次网，防止鱼病的发生和促进生长。这项工作可以在换网的同时进行，首先将旧网衣换下，使用高压水枪冲洗网衣，将污物冲掉，再将网衣拉到岸上晾晒，晾晒1-2天，再将网上面的附着物清除。分选，每个月按鱼体大小进行分选一次，这是必不可少的管理措施。

0: 开始是用刷子将灵芝孢子刷到盆中，但这样的操作一方面收集率低，杂质也多，另一方面由于人工操作时间长，孢子长期处于湿度大的棚内会发霉变味儿。创业经历使曹子英极为看重产品质量，因此他决定还是依靠科技的力量解决问题。
1: 现在呢，我们都是用的这种风机收集，这样更能保证灵芝孢子粉的品质和质量，也是保证它的新鲜度。因为每天风机收集，每天烘干，直接入冷库，孢子粉呢漂浮在空中，我们的吸粉机啊通过这样的一个风机把它吸到这种布袋里边，这个上面啊漂浮着厚厚的一层孢子，这就是灵芝孢子粉。
0: 灵芝孢子的外部结构是坚硬的几丁质外壳，其内部才是储存的营养物质，这个外壳很难被人体消化，因此要对灵芝孢子进行破壁，才能得到便于人体吸收的灵芝孢子粉，而这个破壁过程无法人工完成。为了产出优质的灵芝孢子粉，曹子英购置了收集孢子用的风机和孢子破壁机，也建立起了深加工车间，而市场则对曹子英的这种做法给出了正向的回馈。
1: 首先呢，就是我们的收益啊提升了不少，卖这种深加工的产品，我们的产值呢也翻了几番，我们当地的支农呢也是富了，我们的产量提高了很多，但是呢我们也能销出去。我感觉啊，首先是紧跟市场的一个变化才是我们成功创业之中的一个法宝。
0: 随着市场对灵芝孢子粉的认可增强，曹子英的高品质灵芝孢子粉产品也越卖越好，这让他更加坚信紧跟市场变化是创业成功的法宝。但随着2020年疫情的到来，曹子英无法出门跑销路，各种产品陆续出现了滞销的情况，他又是如何突破这一难关的呢？
2: 家人朋友们大家好哈，欢迎来到我们的灵芝福地冠县。
0: 直播带货，这是曹子英当时被迫想出的办法。他发现能否通过直播卖灵芝产品呢？曹子英立时就决定也要尝试一下这个新鲜事物，解决无法线下销售的难题。别看曹子英现在说的头头是道，身为会武术的山东直爽大汉，他最初一下面对几十上百的网友实时互动可是极不适应。
1: 第一个感觉很尴尬，也不知道怎么去说，也不知道说啥。再一个呢，也没有人互动，都是自己自言自语去讲去说，播着播着就得停顿，播着播着就停。一开始我们通过直播呢也是经常的违规，一违规啊可能播封个三天五天，比如说我说了灵芝的一些功效这样的。
0: 曹子英并没有被直播遇到的困难劝退，他随时总结经验，积累话术，学习别人的直播技巧，参加山东省农广校组织的电商培训班。如今曹子英已经有了15000多个粉丝，通过直播展示产品之余，还能直接解答网友的疑问，同时也给员工培训直播技巧，扩充线上销售成果。20余年一路坎坷，曹子英也总结出了很多经验。
1: 从经营上啊，首先呢也是建议大家，就是投资啊肯定是有风险的，包括种植，如果说你种植不好，或者是说你什么，一定不要轻易的去尝试。从产品这一块呢，我们就感觉啊还得要符合市场的需求。
0: 曹子英靠着韧劲儿与科研单位合作及紧跟市场的眼光，不仅自身在灵芝产业上获得了不菲的成绩，获得了山东省劳动模范，还助推了冠县灵芝产业的发展。曹子英在创业过程中虽然屡遭挫折，但他从未放弃，坚持学习新技术新思路，保持年轻人的心态，敢想敢干，这也正是他能达成今日成就的关键所在。

0: 在华夏民族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朝代更迭，分合不息，而在多个大一统王朝时期，曾经确立的主要都城共有四座，其中唯一位于长江流域的便是南京。放眼现代中国，名字里带有京字的大城市只有北京和南京。如果说北京的京象征着古老与现代的交融，那么南京的京则更多承载着铭记与纪念的表达，以彰显其承载历史、传承文化的永恒使命。
1: 南京是长江文明沿线的璀璨明珠，南中国建都时间最长的古都，中华历史时空中尤其坚韧而伟大的一座城市。上启商周之际，胡蜀文化先民在今城南中华门外建立长干古城，下至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兴起营建，大致划定现代南京的基本城市格局。这座城市走了建成近3100年，围都450年的发展历程。
2: 长干古城的发现，把南京建成史从距今2400年提到了距今3100年，啊，所以我们的南京的古都不再是一个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而是出现于商代晚期。那在这个时候，在全国范围内，说实话，真正有城的并不太多，那还是在商王朝直接统治的范围内，在周边地区，应该说是比较早的一个出现。对于研究长江下游的文明进程，从各个区域的文明向夏商王朝为引领的文明的转变，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3: 南京变成都城的一个起点，就是石头城，那就是在东汉末年由孙权最早的时候，那在公元212年建设的一个都城的开启点。那么在南京成为都城之前，中国的政治中心城市呢，一直是在黄河流域，在长安和洛阳之间的横向的摆动。那么南京成为都城之后呢，就出现了南北的这种都城的轴线，比如洛阳和南京、南京和北京、开封和杭州，这种南北轴线的建构，就构成了中国都城文明的一个新的时代。
1: 古代中国政治文化中心皆在黄河流域，我们的四大古都只有南京来自长江流域，它的造兴发展与壮大改写了长久以来南方中国鲜有政治渊源与建都传统的面貌。
0: 缘起千堆雪的壮阔景象，秦汉已降，长江干流明显南迁，南京周边江滩面积增大，江中沙洲不断涌现，江面日渐狭促。到唐朝时，石头城下已从浩浩荡荡的天险逐渐转为滩涂与水塘。
1: 李白游历金陵挥毫写下“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时，当时江中的三山积呢，上呈现冰鱼大江、山峰并列、南北相连的姿态，尚能为站在凤凰台上的大诗人所看见。白鹭洲呢，也还是能将江水一分为二的狭长沙洲，未曾与东岸陆地相连。而今日我们所见的江心洲、八卦洲，都已经在岁月的淘洗下沉淀，已经没有当年的样貌了。长江下游的水系非常的复杂，变幻频繁，远远不止这些日益扩大的江中洲路。南京城的成长从来也都是与长江的变化共振的。
0: 在南京富山带江的地理大格局中，金川河与秦淮河这两条重要的小河流格外引人注目，它们穿越市井，促成交通，带动经济，串起风景，真正涌动起一城一地的生命脉搏。千百年来，它们如同大地的血脉，滋润着南京的山川沃土，见证着这座城

0: 市的兴衰变迁，成为南京历史中最鲜活、最深情的永恒符号。
1: 同为长江支流，青川河与秦淮河并不相交，而是以三山、中支为分水岭，各行其道。青川河水呢，水系在北，发源于城中鼓楼港、清凉山北麓，连通玄武湖，向北入长江。秦淮河水系在南，它的上游源头有二，东源出自于句容境内的宝华山，称句容河；南源起于溧水东庐山北，经王家渡过石臼湖向北，也称溧水河。这两条河呢，在今江宁区境内方山地西北村汇合。秦淮河干流至此向北曲过上方门入城，回环曲折共110公里。在城内呢，又一分为二，内河由东水关入城，先后与阳吴陈濠、清溪交汇，曲西南而过武定桥、长乐渡，再折向西北，最后出西水关与外秦淮合一。外河自通济门向南绕城东南向西，过长干桥，在西水关外与内河相携，沿石头城下，最终在城西北一带入江。秦淮河呢，是南京的母亲河，沿途屡有分岔，历史上几度改道，但始终与南京相伴相依，是这座城市所有空间记忆里最生动的坐标。
0: 秦淮河古称龙藏浦，又名淮水，后来才改称为秦淮。秦淮一名的由来是否与秦始皇有关？历代虽多有记载，却也始终存有疑问。传说中，秦始皇为断金陵天子之气，开山断脉，迫使淮水改道。余地志就称，秦始皇寻会稽，凿断山腹，此淮即所凿也，亦名秦淮。景定健康志也猜测说，方山西独直属土山30里是秦开，又凿石尾山西，而书绝此谱，因名秦淮。然而，宋代张敦颐在《六朝世纪编类》中则指出，秦淮河的分支曲折，不像是人为开凿，怀疑并非秦始皇所为，只是后人因名秦淮者，以凿方山言之。时至今日，今人考古又能否证实秦淮河之名的由来却与秦始皇有关呢？
2: 秦始皇这个天子气是传说，但是秦始皇疏通秦淮河绝对是历史。具体来说，文献里面记载和我们对江宁区境内的秦淮河做了大面积的系统性的这考古调查，我们在今天的江宁区的龙都到翻山之间发现了一段人工开凿的河道，这段河道是我们秦淮河的东源啊之一。哎，我们发现了这条河道，这条河道和文献里面记载的秦啊，对我们秦淮河河道的疏通有几处疏通，其中一处是完全吻合的。
0: 秦淮河的流域面积超过2600平方千米，所到之处都是南京自然环境最宝贵的地带，土质肥沃，植被葱茏，得意的日照和降水带来丰饶的物产，另有水路四通八达。人工运河开通后，秦淮河更与太湖水系取得沟通，运力更加便捷。上游的稻米山珍，支撑一座城池的诸多重要物资，都经水道源源不断地输送进城内。曲曲秦淮济万家的盛况在当地自古便有。
1: 因此，南京地区虽非沃野千里，但却具备发展农耕的诸多有利条件。50万年以来，一直有人类活动。这些簇拥在连绵港埠之间的河谷平原与洲地，后来也的确演变成临晋阳一带重要的人口聚居地与农业区。当地先民呢，以勇气与智慧拓展生存空间和文化面貌，共同开创了南京史前文明之先河。

那么太阳，那个刚才说了，嗯，看到太阳背后它是有星座的，可是我们看不到。但是看不到，古人是知道的。为什么知道呢？因为他们知道太阳走过这一圈的路啊，太阳的在天空当中也是由这个在星空当中也穿行的，这个叫黄道啊。我们现在有人说黄道吉日哈、啊，就是这黄道啊。古人对着黄道很清楚，他们很知道太阳在星空当中穿行，因为我们在星空当中啊，太阳走过这个黄道上呢，基本上是有十二个星座。这十二个星座呢，就是这个差不多一个月挨着一个月一个月的挨着。那么我们所以说，如果说我们这个就知道哦，太阳在双子座了啊。那么走到比如八月份，你看到宝瓶座的时候，你就知道太阳呢在狮子座了啊，是这样的啊。这个是古人对太阳在星空当中的运行的一些观察。那么这个呢，说实在的，不是太好记，而且太阳在哪个星座里边呢？一般的人呢，没有专业的训练，他也不太清楚。那么古人呢，就编了一个用这个日期，因为他就把这个黄道啊，一周嘛，一周我划分了这360度啊，划分了分了十二等份，每等份呢30度，这30度你肉眼也看不出来，所以他用日子来记。这日子呢，比如3月21号到4月20号，4月21号到5月2，其实这个日子呢，你们所知道星座的日期呢，就是这个日子。这个日子自古以来呢就流传下来了，但是它并不是说星座的日子，它是说划分的这。

不是三十天就是三十一天，其实它不好，不是整整的三十度，但是呢它用这个来记呢也差不多够了。因为什么呢，我们一年呢是365天，对不对？那么它总有单有霜的，所以呢你要是都是三十度的话，都是三十天，那么你就还差了5天。如果都是31天呢，你就都多了6天。所以呢我就有30天呢有31天，其实它代表的是这30度啊，每个在黄道上分区分均分的这个30度，每个星宫是30度，整个的一圈呢分了12个宫，这叫12宫。而12宫对背后的那个星座呢是有大有小的啊，比如白羊座比这个白羊宫呢就小，双鱼座呢比这个双鱼宫呢就大。双鱼宫呢，双鱼座呢是在天空当中呢分布最宽的，它大概有49度，我们这星宫才30度，是不是？那么有的比如说巨蟹座只有20几度，白羊座呢也只有20几度，而星宫呢是30度。所以呢星宫是均分的，是人为划分的，而这个星座呢是有大有小的。这一点呢给同学们讲清楚哈，一定要记住。我们这个日期从网上流传进来，这是西方流传进来啊，那么这个呢指的是这个星宫，是的，30度的星宫，不是指星座的啊。星它跟星座呢方向一致，但是不完全这个不是一一对应的。好了，那么现在的话呢，古人并不知道，现在的话我们说地球的转动呢，除了自转公转，还有一种运动叫自转轴的进动啊。那么刚才我们一直强调哈，我们这个地球地球仪转动哈，这个对着北极星，北极星是不转的啊，所以我们看着北极星不转，自转也好，公转也好啊，那么它这个指向，自转轴的指向呢都是不变化的，都是不变化。但是短期来看不变化，长期看它就变化了。长期到长什么多长呢？26000年，地球这个自转轴要在天空当中摇一个小圈儿啊，摇一个小圈儿啊，简单的几百年你都看不出来它动。

非常缓慢，但是长期几上千年它就会摇动，它这么一摇动，你周围的星空呢你也跟着变了，你原来看的是这样的，你这样的看不就看这边了吗？所以呢它的摇动的方式呢就跟这个陀螺似的，我带了一个小陀螺哈，同学们大人也你们也都玩过这个陀螺啊，不知道能不能看得到啊？你看它这个，它这一转的话，它有自转，它这个轴是不是在摇啊？哎，它这还能转是吧？一边转这个，但是这个轴是在摇晃的，对不对？哎，这个轴的摇晃就跟我们地球的自转轴的摇晃是一样，只不过我们没摇它那么快，我们摇得很慢。啊，摇得很慢，摇到慢到什么程度呢？慢到26000年才能摇一周啊。那么这个摇动就使得我们地球指向的这个北极呀、在古代的时候不是指向我们现在的北极星，我们现在指向北极星，在古代的时候并不指向北极星啊，跟这个北极星要差不多30度。为什么能把这个30度说出来呢？是因为我们有文字记录的观星的历史，有文字记载的只有大概2-3千年再往前我们有观星但是没记录啊，我们有记录的这2-3千年啊，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这个指向呢，原来比如指向这个方向啊，那么但是呢地球自转轴变化了，它不指向这个星了，它指向这个星，这星还在这儿没变啊，你看这老的在这儿没变，但是它指向新的方向了，是不是我们整个星空的包括这个北极周围和这个黄赤道周围的星空都变了啊，变化了，所以呢就使得我们这个星宫啊，就是2-3千年之前那些人算命的叫占星术家，他规定的他划分的星宫，但是后来科学家也不用了啊，我们用的星座我们不用星宫，所以过去古代的时候呢这个星宫啊是对应的双子宫，比如对应的双子座，巨蟹宫呢这个方向是对应，刚才说了方向对应，这个尺度呢也不完全对应，但是现在连方向都不对应了啊，那么在双子宫的这个日期里边它对的不是双子座，那么巨蟹宫的这个日期里它也不对着这个巨蟹座，现在呢不光是这个尺度不一样，方向也不一样了啊，都变化了啊，所以说呢，那么我们这个你看，这个我用这个图哈，这个中间这一圈呢是宫30度。就是这个日期规定的宫背后呢，这个星座，古代的时候呢，白羊宫跟白羊座虽然不是完全吻合，但是方向基本上对应，但是现在的时候呢，那个白羊宫的这个时间里边绝大多数对着是双子座啊，不对着这个白羊座了啊，就是完全就错，再过些年呢就更加错开了啊，再过些年错开的更多。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古代呀、古人看的都是天上肉眼可见的那几个亮星啊，就是一颗颗星星，就是我们把这几颗星我们把它连成线叫一个什么星座，而我们现在的话星座的概念呢也扩展了，我们是一个区域叫一个星座，这个区域包含了古代的那个星座，比如狮子座，这个狮子座连线还是在这儿，但是狮子座的范围就像我们地图一样，这个区域整个这个区域是狮子座的啊。那么我们这个双子座呢，也包括了古代这个双子的这个星的连线。好了，那么我们现在呢，天文学家对天空的星星呢进行了重新划分，也就是说，古代的你比如说这个黄道上。古代的时候呢，蛇夫座这个连线呢比较小，连的星星比较少，不是这些星星多了少了，而是我们把它连线，把它分组分的比较少，所以古代蛇夫座不在黄道上。而现代的话呢，我们把它这些星星啊都给它划到蛇夫座一起去了，那么蛇夫座就扩大了，也就是说蛇夫座现在也在黄道上了，所以现在黄道上呢有13个星座啊。那么用这个图来看呢，那比如说我们古代呢不是星星连线吗，星座跟星座还有很大的空间，而现在

变成区域了，星座跟星座之间这个区域呢就挨得很重叠了。那么像这个区域呢，好多个星座，那么我们只是看起来是这个方向，我们给它看出一个形状，它之间这些星星没有物理的联系，它们之间都没有物理联系，它跟你地球上的人就更没有关系了，是不是？哎，所以说通过这些我们的说明呢，就是说大家要搞清楚啊，黄道星座是自古到现在都有的，而黄道星宫呢是人为划分的，他们之间是有区别的啊。他们的区别呢，就是这星宫呢它是用来做来算命的，而这星座呢，我们现在科学家还在用。但是这个星宫的日期呢，是古人就在那个当时看到那个星座背后它规定的，而现在呢，星座那个日期对着那个跟星宫呢，它变化了，匹配不上了啊，越来呢越变，因为这个变化是一直持续的啊，一直持续的，再过几千年就完全对不上号了。所以那个我们那个日期啊，对着那个出生生日啊是没有关系的啊。你现代的人，你是现代的日期出生的，你使用了古代的日期，你又回不到古代去，是不是啊？所以你跟这个星座就完全没有关系啊。那么他说你什么性格了，什么东西，那都跟中国古代算命是一样的，为什么现在这个算命也没什么市场呢？就是因为你现在人的变化是很大的，你现在都使用手机，现在古代的人想象他就想象不出来这个手机，是不是？

样的书呢，一般呢，我建议你哈，先看作者。这个作者呢，一般都有作者介绍，他是有天文背景的，不管是天文台的、天文馆的，还是什么这个天文大学里出来的啊。那么他呢是有天文这个培养的，所以他讲的东西他基本上概念不会错。再一个呢，要看出版社，要看大的出版社，比如说科学出版社啦、科普出版社啦，啊，什么这些大百科全书啦等等这些哈，大的出版社，您的不知名的出版社，他什么作者他都接受。现在呢，也没有规定说谁能做书，谁不能做书，所以呢，就是责编自负。所以说呢，那你就要看作者和出版社。另外呢，你得看他是不是有知识性、趣味性。是不是适合于你这个年龄段，那么他讲的道理呢，是不是你能做一些工具，做一些辅助的观察，来做一些验证等等等啊。那么给大家介绍这几本书哈，是国外的，都是非常好的，夜观星空啦，星空指南啦，还有纸上天文馆啦， DK 这一套哈是挺有名的，很多本了，我只举出了这一本啊等等，还有这些中国出版的天文学入门啦，宇宙入门，还有这个最后这两本哈，就是郭老师今年出版的，一个是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的《认识中国》系列的，其中《观天》这一本是中国是郭老师写的，那么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天文简单学》今年四月份刚刚出版啊，给大家介绍，你可以去看一下。那么我们同学们建议同学养成阅读的习惯。你看我经常到国外去开会啊什么，人家坐地铁的人呢，都是拿出来一本小书，或者是拿出一个白纸的这个练习册，在上面写写画画的啊，很少有人看手机的。咱们要是坐地铁，一水儿的全看手机，啊，所以咱们没有阅读的习惯。咱们要到国外去哈，开会，人家就给你一个通知单，说会场在哪，怎么开会什么的，你就阅读一下，然后你自己去找就行了，没人带着你，没有人服务啊。那么我们就是看着说明就可以。你要到中国来开会，你都全都得人领着啊，这样那这么走那么走，这个那个，反正就是咱们阅读哈，稍微习惯上面稍微差一点。另外，我们的阅读

读刚才说了要提问啊，你不能说人家书上怎么写的就全盘囫囵吞枣全盘吞咽，一定要提出质疑，而且你要去找答案啊。我现在就给同学留一个问题啊，我就是给同学讲了几十年的天文课，中小学都讲过，我每次讲课第一堂课我要问同学一个问题，是太阳转还是地球转，幼儿园小孩都回答准确百分百，地球转太阳不转，这个没有答错的。那我说你现在在太阳上还在地球上，我在地球上，那么你现在你说现在地球转不转，转，这也回答百分百没有错的。那么我问你现在感觉到地球转了吗？没有。那你怎么知道地球在转了呢？你怎么知道是地球转是太阳不转地球转呢？这个问题没有一个人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人主动回答我。你们今天的任务，可能这个科技馆应该是有的证明地球自转的这个工具，你们去找找啊，去找找。然后，好好，你记住你想说什么？哎，这个小朋友很好，有没有奖励给他一个？刚才都上来好几趟了啊。你们这个建议科技馆哈，哎，对，那个什么的，这个大家去看一下复刻版。但是我还要提出一个问题哈，我教的学生甚至不下十次去过天文馆，天文馆一进门就是大复刻版。我问他去干什么的，那个东西是干什么的，没有人回答我正确，看了十次他也不知道。你得说出来。你去看了以后你得说出来他为什么能证明地球自转，甚至你能不能拿出一个数据给我，拿出一个数据给我啊，去数一数啊，半个小时就能看出来。你先半个小时去看一下，拍照一下那个摆的那个摆动的那个那个线，摆线它有指针嘛，四周有一圈指针指到哪，然后再过半个小时再去拍一下，看看那指针变没变啊，变了就说明它转了嘛，对不对啊。所以说学习呢不能说只学，你们这会考试都考一百分没用的，考一百分你也没懂啊，你必须给他学懂。有的学生呢他考不到一百分，因为有些太仔细了，那个什么由于马虎什么东西，但是他能考个八九十分，但他会，这就是好学生。我建议好多家长哈，不要追求一百分，也不要追求那个高分，也不要追求那个学习多么多么好，你追求你的孩子会，这是最重要的。第二个，你追求你的孩子能提出问题，提出质疑。昨天我们在科学院开了一个讲座，就是专门讲这个如何这个教育，如何做教育。那么老师呢，我们中国老师经常问说，讲完了你懂不懂？哎，几乎百分百懂了，这就完事儿了。人家外国的老师说，你有没有问题？你要提出问题，能提出问题才能知道你懂不懂。你要提不出问题，谁知道你懂不懂啊？是不是啊？所以你要提出问题啊，而且提出问题你还得找答案，找答案你要去观察，找答案的过程就是观察实验验证的过程。所以我们提倡探究式的学习，这不是一句空话哈，是要付诸实践。特别在座的家长哈，鼓励你们孩子去探究，哪怕一个小问题哈，不要限制他，要鼓励他，要给他时间，这个探究也要花时间的，不要老埋头在那些作业和那些考试上面去啊。长大了他自己探究过的哈，他会长能力的，长大了有用的啊。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分享这么多哈，同学们也知道了，我们的先辈的科学家已经为我们开辟了很多探索宇宙的这个方向，希望你们也能好好学习哈，以科学家的精神为激励，长大了也能投入到探索宇宙的科学大军当中去，为祖国增光，为人民奉献，也为实现自己个人的梦想而努力奋斗。好，谢谢。

0: 对不起啊，对不起，让你担心了。
1: 你怎么这么傻呀？你怎么不告诉我呀？我可以天天开车送你去看父亲，不就得？
0: 不用，我现在是扶贫路上的老司机，

0: 开车的时候注意安全，累了在路边停下来休息一下，千万不能开快车，得不得？
1: 得。

0: 吧，我又在网上给你买了一点油，过几天就可以寄到了。
1: 要花钱要照顾，我都没过得意。
0: 爸，你不要老是跟我讲客气话嘛，我是你女儿，我做的都是我该做的。

0: 我亲村里的颁奖奖给你打手镯了。
1: 对。
0: 你有花钱给到人家演讲，不得拿人家的东西，不得跟人开笑嘞。妈，这个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喽？这辈子你跟我爸是这么样的人，你女儿就是这么样的人。嗯，放心，喏。

0: 小黄，上来啊！来，
1: 你们在前面骑，我跟着，走啊！哎，你们慢

0: 去年就垮过一次，当时我们换的是波纹管，今年又垮了，现在全部都堵上了，
1: 全部换成波纹管就好了。
2: 全部换成波纹管的话大概多少钱？
1: 40几万哦。现在的市场价一米波纹管是160，加上运输还有人工，这样子的话我们这条水渠4公里来说那就是40万左右。
3: 40万，
4: 这个资金问题我们工作队来想办法解决吧。
0: 嗯，那好，
1: 谢谢，
0: 谢谢。

0: 生。
1: 这么猛，这么猛。

实在是太大了，我实在的是放心不下。我现在马上要回伯尼，那我先走了，我先走了，妈。

0: 如果你提前了解了你做出的种种选择后要面对的人生，你是否还有勇气前来？你的勇气来自哪里？
1: 我的勇气来自于我的生命与土地一起生长的情感基因。我的勇气来自于改变生活现状的一种期待。我的勇气来自于这个时代给予我的必胜信念和勇往直前的坚持。

这座城市的每一天都从一份份准时抵达开始，每一个寒冬都有人为你守护前行，你们是连接千家万户的桥梁，是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齿轮。我们看见风雨里的奔波，我们也懂得忙碌间隙的疲惫，所以在星月广场，我们为你点亮了一盏24小时不熄灭的灯。这里是我们为你准备的家，渴了能喝口水，累了能歇歇脚，烦了能看看书，难了能找到人聊聊。法律援助、成长培训、困难帮扶，我们想做的就是为你撑一把伞。这里没有门槛，只有欢迎。这里不是驿站，而是港湾。致每一位为生活、为梦想奔跑的你，愿这里的光能温暖你的每一次出发。

当党建红，融入发展脉，基层就有了最强引擎。唐山国控集团党委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以实打实的行动筑牢根基，驱动发展，温暖民心，让大抓基层的热潮在企业蓬勃涌动。强基固本，筑牢战斗堡垒，大抓基层，根基在党的组织，活力在党的队伍。集团党委持续优化基层党组织设置，根据企业组织架构，将原机关党支部调整为三个党支部，确保党组织设置规范，运行顺畅，按照政治强、业务精、作风好的标准，从青年党员骨干中发掘人才，建立集团党务人才库，配强党务工作力量，共吸纳优秀党务工作者28人，并围绕发展党员、组织建设、党卫管理等业务开展专题培训，不断提升党务干部队伍的专业化水平，确保基层党建工作规范有力，实行理论加业务加实践的综合培养模式。党委班子带头授课，将党的创新理论、政策法规、党建工作要求等内容讲深讲透，邀请行业专家拆解业务难点，搭配骨干传帮带现场实操，助力党员干部补齐能力短板，提升实战履职本领，围绕重点攻坚任务设立党员先锋岗，推动学习成果在实践中转化，党员带头破解融资瓶颈，抢攻项目节点，拓展贸易渠道，引导全体职工共同在极难险重任务中挑重担、做表率。集团党委聚焦核心职能，以支部为单位，

融资攻坚、贸易拓势、机关效能三支党员突击队，让红色力量成为发展的加速器。融资攻坚突击队直面成本压力，与金融机构逐步洽谈、逐笔协商，通过额度拓展、债务置换、利率优化等切实举措，有力促进了融资成本下降，实现存量债务平均利率较2024年压降约12.43%，全年可节约资金支出近10.86亿元，为公司健康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贸易拓势突击队以贴身跟进模式深耕市场，党员带头包联唐山、邢台、邯郸等地区钢材分销贸易商，通过每日微信交流、不定期走访的方式，精准捕捉客户需求，快速联动钢企反馈信息，既提升交易效率，又缩短资金周期，让集团贸易额与行业知名度同步攀升。机关效能突击队化身服务管家，牵头完善预算管控、风险防控核心体系，修订人力资源制度，优化管理流程，打通跨部门协作壁垒，从政策支持到后勤保障，全方位扫清业务推进中的行政梗阻，为一线发展筑牢后盾。集团成功跻身中国服务业企业500强、京津冀企业100强，用实际彰显党建引领的强大力量，扎根群众，传递党建温度，大抓基层的落脚点，始终是为民服务。集团党委将党员服务延伸到社区一线，打通国企促民生的实践桥梁。每周三的党员志愿服务日，集团党员针对老旧小区杂物堆积、小广告泛滥等问题，带头开展20余次环境整治，清理垃圾30余车，铲除小广告500余处，让社区面貌焕然一新。6支国控之声党员宣讲队，围绕践行绿色生活方式、共建共享社区环境、积极参与生态保护等内容，以现场示范教学、线上短视频科普、社区实践打卡等方式，开展宣讲活动8场，解答疑问300余条，引导居民树立生态文明理念，积极参与双报道活动，与蓝海家苑社区党支部共同研究解决基层治理中的问题和困难，组织党员在社区开展涵盖老年关爱、传统文化、消防安全等内容的特色活动30余次，累计服务社区居民1000余人次，切实把国企关怀送至群众心坎里。党建引领强根基，扎根基层促发展。唐山国控集团将继续以党建为魂，在大抓基层的道路上持续发力，让红色堡垒更坚固，发展动能更充沛，民生温度更炽热，实现以高质量党建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0: 薛世豪今年已经96岁，虽年过耄耋，却依然精神矍铄。每个月的这一天，他都要去关工委给这些退休的老干部们上党课。谈及心中最理想的职业，他说就是教书，因为教书是他最擅长的，而且工作稳定。薛老没有说出那些因为教书育人、春风化雨、无私奉献的大道理，他只是朴素地认为要用自己的所长去回报党和国家的教育和栽培。在他成长起来的那些岁月里，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生活在苦难之中，也正是这样的时代背景让他无比渴望安定的生活。1929年，薛世豪出生在宁德市平南县的一个小村庄，家中兄弟姐妹众多，作为老大，他从小便要学着分担家务，但他对知识的渴求却从未被生活的艰辛磨灭。1947年，薛世豪考上了县里的师范专科学校。当时他从家里去学校需要步行整整2天，由于没钱住旅社，只能夜宿庙里。那段与星辰为伴、以月光为灯的求学经历，在后来掀起了一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的历史背景下显得格外珍贵。
1: 是1947年，大概念了1年到48年，我就参加地下党了，组织个游击队啊，游击队组织的大概有半年的时间，解放军到我们那里。当时我们就是年轻人一讲，参加解放军就不得了了，共产党是我们信仰的，跟共产党才能有办法。当时当兵连写信都不会写，所以部队的就活动着大家学文化，所以每个连队都要安排事情，那我们就教。
0: 尽管薛世豪未能继续自己的教师梦，但却在军营中意外地成为了一位特殊的老师。1964年，薛世豪转业到安西，先后辗转在龙圈、金谷学区、县高甲戏剧团等单位，最后担任县文化局长，直至1989年离休。1991年，安西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成立，薛世豪担任副主任。
1: 我退下来30多年都在干，文件下的70岁要停下来，不要再干。然后我做了90了，反正那个地方上班有我的位置，我天天去有事干就干了。
0: 这30多年间，他脚步遍布多地，身份角色多次转换，可他却从未忘记心中那个从18岁起便怀揣着的教师梦，目光始终温柔而坚定地落在那些年轻学子们的身上。生长在安西龙门镇的小许读初中时，因屡犯校规而被停课反省，年少轻狂的他扔下书包离家出走。家人找到小许后向薛老求助，薛老把小许留下来施住在家里，与他掏心窝子促膝长谈。
1: 住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回去了，以后他来找我怎么办，他就讲这个事情，讲这个学那个学校不愿意念了，就是另外找个学校吧，我给你找吧。问了几个学校，他们一听说学生和老师闹矛盾都拒绝了，就拒绝了。我不死心，来找他校长，第一次不要，第二次回过头去我再去找他，要不要我写保证书，最后勉强接受了，拿来试试看了，最后还大学考上了。
0: 也许是寒门求学的经历，让薛老对未成年人的学业和健康成长格外关注。他始终秉着不让一个孩子因贫困而失学的信念。
1: 啊，那有一次真的，见到了母女两个在那里哭，而哭什么呢？他考上三明治那一个学院，没有钱去啊，他的父亲也没有了啊，家里出现困难啊。我考上三个学校，所以我知道没钱的苦，所以这些学生考上大学没钱，我确实感觉到很难受，所以活动大家来啊。从这里开始以后，我们慢慢的组织，每年都要组织一笔钱在那里，大概一年都有一两百万。
2: 2013年的时候，我准备上大学，家庭经济是比较困难的。我有听说县关工委是可以申请助学金的，我就想去试一下。我去关工委的时候心情是比较忐忑的。当时是薛世浩老先生给我接收的申请材料，他可能也看出我的紧张，所以在申请完之后他有安慰我说，他说没关系孩子，我看过你的申请材料了，是符合要求的，你回去安心等消息。虽然这笔钱对当时的普通家庭来说可能不算什么，可是对我来说确实是雪中送炭的。他们的支持和鼓励给我后面大学生活顺利完成学业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我非常感谢他。
0: 薛老的爱心与关怀远不止于助力寒门学子，每一个来到关工委寻求帮助的人，他都会不遗余力地出手相助。他总是以这样轻松的言语略过了自己在过程中的艰辛，甚至面对求助者们感谢的来信，他也总是谦逊地表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微不足道。
1: 他如果写信来就是讲这个事了啊，由于你们的帮助啊，谢谢，不然我们不来念书，我们也没办法给他回信，该啰嗦的动脑筋，当然是念书念好书就好，换学的跑到方位来走一走坐一坐就可以。
0: 在薛老家里简陋的书桌上放着他写下的一叠叠手稿，这是他为安溪县遍布的24个乡镇及数十所中小学精心准备的宣传演讲稿。
1: 前几年基本上每个月都要去啊，我跟小孩子讲故事，一个星期一次，每一个星期到时候我都要想办法，因为这样去做报告很单调，又理论的他们也听不懂，所以我就想办法给他讲故事，他都很喜欢啊，讲完了啊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0: 娟秀的字迹里蕴含着他对教育的深情和对社会的责任。薛老说自己已经96岁了，早已步履蹒跚，无法再走遍山川了，如今就只剩下手中的这支笔能代替双脚了，他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一直写下去。早在数千年前，孔子便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它意味着教育不受贵贱贫富条件的限制，人人都可作为施教的对象。薛老虽不在孔夫子门下，但却以实际行动践行了这一伟大的思想。老师这一称谓在此刻超越了职业的界限，成为了一种崇高精神的代名词。薛老的精神是一种深沉的关爱，更是一种对美好未来的坚定信念。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教育者，不仅传授知识，更在于塑造人格，点燃希望，引领成长。在薛老的世界里，每一个孩子都值得被呵护，每一颗心灵都值得被点亮。
1: 自己过去很困难，没饭吃，到现在呢，生活过好了，帮助别人应该，确实是应该，所以能做到一点， 多做一些好事，我安安心心的把关心下一代工作尽量搞好，这个是最重要的。
0: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对自己的青年失掉了信心，那他就失掉了希望，失掉了前途。我常常这样想，也努力这样做，在风和日丽时是这样，在阴霾蔽天时也是这样。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里，薛老的坚持显得尤为纯粹和朴素。尽管他未曾正式站上讲台，成为世人眼中的老师，但他所倾注的每一份爱心与热情

我们相信，无论世界如何变迁，总有那么一份温暖与光明，能够穿透岁月，照亮前方的路。

0: 大家都会觉得穿上高大上的检察制服帅气出场，但现实中的基层检察官呢，几乎每天都要灰头土脸地跑在外面。
1: 我大学学的专业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现在却在县里偏远的乡镇当一名基层电工。
2: 两年前大学毕业，我选择回到家乡做一名乡村振兴计划志愿者。
0: 我叫郭一帆，1999年出生，现在是内黄县人民检察院的一名检察官，从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说白了就是替社会看娃。家长不管的我们得管，家长管不好的我们还要管，而且都要一管到底。说起来大家可能不信，我每天在办公室工作的时间不超过2个小时，办案过程中大量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都是11岁就初中辍学的孩子，早早地任由他们进入社会，没有技能，没有收入，再犯罪的可能性很大。所以我几乎每天都在走村入户，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对涉案未成年进行帮扶教育上，还有家庭教育指导，帮助他们到职业中专、技校等机构再次接受培训和教育，树立正确价值观，获得一技之长。
1: 我叫连战，1998年出生。好多人都说我学的专业在农村当一个电工有点大材小用，但我个人觉得能够助力家乡的发展才是真正的乐趣所在。梁庄镇是内黄县最偏远的一个乡，在这里青壮年大多都外出打工，村子里多数为老人、妇女和孩子。当家里的灯不亮了，有的是插座坏了，有的是开关坏了，但只要接到村民的电话，哪怕是开车10几公里，都要以最快的速度让村民家的灯亮起来。去年5月到现在，利用差不多1年的时间，我还把镇里的高标准发展农田项目、畜牧养殖等特色产业的8、9个村跑了个遍，与村民谈心，摸清村情民意，用自己所学的知识科学规划，提升农配网建设，为他们解决用电问题，让咱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
2: 我叫郭楚阳，2000年出生，两年前大学毕业就选择回到家乡做一名乡村振兴计划志愿者。宋村乡是河南的最北部，发展主要以农业为主。在这里2年时间里，我的主要工作是走进巷尾街头、田间地头，开展志愿服务。刚开始我也不懂农业方面的知识，但是老百姓需要种植和管理技术，所以我利用了1年的时间看了300多节农技网课，现在也能力所能及地帮助老百姓解决一些农技问题了。这里的传统农业也逐步向高效农业、观光农业改进，再过1个月这里万亩油葵就会开放，会有很多的人过来观光旅游。我希望更多的大学生都能回归家乡，利用自己的知识助力家乡发展，让农民朋友特别是年轻人能够看到农村的未来。就像歌里唱的那样，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

他在县关工委工作一干就是12年，他带领一般人团结奋进，把一个处于落后状态的关工委带进了全省先进行列，多次受到国家、省市关工委的表彰。2021年，县关工委荣获阜阳市先。

进集体。2023年，荣获安徽省关工委系统十佳先进集体提名奖。他成为2021年春节版《中国火炬》杂志封面人物，他就是阜南县关工委主任杨文九。退休后，杨文九没有清闲下来，他以坚强的意志学会了电脑办公、PPT 课件制作、文图编创、视频编辑、抖音、快手、手机相机拍摄等技能。担任关工委主任后，他几乎没有节假日，经常在办公室加班加点，往往干到深夜。为了消除基层关工委组织空白和空壳现象，他争取上级支持，县委以及县委组织部先后印发了5份关于加强关工委基层组织建设的文件，实现了关工委组织建立网格化全覆盖，使骨干成员稳定在11540人以上。近年来，在杨文九的积极努力和争取下，中国关心下一代教育基地、全国青少年党史国史教育基地分别在王家坝镇中心学校和王家坝抗洪纪念馆落户挂牌，有4处红色教育场所得到修整完善，12个教育基地列入青少年研学实践打卡地。他围绕青少年教育活动主题撰写宣讲教案50000余字，制作课件10余套，开展各类教育活动210余场次，受教育青少年11万多人次。他还积极组织开展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活动，坚持上好法治开学第一课，大力推进零犯罪学校、零犯罪社区创建，亲自担任阜南县吴老网吧监督大队队长，助力职能部门整治关停了43家黑网吧，让无数未成年人免受黑网吧的毒害。阜南县荣获全国青少年普法教育先进集体、全国青少年法治教育示范区，他被评选为全国青少年法治教育先进个人。10多年来，他设立的3爱联谊会，资助困难留守儿童家庭1100多万元，开办了668个爱心驿站。在他的关爱帮助下，失联的孩子回到了监护人身边，被开除的学生重返校园，白血病患儿得到持续的医治，突发灾难打击的家庭儿童得到了及时救助，问题少年回归正常。为了助力乡村振兴，他主张创办了30个银发农技服务所，经常组织吴老农技专家走进田间地头，开展农技帮扶，每年召开各类农技专业培训会议100多场次，受益群众30000多人。同时还指导创办红河桥稻虾、焦坡肉驴、王燕梅花鹿、曹吉莲藕、龙王冬桃等9个特色产业，转化科技成果10个，为农户办实事近300件，科技帮扶让80多户群众走上了致富路。杨文九正用一腔热血发出自己的光和热，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0: 被称为天下第一崖的内乡县崖，每天都有大批游人来到这里，感受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触摸看得见的厚重历史。
1: 我们看到在三堂的正中悬挂着清慎秦的匾额。
0: 在县衙三省堂里悬挂着一方金字匾额，清慎秦，这三个字出自明太祖朱元璋之手，后来清世祖康熙皇帝也曾亲笔书写清慎秦三个字，并把它分别颁发给各省督府。清慎秦出自南宋文人吕本中的文章《官箴》，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为官者无论处在什么位置，首先要清廉，而能否有所作为，则体现在殚精竭虑、勤政为民之上。能否被历史记住，更取决于能否做出功在当下、责批后世的一番事业。

0: 沃野千里的中原大地，千百年来，百姓们在这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创造了灿烂的农耕文明，让辛勤劳作的百姓免受饥饿之苦，曾是为政者面对的首要问题。在农业社会，为政之要在于治水，风调雨顺，江河安澜，丰衣足食，天下大治。
1: 自古以来都主张民以食为天，而食离不开水和土，所以从古至今，农业呢既关乎到国计民生，又关乎到政权的兴衰成败，所以中国在很早的时候就非常重视水利工程的兴建。
0: 流经邓州市的这条河，因上游水流湍急，而被人们称为湍河。在湍河流经邓州城郊的河道两侧，人们常常会在这里见到一些汉代瓦砾，这就是被称为少妇渠的西汉时期的水利工程遗址。在这里，人们能够触摸到历史和文明的质感。主持修建这个水利工程的是西汉时期的南阳太守邵信臣。据《汉书》记载，邵信臣在任时，发现这里的百姓为缺水所苦，每逢凶年，常有百姓陷于饥寒交迫之中，以致流离失所。邵信臣经过实地调查，开始在湍河主持开凿渠道，百姓们称之为少妇渠。
2: 这边的这块这个比较粗糙的石头，就是咱一个从一个那个水利工程一个拦河坝上面发现的，然后给拉回来了。
0: 今天在水区

0: 遗址上，人们发现了大量棱角粗犷的长方形石头。
1: 这个时候，咱们先踏一下，踏一下出来看一下这个文字。
0: 这就是邵信臣当年组织修筑拦水堤坝的遗石。一些石头上还刻有工匠和捐助人的姓名。
1: 这个边框用那个小斧子再给它加工一下，这样它就更清晰了。
0: 这是我国古代物乐功名的历史见证。一旦工程出现了质量问题，管理者就可以迅速地追根溯源，找到责任人。穿越2000多年的历史，人们看到的是邵信臣对水利工程的实施和质量的有效管理。邵信臣任南阳太守期间，不断兴修水利，筑坝开渠。经他组织修建的沟渠、水闸堤堰有数十处，灌溉良田达到30000顷之多。百姓因此凉风衣足，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2: 南阳汉代水利工程被誉为我国古代3大灌渠之一，这些水利设施为南阳汉代及汉代以后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水源保障。清代地理学家戚少南评述说，邵信臣兴修水利惠及南阳子民，朱毅和李冰兴修都江堰对四川的贡献，施其引漳灌溉对叶县的贡献相媲美。
0: 公元4年，汉平帝下诏为百官清室中有益于百姓者立祠，九江和南阳就向朝廷举荐了邵信臣，并称他为少傅。几十年后的公元31年，才能出众、政绩突出的杜诗被任命为南阳太守。在这个东汉帝国的冶铁中心，他发明了水排，也就是水利鼓风机。
3: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水排，也叫做水利鼓风机，是东汉时期南阳的太守杜诗所发明的。那大家知道它是干什么用的吗？它是用来铸造农具的。现在我们找位同学给大家动手操作演示一下，你来吧。转动轮子的话，可以使这个鼓风皮囊连续的开合，然后将空气送到前面的这个冶铁炉里，这样就可以铸造农具。
0: 除了划时代的水排鼓风机，杜诗还发明了很多农用器械，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水平。在太守任上，杜诗继续了邵信臣的水利事业，大力整修水利工程，留下了实实在在的善举德政。当地百姓把杜诗和邵信臣并称少父杜母。后来人们把像邵信臣和杜诗这样一心为民、真正干出一番事业的官员称为父母官。
4: 对官员提出来要做父母官，那就是说他要有爱民之心，而且还要有能力干出来实实在在的政绩，真正能够造福地方百姓，这样才能称得为能臣干吏。求功呢，要求百世功；求利呢，要求千秋利；求名呢，要求万代名。
0: 父母官在中国民间可谓家喻户晓，一直流传到今天。而少父杜母当年修建的水利工程也一直在灌溉着两岸的沃野良田。在南阳出生成长的东汉科学家、文学家张衡曾写下著名的《南都赋》， 描述了那个时代故土南洋山川壮丽、物产丰富的万千气象。文中对南洋发达的水利做了这样的描绘：稻田里沟渠纵横，互相通连，即使天不下雨，池塘里也有很多积水，庄稼地里的水稻和小麦随着季节变换而交替成熟。南洋的千里沃野，白骨茂盛，葱葱郁郁，长满桑漆麻柱，疏麦济黍。2018年2月2日，中国首颗电磁监测试验卫星张衡一号成功发射升空，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这个以张衡的名字命名的卫星，重点观测中国境内及全球两个主要地震带。人们用这种方式纪念张衡对中国古代科技的贡献。张衡，公元78年出生于南阳，中国科技史上的泰斗级科学家。17岁时，张衡离开家乡，游历名都大邑，求师问业。公元111年，张衡被朝廷征召进京，担任郎中，成为中央政府的一名技术官员。
5: 汉安帝听说张衡在天文历法方面颇有造诣，下令张衡入朝，专门研究阴阳和天文历法。张衡当官不为弄权逐利，而是为了研究学问，格物致知。这就是张衡坚守的家风家教，他继承了爷爷张堪的为官之道。
0: 从此，张衡开始潜心钻研天文地理，先后写出了天文学著作《灵现》，数学著作《算网论》。公元117年，他创制了世界上最早用水力推动的浑天仪，日月星辰的位置和出没情形与宇宙间日月星辰的运转情况完全一致。公元132年，张衡发明了世界上第一个测定地震震源方向的后风地动仪。据《后汉书·张衡传》记载，有一次地动仪上一条龙的机关发动了，可是洛阳并没有感到地震。京城的学者都奇怪它没有应验。几天后，驿站传送文书的人送来报告说，陇西地区发生地震，大家这才都叹服地动仪的绝妙。今天人们在博物馆看到的地动仪，是由中国科学院经过科学研究复原出来的，得到考古界、科技界的一致认可。张衡的后风地动仪的功能虽然只限于测知震中的大概方位，但它是世界上的地震仪之祖，超越世界科技发展约1800年。
5: 用今天的眼光看，张衡是一个技术型官员，他的贡献虽然不直接为百姓生活服务，但做出的贡献是超越时代的，甚至是一种更加影响深远的丰功伟业。
0: 在洛阳，张衡先后担任太史令达14年之久，专职研究天文历法。这14年间，他在科学、算学、文学等方面取得了许多开创性成果，为中国天文学、机械技术、地震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张衡所在的那个时代， 宦官集团已经成为一支庞大的政治势力。作为官员，他不顾个人得失，上书朝廷立陈弊端，抨击腐朽的宦官集团，劝谏皇帝不要重用宦官，并把矛头对准了当时官方倡导流行的谶纬之学。
6: 谶纬之学啊，它是以迷信来解释儒家的经书典籍，穿着附会，用来预卜吉凶的这样一种学说。它的基本思路呢，就是宣传君权神授、天人感应，这些唯心的思想，所以很受统治者的推崇。当时呢，被尊为朝纲国典。
0: 张衡在给皇帝的上书中说，所谓谶纬之学，不过是一帮虚伪之徒，披着宗教神学的外衣，迷惑君臣和百姓，借此骗财骗物。在那个谶纬之学被皇帝和朝廷大力推崇的时代，断然揭穿他骗人的真面目。张衡清楚地知道这样做意味着什么，和自己所面临的风险。为官半生的张衡留下了这样一句话，君子不患未之不尊，而患得之不崇；不耻禄之不火，而耻智之不博。这句浓缩了张衡为官做事的箴言金句，一直流传至今，成为正德教育的宝贵财富。公元139年，由于积劳成疾，张衡在尚书任上去世。人们根据他的遗愿，将他归葬于家乡南阳。千百年来，张衡墓被人们多次修缮，一直保存到了今天。南阳市东郊温良河畔的医圣祠，东汉医学大师张仲景就长眠在这里。张仲景所在的那个时代恰逢东汉末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乱世的开端。在那个时代，兵祸和天灾连绵不断，政府治理能力早已瓦解，整个国家疫病流行。据《后汉书》记载，在东汉晚期不到100年的时间里，流行的大疫就有10次。张仲景后来在《伤寒杂病论》序中写道，他的家族200多人，不到10年时间，其死亡者2/3，伤寒十居其七。
1: 东汉末年瘟疫啊肆虐，民不聊生。他总结了汉以前的学术经验，写出了《匡之巨著·伤寒杂病论》，被后人呢称为医圣。《伤寒杂病论》呢，就是包括了《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是2部著作。但是合起来呢，叫《伤寒杂病论》。4大经典著作，张仲景就占了2部。
0: 《伤寒杂病论》是中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古典医著之一，也是中国第一部临床治疗学方面的巨著，奠定了张仲景在中医学上的重要地位。在后人为纪念张仲景而修建的医圣祠中，保存着历朝历代为纪念而作的楹联题词，成为医圣祠中的一大景观。其中有这样一幅对联。

0: 另外一层含义，啊，就是医生对所有的患者，像父母对孩子一样，要有平等性，一视同仁，没有区别性。
1: 急中救星，命落九同，宣告天地，几百闲时。
2: 千百年来，张仲景一直受到百姓的敬仰与缅怀，人们在他的墓旁修建了医圣祠。为了弘扬张仲景的医圣精神、医学贡献，他的家乡南阳正筹建医圣祠恢复重建项目，让张仲景的遗产在当代发扬光大。民间疾苦，心底波澜，世上疮痍，念兹在兹。邵信臣、杜诗、张衡、张仲景，他们在为官任上都心系苍生疾苦，牢记本职，勤政为民，在南阳和中国这方土地上留下了不朽的人生传奇，也为为政者留下了勤政廉政的典范。明代大儒哲学家王艮这样说：“百姓日用即道。”南阳大地上的古圣先贤，正是和百姓们胼手知足，以实干苦干建功立业，才在史书上留下传颂千古的名字。圣迹犹在，斯人已去。但他们的精神遗产一直滋养着这方土地，化为今天的人们汲取智慧和力量的不竭动力。

黑鲟鱼是分布于西北太平洋近岸的温水性鱼种，卵胎生，洄游范围小，一般栖息在岩礁附近水域。它是以人工鱼礁进行资源增殖和网箱养殖的理想种类。它的肉质鲜美，在日本和韩国的鲜活鱼市场上深受欢迎。随着近岸渔业资源的逐步匮乏，其海捕产量已无法满足市场的需求，因此在我国北方沿海进行黑鲟鱼的人工养殖具有重要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黑鲟鱼又称黑鱼、黑石鲈、黑鳝、黑头鱼、黑石斑、黑老婆。黑鲟鱼属于冷温性底层鱼类，主要分布于北太平洋西部水域。我国的黄海、渤海、东海以及日本、朝鲜沿岸都有分布，但它主要分布于我国黄海近岸水域，北方沿海终年可见。黑鲟鱼具有营养丰富，肉质鲜嫩，洁白，脂肪含量少，软硬适口，是名贵的海产鱼类之一。鱼肉中含蛋白质18.1%，脂肪5.6%，硅分1.1%，以及丰富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黑鲟鱼肉性甘温，具滋补肝肾、调筋养血等功效，可红烧、焖炖、生吃等，尤其是清蒸和做汤更是味道鲜美。黑鲟鱼具有生长快、适应性好、容易饲养、抗病力强等特点，市场价值高，成为有良好养殖发展前景

语种之一。我国自南至北沿海各省的大多数海域都可以养殖，是网箱养殖的优良鱼种。黑鲟鱼最低可耐受零摄氏度的低温，尤其适合于北方沿海养殖，经济效益高，具有很高的推广价值。近年来，随着沿海深水网箱的发展，黑鲟鱼养殖作为主要养殖品种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黑鲟鱼是一种适合我国养殖环境条件、具有广阔推广价值的新品种，它对改善我国海鱼养殖产业结构、鱼种改良等工作具有重要作用。我国海水渔业资源丰富，养鱼方式多种多样，而深水网箱养鱼就是其中最有优势的养殖方式之一。深水网箱具有抗风浪性能强，适合养殖海域广，养殖成活率高，所需饵料少，生长速度快，养殖容量大，成本低，使用寿命长，管理方便，不污染环境，养殖风险低，经济效益高等优点，是当前比较先进的海水鱼养殖方式，这是传统小型网箱养殖无法比拟的，从而使海水鱼类养殖向集约化、规模化、产业化方向发展，对减少内湾养鱼压力，开发外海水域资源，增加经济渔产量和市场供给，扩大渔民就业，促进海水养殖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以深水网箱养殖黑鲟鱼为例，向您介绍黑鲟鱼的养殖技术。首先来了解一下黑鲟鱼都有哪些生物学特性。一、生物学特性。一、形态特征。黑鲟鱼又叫许氏贫鱿，在生物学分类上属鸬形目、肚腹鱼亚目、鱿科贫鱿属。黑鲟鱼身体椭圆形，侧扁，头相对较大，头部的背棱位置较低，后端生有一尖棘，眼睛中等大，侧上位，眼间隔宽约等于眼睛的直径，两颌、眼眶前骨及腮盖上无鳞，在眼眶前骨的下缘着生三个钝棘，腮耙细长，口也比较大，前位、两颌、鼻骨及颚骨有绒状的牙群，前腮盖骨有五个棘，主腮盖骨有两个棘，腮孔大，一直达头部以下，背鳍相连，中间有一凹刻，第一背鳍开始于腮孔稍前方，臀鳍短，与第二背鳍相对，胸鳍侧低位，圆形，大约到达肛门，腹鳍胸位略短于胸鳍，尾鳍结形，背鳍为黑褐色，约有四条不规则横黑斑，体侧有不规则小黑点，腹侧灰白，各鳍灰黄，有黑色斑点。二、生态习性。黑鲟鱼喜欢栖息于岩礁底质、水质清澈的水域，喜冷水性近海底层鱼类，不大喜欢集群，而且不做长距离洄游。两龄以前多栖息于20米以内水深的岩礁海域，高龄鱼伴随其生长向深海移动，在接近产子时又回到20到30米水深的近海。

不喜欢强光，最低可耐零摄氏度左右的低温，适合生长的温度范围是8摄氏度到25摄氏度，适宜生存的盐度范围大为1/1015到1/1035。三、食性。黑鲟鱼为肉食性鱼类，摄食量大，在自然海区主要摄食提鱼、黄鲫、方氏鱼尾、玉金鱼、拟沙丁鱼、鲫鱼等小型鱼类，和棘尾褐虾、鹰爪虾以及头足类等。黑鲟鱼凶猛贪食，胃饱满度很高，多在2到3级。四、繁殖习性。野生黑鲟鱼平均寿命为5到8年，人工养殖情况下寿命可达15年左右。黑鲟鱼在繁殖方式上和一般鱼类不同，生殖方式独特，是卵胎生鱼类，雌雄鱼通过交尾来繁殖后代，交尾与产子发生在不同季节，雄鱼2到3龄，雌鱼3到4龄性成熟。自然情况下，雌雄亲鱼在每年秋季的10月下旬至11月前交尾，交尾时雄鱼通过交接器将精液输送到雌鱼的纳精囊内，也就是雌鱼的输卵管内，从而完成受精过程。这时的雌鱼性腺还没有发育成熟，雄鱼只是将精液输送到雌鱼体内贮存。雌鱼在发育过程中，卵巢逐渐变大，呈椭圆形的结构。经过一个冬季，雌鱼体内的卵子发育成熟后，与其体内贮存的精液进行体内受精，受精卵在雌鱼体内的卵巢内完成胚胎发育，最终孵化出子鱼。到了第二年春季的4到5月份，一次性将子鱼产出体外。产子时的水温10摄氏度到17摄氏度，盛期13摄氏度到16摄氏度。生殖群体雌鱼体长范围为23到48厘米，体重430到3700克。雄鱼体长范围为19.8到41厘米，体重285到1920克。雌鱼怀卵量3.7万到80.8万粒，在繁殖期间，雌鱼的比例略高于雄鱼，雌雄比约为52:48。黑鲟鱼产出的子鱼健壮率一般随雌鱼年龄的增高而呈下降趋势。五、生长。野生的黑鲟鱼一鳞鱼全长15厘米，两鳞鱼24厘米，三鳞鱼32厘米。人工养殖比野生鱼长得快，一鳞鱼全长21厘米，两鳞鱼30厘米，三鳞鱼37厘米。黑鲟鱼养殖技术主要分为苗种培育和成鱼饲养两个时期，两个养殖阶段的培育重点和饲养方法是不相同的。接下来看一看在这两个时期都有哪些具体的养殖技术。二、繁殖技术。鱼类共有卵生、卵胎生和胎生三种生殖方式。作为卵胎生鱼类的黑鲟鱼，它的繁殖习性明显有别于其他鱼类，具有雌雄交尾、体内受精、

胎体内发育孵化的特性。少数胎生的鱼类，比如软骨鱼类中的灰星鲨，与卵胎生鱼类黑鲸鱼的繁殖习性相似，但不同的是，胎生鱼类特化出类似陆地高等哺乳动物的胎盘状的结构。此与体内的胎儿与其发生血液循环方面的联系，依靠母体提供给胚胎发育所需的营养。而黑鲸鱼等卵胎生鱼类，胚胎虽然在雌鱼体内发育，但只依靠胚胎自身的卵黄来提供营养，与母体之间只有水分与无机盐的交换，而没有血液循环的联系。其发育所需的营养仍然离不开卵，因而称之为卵胎生。一、青鱼的选择。青鱼来源多是进行人工培育，也可采捕野生种鱼育苗。人工培育可通过光照和温度控制来调节青鱼的产子期，产子量也比较稳定。青鱼利用率高，现在已被广泛采用。近年来，随着沿海深水网箱的发展，黑鲸鱼养殖作为其主要的品种，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利用深水网箱提前预留合格成鱼，经强化培育可做青鱼。第二年春季经室内培育可产子鱼苗，但无论何种方法培育的青鱼，必须保证健康、无伤、无疾病、活力强。一旦发现有病或不健康，要立即更换。青鱼应选择体型完整、色泽正常、体质健壮、摄食良好、无疾病、活力强、不带病原体的个体。通常选用年龄在4到70，雌鱼体重在1000克以上，雄鱼体重在800克以上，正处于最佳繁殖期的鱼作为青鱼。也可以在繁殖季节从自然海区选择怀子的健康雌鱼，直接用于产子育苗。二、雌雄鱼鉴别。黑鲸鱼在未达到性成熟时，雌雄比较难以区分，但可以通过个体大小和外部生殖孔的形态加以鉴别。对于相同年龄的青鱼，通常雌鱼比雄鱼个体大，雌鱼具有单独的生殖孔和单独的泌尿凸起，在接近产子时均明显向外突出。雌鱼腹部从前到后依次为肛门、生殖孔和泌尿凸起，而雄鱼的生殖孔和泌尿孔合为一体，为泌尿生殖凸起，有凸起的就是雄鱼。黑鲸鱼达到性成熟以后，特别在雌鱼怀子期，雌雄比较容易区分。在这个时候，雌鱼腹部明显膨大，特别在临产期。山东半岛沿岸大约在5月上旬到5月中旬，雌鱼肛门、生殖孔及泌尿凸起各部分显著膨大突出，生殖孔发红，周围表皮为深蓝色及深紫色。在生殖孔内的黏膜中可以见到许多即将产出子鱼的眼泡，这是由于黑鲸鱼在产子前临近孵化的子鱼集中到输卵管，同时由于卵巢的容积和重量的增加，对腹壁的压力增加，使得生殖孔向体外膨大。这时的雄鱼腹部既不膨大，生殖器凸起也不发红。三、青鱼培育。黑鲸鱼为卵胎生鱼类，雌雄鱼一般在10到11月份交尾。青鱼首先应提前3个月左右蓄养在室内水泥池中，经过精心蓄养，

使它们在交尾时身体肥满度较高，信线更加的成熟。蓄养池通常面积在30到50平方米大小，池深1.5米，水深要求在1米左右，排水口位于池底中央。池中海水每天要更换4到6次，水温控制在8摄氏度到25摄氏度之间，盐度30%-33.5%，pH 值7.5到8.3，溶解氧在每升7毫克以上。蓄养阶段要求氢与雌雄配比合理，一般为3:2。以氢鱼体重的大小，养殖密度为每平方米2到4尾。另外，氢鱼蓄养需避光养殖，采用人工光源。光照一般由40到200瓦的白炽灯控制，每3到5平方米安装一个，总的光照强度控制在40到60勒克斯，每天光照时间为10小时。饲料可用人工配合饲料，每日按鱼体重的2%投喂2次，以80%为宜。为保证鱼体自身的营养，同时增加种鱼的免疫力，隔日需补充投喂一次玉金鱼、拟沙丁鱼、竹荚鱼等杂鱼。投饵量控制在鱼体重的1%上下。每日大排水一次，同时将池底的污物随水流推出池底，保持池水清洁。每7到10天用毛刷将池壁池底刷洗一次。培育期间，车间要保持安静，禁止大声喧哗。每日多次巡池，发现异常及时处理。四、氢鱼疾病预防。氢鱼在培育过程中，要注意疾病的预防工作，坚持以防为主的方针原则，采取综合措施预防疾病发生。主要预防原虫类疾病和细菌性疾病。常见的原虫类疾病主要为纤毛虫类、鞭毛虫类等疾病。在生产中控制好环境，保持清洁。在分池导池操作上要认真细致，尽量不使青鱼受伤，减少伤口侵入机会。定期进行杀虫预防，使用药物以浸泡1小时效果显著。细菌性疾病主要有溃疡病和疥疮病。得了溃疡病的病鱼在水中游动缓慢，体色发白，捞出后发现病鱼体表脱鳞发红，粘液缺失，形成溃疡。鳃盖外部及内侧充血，鳃丝略显失血。这种病一般在6月底至9月中旬发生。采用药浴的方法有明显的治疗效果。药浴制剂采用3氯乙型尿酸与硫酸铜合剂。得了疥疮病的病鱼在水中游动异常，捞出后观察尾柄处有一明显红斑，严重的个体尾鳍基部烂掉，鳃丝失血发白。治疗方法采用3氯乙型尿酸与硫酸铜合剂药浴。在药物使用上严格把关，杜绝使用国家违禁药物，尽量少用抗生素，以效果良好的中草药取而代之。提倡使用对环境及苗种产品无毒无残留的化学消毒剂杀菌灭毒，合理使用杀菌消毒剂、中草药及微生态制剂，两者使用上要有休药真空期，否则达不到预期效果，造成浪费。通过对青鱼进行疾病的预防工作，
保证了青鱼具有健康的体魄，为鱼苗的培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五，授精怀子。交尾时，雄鱼将精液输送到雌鱼的输卵管内贮存。到了第二年的四到五月份，雌鱼体内的卵子发育成熟。雌鱼体内怀卵量的多少以鱼体大小而不同，从数万至几十万粒不等。卵经过受精，然后依靠自身的卵黄来提供营养，在卵巢内孵化出子鱼。当黑鲸鱼交尾受孕以后，雌雄鱼应分开饲养，雌鱼饲养密度变为每平方米2到3尾，雄鱼每平方米4到5尾。这时水温控制在12摄氏度到14摄氏度，盐度30%-33.5%，pH 值7.5到8.3，光照强度在20到60勒克斯，光照时间8到10小时，溶解氧每升7毫克以上，水深在1到1.2米以上。怀子的青鱼会消耗大量营养，应及时给雌鱼加强营养。怀子期间应补充黑鲸鱼最喜欢吃的、营养也比较好的饵料，种类以小杂鱼类为主，如沙丁鱼、台鱼、玉金鱼等。日投饵量控制在鱼体重的2%-3%，每天投喂2次，每天再按鱼体重的1%喂食一次配合饲料。为了不使它因游动过多而消耗大量的体力，保证子鱼的生长，要减少它的活动时间，因此光照时间降为6小时左右。随着性腺的不断发育隆起，怀子雌鱼的摄食会越来越少，投饵量及投饵次数也相应减少，至怀子后期完全拒食。在拒食阶段，青鱼培育可不投饲料。经过几个月的精心饲养后，大概在来年的5、6月份，鱼宝宝就该出生了。六，产子。黑鲸鱼的受精卵经胚胎发育、孵化子鱼产出到排出母体前的发育阶段，与青鱼栖息的环境、水温有着密切关系。在适宜的温度范围内，水温高则发育快。一般黑鲸鱼胚胎发育所需要的总基温为540度到580度。青鱼产子时的环境条件要控制好，这时的水温控制在12摄氏度到15摄氏度，盐度30%-33.5%， pH 值7.5到8.2，光照强度在50到100勒克斯，光照时间8到10小时，溶解氧含量在每升5毫克以上，水深在1米以上，每天换水4到6次。黑鲸鱼、青鱼白天很少产子，产子时间多在夜间进行，一般在子夜至凌晨时分。子鱼从母体内慢慢地产出，产子所需的时间因鱼而异，通常情况下是3至4个小时。每条种鱼产子量约10万至35万尾，要安排专人值班认真检查，发现产子要立即检查子鱼的质量，质量好、健壮活泼的子鱼要及时用流水法收集。刚出生的鱼宝宝个头非常的小，体色乌黑，身体平直，能立刻漂于水的表层游动，你看它们一个个多健壮啊。七，
收集。黑鲟鱼产子后，经过一两个小时，池中的子鱼已经有很多了，应把它们及时收集到一起，放到育苗池进行培育。一般采用流水法将鱼苗收集起来。收集的方法是：首先，在溢水口放置一个水盆，水盆上要放置一个60目的网箱，然后加大池中流水，使子鱼流入到网箱内，接着将子鱼舀出。应注意的是，绝对不可以使用手抄网捞取子鱼，防止子鱼受伤死亡。接下来就需要把子鱼移入培育池进行培育了。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把即将产子的种鱼直接放在培育池里产子，产子结束后把种鱼捞出就行了。育苗池为10到30平方米的水泥池，深度1.5米，采用循环流水的方式，水深1米左右。应注意的是，育苗池水温与产子池水温需相同。将子鱼以每立方米1到2万尾的密度放养于育苗池，池子里面所用海水为经过滤后的海水。进入育苗池后的子鱼就进入了鱼苗培育阶段。三，鱼苗培育。首先，让我们来看看黑鲟鱼出生后各个时期都有哪些形态特征。一、子鱼、稚鱼、幼鱼的形态特征。前期子鱼，刚孵出的子鱼身体平直，喜若光，常在水体表层集群游动，游泳活泼。这时的子鱼头大，全长为6.22到7毫米。子鱼产出3到4小时后就能开口摄食，开口率达60%到75%，可直接摄取乳虫的初孵无节幼体和轮虫。孵后2天子鱼，孵后2天的子鱼平均全长为6.38到6.77毫米，卵黄囊接近吸收完毕，尾鳍膜基部开始增厚，子鱼有明显的趋光性，在水表层游动摄食。后期子鱼产后3到4天，全长在6.2到7.4毫米，子鱼身体变得粗壮，眼球增大，心脏发达，子鱼游泳能力有所增强，可捕食轮虫和乳虫的初孵无节幼体。7到10天的后期子鱼平均长7.24到8.49毫米，背臀鳍膜的基部隆起，尾鳍下叶的鳍条圆肌和上颚的细齿出现。在子鱼的后期，主要为鳍的进一步分化和完善。到第12天左右，背鳍圆肌出现，尾鳍条明显，尖形齿出现。到第16天后，子鱼的腹部黄色素增多，形成黄色带直至尾柄前，背鳍圆肌向鳍条转变，鳍膜开始消失。稚鱼到第22天，子鱼就变成稚鱼了，全长平均10.25毫米，体背变宽，开始出现自残现象。第26天，稚鱼全长平均11.47毫米，其行为发生较大的变化，稚鱼开始集群，分层分布，小个体多在水体的中上层游动，较大个体则分布于下层。
反应敏捷，自残现象加剧。

大地30天，至于全长平均15.4毫米。幼鱼到了第35天，全长平均19.4毫米。这时我们就把稚鱼开始叫做幼鱼了。它的摄食强度加剧，因开始添加鱼虾糜的投喂。第37天，幼鱼全长平均19.4毫米，强烈集群。这时主要投喂鱼虾糜。二，雌稚幼鱼的培育。不迟，首先将刚出生的黑鲟鱼的子鱼进行不迟。不迟水温与产子水温相近，密度在每立方米1万到2万倍。培育池水中每日添加小球藻，浓度保持在每毫升50到100万细胞，时间是20到30日龄。水温可采用自然水温，也可采用升温水培育。升温时要以每日1度的速度渐升至18摄氏度培育。前期添加水或小量换水10%到70%，之后要采取微流水方法培育。从第6天开始，吸污清底，充气量前期较弱，后期逐渐加大。鱼苗初期培育。鱼苗初期培育是指子鱼从孵化到生长2个月所经历的时期。黑鲟鱼的子鱼产出的当天即能活泼摄食。子鱼有明显的趋光性，常在水体表层集群游动摄食，因此稳定的供给大量生物饵料是育苗的关键之一。饲育使用的饵料主要有轮虫、蠕虫无节幼体、蠕虫成体、鱼虾肉糜和配合饲料等。第一次投喂的开口饵料以轮虫为好，投放密度最好每毫升5到10个，每天投喂3到4次。第5到6天开始增加投喂蠕虫无节幼体，开始的投喂密度每毫升0.2到0.5个，之后随着日龄的增加，要逐渐增加蠕虫无节幼体的投喂量。育苗池水温控制在14摄氏度到20摄氏度， pH 值在7.8到8.4之间，每天光照总量控制在500到2000勒克斯，适当充气，使溶解氧达到每升5毫克以上。为保证池水的新鲜干净，每天定时进行吸污1到2次，同时及时补充新鲜海水，每天换水量10%到100%。随着生长发育，当鱼苗全长达到1.3到1.5厘米时，密度减少到每立方米3000到4000倍，这时停止投喂轮虫，加大蠕虫无节幼体的投喂量，并开始驯化投喂配合饲料，每天投喂8到12次，每天换水2到3次，逐渐加大水中的充气量。初期充气量控制在水面微有水花，以后逐渐增大，最后改为流水培育。鱼苗全长达到3厘米以上时，就可进入鱼苗的后期培育了。鱼苗后期培育。鱼苗后期培育是指将3厘米以上的鱼苗培养到全长10厘米的培育阶段，时间约为10个月。
保持自然水温即可。采用长流水，流水量每天4到8个循环。当水质污浊和残饵过多时，应及时清除残饵，并加大换水量。注意投放的密度，密度过大会因个体间摄饵不均衡而产生显著的生长差异，过小会造成成本的浪费。初期鱼苗全长3厘米时，放养密度为每立方米2000到3000尾，随着生长应逐渐降低密度，在全长5厘米时要达到每立方米800尾以下。饲育池中的池水应保持干净，及时清池。育苗后期培育饵料主要为蠕虫成体和配合饲料，辅以添加了复合维生素的鱼虾肉糜。蠕虫成体每天投喂2到3次，配合饲料要根据不同生长阶段的鱼体大小逐渐增大饲料的料径，以方便喂食为原则。配合饲料投饵量视设施情况而定，大约为鱼体重的2.5%到3%，每日投喂3到4次，分池。幼鱼随着身体的发育会具有互相蚕食习性，特别当同池鱼苗大小差异较大时，会出现大个体咬伤小个体的现象，往往大小鱼同时死亡，因此要适时分池。分池时间一般从鱼苗长到3厘米时开始。分池方法是：先将鱼苗捞到表面铺有软纱网的玻璃缸槽中，人工进行挑选。挑选时结合鱼体的大小、体色、健康状况进行挑选，尽量挑选身体情况差不多的放到一起，也可以使用分选网箱进行大小分选。分池时应注意观察鱼的状态，防止缺氧。分池操作时要细心、轻、快，防止缺氧，避免鱼体损伤。完成分选后再进行放养，以后随着鱼苗的生长还要继续分选，大概每15到30天再进行一次分选，避免产生个体大小差异而发生相互残杀现象。接下来继续向您介绍苗种培育时期的一些日常管理方法。三、日常管理。黑金鱼苗种在饲养中的管理通常要注意以下几点：巡视与记录，应每天巡池，发现异常及早处理。养殖整个过程中要随时注意观察水温、水质的变化情况、鱼的活动情况、摄食情况，注意鱼体有无异常变化，同时对养殖池中的水温、溶解氧等情况进行检测，对鱼的死亡情况、生长进展情况、投饵量、投饵种类等及时记录，并掌握合理的投喂量，减少残饵，预防疾病的发生。消毒，工作人员进入车间时要用1/1000的漂白粉溶液对工作鞋进行消毒，再用清水冲洗干净才能进入车间。每个养殖池都需配有专用工具，尽量不要交叉使用，确需交叉使用的工具在拿到另一个养殖池使用前应用1/1000的漂白粉溶液进行消毒处理。鱼苗在放入养殖池前要对养殖池进行消毒，消毒是分2个步骤进行的。
先在池中加满清水后放入漂白粉，一般每立方米水是用20克，然后泡池2天。接下来放掉池中的水，用清水冲池2到3遍，然后使用次氯酸钠加水配制成有效率含量0.05%的溶液，进行养殖池2次消毒。用刷子刷洗池壁和池底，从上向下进行，一定要将池子各个地方刷洗到。完成后，再用清水冲洗3遍。消毒完成后，才可以放入鱼苗。饲料投喂方法：投喂时要考虑到饲料的损失、饲料效率和鱼的健康状况等，一般按鱼饱食量的80%到90%投喂。要看鱼的摄食状态、残饵量，随时调整投喂量。要避免长期单独投喂单一饲料，每次投喂先将总投喂量的60%进行全池投洒，剩下的40%根据鱼的摄食状况进行投洒。清池，养殖过程中，在投喂饲料后，残饵和鱼排泄物的长期聚集，易造成水质腐败恶化，容易诱发鱼病，因此要及时清池。清理方法，采用边排水边清理的方法。开启排水管，边排水边用刷子沿池边向池中心推移脏物，脏物可随水流排出池外。同时对池壁、池边进行擦洗。操作过程中一定要倍加小心，避免伤鱼。操作时尽量要轻，减少对鱼苗的伤害。对不小心吸出的鱼苗要做好回收工作。清油污，在饲养过程，由于投喂轮虫和蠕虫无节幼体，水面上会形成一层薄薄的油污，可别小看了它，它会影响空气与水的交换量，导致缺氧，引起鱼苗的死亡。通常每天使用塑料管将水面上的油污收集到一起，然后去除。防病，加强环境及各环节操作管理，避免因环境变化而造成苗种出现应激反应而引发疾病，保证环境优良而稳定，饵料投喂各环节的检查及消毒制度。在分池导池操作上要认真细致，尽量不使鱼苗受伤，减少病源侵入机会。鱼苗经过良好的前期培育和后期培育，鱼体就可以长到10厘米左右，就进入养成阶段的管理了。四、养成。黑鲸鱼的养成主要使用海上网箱放养全长10厘米左右的苗种。养殖鱼的生长与养成期管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海区选择。海区要求最低潮水深在15米以上，水流畅通，风浪较小，流速不大于每秒1米，海水透明度在1.5米以上，远离工业污染区，水质清新，以泥沙和沙泥底质为好，水质应符合我国颁布的渔业水质标准规定。要求养殖海区的水温范围在0.6摄氏度到33摄氏度，盐度在15%到35%，pH 值7.6到8.6，溶解氧含量在每升5毫克以上。二、网箱要求。深水网箱主要由框架、网衣、网巾、坠石、毛木蕨、毛缆绳等组成。
网箱的框架采用高密度的聚酰材料，网框底圈用两道直径25厘米的聚乙烯管构成网箱的形状和浮力，人可在上面行走操作。网衣分别挂于网箱框架的浮管和扶手上，上圈用直径11厘米管作为扶手栏杆，上下圈之间的支架用直径12厘米聚乙烯管制成。通过三通、立柱、连接件、挡块、销钉、弯头等，用热熔焊接机焊接成需要的框架，构成网箱的主体。形状主要有方形和圆形，大多为圆形网箱。一般圆形网箱周长40到60米，网深7到10米。网衣、毛缆绳选用高强度锦纶丝和优质聚乙烯材料。网衣一般为尼龙或聚乙烯材料，经过了防腐处理。网目大小以鱼不能逃逸为准，通常3到6厘米。网筋直径16到20厘米，以承受箱体的沉浮力。将网箱安装好并全面检查一次，四周是否栓牢，网衣有无破损。三、苗种来源。养殖苗种主要是购买人工培育的黑鲸鱼苗种，要求鱼苗体型正常，眼睛、躯体无损伤，个鳍完整，体质健壮，苗种规格在10厘米以上。四、暂养。购买的黑鲸鱼苗种必须预先进行暂养筛选，才能放入海上网箱进行养殖。在室内水泥池或近岸海区设置小网箱暂养，时间一般为10到15天。经过暂养，淘汰部分病劣苗种后，方可进行网箱养殖。五、放养。放养前必须用药物对鱼进行体表消毒处理，使用药物必须符合无公害食品鱼用药物使用准则的规定。网箱放养黑鲸鱼一般在5月份进行。我们将鱼苗捞出养殖池后，将长度大小差不多的鱼苗放到一起，再将它们放入渔船中，将它们及时运到海上进行放养。运输过程中一定要进行充氧，到达网箱所在地马上进行放养。放养密度根据苗种大小确定。一般在海上网箱养殖时，体长10到15厘米或尾重20到70克的苗种，放养密度为每立方米水体150到300倍。六、养殖管理。养殖管理是需要每天或经常进行的工作，有些看似十分简单的工作，但在网箱养鱼中，往往由于一时的疏忽而导致养殖失败的事例，在生产实践中是经常发生的，因此不可掉以轻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头饵，饵料主要以小杂鱼、杂虾、扇贝鞭等价钱相对便宜的饲料为主，同时也可以在投喂配合饲料。日投喂量按箱内鱼体重的5%到8%，8到9月每日投饵一次，10到11月每日投饵2次，12月每日投饵一次，12月底至第2年3月越冬期间，水温在4摄氏度以下停止投饵，第2年4月底开始投饵，开始1-2天投喂一次，以后逐渐增加到1天2次。投饵量也逐渐增加。
每月至少两次投喂配合饵料，以避免由于饵料单一造成营养缺乏。投饵时做到投喂时最好是在上流投，刚开始时少投，鱼都上来吃时多投快投，等吃食的鱼少时再少投慢投，小潮水多投，大潮水少投，透明度大时多投，水浑浊时少投，流急时少投，平潮缓流时多投，水温适宜时多投，水温不适宜时少投或不投。检查与清理网箱。检查网箱也是网箱养殖黑鲸鱼日常管理中经常进行的一项工作，定期的对箱体进行全面的检查是十分必要的，通常每周进行一次。要检查网箱是否安全牢固，应从上到下仔细检查，注意尽量不惊扰鱼群，如有损坏要及时修补，当遇大风大浪等特殊天气要提前进行加固，大风大浪等特殊天气过后要及时进行检查维护，保证网箱安全。网箱入水一段时间后会有生物附着，主要是一些繁殖较快的藻类，它们会造成网目的堵塞，影响水体交换，不利于箱内粪便残饵的排除和天然饵料溶氧的补给，应每月清理一次网，防止鱼病的发生和促进生长。这项工作可以在换网的同时进行，首先将旧网衣换下，使用高压水枪冲洗网衣，将污物冲掉，再将网衣拉到岸上晾晒，晾晒一两天，再将网上面的附着物清除。分选，每个月按鱼体大小进行分选一次，这是必不可少的管理措施，可防止因鱼体生长差异而引起的蚕食现象的发生。这项操作也可在换网的同时进行。日常管理，要勤于观测鱼的摄食、活动和生长，发现问题及早处理，定期监测养殖水域水质指标，每天做好水温、盐度、摄食等记录，对鱼的生长情况每15天测定一次，每次取样30到50尾，测它们的体长与重量增长情况，并根据测量结果对日投饵量做出相应的调整。另外，随着黑鲸鱼的生长，对养殖密度进行调整。下面为一般情况下的养殖密度：100克时为每立方米45到50尾，200克时为每立方米23到25尾，400克时为每立方米14到16尾，1000克时每立方米6到7尾。七，越冬。黑鲸鱼可在自然海区越冬，越冬前一个月的饲料中要添加维生素，同时多投喂一些冷冻玉鲸鱼、拟沙丁鱼、台鱼、竹虾鱼等，以增加鱼体的抗寒能力。五，病害防治。黑鲸鱼是一种抗病力强的品种，病害发生较少，如发生病害可参照其他养殖鱼类的鱼病进行预防和治疗，但是在药物

0: 服务社会发展，推进法治建设，规范司法行为，促进社会正义。检察之窗和您聊聊检察故事。在广东省中山市某社区，9岁女童小爱因长期遭受生母体罚虐待，身上多处软组织挫伤达到轻微伤标准。中山市第一市区人民检察院通过学校强制报告制度获知线索后，依据反家庭暴力法第23条立即启动司法保护程序。本案中如何平衡侵权监护与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检察机关如何打破法不入家门的困境呢？让我们来看今天的故事。
1: 郑某是广东省某培训机构的工作人员，在休完产假复工时，他带着女儿小爱一同上班，同时发现小爱身上布满伤痕，脚上还有大水泡。询问后，小爱道出了令人心碎的真相。
2: 孩子就一开始支支吾吾不说，反正后来就说是妈妈打的。
1: 培训机构立即向当地妇联和公安局反馈，妇联和公安介入后发现小爱身上伤痕累累，妇联将情况告知中山市第一市区人民检察院。
3: 可能涉嫌到一个犯罪的行为，需要我们提前介入。
1: 检察院接到线索后高度重视，立即启动依法介入程序和反家暴联动机制。次日，检察官与专业心理咨询师、当地公安干警、妇联的工作人员一同前往郑某家中走访调查。
3: 他就不肯开门，他说这个是我的家事不需要你们搞，你们为什么要来？
4: 基本上就是不愿意去跟我们有任何的接触，然后很排斥，就几乎都想赶我们走那样子的。
1: 小爱身形瘦小，超短发，大冬天穿着单薄衣衫和拖鞋，脚上的大脓包触目惊心，裸露的手臂布满青紫伤痕，这样的场景让在场的人无不揪心。
2: 大冬天的，因为脚上有一个大脓包，就只能穿一个拖鞋，然后他裸露出来的皮肤、手臂啊，这里全部都是伤痕，明显看的是青青紫紫的，一块一块的。
3: 剪了一个很短的头发，大冬天的穿的比较单薄的衣衫，然后呢穿着个拖鞋。
1: 为了保障小爱的人身安全，检察院联合多方力量，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检察官推动小爱复学，减少他与母亲单独相处的时间，降低受侵害风险。
3: 那么爸爸呢，他是非常的在家庭地位可能就比较软弱，他在家庭当中就处于一个我只要负责工作挣钱，家里的其他事情教育孩子，你对孩子怎么样都不管。
1: 同时，当地妇联为小爱申请了人身安全保护令，检察机关建议妇联向法院提出申请并支持起诉，法院在24小时内迅速签发了禁止郑某对小爱实施家庭暴力的人身安全保护令，为小爱构筑起一道坚实的法律屏障。
2: 是由妇联和公安人员一起又上门对他进行了一个训诫，并且告诉他人身保护令的法律效力，以及你不遵守人身保护令可能的法律后果。
1: 此外，检察院还向小爱的父亲制发了监督监护令，强调他作为监护人对未成年人子女的监护职责，要求他制止妻子的侵害行为。在案件侦查阶段，检察院引导公安通过一站式取证中心对整个取证过程进行同步录音录像，包括给小爱验伤时的法医鉴定，确保证据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3: 积极地引导公安向孩子以前生活的一些邻居老师身边的一些同学来调取证据，证明这个案件的一个证据的取证。
1: 经鉴定，小爱取

0: 人身挫伤面积达900多平方米，构成轻伤一级，郑某的行为已构成犯罪。小爱常
1: 行动
0: 在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东升片区，有一个隐匿在城市角落的废品收购站，
2: 在一条高速路旁，那么周围呢有工厂，临近的有耕地、农田，还有一些居民区。
3: 梁某租到这块地呢，把这块地硬底化了，他从各地收来这些油桶，把它们切割完之后，那些废料直接倒在旁边的空地上，造成了很大面积的污染。
0: 据调查，该废品收购站所占有的土地属于耕地性质，梁某用混凝土将该区域硬底化，彻底破坏了土地原本的生态功能。废品收购站未配套任何污染物防治设施，工人对含有残存液体的铁质废桶进行切割压平，大量未经处理的残存液体流淌到空地上，刺鼻的有机溶剂气味弥漫。
4: 收回来之后呢，就是直接把这些污染物质清导出来，然后对这些油桶啊，进行压平，然后破碎来处理，又可以将这个废油桶，就是废油桶的，又可以当废品可以卖出去。
0: 这家废品收购站老板叫梁某，经调查，梁某未取得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等相关经营证照，且未配套污染物防治设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38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为，构成污染环境罪。2020年2月10日，经鉴定，该废品收购站倾倒物属于有危险废物。公安机关以涉嫌污染环境罪将犯罪嫌疑人梁某抓捕归案，检察官们第一时间依法介入此案，引导侦查取证。因案情复杂，涉案知识专业性强，为提高办案质效，推进执法规范化，刑事检察部门第一时间将公益诉讼线索移交给公益诉讼检察部门，两个部门紧密协作，成立了由检察官、技术人员组成的办案组，通过一体化办案技术手段，为案件办理提供全方位技术支撑。技术人员对案发地水体进行采样，经检验，样本中的甲苯、乙苯、铜等危险化学物品指标远超过国家标准限值。
3: 经过我们检测呢，它这个是含有那个重金属，另外甲苯、乙苯都是严重超标的。如果下面有地下水的话，会对周围的饮水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它下面没有，在挺远的一处地方才有。
0: 这些危险废物不仅对环境造成严重威胁，还存在巨大的燃爆风险。办案组迅速与环保部门、涉案地镇政府、危险废物处置公司展开紧急协商，共同制定科学合理的转移处置方案，成功将173.6吨危险废品进行安全转移。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实施刑法第338条规定的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二、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3吨以上的；九、违法所得或者致使公司财产损失30万元以上的。
2: 最后经过鉴定呢，证实呢，嫌疑人污染环境，造成公司财务损失价值达到700万以上，那么我们认为呢，这个损失价值已经达到了刑法条文所规定的情节严重的情形。
0: 技术人员运用定位无人机对现场进行3维建模拍摄，通过专业测绘软件精准测量出废品站硬底化面积为3534.95平方米。
3: 然后我们通过3维建模呢，固定了犯罪的现场，可以后续回看现场，大概是有8000多个油桶、3000多张废铁皮，

0: 到案后，犯罪嫌疑人梁某辩称，2018年4月开始租赁该地块，至2020年8月才开始经营废品站。技术人员发现梁某的供述与事实严重不符。
1: 从我们掌握的历史卫星遥感资料来看呢，他2019年11月已经较大规模的在经营这个废品站了。
0: 办案组获取了案发前涉案地块的卫星遥感影像图，成功还涉案地原来的地貌情况。经过深入研究，确认该废品站于2018年9月30日已经开始经营。2018年12月18日，废品站内出现大量蓝色桶罐。2019年11月18日，废品站已形成较大经营规模，且对周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在证据面前，梁某对涉嫌犯罪的行为供认不讳。
2: 就是把那个胶纸很脏的回收回来，经过清洗，哇，排出来不得了，我还在手机那时候还拍了。
3: 拍哪去了？
2: 不是有个工地比较低嘛，那里嘛比较低洼的地方嘛。我这么鬼呀、啊、我赚多少钱，我一个没文化的女人我能赚多少钱？那我那时候我也不认识到那个真的什么怎么会犯法了呢？我正正当当的做生意，我又没有偷没有抢。
0: 关于审理破坏土地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非法占用基本农田五亩以上或者非法占用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十亩以上才达到数量较大的标准。文中仅提及废品站硬底花面积为3534.95平方米，约5.3亩，未达到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入刑数量标准。梁某经营的废品收购站在未取得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等相关经营证照，且未配套污染物防治设施的情况下，非法回收未经无害化处理的铁质废铜等，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符合污染环境罪的构成要件。检察院认为，以涉嫌污染环境罪将犯罪嫌疑人梁某诉至法院。在刑事追责基础上，检察机关同步启动民事公益诉讼程序。2022年1月，法院在刑事判决中采纳检察机关指控，以污染环境罪判处梁某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10万元。同时，通过检察机关提起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法院判决梁某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费用864.6万元，并在省级以上媒体公开赔礼道歉。2022年2月，技术人员在检察官的精心安排下，对该案生态环境修复情况展开持续跟进监督。进行全面勘查后发现，该地块受污染土地生态修复工作仍未启动，现场低洼地段有残留油污尚未清理，而且还出现受污染区域被第三方泥土覆盖的情况，这无疑致使现场环境被改变，大大增加了污染扩散风险和生态修复难度。
4: 水泥的硬底化还没有清理，那么旁边的一些污染的物质就是还没有控制，当地镇政府了，他没有积极的去履行这个修复的这个责任。那么我们后面又立了一个行政公益诉讼进行了跟进。
0: 检察机关依法对该行政机关深入调查，并发出检查建议，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行生态环境修复职责，要求其尽早恢复现场生态。行政机关委托具备相关资质的专业公司制定科学方案，并积极开展修复工作。目前，该受污染地块已经基本得到修复，现场生态环境质量有了明显改善。
5: 在这起案件中，检察机关与技术人员携手，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场中形成强大合力，为案件准确定性、巩固书面证据、还原真相提供了有力支撑。在支持公益诉讼案件办理的同时，技术部门向刑事检察部门提供权威机构监测报告作为证据，成功推翻了嫌疑人的伪证，在司法战场上坚守住了公正的阵地，确保司法公正得以彰显。

实可破也而不可夺坚，丹可磨也而不可夺赤。这句出自《吕氏春秋》的千年古训，以磐石之坚与丹砂之赤为喻，深刻揭示了本质与本色不可动摇的永恒真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重要场合引用这一典故，旨在告诫全党必须永葆初心，在任何情况下都坚守理想信念不动摇，保持对党忠诚的政治本色不变质。这生动阐释了共产党员的立身之本，理想信念就是我们不可夺的坚，对党忠诚就是我们不可夺的赤。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将坚守初心使命作为根本遵循，正是不夺坚不夺赤精神在党纪中的鲜明体现。它要求我们必须将这份忠诚与信仰融入党性修养的全过程，落实到遵守党纪的自觉中。回望历史，这种对信念与操守的坚守是中华民族血脉相承的精神基因，更是共产党人薪火相传的宝贵财富。历史的长卷上，隐蔽战线上英雄与叛徒的鲜明对比为我们提供了最为震撼的境界。其中最令人深思的莫过于吴石、朱峰与蔡孝乾这对曾经同志的命运分野。密战英雄吴石将军作为我党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杰出代表，在奉命渡海前往孤岛执行绝命任务时，早已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他平静而坚定地说，如果一去不返便一去不返。这不是无奈的悲叹，而是对信仰的终极告白。他深知前路凶险，却毅然前行，最终慷慨就义，将生命融入为石的坚不可摧。朱峰烈士出身优渥，却心向光明，为革命事业散尽家财。当他身陷绝境时，选择了最壮烈的结局，以生命践行了对信仰的庄严承诺。他放弃的是安适的物质生活，坚守的是比生命更贵重的理想。他的赤是主动选择的纯粹与凛然，他的坚是超越生死的炽热与决绝。而与他们形成悲剧性对照的是曾任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的蔡孝乾。这位资深的老革命历经考验，却在被捕后迅速变节。他贪恋享乐，畏惧刑讯，精神的防线在诱惑与痛苦面前不堪一击。他背叛的不是某个具体的人，而是自己曾经宣誓守护的理想。他的经历残酷地证明，资历不等于坚定，过去的功劳簿铺不成未来的忠诚路。历史的镜鉴总能照见现实的影子，从蔡孝乾因贪据而变节，到零容忍专题片中那些从好干部沦为阶下囚的腐败分子，他们走向毁灭的轨迹惊人的相似，无不是从理想信念的坚实出现第一道裂痕开始，无不是从忠诚为民的赤心染上第一点私欲开始。吴石的决绝，朱峰的纯粹与蔡孝乾的背叛，构成了一面深刻的历史镜鉴。它照见了忠诚与背叛从来与出身资历无关，只与灵魂的纯度、信仰的硬度相关。当他们内心的坚被贪欲腐蚀，赤被污浊掩盖，便从同志沦为了叛徒和罪人。这些事实警醒我们，理想信念的动摇是根本的动摇，党性失守的代价是毁灭性的代价。一旦内心的明灯熄灭，就无法抵御黑暗的侵蚀。新征程上，我们如何才能永葆赤与坚？一要铸就石的坚韧，以铁一般信念锚定前行之路。要学习吴石将军一去不返的决绝，
珠峰烈士超越生死的纯粹，同时深刻汲取蔡孝乾之流因信念动摇而堕落的教训。无论面对任何风险挑战，都始终保持对党和人民事业的绝对忠诚，让理想信念成为任何力量都无法撼动的磐石。二要永葆丹的赤诚，以火一般初心温暖人民之心，要时刻擦拭共产党员的初心本色，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即使身处平凡岗位，历经岁月磨砺，也要让为民服务的热情如丹砂般炽热鲜亮，永不消退。三要严守纪的尺度，以铁一般纪律守护政治生命。党的纪律就是守护我们肩与赤的尺度与堡垒，要自觉学习遵守和维护党章党规党纪，常怀律己之心，常思贪欲之害，让铁一般的纪律成为规范行为的安全区，抵御诱惑的防护堤。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坚，丹可磨也而不可夺赤。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让我们将吴石将军一去不返的决绝、珠峰烈士超越生死的纯粹，乃至蔡孝乾信念崩塌的深刻教训，统统化为内心的警钟与明灯，与不可撼动的坚承载信仰，以永不褪色的赤诠释忠诚，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贡献力量。

0: 大家好，今天我们站在小盆沟村的生姜种植大棚前，脚下是泥土的芬芳，眼前是绿油油的麦苗，大棚内是破土而出清脆的姜苗。小盆沟梁伟一帮人带着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带领村民种出了好日子，鼓起了钱袋子。他们的党员群体成为推动村集体发展的中流砥柱，以实际行动生动诠释着先锋模范作用，带领着村民踏上了一条充满活力与希望的发展之路。他们带领村民生动实践了强农惠农富农的崭新模式。小盆沟村这里不仅是丰收的土地，更是乡村振兴的鲜活课堂。小盆沟村宛如一颗正在崛起的新星，闪耀着乡村振兴的希望之光。小盆沟的生姜产业是党员们践行初心使命的前沿阵地，是从党员的试验田里破土而出的。当年面对土地贫瘠、产业空白，是党员干部率先垂范，带头试种生姜。老支书薛明宝带着党员们立下了军令状，群众不敢干的，党员先干。这一试种之路啊，并非一帆风顺，从土地的适配性摸索，到种植技术的反复实验，再到病虫害的防治难题，每一步都充满了挑战。是他们自掏腰包买的姜种，啃着馒头学的技术，顶着烈日守在田头；是他们查阅大量资料，请教农业专家，日夜坚守在种植园里，仔细观察生姜的生长状况，不断调整种植模式。终于，他们的努力迎来了成功的曙光，试种的生姜喜获丰收。第一茬生姜丰收后呀，党员们没有急着分钱，而是挨家挨户送姜种，手把手地教群众如何选种、如何播种、如何管理，把试验田变成了示范田。在他们的带领下，越来越多的群众加入到生姜种植的队伍中来，生姜种植逐渐成为小盆沟的特色产业，为村民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鼓起了大家的钱袋子。如今全村集体种植农作物面积突破400余亩，年产值100多万元，村集体购买了大型农机具5台，修筑500多平米的大型姜窖1座，400平米的粮食储存库1个，建成了300多平米的群众活动中心。这启示着我们党员的肩膀扛得起责任，党员的身影聚得起人心。党的20届三中全会要求我们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这就意味着咱们要不断探索、不断创新，让制度更加符合农村发展的实际。比如土地流转制度、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农业补贴政策，让农民种地更有底气；农村金融制度为农业发展提供大量资金支持。这些制度就像一个个坚实的台阶，支撑着咱们一步步走向农业强国。小盆沟的实践充分体现出以上制度的优越性，他们用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把小散弱拧成产业链，土地流转制度让荒坡变良田。
1: 方式是椴木种植，将灵芝菌种撒在椴木表面形成菌棒，之后再对菌棒进行覆土栽培。这种种植方式的缺点是木材可能会有农药和虫害残留转移到灵芝当中，另外土壤中的杂质也可能被灵芝吸收，这都会极大影响灵芝的品质。而深圳市场对传统种植方式产出的灵芝品质并不认可，这使得曹子英第一次创业遭遇了失败，亏损了数万元。
2: 您当时有想到放弃吗？
3: 有过几次，因为啥呢？因为灵芝种植啊也很辛苦，大棚里边呢也是很热，高温高湿。说句良心话，就是一个汗珠子摔成八瓣，天天进大棚里边一身水，就是感觉付出那么多还得不到回报，也得不到大家的认可，就感觉要放弃。但是呢我也不，就是怎么说呢，也就是有那种不服输的那种劲儿。
1: 第一次创业失败让曹子英感悟到产品的品质大于一切，是决定市场能否接受产品的根本。不服输的曹子英决定从种植端去解决灵芝品质不高的问题。
4: 这个什么要削啊，
3: 它这样好好往里边放，好往里边塞，慢慢的抹梭子夹结。你看于美杰他都是用压钳，他都是锁平，他满那个钉子张不没这样张的快。
1: 这是曹子英在指导工人对灵芝做嫁接，可以看到他现在的灵芝栽培已经不是椴木种植的方式了，而是这种带料栽培。这种新的种植技术有着很高的技术要求，曹子英是如何掌握这种技术的？
3: 感觉啊自己摸索来摸索去，很难去提升。所以说啊，就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政府领导啊过来参观考察灵芝这个产业，我也就用心写了一个提案，我们县委书记给我批示了一下，并且成立了灵芝的专门专链，对接这个灵芝产业，也是帮着我们对接了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几次去拜访，包括求购灵芝的菌种，包括去辽城大学，包括种植配方的一个改进。所以说呢，一个产业在提升，它不是说一个人通过自己摸索努力得到的，要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需要地方政府的一个大力扶持。
1: 聊城大学将曹子英的灵芝种植基地作为先行试点，试验木糖醇基料种植灵芝新技术。经过两年的科研试验，终于成功并开始实际应用。那么这种新的种植技术优势是什么？这次帮扶是否解决了曹子英

0: 放叶时灵芝产品质量不高的问题呢？
1: 但是这一个它是面临着黄，就是不再生长了，但是这个苞一点毛病也没有。所以说这个问题出到哪了，就是想现在想琢磨琢磨看看咋子去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0: 在指导农户时，曹子英突然发现应用新种植技术的灵芝出现了生长缓慢的情况，这种情况之前没有遇到过，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耗费了大量时间和财力的新技术依然有着不足？电话咨询专家后，曹子英决定立即奔赴聊城大学，及时解决这个突然出现的问题。
1: 其他的这个头都很旺，所以说都感觉这个菌丝里边它是不是有虫啊，还是有啥干了？有虫，它也得长嘞。
2: 你看到嘞，
1: 表面。
2: 你要是线虫也好，螨虫也好，它要吃也是个表面上里吃。
3: 是。
2: 因为外边只要没氧气，它也不
1: 它也不发霉也不发绿，它都是不生长。
0: 聊城大学的专家们经过讨论，决定给这出问题的灵芝病例动刀。这样能否查出问题的根源所在呢？
1: 露出心来了，
3: 对，
4: 往里切切，往吃深，
5: 没事吧？你看哪有菌丝啊？
6: 就是斑了，斑结，我觉得这
4: 哪有菌丝啊？你看看里边。什么菌丝没发好啊，菌丝长啊。
0: 实验室中的各位专家是聊城大学的教授老师们，其中齐辉教授所带领的科研团队正是最初帮助曹子英改变灵芝种植模式，提高灵芝产品质量，使得曹子英走出困境的智囊团。
4: 你看这里好奇，哪有看见菌丝白丝，可那菌丝啊，你看看
7: 这个有菌丝说明什么问题吗？
4: 这是菌丝的子实体，它就靠这个菌丝吸收这个料里边的营养啊。我们把这个料蒸熟了、腐熟、发酵了，就是把大分子的有机物质转化为小分子的物质，是吧？拿够被这一个什么呢？被这一个菌丝，这个菌丝来吸收啊。你看它这儿，你还很明显的看出来菌丝发育的不好啊。
0: 灵芝新种植技术的核心就是给灵芝配上一个特别研制、富有营养的菌包，让灵芝能在隔绝土壤中各种杂质的情况下，利用菌丝充分吸收菌包中的营养物质。曹子英这个灵芝不生长的原因就是菌丝太少，无法充分吸收菌包营养。那么导致这个灵芝菌丝少的原因是什么？与料袋种植是否有关系？这个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
7: 那您觉得导致它缺氧的原因是什么？
4: 大料，你看外边一层层菌皮，你看看多硬啊，它不透气啊，就跟那个馒头皮一样。你看这菌皮啊，叫菌膜、菌皮都可以。你看它氧气进不去。
7: 那是应该及时把这个皮去掉了。
4: 皮的它多费工啊，它量大了很费工啊。就是弄个铁那个铁柜子往里
2: 插孔，
4: 得透气。菌丝实也是一种好气性真菌，它的生长发育活动，对，它就需要氧气的嘛。
0: 经过一番探查，专家确定了这个不生长的灵芝问题出在了种植管理上有所疏漏，应该多打些孔增加透气。新技术本身并没有问题，实际上在应用了新的种植技术后，曹子英的灵芝子实体产量和品质都有了很大的提升，这让他认识到要提高农业产品的质量和产量，一定要走科技农业的路子，用现代农业高新技术来改造种植和加工体系。
4: 一亩地比原来能节省成本10000块钱，
1: 差不多啊，节省了2成3成，差不多得三成啊。
4: 嗯，产量上能提高25%，
1: 差不多，
4: 到30%左右。
0: 种植方法的改变解决了曹子英创业之初遇到的问题。随着产品质量和产量的提升，曹子英做起了合作社，将产品打造成了品牌，获得了更多的销路。而不服输的曹子英并没有忘记深圳市场的那次拒绝，于是在2015年，他带着应用了新种植技术的灵芝子实体产品再次南下深圳。而这一次的市场开拓让曹子英发现，在大城市中子实体已经不吃香了，价格也很低，反而是灵芝的另外一种新产品开始在市场走俏。
1: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呢，我们又看到了一个新的产品，就是灵芝包子粉。有一些客户当时就是要包子粉，我们感觉啊，那么多灵芝收集包子粉是比较小的，灵芝呢它的数量大，产量高，并且呢它的价位又低，而包子粉就不一样了。

0: 它的附加值啊要比灵芝子实体高得多，而且还有轻，所以说啊，在同等质量同等的情况下呢，孢子粉的利润附加值啊会更高一些，我感觉这也是一个商机。
1: 灵芝孢子粉是灵芝的种子灵芝孢子加工而成，由于灵芝孢子粉的有效成分比灵芝子实体高出数十倍，因此在2015年时成为了灵芝市场的新宠产品，其销售和利润比子实体高出很多倍。曹子英由此决定转而研发灵芝孢子粉，提高种植灵芝的效益。但是灵芝孢子如尘埃般肉眼难见，曹子英要研发这种新产品会遇到怎样的困难呢？
0: 现在这个大棚呢，就是我们在收集孢子粉的一个灵芝的一个品种，现在呢我们的灵芝呢已经接近成熟的状态，所以说啊每天都在弹射孢子粉。
2: 梁老师，我看这个是土吗？就是
0: 这个不是土，但是它的颜色是那种土黄色，但是呢上面这一层厚厚的一层就是灵芝孢子，也就是灵芝的种子，也咱们所通说的是灵芝孢子粉，
2: 就是这就是孢子粉。
0: 对，很多人呀想象中就是灵芝打成的粉，实际上不是，它就是种子，并且呢它这个孢子啊是从背面，从灵芝的背面弹射出来的。
2: 它弹射是有喷的过程。
0: 对，它是云雾缭绕的，它就是从背面啊，背面好多气孔，密密麻麻的气孔，它就是从这里边出来，这里边是菌汁，菌汁里边呢有很多孢子，哎，就是它的

我现在已经是旁听不暇，我现在马上要回伯尼。那我先走了，我先走了嘛。

0: 如果你提前了解了你做出的种种选择后要面对的人生，你是否还有勇气前来？你的勇气来自哪里？
1: 我的勇气来自于我的生命与土地一起生长的情感基因。我的勇气来自于改变生活现状的一种期待。我的勇气来自于这个时代给予我的必胜信念和勇往直前的坚持。

当党建红，融入发展脉，基层就有了最强引擎。唐山国控集团党委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以实打实的行动筑牢根基，驱动发展，温暖民心，让大抓基层的热潮在企业蓬勃涌动。强基固本，筑牢战斗堡垒，大抓基层，根基在党的组织，活力在党的队伍。集团党委持续优化基层党组织设置，根据企业组织架构，将原机关党支部调整为三个党支部，确保党组织设置规范，运行顺畅，按照政治强、业务精、作风好的标准，从青年党员骨干中发掘人才，建立集团党务人才库，配强党务工作力量，共吸纳优秀党务工作者28人，并围绕发展党员、组织建设、党卫管理等业务开展专题培训，不断提升党务干部队伍的专业化水平，确保基层党建工作规范有力，实行理论加业务加实践的综合培养模式。党委班子带头授课，将党的创新理论、政策法规、党建工作要求等内容讲深讲厚，邀请行业专家拆解业务难点，搭配骨干传帮带现场实操，助力党员干部补齐能力短板，提升实战履职本领，围绕重点攻坚任务设立党员先锋岗，推动学习成果在实践中转化，党员带头破解融资瓶颈，抢攻项目节点，拓展贸易渠道，引导全体职工共同在极难险重任务中挑重担、做表率，红帆领航，激活发展动能。大抓基层，就是在一线攻坚克难。集团党委聚焦核心职能，以支部为单位，组建融资攻坚、贸易拓市、机关效能三支党员突击队，让红色力量成为发展的加速器。融资攻坚突击队直面成本压力，

与金融机构逐户洽谈，逐笔协商，通过额度拓展、债务置换、利率优化等切实举措，有力促进了融资成本下降，实现存量债务平均利率较2024年压降约12.43%，全年可节约资金支出近10.86亿元，为公司健康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贸易拓市突击队以贴身跟进模式深耕市场，党员带头包联唐山、邢台、邯郸等地区钢材分销贸易商，通过每日微信交流、不定期走访的方式，精准捕捉客户需求，快速联动钢企反馈信息，既提升交易效率，又缩短资金周期，让集团贸易额与行业知名度同步攀升。机关效能突击队化身服务管家，牵头完善预算管控、风险防控核心体系，修订人力资源制度，优化管理流程，打通跨部门协作壁垒，从政策支持到后勤保障，全方位扫清业务推进中的行政梗阻，为一线发展筑牢后盾。集团成功跻身中国服务业企业500强、京津冀企业100强，用实际彰显党建引领的强大力量，扎根群众，传递党建温度，大抓基层的落脚点，始终是为民服务。集团党委将党员服务延伸到社区一线，打通国企促民生的实践桥梁。每周三的党员志愿服务日，线上短视频科普、社区实践打卡等方式开展宣讲活动8场，解答疑问300余条，引导居民树立生态文明理念，积极参与双报道活动，与蓝海家苑社区党支部共同研究解决基层治理中的问题和困难，组织党员在社区开展涵盖老年关爱、传统文化、消防安全等内容的特色活动30余次，累计服务社区居民1000余人次，切实把国企关怀送至群众心坎里。党建引领强根基，扎根基层促发展。唐山国控集团将继续以党建为魂，在大抓基层的道路上持续发力，让红色堡垒更坚固，发展动能更充沛，民生温度更炽热，实现以高质量党建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薛世豪今年已经96岁，虽年过耄耋，却依然精神矍铄。每个月的这一天，他都要去关工委给这些退休的老干部们上党课。谈及心中最理想的职业，他说就是教书，因为教书是他最擅长的，而且工作稳定。薛老没有说出那些因为教书育人、春风化雨、无私奉献的大道理，他只是朴素地认为要用自己的所长去回报党和国家的教育和栽培。在他成长起来的那些岁月里，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生活在苦难之中。也正是这样的时代背景，让他无比渴望安定的生活。1929年，薛世豪出生在宁德市平南县的一个小村庄，家中兄弟姐妹众多，作为老大，他从小便要学着分担家务，但他对知识的渴求却从未被生活的艰辛磨灭。

0: 1947年，宣世浩考上了县里的师范专科学校。当时他从家里去学校需要步行整整2天，由于没钱住旅社，只能夜宿庙里。那段与星辰为伴、以月光为灯的求学经历，在后来掀起了一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的历史背景下，显得格外珍贵。
1: 是1947年，大概念了1年到48年，我就参加地下党了，组织个游击队。啊，游击队组织的大概有半年的时间，解放军到我们那里。当时我们就是年轻人，一想参加解放军不得了了，共产党是我们信仰的，跟共产党才能有办法。当时当兵的连写信都不会写，所以部队的就活动着，大家需要文化，所以每个连队都要安排事情，那我们就教。
0: 尽管薛世豪未能继续自己的教师梦，但却在军营中意外地成为了一位特殊的老师。1964年，薛世豪转业到安溪，先后辗转在龙圈、金谷学区、县高甲戏剧团等单位，最后担任县文化局长，直至1989年离休。1991年，安溪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成立，薛世豪担任副主任。
1: 我退下来30多年都在干部，文件下的70岁要停下来，不要再干。然后我做了90了，反正那个地方上班有我的位置，我天天去有事干就干了。
0: 这30多年间，他脚步遍布多地，身份角色多次转换。可他却从未忘记心中那个从18岁起便怀揣着的教师梦，目光始终温柔而坚定地落在那些年轻学子们的身上。生长在安溪龙门镇的小许读初中时，因屡犯校规而被停课反省，年少轻狂的他扔下书包离家出走。家人找到小许后向薛老求助，薛老把小许留下来吃住在家里，与他掏心窝子促膝长谈。
1: 住了一段时间又他回去了，又他来找我怎么办，他又讲这个事情，讲这个学那个学校不愿意念了，就是另外找个学校吧，我给你找吧，问了几个学校，他们一听说学生和老师闹矛盾都拒绝了，就拒绝了。我不死心，来找他校长，第一次不要，第二次回过头去我再去找他，要不要我写保证书，最后勉强接受了，来试试看了，啊，最后还大学考上了。
0: 也许是寒门求学的经历，让薛老对未成年人的学业和健康成长格外关注。他始终秉着不让一个孩子因贫困而失学的信念。
1: 啊，那有一次真的，正好他母女两个在那里哭，而哭什么呢？他考上3名之外一个学院，没有钱去啊，他的父亲也没有了啊，家里出几困难啊。我考上3个学校，所以我知道没钱的苦，所以这些学生考上大学没钱，我确实也感觉到很难受。所以欢迎大家来啊！从这里开始以后，我们慢慢的组织，每年都要组织一笔钱在哪里，大概一年都有1-2笔。
2: 2013年的时候，我准备上大学，家庭经济是比较困难的。我有听说县关工委是可以申请助学金的，我就想去试一下。我去关工委的时候，心情是比较忐忑的。当时是薛世浩老先生给我接收的申请材料，他可能也看出我的紧张，所以在申请完之后他有安慰我说，他说没关系孩子，我看过你的申请材料的，是符合要求的，你回去安心等消息。虽然这笔钱对当时的普通家庭来说可能不算什么，可是对我来说确实是雪中送炭的，他们的支持和鼓励给我后面大学生活顺利完成学业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我非常感谢他。

0: 薛老的爱心与关怀远不止于助力寒门学子，每一个来到关工委寻求帮助的人，他都会不遗余力地出手相助。他总是以这样轻松的言语略过了自己在过程中的艰辛，甚至面对求助者们感谢的来信，他也总是谦逊地表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微不足道。
1: 他如果写信来就讲这个事，由于你们的帮助，谢谢，不然我们不来念书，我们也没办法给他回信，应该啰嗦或者动脑筋。当然是念书念好书就好，换学的跑到方位来走一走，坐一坐就可以。
0: 在薛老家里简陋的书桌上，放着他写下的一叠叠手稿，这是他为安溪县遍布的24个乡镇。集数10所中小学精心准备的宣传演讲稿。
1: 前几年基本上每个月都要去啊，我给小孩子讲故事，一个星期一次，每个星期到时候我都要想办法，因为这样去做报告跟单调，又理论的他们也听不懂，所以我就想办法给他讲故事，他都很喜欢啊，讲完了哈、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0: 俊秀的字迹里蕴含着他对教育的深情和对社会的责任。薛老说自己已经96岁了，早已步履蹒跚，无法再走遍山川了，如今就只剩下手中的这支笔能代替双脚了。他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一直写下去。早在数千年前，孔子便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它意味着教育不受贵贱贫富条件的限制，人人都可作为施教的对象。薛老虽不在孔夫子门下，但却以实际行动践行了这一伟大的思想。老师这一称谓在此刻超越了职业的界限，成为了一种崇高精神的代名词。薛老的精神是一种深沉的关爱，更是一种对美好未来的坚定信念。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教育者，不仅传授知识，更在于塑造人格，点燃希望，引领成长。在薛老的世界里，每一个孩子都值得被呵护，每一颗心灵都值得被点亮。
1: 自己过去很困难，没饭吃，到现在呢，生活过好了，帮助别人应该，确实是应该，只能做到一点，多做一些好事，我安安心心的把关心下一代工作尽量搞好，这个是最重要的。
0: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对自己的青年失掉了信心，那他就失掉了希望，失掉了前途。我常常这样想，也努力这样做，在风和日丽时是这样，在阴霾蔽天时也是这样。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里，薛老的坚持显得尤为纯粹和朴素。尽管他未曾正式站上讲台，成为世人眼中的老师，但他所倾注的每一份爱心与热情，都让我们相信，无论世界如何变迁，总有那么一份温暖与光明，能够穿透岁月，照亮前方的路。

0: 家都会觉得穿上高大上的检察制服帅气出场，但现实中的基层检察官呢，几乎每天都要灰头土脸地跑在外面。
1: 我大学学的专业是电气工程及

0: 自动化专业，现在却在县里偏远的乡镇当一名基层电工。2年前大学毕业，我选择回到家乡，做一名乡村振兴计划志愿者。
1: 我叫郭一帆，1999年出生，现在是内黄县人民检察院的一名检察官，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说白了，就是替社会看娃，家长不管的，我们得管；家长管不好的，我们还要管，而且都要一管到底。说起来，大家可能不信，我每天在办公室工作的时间不超过2个小时，办案过程中。 大量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都是失忆罪、就初中辍学的孩子，早早的任由他们进入社会，没有技能、没有收入，再犯罪的可能性很大，所以我几乎每天都在走村入户，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对涉案未成年进行帮扶教育上，还有家庭教育指导，帮助他们到职业中专、技校等机构再次接受培训和教育。
2: 树立正确价值观，获得一技之长。我叫连战，1998年出生。好多人都说我学的专业在农村当一个电工有点大材小用，但我个人觉得能够助力家乡的发展才是真正的乐趣所在。梁庄镇是内黄县最偏远的一个乡，在这里青壮年大多都外出打工。 村子里多数为老人、妇女和孩子，当家里的灯不亮了，有的是插座坏了，有的是开关坏了，但只要接到村民的电话，哪怕是开车十几公里，都要以最快的速度让村民家的灯亮起来。去年5月到现在，利用差不多1年的时间，我还把镇里的高标准发展农田项目、畜牧养殖等特色产业的8-9个村跑了个遍。
0: 与村民谈心，摸清村情民意，用自己所学的知识科学规划提升农配网建设，为他们解决用电问题，让咱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我叫郭楚阳，2000年出生，2年前大学毕业就选择回到家乡，做一名乡村振兴计划志愿者。宋村乡是河南的最北部，发展主要以农业为主。 在这里2年时间里，我的主要工作是走进巷尾街头、田间地头，开展志愿服务。刚开始我也不懂农业方面的知识，但是老百姓需要种植和管理技术，所以，我利用了1年的时间，看了300多节农技网课，现在也能力所能及地帮助老百姓解决一些农技问题了。 这里的传统农业也逐步向高效农业、观光农业改进。再过一个月，这里万亩油葵就会开放，会有很多的人过来观光旅游。我希望更多的大学生都能回归家乡，利用自己的知识助力家乡发展，让农民朋友，特别是年轻人，能够看到农村的未来，就像歌里唱的那样。 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

黑鲟鱼是分布于西北太平洋近岸的温水性鱼种，卵胎生，洄游范围小，一般栖息在岩礁附近水域。它是以人工鱼礁进行资源增殖和网箱养殖的理想种类。它的肉质鲜美，在日本和韩国的鲜活鱼市场上深受欢迎。随着近岸渔业资源的逐步匮乏，其海捕产量已无法满足市场的需求，因此在我国北方沿海进行黑鲟鱼的人工养殖具有重要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黑鲟鱼又称黑鱼、黑石鲈、黑鳝、黑头鱼、黑石斑、黑老婆。黑鲟鱼属于冷温性底层鱼类，主要分布于北太平洋西部水域。我国的黄海、渤海、东海以及日本、朝鲜沿岸都有分布，但它主要分布于我国黄海近岸水域，北方沿海终年可见。黑鲟鱼具有营养丰富，肉质鲜嫩，洁白，脂肪含量少，软硬适口，是名贵的海产鱼类之一。鱼肉中含蛋白质18.1%，脂肪5.6%，硅分1.1%，以及丰富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黑鲟鱼肉性甘温，具滋补肝肾、调筋养血等功效，可红烧、焖炖、生吃等，尤其是清蒸和做汤更是味道鲜美。黑鲟鱼具有生长快、适应性好、容易饲养、抗病力强等特点。市场近年来随着沿海深水网箱的发展，黑鲟鱼养殖作为主要养殖品种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黑鲟鱼是一种适合我国养殖环境条件、具有广阔推广价值的新品种，它对改善我国海鱼养殖产业结构、鱼种改良等工作具有重要作用。我国海水渔业资源丰富，养鱼方式多种多样，而深水网箱养鱼就是其中最有优势的养殖方式之一。深水网箱具有抗风浪性能强，适合养殖海域广，养殖成活率高，所需饵料少，生长速度快，养殖容量大，成本低，使用寿命长，管理方便，不污染环境，养殖风险低，经济效益高等优点，是当前比较先进的海水鱼养殖方式，这是传统小型网箱养殖无法比拟的，从而使海水鱼类养殖向集约化、规模化、产业化方向发展，对减少内湾养鱼压力、开发外海水域资源、增加经济渔产量和市场供给、扩大渔民就业、促进海水养殖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以深水网箱养殖黑鲟鱼为例，向您介绍黑鲟鱼的养殖技术。首先来了解一下黑鲟鱼都有哪些生物学特性。一、生物学特性。一、形态特征。黑鲟鱼又叫许氏平鱿，在生物学分类上属鲈形目、杜腹鱼亚目、鱿科平鱿属。黑鲟鱼身体椭圆形，侧扁，头相对较大，头部的背棱位置较低，后端生有一尖棘，眼睛中等大，侧上位，眼间隔宽约等于眼睛的直径，两颌、眼眶前骨及腮盖上无鳞，
在眼眶前骨的下缘着生三个钝疾，腮耙细长，口也比较大，前位两颌、鼻骨及颚骨有绒状的牙群，前腮盖骨有五个棘，主腮盖骨有两个棘，腮孔大，一直达头部以下，背鳍相连，中间有一凹刻，第一背鳍开始于腮孔稍前方，臀鳍短，与第二背鳍相对，胸鳍侧低位，圆形，大约到达肛门，腹鳍胸位。

略短于胸鳍，尾鳍结形，背鳍为黑褐色，约有四条不规则横黑斑，体侧有不规则小黑点，腹侧灰白，各鳍灰黄，有黑色斑点。二，生态习性。黑鲟鱼喜欢栖息于岩礁底质、水质清澈的水域，喜冷水性近海底层鱼类，不大喜欢集群，而且不做长距离洄游。两龄以前多栖息于20米以内水深的岩礁海域，高龄鱼伴随其生长向深海移动，在接近产子时又回到20到30米水深的近海。不喜欢强光，最低可耐0摄氏度左右的低温，适合生长的温度范围是8摄氏度到25摄氏度，适宜生存的盐度范围大为1/15到1/35。三，食性。黑鲟鱼为肉食性鱼类，摄食量大，在自然海区主要摄食提鱼、黄鲫、方氏云喂、玉金鱼、拟沙丁鱼、鲫鱼等小型鱼类，和棘尾褐虾、鹰爪虾以及头足类等。黑鲟鱼凶猛贪食，胃饱满度很高，多在2到3级。四，繁殖习性。野生黑鲟鱼平均寿命为5到8年，人工养殖情况下寿命可达15年左右。黑鲟鱼在繁殖方式上和一般鱼类不同，生殖方式独特，是卵胎生鱼类，雌雄鱼通过交尾来繁殖后代，交尾与产子发生在不同季节，雄鱼2到3龄，雌鱼3到4龄性成熟。自然情况下，雌雄青鱼在每年秋季的10月下旬至11月前交尾，交尾时雄鱼通过交接器将精液输送到雌鱼的纳精囊内，也就是雌鱼的输卵管内，从而完成受精过程。这时的雌鱼性腺还没有发育成熟，雄鱼只是将精液输送到雌鱼体内贮存。雌鱼在发育过程中，卵巢逐渐变大，呈椭圆形的结构。经过一个冬季，雌鱼体内的卵子发育成熟后，与其体内贮存的精液进行体内受精，受精卵在雌鱼体内的卵巢内完成胚胎发育，最终孵化出子鱼。到了第二年春季的4到5月份，一次性将子鱼产出体外。产子时的水温10摄氏度到17摄氏度，盛期13摄氏度到16摄氏度。生殖群体雌鱼体长范围为23到48厘米，体重430到3700克。雄鱼体长范围为19.8到41厘米，体重285到1920克。雌鱼怀卵量3.7万到80.8万粒。在繁殖期间，雌鱼的比例略高于雄鱼，雌雄比约为52:48。黑鲟鱼产出的子鱼健壮率一般随雌鱼年龄的增高而呈下降趋势。五，生长。野生的黑鲟鱼一龄鱼全长15厘米，两龄鱼24厘米，

山林鱼32厘米，人工养殖比野生鱼长得快，一林鱼全长21厘米，两林鱼30厘米，三林鱼37厘米。黑鲟鱼养殖技术主要分为苗种培育和成鱼饲养两个时期，两个养殖阶段的培育重点和饲养方法是不相同的。接下来看一看在这两个时期都有哪些具体的养殖技术。二，繁殖技术。鱼类共有卵生、卵胎生和胎生三种生殖方式。作为卵胎生鱼类的黑鲟鱼，它的繁殖习性明显有别于其他鱼类，具有雌雄交尾、体内受精、胚胎体内发育孵化的特性。少数胎生的鱼类，比如软骨鱼类中的硅星鲨，与卵胎生鱼类黑鲟鱼的繁殖习性相似，但不同的是，胎生鱼类特化出类似陆地高等哺乳动物的胎盘状的结构。雌鱼体内的胎儿与其发生血液循环方面的联系，依靠母体提供给胚胎发育所需的营养。而黑鲟鱼等卵胎生鱼类，胚胎虽然在雌鱼体内发育，但只依靠胚胎自身的卵黄来提供营养，与母体之间只有水分与无机盐的交换，而没有血液循环的联系。其发育所需的营养仍然离不开卵，因而称之为卵胎生。一、青鱼的选择。青鱼来源多是进行人工培育，也可采捕野生种鱼育苗。人工培育可通过光照和温度控制来调节青鱼的产子期，产子量也比较稳定。青鱼利用率高，现在已被广泛采用。近年来，随着沿海深水网箱的发展，黑鲟鱼养殖作为其主要的品种，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利用深水网箱提前预留合格成鱼，经强化培育可做青鱼。第二年春季经室内培育可产子鱼苗。但无论何种方法培育的青鱼，必须保证健康、无伤、无疾病、活力强。一旦发现有病或不健康，要立即更换。青鱼应选择体型完整、色泽正常、体质健壮、摄食良好、无疾病、活力强、不带病原体的个体。通常选用年龄在4到70，雌鱼体重在1000克以上，雄鱼体重在800克以上，正处于最佳繁殖期的鱼作为青鱼。也可以在繁殖季节从自然海区选择怀子的健康雌鱼，直接用于产子育苗。二，雌雄鱼鉴别。黑鲟鱼在未达到性成熟时，雌雄比较难以区分，但可以通过个体大小和外部生殖孔的形态加以鉴别。对于相同年龄的青鱼，通常雌鱼比雄鱼个体大，雌鱼具有单独的生殖孔和单独的泌尿凸起，在接近产子时均明显向外突出。雌鱼腹部从前到后依次为肛门、生殖孔和泌尿凸起，而雄鱼的生殖孔和泌尿孔合为一体，为泌尿生殖凸起，有凸起的就是雄鱼。黑鲟鱼达到性成熟以后，特别在雌鱼怀子期，雌雄比较容易区分。在这个时候，雌鱼腹部明显膨大，特别在临产期。山东半岛沿岸大约在5月上旬到5月中旬，
雌鱼肛门、生殖孔及泌尿凸起各部分显著膨大突出，生殖孔发红，周围表皮为深蓝色及深紫色。在生殖孔内的黏膜中，可以见到许多即将产出子鱼的眼泡，这是由于黑金鱼在产子前，临近孵化的子鱼集中到输卵管，同时由于卵巢的容积和重量的增加，对腹壁的压力增加，使得生殖孔向体外膨大。这时的雄鱼腹部既不膨大，生殖器凸起也不发红。三、青鱼培育。黑金鱼为卵胎生鱼类，雌雄鱼一般在10到11月份交尾。青鱼首先应提前3个月左右蓄养在室内水泥池中，经过精心蓄养，使它们在交尾时身体肥满度较高，性腺更加的成熟。蓄养池通常面积在30到50平方米大小，池深1.5米，水深要求在1米左右，排水口位于池底中央。池中海水每天要更换4到6次，水温控制在8摄氏度到25摄氏度之间，盐度30%-33.5%，pH 值7.5到8.3，溶解氧在每升7毫克以上。蓄养阶段要求青鱼雌雄配比合理，一般为3:2。以青鱼体重的大小，养殖密度为每平方米2到4尾。另外，青鱼蓄养需避光养殖，采用人工光源。光照一般由40到200瓦的白炽灯控制，每3到5平方米安装一个，总的光照强度控制在40到60勒克斯，每天光照时间为10小时。饲料可用人工配合饲料，每日按鱼体重的2%投喂2次，以80%为宜。为保证鱼体自身的营养，同时增加种鱼的免疫力，隔日需补充投喂1次。育金鱼要保持安静，禁止大声喧哗，每日多次巡食，发现异常及时处理。游动缓慢，体色发白，捞出后发现病鱼体表脱鳞发红，粘液缺失，形成溃疡。鳃盖外部及内侧充血，鳃丝略显失血。这种病一般在6月底至9月中旬发生，采用药浴的方法有明显的治疗效果。药浴制剂采用3氯乙腈尿酸与硫酸铜合剂。得了疥疮病的病鱼在水中游动异常，捞出后观察尾柄处有一明显红斑，严重的个体尾鳍基部烂掉，鳃丝失血发白。治疗方法采用3氯乙腈尿酸与硫酸铜合剂药浴。在药物使用上严格把关，杜绝使用国家违禁药物，尽量少用抗生素，以效果良好的中草药取而代之。提倡使用对环境及苗种产品无毒无残留的化学消毒剂杀菌灭毒，合理使用杀菌消毒剂、中草药及微生态制剂，两者使用上要有休药真空期，否则达不到预期效果，造成浪费。通过对青鱼进行疾病的预防工作，保证了青鱼具有健康的体魄，为鱼苗的培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五、受精怀子。交尾时，雄鱼将精液输送到雌鱼的输卵管内贮存。到了第二年的4到5月份，雌鱼体内的卵子发育成熟。雌鱼体内怀卵量的多少以鱼体大小而不同，
从树外至极

十万里不等。卵经过受精，然后依靠自身的卵黄来提供营养，在卵巢内孵化出子鱼。当黑鲟鱼交尾受孕以后，雌雄鱼应分开饲养，雌鱼饲养密度变为每平方米2到3尾，雄鱼每平方米4到5尾。这时水温控制在12摄氏度到14摄氏度，盐度30%-33.5%， pH 值7.5到8.3，光照强度在20到60勒克斯，光照时间8到10小时，溶解氧每升7毫克以上，水深在1到1.2米以上。怀子的青鱼会消耗大量营养，应及时给雌鱼加强营养。怀子期间应补充黑鲟鱼最喜欢吃的、营养也比较好的饵料，种类以小杂鱼类为主，如沙丁鱼、台鱼、玉金鱼等。日投饵量控制在鱼体重的2%-3%，每天投喂2次，每天再按鱼体重的1%喂食一次配合饲料。为了不使它因游动过多而消耗大量的体力，保证子鱼的生长，要减少它的活动时间，因此光照时间降为6小时左右。随着性腺的不断发育隆起，怀子雌鱼的摄食会越来越少，投饵量及投饵次数也相应减少，至怀子后期完全拒食。在拒食阶段，青鱼培育可不投饲料。经过几个月的精心饲养后，大概在来年的5、6月份，鱼宝宝就该出生了。6、产子。黑鲟鱼的受精卵经胚胎发育、孵化子鱼产出到排出母体前的发育阶段，与青鱼栖息的环境、水温有着密切关系。在适宜的温度范围内，水温高则发育快。一般黑鲟鱼胚胎发育所需要的总基温为540度到580度。青鱼产子时的环境条件要控制好，这时的水温控制在12摄氏度到15摄氏度，盐度30%-33.5%， pH 值7.5到8.2，光照强度在50到100勒克斯，光照时间8到10小时，溶解氧含量在每升5毫克以上，水深在1米以上，每天换水4到6次。黑鲟鱼、青鱼白天很少产子，产子时间多在夜间进行，一般在子夜至凌晨时分。子鱼从母体内慢慢地产出，产子所需的时间因鱼而异，通常情况下是3至4个小时。每条种鱼产子量约10万至35万尾，要安排专人值班认真检查，发现产子要立即检查子鱼的质量，质量好、健壮活泼的子鱼要及时用流水法收集。刚出生的鱼宝宝个头非常的小，体色乌黑，身体平直，能立刻漂于水的表层游动，你看它们一个个多健壮啊。7、收集。黑鲟鱼产子后经过1-2个小时，池中的子鱼已经有很多了，应把它们及时收集到一起，放到育苗池进行培育。一般采用流水法将鱼苗收集起来。收集的方法是，首先在溢水口放置一个水盆，水盆上
要放置一个60目的网箱，然后加大池中流水，使子鱼流入到网箱内，接着将子鱼舀出。应注意的是，绝对不可以使用手抄网捞取子鱼，防止子鱼受伤死亡。接下来就需要把子鱼移入培育池进行培育了。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把即将产子的种鱼直接放在培育池里产子，产子结束后把种鱼捞出就行了。育苗池为10到30平方米的水泥池，深度1.5米，采用循环流水的方式，水深1米左右。应注意的是，育苗池水温与产子池水温需相同。将子鱼以每立方米1到2万倍的密度放养于育苗池，池子里面所用海水为经过滤后的海水。进入育苗池后的子鱼就进入了鱼苗培育阶段。三，鱼苗培育。首先让我们来看看黑鲸鱼出生后各个时期都有哪些形态特征。一，子鱼、稚鱼。

0: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己不正焉能正人。我们要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抓起，从高级干部抓起，持之以恒加强作风建设，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坚持抓长抓细抓长，使党的作风全面好起来，确保党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1: 己不正焉能正人，这一古训源自《论语·子路》，深刻揭示了端正自身与教化他人之间的内在联系。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引用此言，强调正人先正己是推动作风建设的关键所在，领导干部必须以上率下，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抓作风建设就要返璞归真，固本培元，重点突出坚定理想信念，践行根本宗旨，加强道德修养。领导干部在这三个方面都应成为标杆和榜样。志之所趋，无远弗届。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盖，是穿越迷雾、指引航向的灯塔。从在苍穹刻下中国坐标的航天人，到在深海正享东方荣营的核潜艇团队，再到一生追随信仰、耄耋之年仍初心如火的游本昌，他们以行动诠释了志坚则不畏事不成的真理。理想之火一经点燃，就永不熄灭。领导干部必须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终身课题，信一辈子，守一辈子，从中获得察大势、应变局、观未来的指路明灯，以上率下，铸就坚不可摧的精神高地。古语有云，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我们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将为人民服务镌刻在自己的旗帜上。周恩来同志一生勤恳为民，宵衣干食，树立了光辉典范。进入新时代，从接速即办到高效办成一件事，从四下基层到新时代枫桥经验，广大党员干部正用实际行动将群众的心上事当做自己的上心事，用心用情用力解决极难愁盼。新征程上，每个党员都应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自觉，常思百姓疾苦，常谋富民之策，以上率下，密切党群干群血肉联系。修身节行，言必由神默，为政之道，修身为本。觉悟看似无形，却在关键时刻显现出强大力量。反观一些落马干部，或因价值观扭曲而信奉权力至上，或因初心失守而是权钱交易为常态，根源皆在于道德防线失守，内心规矩湮灭。一个人只有明辨是非，知容明耻，才能稳得住心神，管得住行为。领导干部必须常破心中贼，讲修养，讲道德，讲廉耻，做到正心明道，怀德自重，以上率下，养成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以道德的力量赢得人心，成就事业。在上面要求人，在后面推动人，都不如在前面带动人管用。全体党员领导干部当时刻谨记己不正焉能正人的告诫，以正己的清醒和正人的担当，情感思想沉，多思贪欲害，常破心中贼，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0: 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说到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只有党性坚强，摒弃私心杂念，才能保证政绩观不出偏差，真正做到为民服务、为民造福。而能否敢于负责、勇于担当，最能看出一个干部的党性。
1: 1978年10月，已经61岁高龄的袁庚，在本该安度晚年的花甲之年，却选择以一名共产党人的责任担当，鼎力改革开放的潮头，受命赴香港主持招商局工作。为了打开局面，袁庚提出在临近香港的广东沿海建立工业区。1979年7月，蛇口工业区正式破土动工，打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声开山炮。当时蛇口急需建一个600米的顺岸码头，使运送建设物资的船只能够靠岸。建码头要炸山填海，大量的土石方需要转运，工期紧迫，但习惯了吃大锅饭的工人们却在磨洋工。眼看着工期赶不上，为此袁庚开创性的实行定额超产奖励制度，工人们每个工作日装运石料，完成定额的每车奖励2分钱，超出定额的每多拉一车就奖励4分钱。干劲儿很快被调动起来了，工人们一个月赚的钱比原来平均翻了3倍，工程进度也飞速提高。最终码头一期工程提前1个月竣工，为国家节省130万元资金。今天我们很多人习以为常的奖金激励机制，在当时可谓是史无前例的大胆创举。很快反对奖金挂帅，认为此举冲了红灯的质疑声四起。1980年4月，4分钱定额超产奖励制度被叫停了，施工现场又开始。

弥漫着懒洋洋的气息。在码头二期工程面临逾期的情况下，袁庚拍案而起，把四分钱的官司一直打到了中南海。当年八月，在党中央支持下，定额超产奖励制重新恢复，工地上大货车繁忙穿梭的景象又回来了。因四分钱惊动中南海，可见反对的声音。面对质疑和反对，袁庚无私无畏，他鼓励大家向前走，莫回头。党性问题，讲实话，干实事，最能检验和锤炼党性。1978年4月，习仲勋主政广东，上任伊始，面对边境汹涌的偷渡逃港潮，习仲勋就前往问题严重的宝安县城考察，看到香港那边车水马龙，宝安这边冷落萧条，他心里感到很难受。习仲勋对陪同人员说，解放快30年了，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却破破烂烂。正是这种强烈而鲜明的感性认识，让他对问题的根源有了明确判断。堵禁之外，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尽快缩短与香港的差距，才是治本之策。在习仲勋的领导下，广东酝酿在对外开放中先走一步，推动中央赋予广东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兴办经济特区。特区条例一经公布，最令人感到高兴和意外的是，最困扰着深圳，也最困扰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偷渡外逃现象消失了。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中准备外逃的人群完全消失了。习仲勋曾说，我们党讲党性，我看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正是坚持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精神，使得他为广东的改革开放事业和经济特区建设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政绩卓著。坚强的党性和正确的政绩观都具有鲜明的人民立场，两者统一于为民造福的伟大实践之中。党员干部要坚持以党性立身做事，担当尽责，坚持求真务实，务求实效，真正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唯有如此，才能创造出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新业绩。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党员同志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方电气集团东方锅炉股份有限公司的党课宣教员乔玉莲。接下来就让我以追寻三线创业魂，拥抱新智生产力为题，向大家讲述我的党课故事。4年前，我有幸入职东方锅炉，我就想着马上奔赴一线，投入实际岗位。然而我却遇到一个奇怪的传统，新员工要先在公司三线精神发祥地自贡教育基地学习半年才能够分配岗位。就这样，我带着问号驻扎在自贡。当走进常识教育基地，就有讲解员向我们介绍东方锅炉的前世今生；当走进公司展厅，就有老前辈向我们讲述东方锅炉的峥嵘岁月。几乎是刹那间，就让我们跨越50年，一幅波澜壮阔的大三线建设画卷铺展眼前，一群不畏艰险东郭人的创业形象映入脑海。其中有一张黑白照片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是1965年的3月，时任哈尔滨锅炉厂副厂长的朱纯被党委书记突然请到办公室，说

中央决定，在四川建一座与我厂同样规模大小的锅炉制造厂。组织决定派你去带队选厂。就这样，历经战火考验的朱纯当天下午就动身出发，全身心投入到东方锅炉的筹建工作中。随后，更多的人从哈尔滨、上海等地奔赴西南。其中，曾经担任东方电器集团副总经理的毛永康老人就是其中之一。他在采访中回忆道：“我当时和几百名哈锅的支内职工一起奔赴三线，我们拖家带口，当时已经下定决心要扎根三线一辈子了。领命出征，义无反顾，舍弃小我，成就大我。”来自哈尔滨锅炉厂、上海四方锅炉厂、上海新建机器厂、上海汽轮机锅炉研究所的2734名内迁职工，和来自全国各地的1490名大中专毕业生、部队转业复员官兵，别繁华，辞家乡，毫不犹豫，赴西南，聚盐都，义薄云天。从此，在自贡六山一沟一坝之间，东郭人顽强地投入到了开基立业的新战场。眼前这片荒原，就是东方锅炉的厂址。在三线建设的特殊历史时期，无厂房、无设备、无生活保障，老一辈东郭人用一根麻绳闹革命的精神，边基建边生产，先生产后生活。没有办公室，他们就在草棚、寺庙里计算画图；没有宿舍，他们就在农家残房、猪圈里过夜。一砖一木，一石一瓦，脸蛋簸箕，肩挑手扛。创业者们亲自用双手创建的厂房车间，傲然矗立在这片曾经的荒原之上，燃起了新中国民族工业备战图存的星星之火。随后，中国人不惧困苦，克服万难，生产出了第一台30万千瓦蒸汽炉，主导产品渐渐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看到这些画面，我的心被三线创业精神深深触动。千般辛苦，万般努力，不为回报，只为未来。震撼之余，我深知这不是一个人做出的抉择，而是一批人用行动书写的共同答案。组织让我去哪里，我就奔赴哪里。善观人者观己，善观己者观心。作为当代青年，我扪心自问，如果有一天我遇到这样的人生命题，我们能不能做出相同的回答呢？带着思考，我继续在厂史馆里探寻。我渐渐明白了，当时的他们绝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人生价值观的驱动。当看到这张图片时，我的心突然咯噔了一下。进入改革开放，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企业必然面向市场争夺订单。然而，不期而遇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了，国内宏观经济形势突变，常规火电3年不开工。叠加发生的质量危机、交货危机、股票事件，使东方锅炉突然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同志们，你们有经历过生死吗？
你们能感受到一个万人大场在濒临死亡时那种令人窒息的绝望吗？企业没有订单，工人没有活干，月末发不出工资。曾经热火朝天的生产车间像是被摁下了暂停键，冷清的令人害怕。整个工厂陷入了前途迷茫、故在何方的焦灼之中。危难时刻，东方光荣党委领导班子发扬三线创业精神，公司领导带头奋斗，三届领导接续奋斗，是要穿越生死，突围求生。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当时的党委书记李泰顺、总经理文炳友带头出去跑业务的故事。一次在争夺一个小项目的途中突发车祸，文炳友当场被撞断两根肋骨。经过短暂治疗，他不顾家人反对、同事劝阻，毅然穿上特制钢衣，又迅速回到夺取项目的征途中。为了拿到宝贵的订单，他的工作甚至没有停掉过一天。他回忆道：“没有订单，我们的企业就只有等死。”就是在这样的公司党委领导身体力行的感召下，东国人上下齐心，各尽所能，拼在岗位，共克时艰。直到2002年，大同两台60万千瓦锅炉项目宣布东方锅炉中标，一时间全场沸腾，东方锅炉终于有救了。突破死结，转折逆袭，乾坤再造，涅槃重生。在浪急风高、穿越生死的大转折时期，东国人星光不灭，精神不倒，定力不减，阵脚不乱，突破桎梏，创新求存，潜心研究循环硫化床技术，不断攀升亚临界、超临界、超超临界锅炉研制技术无人区，创造了里程碑事件，登上了共和国年鉴封面。不知死焉知生，市场风浪未能改变东方锅炉这艘巍巍巨轮的前进方向，时光的年轮不断生长，向上的步伐依然铿锵。走进新时代，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领航下，东方锅炉所有对绿色未来的诗意畅想都有了具体的承载。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全党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我们东方锅炉全力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我们东方锅炉倾力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我们东方锅炉着力培育。我们已形成制、储、运、输、用氢能全产业链布局，东方锅炉以创新拓市场，向科技要效益，靠突破赢未来，赢得了一个又一个世界之最、中国之最。在广袤的戈壁沙漠，万余面定日镜逐日而动，输出清洁电力。在繁华的现代都市，东方锅炉研制的氢能公交车穿梭在大街小巷，绿色环保。未来还有更多的清洁能源正在路上。看似寻常最奇绝，诚如容易却艰辛。我们的生产一线人员创造了连续18年发电设备产量居世界第一的记录，
我们的科技工作人员突破了一个又一个的科技壁垒，我们的项目执行人员一年出差在外350多天，家人孩子只能隔空视频相见，还有我们的党员骨干领旗攻坚，在培育和壮大心智生产力的征途上书写赤诚本色。每当看到千里神州万家灯火，我就会想到东郭的炽热，挚爱的清澈。曾经我带着问号走进东方锅炉，如今这些问号都变成了一个又一个的惊叹号。现在我赞叹于老一辈创业者艰苦奋战牺牲奉献的三线精神，我惊叹于穿越生死突围求生泰山压顶不弯腰的东气精神，我感叹于新时代中国人愿将寸心寄华夏且将岁月赠山河的拳拳之心。百年誓言铮铮作响，世纪旗帜烈烈飘扬，从小小汉花到造句成阳，从启明于东到辽阔世界，东方锅炉不忘产业报国初心，牢记制造强国使命，充分发挥大国重器压舱石顶梁柱作用，全力绘就新质生产力绿色发展底色，为国家能源装备制造引领世界，书写崭新的时代画卷。时光宛若流水，精神永不褪色。从入职东方锅炉党委工作部门4年以来，我受到组织信任，一直从事党课宣教员的工作。以上就是我从东方锅炉常识和当代奋进史中总结提炼出来的令我刻骨铭心的精神内核，也是我为公司党员轮训班准备的一堂党课报告。最后我用3句话来总结咱们今天这堂党课：追寻三线魂，铭记创业间，穿越生死境，蝶变重生险，科技强国梦，心智永登攀。谢谢大家。

讲课开讲了，主讲人张志远。在新疆有这样一条公路，全长562.75公里，它背起独山子、南至库车、横梗、高山、峻岭，穿越天山峡谷，纵贯天山南北。它向广大越野爱好者和自驾游游客集中展现了一日游四季、十里不同天的壮美奇景。它就是独库公路，也称天山公路。但多数人不知道的是，这样一条风景独特的公路历经10年筑路而成，无数英勇的解放军官兵长眠于此。今天就让我们从天山公路的筑路背景讲起，共同走进那段艰苦卓绝、感天动地的筑路史诗。修建天山公路主要基于2点考虑，也是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天山公路贯通之前，天山是横亘于南北疆的交通屏障，南北疆人民的往来和商旅交往主要靠骆驼和马帮，运输车辆需东绕乌鲁木齐或西拐伊犁河谷，1000多公里的路程需要至少4天才能到达。交通不便制约了南北疆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第二点，也就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战略战备的需要。从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随着中苏两党两国在意识形态、国家主权、国家安全等方面分歧日渐明显，苏联先后在中苏几千公里的边境线上陈兵百万，中苏关系的日益恶化和边境形势的日益严重，毛泽东主席做出了新疆的主要危险是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主要方面是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破坏活动势力。1964年5月，毛泽东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做好打大仗的战略谋划，决定在全国加强备战，为进一步保卫边疆、巩固国防，毛泽东主席提出搞活天山的重要指示。

战斗。5月24日夜间，一场大塌方把钢笼架拧弯，盆口粗的支撑木被砸成了劈柴条。正在承担施工任务的该连一排立即投入施工的抢占塌方的战斗之中。七名共产党员组成排险小组，在困难和艰险面前表现出了勇于牺牲的革命精神。共产党员班长郭延明两次被塌落的石头推下了脚手架，又两次再次冲了上去。共产党员班长刘学才被塌落的石头砸伤了右腿，经过简单包扎之后再次坚持在排险一线。经过一夜的战斗，塌方被制服了。在隧道里顽强拼搏了一夜的战士们一个一个昏倒在地。全排37名战士，只有5名战士勉强支撑着返回到了连队，其余32名战士全靠背着抬着返回到了部队。正在视察天山公路的杨勇司令员得知这一情况后，被战士们顽强拼搏的精神所感染，他不顾年事已高，登上哈希勒根隧道，在隧道背洞看望了这个先进的集体，望着战士们张张消瘦的脸庞、熬红的双眼、干裂的嘴唇、裸露的膝盖，久久没有说话。这位久经沙场的老将军亲切地抚摸着战士的手，望着从天山深处成长起来的新的一代，深有感触地说，百闻不如一见，有这样的战士我们放心了。在严酷恶劣的施工环境中，他们常年喝着血水，吃着压缩干菜，一年四季棉袄不离身，许多人落下了关节病、胃炎、心肺病。为增时间、抢速度，部队往往提前上山。他们住的是帐篷，为抵御夜间寒冷，有时候干脆头戴皮帽，脚穿大头鞋，合衣通破而碎，寒冷盖的衣物全压在身上。常常一觉醒来，掉下铺板的被角与地面就冻在了一起。他们常时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危险如影随形，雪崩、塌方、泥石流、洪水等意想不到的灾害随时能夺去他们的生命。除此之外，他们还要长期忍受着与恋人、亲人分离的思念之苦。边疆地区又是天山深处，一封家书寄到官兵手中往往需要一个多月。许多人收到家中亲人生病的电报或信件时，亲人已经离世。这里四面环山，收音机没有信号，更没有电视看，因为山高路远，文艺队、演出队进不了山。年轻官兵们的精神上的需求很难得到满足，能看上一场电影就成为他们最开心的娱乐活动了。有时候其他营地放电影，也不管天有多冷、路有多远、片有多老、要等多久，大家都当作难得的享受。即便如此，他们依然满怀激情，总是想着党交给的任务。战士们常说，在天山修路吃苦不怕，就怕任务完不成，安全根本不考虑，只要还活着就要好好干一场。姚富成，山西省成固县人，1950年生，1978年牺牲，时年28岁。姚富成1971年参军后，勤奋学习，积极工作，多次立功受奖。1977年4月，姚富成所在的区队承担哈希勒根隧道开凿任务。这里海拔高，氧气少，气候恶劣，施工条件差。姚富成对他的战士讲，要坚定信心，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党让干啥就干啥。

在前，干在先，一天只休息4到5个小时，即使高烧39度，仍然坚持10公里线。同志们告诉他，你好好休息一下，他却说，干四化非大干不可，不是8个小时的干，而是18个小时的干。在他的带动之下，战士们苦活累活险活抢着干，提前39天完成施工任务。1978年4月，一次雪崩夺去了姚护城年轻的生命。炊事班的战士，他们知道姚护城常常因为工作而不能按时吃饭，这一天仍给他留了饭。当他们得知姚护城牺牲时，他们痛苦地说，副营长，你到死都没能吃上一顿正点的饭啊。姚护城当兵8年，先后被嘉奖8次，2次荣立3等功，1次2等功。姚护城牺牲后被基建工程兵机关授予1等功。1979年2月20日，姚护城被中央军委授予雷锋式好干部称号，号召全军同志学习他，忠于党，忠于人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质，学习他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优良作风。他们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与碧血洒满天山，捐躯为谁，为国威军威振奋，扶起失捻分居，幸福何在，在千家万户团聚的豪情，与险峻的山石斗，与恶劣的风雪斗，与难耐的寂寞斗，与疯狂的风雪斗。是什么让我们的战士这样高尚，这样坚强？毫无疑问是信念，是为民造福，吃苦走天涯，振兴中华，干洒碧血染天山的军人血性，是献身边疆，勇克艰险，舍生忘死，建功立业的天山筑路精神。他们用行动完美诠释了什么是生命的价值，青春的意义，什么是献身创造工业，什么是舍生忘死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10年间，他们架设桥梁67座，全长1900多米，修建涵洞1303道，砌筑了30处37183平米的道班房，铸造了2座总长458.5米的防雪走廊，砌筑防护工程298,158平方米，开挖隧道3条，全长3352米，创造了我国隧道当时建设史上的3个第一：哈希勒根隧道海拔最高3400米，铁岭买提隧道是我国当时高寒山区公路中最长的一条隧道，全长1894米；玉溪莫勒盖隧道地势高，洞深长，施工中渗水、流沙、塌方现象严重，是我国当时施工中地质最复杂、难度最大的一条隧道。1983年9月，天山公路经国家验收鉴定，工程质量总评为优良，天山公路全线贯通。它的贯通使新疆形成了以天山为轴、纵横交错、四通发达的公路网，使南北疆的距离缩短。

完了禁办，对巩固国防、维护新疆稳定、促进南北疆沟通与繁荣、造福新疆各族人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是一条英雄之路，为开辟天山坦途，上千名官兵受伤致残，至少168名官兵壮烈牺牲。他们中有的在悬崖峭壁开路时英勇献身，有的在空气稀薄的冰封一身殉职，有的成为暴风雪中永恒的雕塑，有的被突如其来的雪崩吞噬了生命，有的积劳成疾成了残疾。他们浩气长存，事迹感天动地。时光已过去了近半个世纪，铁锤叮当的声音和隆隆的炮声已经消失，但驻日官兵和民工们用青春和热血所谱写的天山筑路时形成的献身边疆、勇克艰险、舍生忘死、建功立业的天山筑路精神依然闪耀着时代的光芒。

0: 在皖南，机器砸坏了左腿；在淮南，雷管炸断我四根手指，炸瞎了左眼，身上留下大大小小的伤疤。我相信死亡跟我无缘，我战胜他已经不止一次了。
1: 1953年，夜色沉静，吴运铎伏案疾书，他正在编写自己的回忆录，把一切献给党。盈盈灯光投射在沧桑的面庞上。
0: 我要回去，前方等着炮弹呢。只要我活着一天，我一定为党、为人民工作一天。

0: 地处高邮湖以西的安徽省天长仙墩庙，在战火的洗礼下曾数次重建。80多年前，这座古朴庙宇是新四军二师兵工厂的所在地。1941年，日军对沿阜地区发起猛烈的扫荡，新四军军部决定将援兵工厂干部人才分散到各师，建立新的兵工厂。煤矿工人出身的吴运铎，凭借过硬的修械技术，被分配到新四军二师筹建步枪子弹厂，并担任厂长。
1: 接到任务后，我那左脚上的伤口仍是张着铜板大的血口，一走就出血，偏偏又得了肠炎，只能一边治一边工作。
0: 此时新四军二师所在的淮南根据地面临着日伪皖的包围夹击，根据地经济困难，物资极度紧缺。
1: 一切都是从头开始，交给我的任务是建立步枪子弹工厂，年产量是60万发，没有原料就用前方战场送来的破铜碎铁，没有制造机床的机器就用钢凿雕刻出来。
2: 机械啊都是木质的，可能关键的零件是金属的，也没有这个动力，就没有电。工作母机它就用皮带轮传送，是吧，就是用那个人工来摇，
3: 就是土法上马啊，笨办法，土法上马。国外一些有人来参观，说你们这步枪从哪儿来的，怎么弄出来，领他们一看，全是板凳上架着什么一个这个这个老虎钳，这个一个钳子，这个钳那个钳子，说这个不可思议的。

0: 旧伤还未痊愈的吴运铎，带着仅有的七名工人，凭着一腔热血，在天长仙墩庙建起了机械加工车间、锻工车间、冲床，一批批检修的枪支弹药源源不断地被送往抗日前线。1942年，吴运铎收到一批前方战场缴获来的迫击炮弹，他发现这批损坏的炮弹缺少引火的雷拱，要修复它们必须从旧炮弹的雷管中挖取雷拱。
1: 我从脸盆里捡了一只最大的雷管，拿着小签子轻轻地挖出了一小块炸药，没想到凉水只浸透了雷拱表面一层。
0: 雷拱是最常见的起爆药，只要受到轻微的摩擦撞击就会爆炸。吴运铎深知其危险性，选择独自一人在房间里操作。
1: 当第二次签子一接触到炸药的表面，这只雷管就在我的左手里爆炸了，左腿膝盖炸开了，浑身麻木地失去了感觉。
2: 这个四个手指炸了，这个炸掉，这个是大拇指炸烂了半个，眼睛也炸瞎了。吃饭的时候，后来到苏联，把这个眼睛，这个这眼睛啊，就是半失明了，就挖掉了，挖掉安了一个假眼睛了。
0: 在半昏迷的日子里，他时常挥舞着缠满绷带的胳膊，高声喊叫。我要回去，前方等着炮弹呢。残酷的现实并没有击垮吴运铎的意志，让他心急如焚的是何时能重返工作岗位。
2: 一心还是想着工作嘛，啊，这个领导人劝他好好休息，休息好了以后把伤养好了，还没好就回去了。回去以后呢，好像是这个工作过程中啊，把这个绷带又给扯了，又流了很多血，把这个事业、革命事业当成自己这个一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念。
0: 历经血与火的淬炼，即使身负重伤，他仍以顽强的精神坚持做实验、搞设计，战斗在生产第一线。安徽省天长桐城镇新四军二师兵工厂旧址陈列馆里，珍藏着一枚锈迹斑斑的枪榴弹。岁月的洗礼，引信和弹壳早已分离。它是新四军二师兵工厂自主研发生产的武器，曾在皖东的抗日战场大显神威。
1: 凭空研究一种武器是不容易的，翻来翻去，在一本旧杂志上翻到一篇介绍枪榴弹的文章，不过二三百字，而且多半是空话。唯一的收获，知道了所谓枪榴弹就是利用步枪发射的一颗小型炮弹。
0: 1943年冬，吴运铎接到了新任务，研制枪榴弹。在没有任何设计资料的情况下，他只能通过拆分缴获来的掷弹筒和迫击炮，从而研究枪榴弹的激发原理。
3: 他就是把粗约10厘米的铁棍把它锯断，中间把它掏空，相当于一个钢管一样，制成枪榴筒，像装刺刀一样套在步枪的枪口上面，然后再用铸铁做成像迫击炮弹一样的这个小炮弹，装在桶里面，在后腔里面呢装上一个无头子弹，扣动扳机以后用火药气体把这个小炮弹把送出去，就是他当初所想象的这个枪榴弹。
1: 第一个难题是计算枪榴弹筒内火药的压力，这需要有高等数学知识，我只学过分数和体积，别的全不懂。
0: 枪榴弹草图设计完成后，吴运铎遇到了棘手的难题，只上过小学的他决定用土法解决唐押计算的问题。

0: 先做个筒子，量好直径，打一枪，再量一量，看它胀了多少。不行，再改一改。
1: 因为它没有弹道计算的设备，也没有弹道这个测试的设备，更没有理论知识来辅导它，所以它就用利用这个方法，就是发射过程中膨胀了，降小压力；不膨胀了，继续加大。让这个推力正好的过程中，打一发试一发，打一发试一发，一直打到这个漂流弹最佳的位置为好。
2: 他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解决了膛压计算的难题。1943年的春天，第一批枪榴弹制造完成。试验的那天，为了避免意外的出现，他选择亲自操作。
1: 他把这个步枪啊，就绑在一棵柳树上面。在枪口套上枪榴筒，装上枪榴弹，在扳机上面系上一个细绳，把弹上去以后，猛然一拉扳机，枪榴弹打出去了。在爆炸过程中，整个枪榴弹弹片呼啸四散。吴云多也发现，枪榴弹的飞行过程中啊，摇摇摆摆，就是整个弹在飞行过程中，它不是成一个抛物线过去，而是左右上下摆动。
2: 第一次试射虽然成功，但精度和射程都远没有达到设计要求。他反复论证后，推翻原有设计，大胆地将柱状型炮弹改成了滴水型炮弹。重新试射后，弹道稳定，但射程始终无法解决。
0: 一定又和以前试验迫击炮弹一样，问题出现在无烟火药上。我把火药研成碎末，又混合了另一种火药，使它燃烧加快。
2: 这一次试射，枪榴弹发挥出色，精准命中了500米外的目标。在他的苦心钻研下，一批批枪榴弹很快出现在战场前方。1943年8月，日伪军向淮南抗日根据地进行，桂子山战斗打响，密集的枪榴弹飞向日伪军阵地，沉重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3: 一个特点呢，就是说这个我不怕死，反正最危险的工作啊，他都是主动上的。他再有一个特点呢，就是怎么说呀，要是比较聪明。这个是罗炳辉师长亲自说的，说你吴运卓比大学生还要大学生。
2: 在新四军2师兵工厂开办的3年时间里，他刻苦钻研，研制出平射炮、地雷等自制武器，成为新四军杀敌制胜的利器。1947年，正值解放战争的关键时期，他为了能够研制出更新式的武器，亲身做试验，不料炮弹爆炸，
0: 右腿下半截全炸烂了，手指那么粗的青筋也炸断了，左腿被碎片崩的竟是芝麻大的窟窿，就像一个连一个的蜂窝。
2: 他一次次死里逃生，却创造了一个个人间奇迹，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立下不朽功勋。
4: 他在每个岗位在那一步一步的，都是把自己作为革命的一部分，让我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就让我说干什么我就干好什么，这个精神贯穿他的生命始终。
3: 有这种那个不怕死，一往无前啊，为了事业能够豁出性命的这种精神。
2: 从白手起家到建立敌后兵工厂，吴运铎历经了生与死的考验。他是新四军兵工事业的开拓者，他满怀对党的无限忠诚与热爱，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把一切献给党的人民兵工精神，成为人民兵工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红色基因。他被誉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奉献的一生。
0: 我的一切 都是党给的，我要把一切献给党，全心全意，在所不惜。

0: 位于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境内的泽曲河，是黄河蜿蜒伸展的血脉。其所在的泽曲国家湿地公园是三江源水源涵养的重要屏障。在这片总面积7.23万公顷的高原净土之上，河水如大地的图腾，流淌在苍穹之下，文明的脉络生生不息。这是多杰引以为傲的家园。1952年出生的多杰已过古稀，26年的业务巡护，从一开始的摸索前行，到历经时光淬炼后的笃定，多杰学会把孤单走成勇敢，学会把敬畏自然的生态理念牢牢揣在心间，用夜以继日的守护和陪伴，换得一幅风景旖旎的生态画卷。
1: 当然给这个现在都干了没上学家的话，从学校啊干活都这些了，那是工作啊三地这个过了个路，在山上可以到另外当啥干点外面啊，你找到大人可以，你那啥转到哪能可以用下这个了，你还是让那个那个那个忙用啥养的那那就那能忙用过啥，大人给自己下用过的提到你要那下用下用这种这个等送点了送，大人就是空中的地错开送人家，那大人给娘不是热啊，对那大人可以那的啊诺巴有过那个那能可以他走啊娘子有自然跟那混个诺巴啥都没。
0: 站在山顶眺望更高的苍穹群山，望远镜里河流的尽头在视线里延展，天地自然间多杰的步履从未停歇。
1: 哎那的那有样子我看到那他见得到那里呀，挂成这里去做，啥弄不弄那里？啥吃好些得的？
2: 啊，蛮多的。
1: 呀，哪去哪去？
2: 呀呀，
1: 叫
2: 你
1: 们注意。叫你们注意，叫他你们洗个啥子？
2: 好嘞。
1: 这个他那边那当时有的，这个。
2: 啊，叫那男的，住那那个，啥人去忙的？
1: 啥人忙的呀？
0: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多年与湿地为邻，与鸟儿相伴。多杰早已和生灵们结下深厚情谊，湿地里每一只鸟儿的成长都牵动着他的心。在多杰眼中，他们都是需要呵护的孩子，大自然赋予他们生命与翅膀，而人类正为他们奏响护航的乐章。
1: 二哥啊，吃我老弟啊，做干的得吃干一点了，让这个大虾的干不久。可是从那个时候冬起来从那，大大人吃给你那大浪他妈那多大个多大不给他妈那多大家伙，上你吃着那妈那多几个，那他妈的那舍不得这个耳聋子跟个到看着他妈的，那错了这个大的，大只黑我从那，我这个身子这个矮大，这个天阳阳的嘛就是个他妈，你看这个身子这个就是。让你是过那个人嘛，他下次就越来越开始给你，他懂的。

0: 多节的午餐常与天地为伴，风拂过，把糌粑吹得格外柔软。他吃得很慢，这简单一餐是老伴儿的牵挂，更是大自然的恩赐。感谢家人的包容，感谢青稞与阳光的馈赠。
1: 那里花生就够，在那里花生冷，拿出去就吃。你看那吃的嘛，吃完那个，那能吃更多呢？那能吃那我用普通锅子打的，能吃一点的。买个鸡蛋那点，还给他个蛋啊的，那能吃个阿姨给他，下些馍啊这过年，阿姨他能吃一点的，他妈那东西那啥的个，啊，干啥多了，现在那能吃一点的。啊，下一周你那看到家里多少人去你那说话弄那个牛的，啊，还来落下来，等我一年一次。
0: 把绿色还给草原，把清澈还给湖泊，青黄交替，四季轮回。弯腰，抚平草原留下的每一道泪痕。这个简单的动作，被8000多个晨昏见证。当粗糙的手与年轻的手触碰同一片土地，他终于可以安心的老去。
1: 可以送进的那个他，忙从的当一个做啥的哩？的，你不是黑锅？那黑锅弄江镇上头哩，啥啥界限就没个，你解忙就个，啊，谁解忙就个？你当那当一个可以的送进买的哩，让看见那的。当一个热情马多呢，啊，忙做过来人个一件啊，这个是，啊，习近平总书记来人可以一件啊，他，的健康的你得水果的多，所以个，这当然的水果你养成大个的，人跟错啊都有去了，啊，忙做过一万的一件啊，他，人可以一件轻松也行的个他，啊，那啊你那里个认识这个道理，那一件啊他，你可以送进来干的，你要热那个多可以的，你当然那一件啊，啊，大屋子些你让可以一件啊他。啊，咱是叫侬个打那个侬去给你那，你可以送去把这那子用。你到那这个那个那让去给你那用。啊，俺村的叫你那是没个，没到那当月热那个时候那得要冬季那热锅热个那当月天子个没那没个，没到那热锅热那个那呢，十月间那忙出点干净净的，可以点接到新交接的。到那到那到那人去给你那，另外那个他没得用药。
0: 多节坚信，保护生态是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绿色传承是给后人最珍贵的馈赠。期待明天的家园更加美好。

找了许久的老照片，勾起难忘的记忆。泛黄的党费证上印着青春的剪影。18岁参加民兵组织，2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那时的年轻气盛，那时的赤子之心，宛如心底一支悠扬的牧歌。一路走来，风雨淬炼的初心，沉淀成生命里的红色印记，像深扎泥土的根，风雨无阻，延续着属于自己的长征路。坚决守牢生态屏障，当好中华水塔守护人，是绿水青山永续滋养江河的执念，是新征程上初心不改的光荣与梦想。为心中信仰尽一生之力，以一腔之执意守国之大者。前路依然漫长，多节的长征还在继续。

0: 你看这个花生上面拍摄这个照片，这个绿叶，绿叶稍微模糊一点，然后这花生的细节，你看这纹路。
1: 在河南省浚县的一个普通角落，有一位特殊的创业者，他的名字叫孙炳良。尽管命运对他不公，但他从未放弃，用自己的双手在电子商务的领域开辟出一片新天地。
0: 好，直播间的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炳良自强直播间。今天呢，我为大家带来的产品，这款产品是我们残疾人双创园。
2: 我出生在河滨市浚县新镇镇一个农村家庭，8岁本应是无忧无虑的年纪，然而我却不幸患上了严重的骨髓炎。医生说必须截肢，父母不忍心让我小小的年龄失去双腿，背着我四处求医，最终啊找到了一位老军医给我手术刮骨，总算保住了双腿。但是医生断言我这辈子都离不开双拐。我的童年呢，就是在求医和无数的痛苦折磨中度过的。每当创口换药，我都会数次疼得几乎昏厥。父母

0: 常给我讲述刘胡兰、蒋介、董存瑞等共产党员的事迹，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成为我战胜困难、刻苦学习的精神养料。1981年，我以全乡第三名的优异成绩考上了乡重点中学。当我满怀希望和信心走进校园时，班主任看到张海迪故事的激励下，我走出了阴影。为了能像张海迪大姐那样坚强，为了能够在人们面前站起来不再受歧视，向海迪大姐学习，身残志坚，做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于是我在床边的墙上用手指蘸墨水写下了立下愚公之身残何所惧，只要肯能攀，胜利在眼前的座右铭。是双拐害得我不能上学，害得我被人看不起，我要烧掉祸根，我不当废人。可是呀，对一个双跨脱位的患者，扔掉双拐锻炼走路，简直就是一场锥心刺骨的磨难。也正是在那个终身难忘的苦难岁月里，我自学完了初高中课本，还创造了连医学专家都感到震惊的奇迹。我终于可以自己站起来走路了。
1: 孙炳良，一个在幼年时因病致残的普通人，却拥有着不普通的坚韧与毅力。面对生活的逆境，他选择自强不息，自学电器维修和电商运营，决心要闯出一片天地。
0: 2013年呢，我抓住时机创新发展，创办了合肥市残疾人电子商务培训运营公司，并在残联、人事、工会等各级部门帮助下，建立了河南省第一家无障碍残疾人电商培训学校，并被中国残联认定为国家级残疾人培训基地。我开办的电商公司也被评为河南省电子商务示范企业。
1: 孙炳良立志帮助更多像他一样的残疾人实现就业创业，他深知残疾人就业的艰辛，因此用心制定个性化培训方案，让学员们掌握一技之长。
2: 我叫康荣坡，十几年前出了一场车祸，导致高位截瘫，后来看病欠了十几万外债。公司党支部书记孙老师了解我情况后，多次到家里给我做思想工作，教我慢慢开始学习电商知识，后来帮扶我创立了合肥康氏雕塑工艺品有限公司，还在合肥市创业大赛中获得3等奖。
1: 孙炳良不断创新，探索出适合残疾人的电商助残模式，帮助他们在电商领域实现自我价值。在他的努力下，越来越多的残疾人找到了自信，走上了工作岗位。孙炳良积极响应国家扶贫精神，共培训学员8700多名，扶持58名学员开设了自己的商务公司，2000多名学员开设了淘宝店铺，或者在移动电商、农村电商就业，先后2次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接见。
0: 我在创业助残的过程中得到过社会上很多好心人的帮助和温暖，我始终坚信我正从事着最高尚的事业，继续紧跟党的政策，为残疾人和弱势群体创造更多福祉，为社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0: 初春的江南水乡，粉墙黛瓦的村庄在油菜花的映衬下犹如动人的画卷，而一栋栋温室大棚就像水晶般点缀其中。现代化园区里各种蔬菜水果成熟了，工人忙着采收、包装、运输，一派繁忙的景象。同时，园区里还有很多游客在忙着采摘。
1: 这个西红柿口感特别棒，太好吃了。
2: 里面就是有新鲜的杨杜菌，跑过来就是采摘了，看看，非常棒，晚上可以享受一下美味了。
0: 定制菜田的顾客也挥舞锄头，翻地种菜。
3: 我这块地主要是自种模式的，自己种嘛，可以锻炼锻炼身体，种的菜嘛，自己家里面可以吃一吃。
0: 这看似忙乱的现场，在负责人杨雪玲眼里却是井然有序。只依靠一个数据大屏，他就可以调度管理全员。
4: 80%杨杜菌，20%压够了杨杜菌，就隔壁。哎，对，啊。
5: 话不是说中央园区的补充啊，现在这个时间你早五天，早一周完全不一样。
0: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园区？为什么负责人足不出户就能掌控全局呢？这是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区的潘溪家庭农场，500亩温室大棚，10几种瓜果蔬菜，智能化的管理加上标准化的运营，打造出都市现代农业产业园区。但是在2018年以前，这里还是一片分散的水田。
6: 因为我们呢，高淳呢是一个农业大区啊。我们这边主要的以种大田作物为主，主要是油菜跟水稻，种植规模比较小，经济效益也不是太好。
0: 他叫杨雪林，2018年之前在南京市一家农资企业做高管。那他为什么要放弃待遇优厚的工作，回到老家做起了农业呢？
6: 农民种地啊，卖东西难啊。另一方面，也是高层次的消费者，那真正需要好的产品也很难。啊，本身我也是一个农民，是农村人。最终呢，我非常想啊，自己静下心来，再尝试一下农业的种植，能够总结一定的模式，然后从这个模式上来赋能农民。
2: 本身就在农业行业做了20几年，对于他来说肯定不是盲目的。就是一个人有自己的清晰的我想做什么事儿，我觉得比什么都幸福和愉快。你说得出来，而且有机会去做，我说那你赶紧做啊。
0: 因为有着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杨雪林的想法并不是简单的种植，而是带着新的理念而来。
6: 我的定位就比较清晰，一定要围绕这个环保和高效，保持这个绿色生态种植，真正的让消费者啊能够享受舌尖上的安全和美味。第二个方面呢，我想努力地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这个产出率，就是一亩地里啊能够多收益。
0: 因为做设施农业，从流转土地到建设大棚需要很长的周期，如何才能快速进入行业呢？杨雪林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6: 我为了不至于从零到一，我要收购了一家农业公司。我想他有成熟的技术嘛，定战略，大班子带队伍特市场，全部失败了。
0: 有了现成的基地，杨雪林把重心放在了管控品质和开拓市场上。生产管理交给了工人，但是一年过去，种植的10几种蔬菜品质不均衡，产量没达到预期，当年就亏损了50多万。
6: 2018年、2019年，我觉得最大的错误就是用工业企业的方法来去从事农业，啊，最后我真的就是从零开始，啊，重新转。

0: 土地，啊，这次双脚落地，啊，跟治水员一次在田间地头去探讨治所生产管理，才一点点一点点的好转起来。
1: 虽然第一年种植失败了，但杨雪林也有收获，那就是在十多种蔬菜中有一种让他眼前一亮。
0: 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潘西一号，这是一个中心果，外形上看看了不咋地，你看长得有点无精打采的，但是这个口味非常好。这个因为我们呢是采用的怂丰授粉，是吧？自然成熟，这里面籽是吧？这有籽的，嗯，咬一口吃下去啊，八分甜，两分酸，这种酸甜比例是黄金比例，特别特别的鲜。
1: 杨雪林种植的潘西一号是一种高口感西红柿，果实为中果，酸甜比平衡，口感鲜美，深受市场欢迎，也是农场里效益最好的产品。就这样，杨雪林把高口感西红柿作为主要的栽培种类，经过大半年的努力，西红柿收获了。
2: 让我就是很动心的，就是当我们的第一批这个高口感西红柿上市的时候，他们对这个反馈就是有点回忆小时候念念不忘的感觉。他说这个东西买不到呀，怎么这么好吃？这个对我冲击是很大的。
1: 种出的西红柿口感确实很好，也获得了消费者的认可。50亩高口感西红柿的销售非常顺利，但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却出现在眼前。
0: 它虽然口感非常好，但是它有天生的弱性，产量比较低，大概在10公斤。我们如果做菜西红柿的话，产量能够达到2-3万斤，产量差异还是比较大的。
1: 虽然高口感西红柿卖到15元一斤，但因为产量低，每亩的收益并不高，甚至只能维持在盈亏线上。那怎么才能在保证口感的基础上提升产量呢？
0: 我的体会啊，农业目前来说，它因为它是个非标品，它不能进行一个标准化的生产啊，就是从非标品把它变成在相对向标准品去迈进，生产管理的这个标准化规范化。
1: 随后，杨雪林开始学习标准化种植，但是他发现，很多标准化种植技术都要依托精确的环境数据，那如何才能精准采集大棚里的环境数据呢？
0: 做高效生态农业最靠谱的，必须要走这个数字化或智慧化，整个数据的采集让它更精准、更准确。
1: 在当地农业部门的帮助下，杨雪林和当地一家信息技术公司合作，给基地安装了一套环境实时监测系统。
3: 已经装的上面有这个气象的光照传感器、气压的，还有温湿度的传感器都是在这侧。然后这个下方这边的话，就是我们的那个土壤传感器，
0: 就是这个土壤的是吧？
3: 对对对，
0: 插在里面的。
3: 对对对，增沙式的插在里面的。那也是可以直接拿去方便维修，并且我们也这个我们的传感器啊，集成到了我们的 APP 啊，包括那个大棚外的那个看板上面都有。
0: 这个我们现代农业来说，需要这个现代技术，也需要这个数字化。
1: 温室环境监测系统是一种用于实时监控温室大棚内环境的数字化系统，它通过各种传感器和监测设备，可以收集大棚内的所有环境数据，并对这些数据进行实时采集处理，通过数据平台传输给种植户。那这些传感器是如何获取准确环境数据的呢？
0: 怎么给能够保证就是你这个所检测的数字是准确的，而且能够通过这个准确的数字啊，为我们农业生产起到真正的作用。
3: 我们的所有的传感器啊，其实大棚内啊也是布置了多个点位的。在这边您可以看得到，除了这边这一排的传感器点位，在大棚的不同的点位和位置都有不同的一同组传感器。到时候我们去取这个传感器的数值的时候，它也是可以作为这个平均值去进行参考的，避免了我们有一些数据波动可能过大，保证我们的数据啊得是真实准确的。
1: 传感器采集到的环境数据会显示在每个大棚入口处的显示屏上，而且还有单独开发的手机应用程序，种植户都可以随时随地了解大棚里的环境信息。
4: 我先操作一下，后期你手机上安装您自己能看，这边可以看到就是我们所有的已经安装设备那个草棚的大棚，这边我们现在二号棚点进去就能看得到啊，这个上面就是我们所有相关传感器的数据，
5: 大概感觉
4: 对
5: 这个一号棚的数据情况，
4: 对对对。

0: 是的，
1: 这是二号缝的情况。
0: 对，这就是我们二号缝的数值情况。
1: 要确保这个树枝的准确性，
0: 是是吧？是，
1: 你就是树枝准确了，才能为站在农业池这种
0: 对参考参考意义。哎，
1: 对对对，
2: 这套环境监测系统能够实时监测11种不同的环境数据，同时系统还有很好的数据记录作用，可以按照周、月、年等不同维度进行查看，方便种植户及时进行分析决策。关键是杨雪林还有一个最大的疑惑。如何验证采集的信息准不准呢？
1: 检测一下啊，这个智慧农业的各项指标，那个跟我们实际情况当中啊有没有什么差异？
3: 好的好的，我把这个仪器带过来了，这个我们是把这个表挂在这边对比的。
1: 我看一下啊，这个是28度，
3: 这个 APP 上显示是28.7摄氏度，相差0.7。
1: 但是这点误差的话是可接受范围内，要看看地温。
3: 好好，我来跟它插到同一个位置，来看一下。
1: 现在你那个 APP 上的温度是多少？
3: 显示地温是25.2摄氏度，
1: 我们这个是25度，误差很小。这个传感器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准确的。
2: 有了准确的环境数据，杨雪林开始摸索标准化栽培技术，同时向江苏省农科院的专家进行了请教学习。
4: 我们首先从品种的选择上面、土壤改良这一个角度上面，给他提供了一系列的这个解决的这个方案，给他设置了这种穿沟窄畦的这样一个栽培的一个方式，让它的产量和这个品质能够保持一个比较协调的一个关系。
1: 这个宽沟窄畦之所，就是说这个中间这个沟比较宽，大概有110公分，池的上部宽度是70公分，下部宽度是90公分，这个行柱啊是30公分，这样让施工室啊有一个非常好充分的一个光照，有一个非常好的通风。
2: 在专家的帮助下，从有机肥施用、水肥调控、雄蜂授粉到栽培模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种植标准。杨雪林种植的高口感西红柿不仅品质更好了，产量也达到5000多斤。虽然种植技术实现了标准化，但是各项管理依然需要人工完成，不仅累，效率也不高。那有没有一种更省力更高效的管理模式呢？
1: 种植过程当中它的效率取决于什么呢？第一是品质，你要有高品质，那第二是要高产量，第三呢你需要有高效率。
2: 2022年，农场的面积扩大到了200亩，也拓展出了高口感西红柿加贝贝南瓜、高口感西红柿加萝卜两种轮作模式。这时，杨雪林对于高效管理的需求更加迫切。那杨雪林心中的高效农业又是什么样的？
1: 传承过程当中，比如通过铺桌，它能够自动开棚、自动关棚、自动通风。那让这个自动化去控制，那这样它的效率肯定会大大的提升。
2: 有了这些想法，杨雪林再次找到高淳区农业农村局的专家，通过与信息技术公司合作，给基地开发了基于物联网和信息技术的智能化管理系统。
5: 这个就是我们的智能控制柜，我们所有这个大棚内啊所有涉及的智能控制的设备都会由它给统一控制。为了安全方面启动啊，我们这边还设置了这个手动和自动。手动模式的时候，我们可以直观的通过按键旋钮直接进行操作，目视现场就能看到设备的效果。当我们设置自动的模式的时候，我们控制器和我们的传感器实时进行联动，
1: 设定一个适宜的温度，
5: 是，
1: 是吧？它这个高于这个温度，它就自动
5: 遮阳帘就打开，
1: 对，
5: 是的，是的，是的。
1: 低于这个温度，它就自动打开，
5: 是吧？对，是的，
1: 对，
5: 是的，
1: 这个不错，这能够可以提高我们效率。
2: 温室智能化管理系统是基于物联网技术，主要由传感器网络、数据采集处理单元、管理云平台、控制设备等部分构成。根据预设环境数值阈值，当数据超出阈值范围时，自动触发控制设备，同时通过通讯设备通知管理人员，确保及时采取应对措施。除了上面两种模式，智能化

0: 控制。我不需要你的远程关闭，
1: 对对对，
0: 就可以了。包括我们的遮阳帘呐、我们的卷膜机，都可以打开，
1: 好，
0: 全部展开，大概到3到5分钟左右，全部展开完毕。
1: 对对啊，这个你们这个把这个项目实施以后，我们安排的是什么？也帮我们员工啊培训过。
0: 好的，
1: 然后我们也都是接触员工，就把这个弄好。
2: 通过物联网联动设备，可以自动开关内外遮阳网、透风口、风机、湿帘、水肥一体化、补光灯等设备，效率大大提升。就拿水肥管理来说，之前浇水施肥需要先开水泵，打开各种水阀，然后配肥、调整压力，最后还要不停地巡查浇水情况。
3: 没有设备之前，那个太苦太累了。5、6个人有的时候浇肥，一天都浇不完。人工浇，哎，多少它不均匀，苗子以后长起来它就不一样了嘛，就没法管理，造成后期管理也有难度。
2: 那现在用上了智能化控制，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3: 现在我们实行了水肥智能化控制，现在在手机上面，我就能实现精准施肥。登录这个平台，物联网平台嘛，我们打开水泵，水就来了，点开这个控制屏，就开始把肥料混合稀释，然后这个开这个施肥，哎，那它就可以施肥了。现在浇下去水肥基本上是均匀的，它就好管理嘛。现在我们在这个休息期间还能观察观察苗情，是吧？学习学习技术。
2: 同时，智能化系统在每个大棚里还集成有摄像装置，这又有什么用处呢？
0: 它执行完设备以后，通过监控端就可以去查看，并且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云台进行控制，啊，因为我们的是这个球机，可以进行360度的循环，并且也支持这个缩放，可以实时看看这个苗情底部的一些现场情况。
2: 除了联动环境控制设备，智能系统还设置有科技哨兵、气象监测站。可以实时监测风力、风向、气压、雨雪感应、降雨量等多种气象数据。
0: 户外的环境气象站结合了我们室内的各组传感器呢，我们可以通盘的去收集到我们现场的所有的数据信息，包括我们的一些数据的差值啊，进行一些对比。我们可以实时极端天气的预警啊，进行我们的农户及时去进行避险救灾的作业啊，减少我们的损失。
2: 温室智能化管理在应对自然灾害、极端天气方面起到了很好的防灾减灾作用，也深刻改变了传统农业的生产方式。
4: 智慧农业它可以解决，就是说农业靠天这个吃饭啊，靠天吃饭它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的环境因素不可控，你要把它这个环境因素变成一种可控的，那你必须要靠数字技术，要靠智慧农业，把它变成一种植物工厂。
2: 智能化管理系统的加持也让种植有了更多可能性。像杨雪林非常看好的羊肚菌，之前因为技术设施不到位一直不敢种，现在他也敢大胆尝试了。
4: 本来羊肚菌是一个非常高档的价值非常高啊，特别是它需要有营养包，非常好的有植物，对我这个土壤的优化物改良非常有效果。
2: 高口感西红柿加羊肚菌的套种模式不仅有较高的收益，还能起到土壤改良的作用，又提升了西红柿的口感和产量，一举三得。
5: 羊肚菌放菌菇里面也是比较难做的一种，又怕风又怕雨，但是呢没风又不行，没雨又不行，它这个又怕闷又透气，都是相反矛盾的。智能化里面我需要温度它是可以调控的，需要湿度我是可以雾化的，可以喷的，如果太大的湿度我可以抽掉，这个智能化那好管理多了。
4: 高口感西红柿和羊肚菌，我们从2021年、2022年、2023年、2024年这4年之内，在30亩的范围内，按照市场收购价计算的话，产值都超过10万块钱。
2: 通过生态高效的种植方式，农场种植的蔬菜种类也越来越多，拓展销路又成了摆在杨雪林面前的一道难题。
6: 这个产品是好吃，但是它没有品牌的时候，大家还是有点质疑的。代理商或者经销商说，你这个又没品牌又没名字，这个有点难度哈。
2: 为了尽快打通销路，杨雪林先后注册了商品。

0: 标设计出了各种包装，那高品质的农产品和生态理念怎么才能让更多人知道呢？此时在潘西农场的带动下，周围又建设了两家生态农场，在当地政府和农业部门的指导下成立了现代农业产业园，并将产品销售纳入到江苏省农产品质量追溯管理平台。
1: 我们是想通过园区的一个打造，整个带动我们街道的一个农业的一个发展。第二方面呢，我们也是想把我们城市里的朋友真正引到我们的园区里来，发展我们街道的农旅融合。第三点呢，就是也是为了积极响应国家乡村振兴政策，带动我们老百姓的一个就业，真正做到连农带农富农。
0: 那成立了现代产业园区，对于农产品的销售和推广有什么作用呢？这不，杨雪林又收到了订单，准备明天一早让工人采收。但是杨雪林和厂长王红华却早早地来到了农场。他们这是要做什么呢？
2: 明天要采摘，就是我们先把这个果采摘了，下去送检。
0: 他们为什么要提前采收一部分，又为什么要去送检呢？
2: 检测以后我们会贴上一个合格证，有我们的这个质量方面的承诺，确保我们出产的所有产品啊，它是安全的。你拿去检测。
3: 好的，那我拿过去检测啊。
0: 各个基地每天采收的蔬菜都会按品类、数量、比例送到园区的检验中心进行检测，检测合格后就能得到一张小小的承诺码。那这张码是如何产生的？消费者又能获得什么信息呢？
4: 这边就是我们的一个农残检测室，我们的工作人员正在对茄子、西兰花等蔬菜进行胶体茎的检测。这个胶体茎检测呢，包含了9项检测内容。检测完的蔬菜结果呢，就会在这台机子上显示出来。
0: 在检测室，一种蔬菜要通过10几项检测，包含农药残留、重金属残留和真菌毒素残留的检测。检测合格后，同时上传到南京市农业溯源管理平台，从而对生产全过程进行监控，就可以打印出合格证。
4: 打印出来就是这样一个合格证。这个合格证呢，它具有唯一性，它只代表它被抽检的那一批蔬菜。上面的二维码呢，也有一个起到一个追溯的作用。扫描这个追溯二维码后，首先会显示这个合格证的一个整体信息，其他还会有生产信息、监管信息和检测信息的一些内容。
0: 为了方便生产企业打印合格证，企业可以申请便携式打印终端，在自己的基地里就可以完成打印。蔬菜有了唯一的身份证，不仅让消费者了解了农场生态健康的种植理念，也增强了农场的品牌效应。
2: 这个西红柿啊，是我们今天从地里刚刚采摘下来的。现在的采摘量大概一天是3000斤左右。我们采摘下来以后呢，对这个西红柿进行一个分解，我们把它分成特级果和精品果，还有一个就是抽果。我们采摘的这个西红柿啊，已经被市场上全部订购完了。这之间一点库存都没有。
0: 这时杨雪林的农场也已经形成了西红柿加贝贝南瓜、西红柿加萝卜、西红柿加羊肚菌3种模式，产生了很好的经济效益，也吸引了很多村民的加入。这时杨雪林产生了新的想法。
2: 接下来呢，我们需要做的事情，一方面啊，把制作进行标准化，把市场做好。按照我们这两年模式的探讨啊，一个家庭如果能够种5到10亩地，是吧？种得好的话，他应该有个1到20万的收益，让他们在家门口啊，是吧？能够有比较好的收入。
0: 2023年，杨雪林成立魏之纯果蔬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可以根据自己的投资水平、管理能力选择适合的模式。如果想使用智慧化管理，可以共用合作社智慧平台，大大减轻了社员的负担和风险。
5: 加入合作社之后啊，第一个在销售上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的有机肥都是免费提供的，大家就等于说抱团取暖，共同进步，对我们来说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6: 今年的产量一般在1500以上，好多像这样子的，一单斤就还会买400多500块，中等的大概200-300块钱嘛，这样子哈，中上的，差的就100多块钱。
0: 社员加入合作社就要按照统一标准种植，合作社统一检测，统一销售，在当地起到了很好的带动作用。
3: 以攀西农场为主呢，带动周边农户的发展，同时呢也带动了周边老百姓的务工，还一个呢就是带动周边的经营主体种了洋杜鹃、草莓、西红柿，帮他们销，带他们干，带他们致富。
2: 我理想当中的农业啊，我觉得在种植端，我觉得还是要回归给老百姓。那我们更多的可能要从技术和销售上去赋能老百姓，因为这个土地、农村是老百姓赖以生存的一个最基本要素。如果能够实现这个模式，那么我们回乡创业啊，我们的初衷也实现了。
0: 2023年，杨雪林所在的农业园区被南京市评选为都市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园。为了打造都市农业，做好农旅融合，杨雪林对园区进行了重新的规划和设计。特别是园区不设围墙，与周边村庄都是无障碍连通，融为一体。
7: 这我觉得应该是共享，因为我们一直有个共享思维，就是给大家创造这个环境，然后他们吃完饭以后就在这遛弯，就把它当成公园。他也很自豪说，在我的家乡，在我这块地居然有这么美的地方，而且居然有种出这么好的东西。
0: 为了增强游客的体验感，杨雪林又把周围的零散地块水塘流转下来，做成了共享菜园、共享鱼塘。
2: 全体人可以在这里认领一块菜地，一个他可以自种，还有一种呢完全委托那我们攀西农场帮他们种植管理好，他可以过来采摘。这个模式的主要目的呢，我们是吸引更多的城里人到我们乡下来，一方面享受实际上的美味，可以体验乡村的农趣。
0: 一分地选择自种，1年150元，半托管1年300元，全托管1年500元。新颖的营销方式很快得到了游客的欢迎，当年100多块菜田就被认领一空。
8: 我认领的是这一块菜地，种的是蚕豆。我们平时在南京工作比较忙，周末还可以过来看看菜地，摘一点自己的菜，而且一分地也足够我们一家一周的口粮了。
9: 这个是我们自己种的那个豌豆苗，我们会放假的时候我们会过来采一些那个新鲜的，然后回去炒着吃，这个是最新鲜的。
0: 因为园区规模越来越大，业态也越来越多，园区又打造了智慧农业大数据可视平台，园区的环境数据、虫禽测报、控制系统等所有信息都实现了可视化监测和控制。
1: 我们想通过这样一个平台的一个管理，整合我们整个街道的一个农业资源，这样子呢也是提高了我们农业生产的一个效率，增加了预警系统，也是为我们生产提供真正的帮助。第三点呢，我们也是为了积极发展我们农业新质生产力，可以及时将科研院所研究出来的技术及时进行一个推广，真正得到一个应用。
0: 现在只要定制了共享菜园，顾客通过手机就可以接入园区的大数据智慧平台，对自己的菜田进行云管理。通过物联网与大数据，杨雪林把智慧农业与乡村旅游进行了有机融合，打造出数字化农旅结合的新模式。同时，杨雪林还期待智慧农业能够解决他心中另一个顾虑。
2: 资源农业的核心的可就是我个人认为是人才，现在农业当中专业性的人才太匮乏了，所以呢我现在把更多的精力要放在这个年轻人才队伍的培养上，通过这种数字技术更精准体力劳动更少更美好，我相信会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进入这个行业。
0: 7年的时间，原本零散的水田变成了现代化园区，原本的面朝黄土也变成了智慧农业，杨雪林也蜕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
2: 农业这个东西呢，你要么不去做它，如果你真正用心去做它，又会上瘾。叫我现在离开农业，我还不会选择离开。农业上没有收获太多的金钱， 啊，但是收获了一种踏实，啊，一种周边人的一种尊重，啊，还有这个植物的成长给你带来的一种满足感。

0: 所以很难想象在这样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里面居然存在着一个工作室。工作室的主人叫黄梅林，多年来这里就是他的皮雕桃花源。
1: 我的爷爷就是做那个平面修饰的，然后我也见过他那个在缝制一些那个斜面的那个装饰，所以那时候我就有一点感兴趣。
0: 爱寻根究底的黄梅林并没有只把爷爷的皮面装饰当成一种童年的新奇记忆，这种刻刀与皮革共同形成的艺术总是刺激着他的好奇心。而现在黄梅林最想了解的就是皮雕的历史到底是起源于何处。
1: 有一次我是在电视上面看到从国外传进来的那个曼陀罗花雕刻，哎，我觉得真的很漂亮，这个跟我爷爷的那个非常相似，那我就在想，哎，国外都有这个手艺，我们中国怎么会没有？资料上面看到那个戚光啊，他当时在驻守边关的时候跟关外的一些有接触，然后有缴获他们的一些那个比如说马匹呀 还有他们喝水的一些那个皮囊，然后看都有这些皮纹的那个装饰，包括我们中国传统的皮影，在皮影上面它也是有雕刻这一块的。
0: 据史书记载，皮影戏始于战国，兴于汉朝，盛于宋代。元代时期传至西亚和欧洲，所以很有可能欧洲的皮雕工艺、皮雕的创作源泉就是来自于我们国家的皮影戏。在传统美术中，除了皮影戏之外，图腾文化、瑞兽文化也都有着各自的底蕴和美感。这些都有让黄梅林把它们雕刻成皮雕画的冲动。
1: 怎么样啊，把我们中国传统的图腾还有我们这个窗花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我们传统图腾最多的就是什么龙啊凤啊这个是最经常见的，然后包括我们这个福禄寿啊这些都能雕，只要就是说有带有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我都会想尽办法把它显示到我的皮雕上面去。
0: 随着现代工业复兴，现在的皮雕画除了保持古朴的韵味之外，又融入现代民族工艺技法，经过拓印、抛光、定型、泛浮雕、起骨等几十道的工艺纯手工制作完成，造型生动，凹凸有致，栩栩如生。每一处刀线，每一个起伏，无不体现着手工艺人的精湛技艺。
1: 我的皮雕放在那里，好多人以为是木雕，但是看上去呢它又很浅但是却有木雕的那种凹凸对比感非常的强。这幅画是一个野鸭的在河边休憩的一个画面，它是白描的作品，是中国我们传统的一个白描作品。那这个它主要是展示什么？展示一个野鸭，它是一个宁静在岸边非常宁静非常闲适的在那边梳理的自己的羽毛，在翅膀这一块我进行做一个塑形，把它鼓起来，看到它这个宁静一个环境的优美跟它的这个闲适的感觉，一个也显示出我自己的心境，还有一个又能够把传统的这个画面给它保留下来。
2: 那个黄老师，我跟你透个底啊，我是见过很多的这个皮雕啊皮具啊，但是第一次操作，今天是第一次操作，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要先从就是认识我们皮雕的各种的工具开始。现在在我们这边有好多的这个工具，你看密密麻麻的，这些有一个统称吗？
1: 有，这叫塑形工具。
2: 那我们塑形工具，
1: 对对对，那我们手上拿的这个是属于那个旋转刻刀。
2: 旋转刻刀，你看，
1: 对对，哎，对对，
2: 这个旋转刻刀，
1: 这是最主要的，
2: 是最主要的一个工具。好，所以今天就是要跟黄老师来学习一朵花。这个皮雕的花，在我看来呢，其实它是难度非常的大的，因为它上面涉及到，首先它是一朵花的一个造型，所以如果我真的要雕这朵花的话，首先还是要用塑形刀，还是说用这个是不是更方便？ 啊，这个是
1: 这个叫铁笔，
2: 这个叫铁笔，
1: 对对对，这个叫铁笔，我们也叫也可以用来做什么？叫也用来纹，比如说先打湿这个皮面，然后呢再纹出什么？纹出这个花朵，花朵的图案，这样子，比如说我们这里有一个纹样，然后呢这里打湿以后，在这个纹样上面。放在皮面上面，然后进行一个
2: 哦，我知道了，
1: 这个叫拓。
2: 比如说我们这个已经打湿了，这咱们就把它打湿吧，好不好？
1: 对，
2: 我就是先拜师学艺，这个就是这样追。是不是太多？
1: 对，没关系，你就吸，轻轻吸，对对。
2: 这样是吧？
1: 像刚才你用力过度的话，它就渗透到这后面，渗透到后面的话，那就不行，必须是什么？只撕在表面上面，
2: 用我们的
1: 铁笔。
2: 就是在这个路上这样画过来就可以了吗？
1: 对对对，
2: 就这样画就行了。
1: 对对对对对。
2: 那我来试一下，就这朵花是吧？
1: 可以。
2: 这朵花可以哈，那我就来试一下，就是按照它这个线路是吧？
1: 对。
2: 这样画下去就可以了吗？
1: 是。
0: 拓印完成之后，就需要拿起旋转刻刀，开始对拓印痕迹进行雕刻。这是个需要巧用力气的活计，力气太小，无法呈现图案的痕迹；力气如果过大，则会穿透皮料，那么这件作品就基本作废了。
1: 花朵它都有一个弧度，它在走的过程中，它是随着这个弧度而旋转，所以叫旋转刻刀。比如说我们这样子压，刀这样子压下去，好，开始旋转走，因为我们力道是用这个力，
2: 用这个食指
1: 这个指腹在这里的力气，还有一个手腕的力气，走下来，然后呢旋转，对对对，雕刻的皮一般都在多少？都在2毫米厚度的平面上面，所以我们在雕刻过程中只能是2毫米乘以1/3，再1毫米多一点点，那其他浅的就我们一般就是因看图案的，我们再进行一个造型。那像这种曼陀罗花，我们一般都在1/3。
2: 1/3。
1: 不要雕穿。雕穿这块皮也是会的，不是真正的精品是不雕穿的。沿着刚才描过的这个线，走的过程中，不是从这里开始，而是从这里开始。因为这里我们要渐渐的什么？
2: 下来。
1: 渐渐下来。然后刀从这里开始慢慢提起来，有一个。
2: 知道了，
1: 对对对，
2: 应该是从这里开始，对吧？
1: 对对对，
2: 就像我们这个学写字一样的，它是也有笔画讲究的。好嘞，哇，我觉得真的是有点难啊。这个我觉得就是，它既然叫雕，所以它肯定是非常细致的一种工艺，
1: 没错，
2: 所以就是不是不知道，一试觉得就是真的。难度好高，就这个旋转刻刀来说，就是它要就是手跟它工具的一个协调，不仅仅是压下去，还有这个有旋转。
0: 牛皮具有细致的纹理和毛细孔，其柔软及强韧的特性是适合进行皮雕的材质。而牛皮中最上乘的选择是优质牛皮头层植鞣革，在上面走刀作画，除了耗费手艺人的时间和体力之外，金钱同样也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部分。
1: 皮是非常贵的，比如说我的愿望，我是想把皮雕做得非常好，然后把它传承下去。那在这个基础上，肯定需要一个经济的后面在支撑，我必须想尽办法用做商业的，拿去售卖，所得的经济才能补偿我这个自己在艺术这一块，在这个皮雕画这一块，能够把它巩固下来，要不然我是支撑不下的。
0: 这天，黄梅林的工作室来了一个年轻人，郑凯元，他就读于江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这两年只要有假期，都会回到福州找黄梅林老师探究皮雕上面的技法。
3: 我本科是国画，所以说这里头有很多的这种在主题上的东西是可以共通的，所以我觉得可以有所结合。我觉得手工艺的东西还是要有温度的，毕竟现在都是这种快消节奏的东西，我们还是要有点人情味嘛。
0: 其实黄梅林并没有几个徒弟，并非他不愿意教，而是黄梅林想要找到真正适合皮雕的人，才会把技艺传授出去。幸运的是，郑凯元就是适合皮雕的这个人。
1: 你一天不拿刀，他的刀线是走不稳的，所以一定首先你要学会勤奋， 第二，学会有耐心；第三，恒心。这三方面如果你没有，我是不会去收的。
0: 黄梅玲自己觉得她教皮雕的时候和别人是完全不同的，上面创作构想、明暗分布都是学生自己可以决定的事情，而她只注重一点，那就是学生走刀线的基本功是不是越来越扎实了。
1: 其实工具是为了让我们这个雕刻的画面更加精美，它通过不同的工具、不同的塑形的花纹，它表现出的那个肌理也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说创作这一块要百花齐放，要学会什么啊，一通百通，而不是拘泥于一格，要学会去创新。基本功哈，你一定要按扎扎实实的去学，但是在创作，今后你到走上创作道路的时候，你一定要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内心的存在的东西你都去尝试，不要拘泥于一格。
3: 国画相对来说是比较平面的，那皮雕这种东西相对是跟立体会脱离这种平面的状态，会更立体一些。所以说原来在国画当中的这种平面的东西再转化到这种皮雕的这种立体的状况，我可以有这种思维上的这种让自己有一定的进步。
0: 皮雕作品并非一成不变，从雕刻好到进行存放，不经意的灯光照射都会让皮雕时原皮的人体肤质颜色慢慢变成深咖啡色。不雕刻的时候，黄梅玲就会找出雕油对这些画进行涂抹保养。
1: 当然跟木雕跟石雕来讲，可能石雕是保存是最长，但是我们皮雕如果真的储存很好的话，没有湿度很高的情况下，比较有科学性的说法说，200年、300年是没问题的。
0: 从起床到睡觉，一整天不间断地从事皮雕，这种思想上的情愿也抵消不了身体上呈现的疲劳。关掉工具台上的电灯，锁上工作室，黄梅玲决定上楼到家里休息一会儿。家中有等待她回去要陪伴的伙伴，那就是在阳台上活蹦乱跳的兔子。
1: 闲暇其他时间我就爱养花，还有一个我很爱养兔子，我会收集一些兔子回来，比如说各种可爱的，比如说吹耳兔啊，然后尖螺兔啊，它们特别的可爱，让我的内心会觉得更加的安静。做皮雕是很静的一件事情，但是它需要愉悦的心情去做。你一幅画，如果你生气或者生病，雕出来的线条是不会那么柔和，那么好看。拿到一部分转化到动物跟植物上去，你会不一样的。同时它这是良性循环。

0: 化啊，评为黑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我被评为木瓶画记忆代表性传承人。我们耒江木艺应该说一开始干的是木材粗加工和深加工是相结合。2014年大小兴岭停止商心采伐之后，我们没有原料的优势，所以说这个粗加工我们就干不了了。当时伊春市委市政府也提倡向精深加工要效益，就是我们就把这个粗加工都改为精深加工。我就是应该是1996年开始做木瓶画，当时就是说我们面临的叫资源危机，就是说转型发展，也在这个形势下，我也下来开始做这木瓶画，干了一年呢，感觉挺好，那功夫我上班一月才挣205块钱，我那功夫就是干木瓶画一年就能挣10万8万的，所以这差距很大。就是生态历史旅游强势发展定位，我们这个旅游销售收入有所增加，正带动我们的精深加工文创产品旅游产品的发展。
1: 已经离家18年了，哎，这次回来到老家来探亲，当我走进这个木艺这个地方来说，这个王国里，我觉得这是龙眼的地方，你觉得都看了这里画龙点睛，它展现给你的是你一种视觉神奇，而且是你它真正展示了一种艺术殿堂一种美。
0: 这通过这个木材精深加工啊，通过这个创意设计提高木材的附加值。这个船我们主要是师傅带徒弟，通过手把手教吧，包括创意设计的理念，
2: 我觉得师傅做的挺好看，我就开始跟他学，我觉得早一天能达到师傅这个水平。
0: 现在年轻人就是玩技术人越来越少，我们现在干这个大部分都是50岁以上的。跟我们伊春职业学院合作啊，他们的学生到我们来实习实训，这是非遗和旅游产业相结合，非遗进校园，非遗进景区，非遗还可以进酒店，这样啊融合发展。新一代离业人那就与时俱进，必须跟当前的形势相结合。比方说现在年轻人喜欢什么，我们就得做什么，利用当地的就是原料，多多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创产品。伊春这几年这旅游热，人越来越多。我们今年就比去年销售额能提高20%左右。
3: 我们现在生产的产品大部分都是这种方便携带的旅游产品，这是一个红松塔的一个标志，它可以代表林都伊春，森林里的家。
0: 生在林场，从小爱好美术，从小就受森林文化的熏陶。我们伊春人呐，对这个木艺文化，这个有个情怀，就是说，用绿色抒发情怀，红松铸就品格，用木艺彰显文化，让生态承载未来。
3: 我是新林人王美江。

0: 阿姨，我是社区工作者，想在咱们小区安装充电桩，然后征求一下咱们意见。
1: 在南岭花菜那边的那个棚子凉不了，都不打光。
2: 是。
3: 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嗨，
4: 好了吧？马上就这样。
3: 啊！
4: 我一会儿就上
3: 来。来来来来！啊！啊，都是好吃的，你看。西红柿、大蒜、黄瓜，都是好的。
4: 你买菜你还管做饭吗？
3: 管，全包。
4: 哎呀，模范丈夫。
3: 是是。

0: 了，这家伙这血扔的到处都是，你看看人家以后也闷得不开，你说这叫啥事儿啊？就这个人，
1: 到底吃的多，这你们这地方是咋的呀？我上你们家扔鞋了，到你有事没事天天找我麻烦，你天天帮帮忙瞧我们家那啥
0: 事儿？这是我找你麻烦，这是你找我麻烦，好不好啊？啊，我这连闷得开啥呀？
2: 你们那咋吵吵起来了？借笔离着住着，那么大声音干什么呀？
0: 哎呀，我跟你说吧，都这个借笔的，我跟你说，跟他住借笔的都鞋满意了。你看看，看看这鞋，看这哪儿都是鞋盒子，这个鞋架子，
2: 哎呀，别给他呀！
0: 我跟你说，
2: 他前面都是故意的。
3: 哎，把你们找事打扮老实年轻人，别着急。
2: 啥都让你回来答应，听我说，到他天天的没事找我们家事。帮帮瞧我们家门子，你哪对这里住着这样的？
3: 哎，这个呀，我批评你两句。你说这个是咱们公用的地方，我们应该大家共享。你说说，你看你这些，那也不刷，这个磨磨脏机，还臭气哄哄的。你说这公用地方咱们不太合适。
2: 大爷，既然你这么说的，
4: 我就听你的。
2: 平常，然后我们家有事儿，你也没少帮忙。然后我都收拾收拾。
0: 我这个人脾气也是忒急，一上点火都着。我没说，兄弟你也别多心，别多想。
3: 这多好啊！来，咱们一块儿把它收拾一下。
0: 来，全大爷。
3: 哎，我来。
0: 大爷，
2: 来，你先。来，
0: 好，收拾进去。
3: 哎，你看这多好啊！既赶不救了你自己，也防备了大家，以后咱们这场有保障啊！
2: 王大爷，你好。

0: 哎，李书记，
1: 哎，红红，
0: 哎，正有事要跟您汇报呢。
1: 你说，
0: 嗨，楼上的那个王大姐跟小张又吵起来了。
2: 这次是因为啥又吵起来呢？
0: 走到乱堆乱放的。
2: 就要解决了吗？
0: 解决了，楼上一个姓王跟那样三言两语都给化解了。
2: 啊，准是四楼西屋的王志明大爷吧？
0: 对对对，都是他。然后人家说话有理有据，两家人对他客客气气的。
2: 我早就听说过王大爷，特别热心的一个人。
0: 嗯，
2: 走，咱们去拜访他。当当，我王大爷在家，咱去帮
3: 在家呢，在屋里呢，走吧。
2: 最近我家的
3: 有人来接来。
4: 好，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3: 哎哎，
4: 好，请坐，哎，请坐，
3: 我坐呢，
4: 哎，
2: 大爷，这次我大爷是特意感谢你今天上午帮社区化解了一起矛盾。
4: 哎，那都是小事，不值得一提。
2: 哎，我社区工作人员晦气的跟我说了，说你上午三言两语就把这矛盾化解了，说话有理有据，对你赞赏有加。
4: 好好，你这样事儿你要咱们多干点。
2: 大爷，还有个事儿，我来跟你商量。
4: 什么事儿？
2: 就是咱们社区目前正在筹备和适老调解小组，目前社区正在招募志愿者，现在正缺少像你这样又有威望又热心又专业的志愿者，你愿意加入我们吗？
4: 哎呀，那选中不了了，我这平常啊，我们这社区这小区人都是啊借给利用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儿，这大事儿干得了了。
2: 哎，谢谢妈妈，
3: 我一心老王，你都去去吧，我支持您，壮起大胆的干吧。
2: 大爷，你放心吧，你肯定能行。我相信你，你也要相信自己。咱们试试。
4: 好，那我们试试。
2: 啊。
0: 喂，你好。
5: 哎，你好。
0: 咱有啥事啊？
5: 你找我那个充电桩的事儿。你的那个充电桩的事儿，张先生呢？他非得安在我们家门口啊。阳光干啥的？你说他上回都跟你们说了，你们咋整的？
6: 咱们别着急，别妈妈讲，那个夏天挺热的，别中暑是吧？咱们那个暑假一会儿都过来，我给你打电话了，我先给你倒点水啊，别中暑。
7: 天天让他们等，等多少天了都过来，你们别抓得紧，总等着也不是事儿了，人男方人都等不了了。
6: 别着急，别着急，那个先喝点水。
8: 那上回我们姐姐让我喝这有啥用啊？
7: 不中，男生都不中。你们都不换一个别的地方吗？我们家小孩睡觉也受影响。
8: 啊，你这是赶紧的，想法帮我解释一下我。
2: 大小姐，老姐，咱们上次你们走以后，咱们都说了这个问题了，已经研究了。这样，咱们上内屋，上咱们上调解室内屋去。
8: 现在让哥怎么说吧？
2: 肯定有，肯定有。一会儿咱们把网通交过来，行吗？
8: 啊，中。
2: 走走走，咱们
8: 走走。
2: 今天都是你不来，忙说我们家里也招呼你一块来着，因为这三天我们每天都在你小区招呼着。一会儿让忘说会跟你们说说这两个选址的这两个位置上啊，咱们大家看看可以不可以？
9: 嗯，
2: 可以吧？
9: 嗯，
2: 因为我们肯定是征求大家的意见，想让大家都满意。既然既把安全这个隐患消除以外，大家都满意多好啊，是吧？这回都满意了，咱们小区才能更和谐吗？
9: 那感情好，那我们也想用上充电桩，那是吧也方便。但是说你这个方案得给我们拿好了，你不能说你们说放哪都放哪，你影响我们生活，是吧？
4: 张哥，你们这个这么着分，四号楼中间那是一个接壤的部分，要是放那里，谁也不带谁，是这种的。你们这个说说。
10: 那不中吧？那不是
9: 那那也是个走道的地势，放那上是窄的，是吧？
10: 是
9: 啊，成都。
10: 那我们咋过人那一步啊？
9: 过不了人咋的？
4: 是的，小张
9: 啊，
4: 小张能不能中呗？我看到这小区我比较熟悉，我在这年头多了算。我看到啊，四号楼跟五号楼中间是那两个楼接壤的部分，那个正好是大家堆着杂物呢。我找他们，我们一块找他们，然后把杂物搬走，放在那儿，怎么样？
9: 那块地，反正它不是绿地，倒是。
10: 你说呢？东西咱搁那儿扔扔完
9: 了。那东西那都得往那熟地这儿搞费费心呗。要是那块地方能腾出来，大感情好了，是吧？
2: 咱们这几位居民代表都同意这个地方吗？
10: 同意，
9: 那中，
10: 那我同意这个。
2: 那没问题的话，就这样。那这样，咱们马上联系 把这个充电桩赶鸟上，旁边大概10个，行吧？

0: 李书记，哎呀，我这，
1: 王大爷，
0: 哎呀，我这头有点晕，你看看，想法过来跟这儿给我看看。
1: 哎、你别接，我们马上就到啊。
0: 哎，好。
2: 大爷，今天我过来看看你，这两天你感觉好点了吗？
0: 哎，好多了。
3: 我都去天津两天，他都发了高血压了，多亏你们。
4: 这个事儿还真得谢谢你们。
2: 大爷，其实我们更应该感谢您。您有事能讲到社区，说明没把咱们社区当外人。你平时为社区做了那么多的事儿，我们社区做这点这事挺应该的。社区和居民本身就是一个大家庭，居民有事找社区，社区治理靠大家，大家拧成一股绳，社区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和谐。

0: 有请本年度获得最美社区志愿者的同志们上台领奖。王志明、张志伟、陈桂琴、郑佳丽、张静轩。有请社区书记为志愿者们颁奖。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表示对他们的祝贺。
1: 今天获奖的六名同志，还有奋斗在各行各业工作一线的志愿者们，他们利用自己休息的时间无偿为社区提供服务，有的负责调解各类矛盾纠纷，有的发挥着网络作用帮助社区进楼入户做工作，哪里有需要他们就出现在哪里。当然除了今天站在领奖台上的志愿者们，我们的社区还有许许多多的志愿者，有双方道党员，有助党积极分子，还有普通的群众，正是大家的加入才让我们的社区变得越来越有活力，越来越和谐美好。今天我代表立桑里社区对所有为社区做出贡献的志愿者们深深鞠上一躬。下面有请王志明大爷说两句。
2: 非常高兴，我也非常感谢社区为我们退休老人搭建这么一个发挥余热的平台。我呢一定要尽心尽力尽职尽责，努力完成社区交给我的一切活动。我们作为小区的居民也应该多支持他们的工作，我们共同把小区建设好服务好。
3: 来，咱们大家一块合个照啊。
4: 咱们的社区美不美？

0: 你要做梦吗？
1: 你叫我啥？
0: 叔叔。
2: 哎，回来。桃子，刚才谁让你叫我叔叔啊？
3: 我。
2: 你什么意思啊？
3: 你配当爹吗？
4: 孩子的成长你参与了多少？受这个破法庭，你把家当旅馆了？回来还是忙案子，全天下就你最忙。
0: 你再不回我就长大了。
1: 行，爸爸呀，今天不工作了，一会儿带你出去玩啊。
0: 本院认为你骗人。
1: 哎，你看看啊，这小子，你学的倒挺快的。
4: 你说说，桃子他爷爷也说过来帮帮忙，守着个破桃林，祖辈儿传。
1: 哎呀，那不是因为咱家房子小吗？我爸来了，他不也没地儿住吗？
4: 现在知道前景了吧？你看看你那些当律师的同学，人家也是忙。
1: 桃子，来你吃啊，
5: 走，咱们去游乐场吧。
0: 好，
1: 好不好？

0: 快看我的中国梦。
1: 桃子啊，跟爸爸说你的梦想是什么呀？
0: 我的梦想是做超级英雄。
1: 真棒。

0: 来的是什么呀？
1: 是梦啊，孩子。
2: 乡长，你看看，这么大一片地方啊！
3: 这么好的项目，接下来的工作就靠你们了。
2: 放心吧，乡长，没问题。
1: 老陶，你仔细想想，这大老板来投资建厂的事儿，咱有活干，有钱挣，这不是好事吗？地虽然被征了，你也有收入啊。人挪活嘛，
4: 树挪死。你这补助不补助的，我不稀罕。这桃树一棵都不能动，
1: 你。

0: 你看看这个老陶，把政府告到法院了，你当初怎么给我保证的？你动动脑子吧，这可是被告席，不是主席台。
1: 不是，乡长，这个老陶吧，他平时不是这样的，一贯配合工作，他毕竟是个老党员嘛。
0: 不是他的问题，是你的问题了。
1: 不，乡长，办法倒是有。
2: 喂，你好，
3: 小陶啊，
2: 哎，是我。

0: 你干嘛？我干嘛？你先想想你自己在干嘛。你什么意思啊？
1: 就因为你这片桃林，我工作都干不成。你心里只有你的桃林，你根本就没有我。
0: 我今天就亲手把这桃林给毁了！
1: 滚蛋！从小到大，你没有打过我。 就因为你这几棵破桃树，你今天打我，行。

0: 连长，你这刻啥呢？
1: 这就是我的墓碑啊。
0: 我也刻一个。
2: 我也刻一个。
3: 我也刻一个。
4: 我也刻一个。
5: 我也刻一个。
6: 我也来一个。
1: 行啊，咱全连每个人都刻，到什么时候咱还是一个连。

孩子他妈难产死了，这就是咱全连的后啊。

连长，这是咱们连最后一次集合。

0: 好，我马上就到。
1: 你父亲肺部受过枪伤，加上劳累过度，他死亡的原因是情绪激动导致的呼吸衰竭。来来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来给我们投资建厂的大老板胡总。好，欢迎，欢迎，欢迎。
2: 都叫村里穷，留不住人，可城里富啊，他留不住心呐。是啊。这个桃林的主人呐，一定当过兵。
3: 只知道他当过兵。陶振军这个老头啊，虽然有点倔，但是个好人呐。
4: 是啊，走了挺可惜的。
5: 老板，我们发现一个箱子。

0: 在增援部队到达之前，一定要死守阵地。
1: 营长，我们只有26人，
0: 你是军人。
1: 是。
2: 他们都是我的兵。
3: 陶振军当年回来，拒绝接受勋章，拒绝接受安排，可他一直视你为己出啊。
4: 是啊，
3: 这些年我下海是挣了不少钱，可跟你爸爸比，我自惭形秽。他单身一辈子，深藏功和名，他才是真英雄啊。
4: 胡伯伯，听见工厂损失这么大，你后悔吗？
3: 比起那些牺牲的，这算什么呀？

给了我一个启发，发展经济不只是一条路。乡村振兴一号文件已经下发了，我计划着帮助乡亲们建设乡村特色旅游项目，把这方圆几十里啊都种成桃树林。

它没有桃李花朵的娇艳，没有玫瑰月季的芬芳，但它播种着春天的气息，散发着顽强的生命力，在田间、草地、溪边、路旁、山坡地等处处开放。它就是菊科多年生宿根草本植物蒲公英，人们也叫它黄花地丁、婆婆丁，全国大部分地区均有种植。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由我国农业科技人员从法国引进的一种高产菜药兼用新品种——法国厚叶蒲公英。它不仅是高营养保健蔬菜，还广泛应用于医药、保健品的生产和园林绿化等行业。它产量高，栽培技术简单，适应性强，耐旱又耐碱，抗涝能力较强，一般农户均可种植，市场前景广阔。法国厚叶蒲公英株形肥大，主根生长迅速粗壮，抗逆性强，耐寒又耐热，可承受零下30摄氏度的低温，适宜温度为20到25摄氏度，种子发芽适宜温度为15到25摄氏度。叶形，法国厚叶蒲公英叶基部显红紫色，主脉有稀疏蛛丝状短绒毛，叶狭长，倒披针形，长20到30厘米，宽2到3厘米，大头羽状深裂或羽状浅裂，顶端裂片呈三角形，每侧有裂片4到7个。花状，法国厚叶蒲公英的花为头状花序，直径2到4厘米，花苞宽中状，绿色，长1.3到2.5厘米，舌状花瓣亮黄色，舌片长0.7到0.9厘米，宽0.1到0.15厘米，硕果浅黄褐色，长0.3到0.5厘米，冠毛白色，长0.6到0.8厘米。花籽期，法国厚叶蒲公英的花籽期在每年的6到8月，少数9到10月以后开花，初夏为开花结籽期，一般单株开花树达20朵以上，优良品种最多可开60多朵。开花后经13到15天种子即成熟，一般每朵花种子100粒以上，每1000粒种2克左右。蒲公英的种子采收时间为5月下旬到6月上旬，采种时应选择叶片肥大、枝多色绿、锯齿较深、根茎粗壮的蒲公英作为采种株。当温度达到10摄氏度以上时就可以播种，因此根据市场需求，从春到秋可随时播种。常用的播种方法有调播和撒播等。一、选地施肥。播种蒲公英通常选择3年内没有种过蒲公英的土质疏松、肥沃、湿润、
排水良好的地块作为种植地。整地前要施足底肥，一般每667平方米施腐熟农家肥2到3吨，施过磷酸钙50千克，施复合肥30到45千克。二，整地做齐。第一是深翻，播种前应将地块进行深翻，深度一般在25到30厘米，然后整平罢隙，剪出草根、野菜和砖头瓦块。第二是起籍做齐，为方便管理，一般要先起籍后做齐。通常齐的下底宽40厘米，上底宽25厘米，高30厘米，并用脚反复踩实。齐的宽度为1.2到1.5米，长度为8到12米。最后再用耙子将齐内整平罢隙备用。三，播种方法。一，调播。调播时，先在做好的齐内开一条浅沟，沟距25到30厘米，沟深1至2厘米，沟宽2厘米左右。调播时，一般每667平方米用种子150到200克。播前在种子中掺入适量细沙或细土，搅拌均匀，而后用手慢慢地将种子均匀撒在沟内，再用大锄沿着浅沟平推两遍，用脚踏实后浇透水。如果温度在15摄氏度至25摄氏度之间，5到7天就可出苗，10天小苗基本出齐。二，撒播。先将整平的地块再次整平搂细，在种子中放入适量的细沙或细土，搅拌均匀，再均匀地撒在齐面上。撒播时，每667平方米用种子500克左右。最后用铁耙子搂细搂平齐面，用脚踏实，使种子与土壤紧密结合。因蒲公英的种子很小，撒播应选择无风的晴天为好，最好在上午8点以前和下午4点以后进行。撒播后应用小水漫灌，以免将种子冲击在一起，发生出苗不均匀的现象。浇透水10天后即可出齐小苗。

蒲公英的苗期管理工作主要是建苗、定苗、蹲苗和移栽定植。一、建苗。建苗应结合中耕除草分两次进行。当蒲公英幼苗出齐后10天左右，进行第一次建苗。当蒲公英幼苗长到5到6片针叶时，就可以进行第二次建苗了。建苗时应拔除小苗、弱苗和病虫害苗。注意在建苗的同时，要拔除杂草、野菜等。对调拨的蒲公英进行建苗时，预留株距为3到5厘米。对撒播的蒲公英进行建苗时，预留株距2到4厘米，行距为15厘米左右。建苗后要及时浇水施肥，每667平方米随水追施人粪尿250到300千克。二、定苗蹲苗。当蒲公英幼苗生长到20到30天时，一般高度都在10厘米左右，这时就可以进行定苗了。为适应其生长习性，对调拨的蒲公英进行定苗时，株距一般为10到13厘米。为撒播的蒲公英进行定苗时，行距一般为20到25厘米，株距与调拨的相同。为防止叶片徒长，起到蹲苗的效果，定苗后3到5天内浇一次小水，此后15天内一般不再浇水，但要结合中耕及时除掉田间杂草。三、移栽定植。选择3年内没有种植过蒲公英的地块，深翻后做成与播种植相同的畦，在畦内施足底肥，而后整平罢隙，再用工具开上行距为20到25厘米、深8厘米、宽5厘米左右的小沟，就可以移栽了。具体方法是：选择蒲公英叶片长6到10厘米、健壮无病虫害的植株作为移栽苗，在距离移栽苗根部2到3厘米的地方，将小铲儿插入地中，深度为6到10厘米，斜着向上带土块，挖出移栽苗，将移栽苗按10厘米左右的距离摆放在栽植沟内，而后用小铲儿挖一个深10厘米左右的小坑，将苗栽放在坑内，最后用细土压实即可。由于起苗时有些根难免受伤，因此为防止栽植后根部腐烂，在伤情较好的情况下，栽植后可不浇水。田间管理是决定蒲公英品质和产量的关键，下面我们就来介绍它的主要管理内容。一、当年苗管理。一、补栽。在蒲公英的生长过程中，由于地下害虫和根腐病的危害，会出现少量植株死亡，造成缺苗断垄现象。此时
要将死亡病株挖出来，发现虫害时应立即消灭，而后进行补栽。补栽的方法与移栽定植时相同，这里我们就不重复了。为防止根腐病的发生，在夏季多雨季节补栽后，不宜马上浇水，但应保持其内土表层湿润，这样有利于补栽苗的成活。待新叶长出后，可视土壤伤情适时浇水。如遇天气特别干旱时，应尽快浇水，以确保补栽苗成活。二，追肥浇水。当年生蒲公英一般追肥2到3次，见苗后可以结合浇水追施一次人粪尿，每667平方米用量为150到200千克。注意施肥时要慢慢随水施入，避免肥料追施不匀现象发生。对移栽苗追肥，通常在成活后20天左右进行。其方法是：先用专用工具，在两行蒲公英之间开一条深度4厘米左右、宽度5厘米左右的浅沟，然后用手将肥料均匀地撒在浅沟的底部，最后用脚把浅沟趟平并踏实即可。每667平方米开沟追施氨基酸有机肥20到25千克，也可追施复合肥15到20千克。如遇天气干旱，可马上浇水，如伤情较好时，应在第2天再进行浇水。三，中耕除草。第一次中耕时，由于蒲公英较小，因此宜浅耕，以防茎部埋土过多影响生长发育。只要疏松表土，把杂草除净即可。第二次中耕在定苗后进行，深度一般为3厘米左右。第三次中耕一般在第一次采收前20天左右进行，中耕深度与第二次基本相同。值得注意的是，每次采收前1天必须进行一次人工除草，以确保采收下来的蒲公英叶片没有杂质。采收后一般再进行一次人工除草，这样更有利于下一茬蒲公英的生长。二，多年生苗管理。蒲公英植株生长时间越长，根系越发达，地上植株生长也越茂盛，其产量更高，品质更好。对多年生苗的管理内容是中耕除草和浇水施肥。一，中耕除草。当遇到干旱天气或浇水后土壤出现龟裂时，应增加中耕次数，以保证土壤透气性和良好的伤情，促使叶面快速生长。一般情况下，采收3到5天后，蒲公英新芽长至2到3厘米时，要及时进行中耕除草，铲除杂草、野菜，并清理干净其内腐烂的叶子等。二，
浇水施肥。田间管理的重点主要是肥和水。蒲公英虽然对土壤条件要求不很严格，但肥沃、湿润、疏松、有机质含量高的土壤更有助于提高其产量。蒲公英夏季施肥以沟施为主要方式，通常在采收前15天左右需开沟施肥一次，用量为每667平方米锥施复合肥30千克左右。施肥时应注意不要将化肥撒在叶片上，施后应马上用土覆盖，用脚趟平，有条件的要及时浇水。秋季一般每667平方米施过磷酸钙20千克左右，能起到保护根系安全越冬的作用。一、病害防治。蒲公英抗逆性强，因此病害较少，常见的主要是根腐病和斑枯病。一、防治根腐病。防治根腐病效果最好的是生石灰粉，因为生石灰粉具有杀菌消毒的作用，所以当发现蒲公英发生根腐病时，可将生石灰粉撒在两行之间进行防治，每667平方米用量为50到80千克。请注意，撒完石灰粉后要马上进行中耕，将石灰粉均匀地拌在土壤里，防止被风吹走，降低防治效果。二、防治斑枯病。防治斑枯病最好喷洒75%百菌清可湿性粉剂600倍液，或40%多硫悬浮剂500倍液，每隔7到10天喷一次，连喷2到3次。二、虫害防治。蒲公英常见的虫害主要有蚜虫和地下害虫等。一、防治蚜虫。防治蚜虫通常有2种方法。第一是用草木灰防治，因为草木灰具有防寒、杀菌、消毒、抑制病虫害发生的作用。草木灰为碱性，有很细的微粒，可使蚜虫气孔阻塞，生理失常，直至死亡。方法是蒲公英采收后3到5天，选择无风的天气，将草木灰均匀地撒施在其内，而后用耙子将杂草、腐叶等清理干净，每667平方米用量为200到300千克。第二是用50%辟蚜物可湿性粉剂2000到2500倍液。也可用70%灭蚜松可湿性粉剂2500倍液喷洒，每7天喷施一次，连喷2次即可。二、防治地下害虫。地下害虫啃食危害蒲公英的根，造成叶片打蔫，逐渐枯萎，直至死亡。发现地下害虫时，要认真分析发生原因，积极采取防治措施。防治方法是
将25%百菌清可湿性粉剂加适量灭痹乳油稀释成500倍药液进行灌根。具体操作，用一小木棍儿，在距离根部10厘米左右的地方扎一深度为10厘米左右的小孔，然后将5克药液灌入孔中。待药液渗下去后，再用细土将其封盖。蒲公英的采收有2种方式，一种是采收嫩叶食用，另一种是晒干后作为药材上市出售。采收一般在上午8到11点进行，采收叶子食用时每隔50天采收一次，每年可采收4到5茬。作为药材出售的每隔80天采收一次，每年可采收2到3茬。采收时注意保护生长点，可用镰刀或小铲儿平茬收割。其方法是让镰刀和小铲儿沿着地表面平行下刀，保留根的基部以上1厘米左右，以便尽快长出新芽。由于采收时根的基部受损，因此不宜马上浇水，以防烂根。采收下来的嫩叶经过整理，把烂叶、老叶和杂草野菜都挑选出来，再打成小捆儿，就可以上市出售了。采收后3到5天，新芽长至3到5厘米时，要及时拔除杂草野菜，并将其全部清理出来。蒲公英具有很高的营养和医疗保健价值，由于它栽培管理技术简单，病虫害较少，产量高，营养丰富，深受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欢迎。

葡萄属葡萄科，为落叶藤本植物，又称葡萄、草龙珠，不仅味美可口，而且营养价值很高。葡萄个儿大，味甜，品质优，是消费者的首选。而对于果农们来说，葡萄品质优，增产又增收，才是最想要的。要想让葡萄增产增收，花果期科学管理是重中之重。花果期是指从整理花序到采收前的这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果农们要加强观察，科学管理，才能促进果实增糖着色，提高果品质量和产量。但是有些果农对花果期管理的理解有误区，认为种施肥多浇水就可以提高葡萄品质和产量，其实不然。今天我们就向大家介绍葡萄提质增收花果期管理技术。果穗整形是在花序充分发育，其形状和大小已固定后进行的。对果穗整形时，不同的品种、不同的穗形应采用不同的整形方法。对大型果穗，要先除去副穗和穗尖，再掐去第一二分支的尖部。对特大果穗，除了去掉副穗和掐去穗尖外，还可除去一到两个分支，这样可使穗形整齐美观。当葡萄开花一周后，我们就可以对其进行摘心处理了。这项工作在整个花期要进行2到3次。摘心过早容易导致果穗紧密，摘心过晚容易出现无核果穗。对结果枝摘心时，应在花序以上4到6片叶的部位进行。对生长枝摘心时，应在基部以上留下8到10片叶子，这样更有利于葡萄的生长。每次摘心的同时，要将卷须掐掉，以减少养分消耗，保证植株正常生长发育。在我国北方地区，一般要在最后一次摘心的同时进行梳穗。通过梳穗，每亩产量控制在1500千克左右。按每穗500克计算，每亩可留3000个果穗。根据以上标准，我们就能确定每颗葡萄大约留几个果穗，多余的全部梳掉。葡萄在摘心以后就会长出大量的副梢来，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杈，它既消耗养分，又容易造成通风透光不良，应及时处理。其方法是对花序以下的副梢要全部除掉，对花序以上的副梢要保留顶端的一个副梢，副梢上再生的梢要全部打掉。葡萄中耕除草的次数应根据园内土壤伤情和杂草的多少而定。夏季多雨，杂草生长速度快，应抓紧除草，可收到较好的效果。葡萄架中间的杂草可用机械铲除，为避免伤及葡萄根系，对靠近根部的杂草可采取人工除草的方法。我们常用25%代唑酶乳油、氯吡啶和50%甲基托布金可湿性粉剂为葡萄蘸果。操作时将以上药物混合稀释1500倍后，再将整串葡萄在药液中浸泡，直到果粒全部蘸匀为止。
油籽葡萄应在盛花期后15到20天绽果，无籽葡萄应在谢花后5天和15到20天时各绽果一次。蘸药后6小时内遇雨应进行补蘸。经过药物浸蘸的葡萄不仅可以提高坐果率，促进着色，提早采收，增大果实，提高产量，而且还可以有效地预防葡萄白腐病、炭疽病和双霉病的发生。当葡萄的结果枝长到50厘米左右时，我们要对其剑，将其固定在葡萄架上。对葡萄进行蔬果，可以使果穗的大小均匀，从而提高商品价值。蔬果应在葡萄花凋谢后进行。蔬果时，先将小果粒和畸形果粒蔬掉，再将比较密的正常果粒蔬掉，留下果穗外部的果粒，去掉里面瘦小的果粒。蔬粒的标准，对龙眼、玫瑰香、牛奶等品种，大型穗可留90到100粒，穗重约500到600克，中型穗可留60到80粒，穗重400到500克，飓风品种每穗可留30到50粒，穗重350到500克。果穗套袋是提高葡萄外观品质的重要措施，可以防止病虫和鸟类危害以及农药的污染，减少喷药次数，降低生产成本。套袋应在蔬果后进行，最迟在6月底前完成。套袋前要对全园进行一次杀菌处理，所用药物是42%戴森锰锌悬浮剂和12.5%烯唑醇可湿性粉剂。使用时，先将以上两种药剂倒入水中混合均匀，再倒入大桶中稀释3000倍后使用。喷药时一定要均匀全面，特别是果穗部位不要漏喷。为葡萄套袋时，先将整个袋子用手撑开，然后由下向上将果穗全部套入袋中，再将袋口从两边收缩到一起，集中在穗柄上，用袋口上的细铁丝将口扎起来。注意套袋时动作要轻缓，以免将果粒碰掉或折断果穗。套完袋后，要对葡萄园进行最后一次中耕除草，使葡萄架下保持干燥，以提高辐射热量，这有利于葡萄着色，提高果实品质。在北方地区，葡萄花果期最后一次施肥通常在7月中旬进行，也就是套袋后1到2个星期。但由于各地季节差异，葡萄品种不同，施肥时间也不尽相同，这就要求我们灵活掌握施肥时间。常用的施肥方法是钩施。操作时，在距离植株30厘米处开一条半圆形的沟，宽度为20厘米左右，深度为15厘米左右，每亩大约施磷酸二铵15千克，钾肥10千克左右。施完肥后，应用土将沟掩埋。施肥后应立即进行滴灌。高温季节可视天气情况适当进行浇水，以保证园内湿度，降低温度，防止葡萄被日光灼伤。春末夏初，气温突然升高时，容易发生

斑病，病斑中央为黑褐色，边缘红褐色，它主要危害葡萄的叶片。发病后期，病斑连成一片，严重时病叶干枯破裂，最终导致叶片过早脱落。发病时可用65%戴森猛锌可湿性粉剂500到600倍液进行喷湿防治，每隔10到15天喷湿一次，连续喷湿2到3次，就会起到良好的防治效果。由于上一年葡萄长势过旺或采收过晚，造成植株营养不良和土壤缺乏铁元素，从而影响了葡萄叶绿素的形成，造成缺铁性黄叶病。发病时，先在生长较快的幼嫩新梢上出现，表现为叶脉绿色，叶片黄化，而老叶仍为绿色。严重时，黄色的叶片变白并出现坏死斑，引起花蕾脱落，坐果率严重下降。我们应在葡萄开花后新梢旺长的这段时间内进行治疗，方法是用0.2%到0.3%的硫酸亚铁溶液稀释1000倍，每15天左右喷洒一次，连喷3次，有较好的防治效果。它主要危害果实、枝条及叶片等部位，其中穗轴是最容易感染的部位，病部会出现浅褐色水渍、不规则病斑，并逐渐蔓延至整个果粒。可用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1000倍液喷雾防治，每隔10到15天喷雾一次，共喷雾3到4次即可。这种虫害常在5月中下旬发生，以成虫和弱虫吸食枝蔓和叶片的枝叶，造成叶片枯黄，后变黑褐色，多角形坏死、穿孔破裂等。用2.5%杀灭菊酯乳油，2000到3000倍液喷洒防治，每隔7天喷湿一次，一般喷湿2次即可。一般早熟品种在6月下旬至7月中旬成熟，中熟品种在7月下旬至8月中旬成熟，而晚熟品种则在8月下旬至9月上旬成熟。采收过早会使葡萄品质下降，采收过晚容易造成裂果、烂果现象，也会影响葡萄品质。采收前10天左右，选择晴天的上午11时前和下午5时后，将葡萄上的袋子底儿撕开成伞状，经过4到5天的晾晒后，将袋子除去，改善光照条件，同时结合转穗，促使果穗着色全面均匀。采收时用手将穗梗捏住，另一只手用剪刀或其他工具将穗梗剪断，然后剔除坏粒、病粒和青粒，按穗粒大小、整齐程度、色泽情况分级装箱，就可以上市销售了。

第三，在温室大棚栽培中，棚里的温度白天要控制在25到30摄氏度，夜晚控制在13到15摄氏度。在整个生长期间，棚内相对湿度控制在60%左右。如果棚内湿度过大，容易引起辣椒疫病的发生。第四，37-74辣椒植株非常容易做果，单株结果量比较大。为了避免挂果量大而影响植株生长，一定要及时的采摘辣椒。益都红辣椒是从韩国引进，经提纯繁育的辣椒品种，是一个非常适宜制作大干椒的品种，还可以用来制作辣椒粉、椒块等调料食品。益都红辣椒全生育期145天，它的植株直立高大，株高70厘米到80厘米，开展度中等，大约在70厘米左右。植株生长势强，属于无限分支型辣椒品种。益都红辣椒的叶片中等大小，呈卵圆形或长卵圆形，单叶互生，叶脉明显，叶面比较光滑，花冠为白色。它的果实为牛角形，表面有光泽，果实长8至15厘米，横径3厘米左右。鲜椒青绿色，成熟后呈红色或暗红色，单果重10克左右。益都红辣椒的油分多，辣味适中，非常适合作为干制辣椒食用。益都红辣椒属于中早熟品种，它的亩产可以达到250千克左右，作为干制辣椒品种来说，产量是比较高的。果实成熟后可以分批采摘，也可一次性砍秧收获。另外，益都红辣椒有着明显的主根和很多的侧根及根毛，主根受伤后侧根发生较快，所以移栽成活率较高。益都红辣椒对土壤条件的要求不严格，沙土、壤土、黑土均可种植，适宜的栽培株行距为60×30厘米，一般每亩定植4500株到5000株。在栽培的过程中，合理灌水是增产增收的关键。益都红辣椒喜欢渐湿渐干的土壤条件，它的根系吸收能力比较强，所以要勤灌水，但水量要少。辣椒在盛花期前进行一次追肥，追肥量为每亩追施2按2.5公斤。进入8月份以后，植株到了繁茂期，单靠根系吸收营养已经满足不了植株生长的需要，所以要进行叶面追肥，也可喷0.3%的2按溶液，喷洒时间为上午10点前、下午3点后，隔10天喷一次，喷2次为宜。当田间有80%的辣椒变红时，就可以进行收获了。天鹰辣椒属于朝天椒品种，原先是日本立木县的一个农家品种，在日本称为三鹰椒或立木三鹰。1976年由天津市从日本引进，定名为天鹰椒。天鹰辣椒的植株比较矮小，株形直立紧凑，株高50厘米到65厘米，植株开展度40厘米到50厘米，属于有限分支类型。天鹰椒的茎分为主茎、侧枝、副侧枝、果枝，其主茎、侧茎、副枝都能在顶端长出果枝并开花结果，有较明显的茎枝层次。天鹰辣椒的花为白色，单花着生于主茎及侧枝的顶端，花簇生

天鹰蕉的花芽分化开始的比较早，在苗期三片针叶展开后就开始进行了。天鹰辣椒的果实朝天簇生，果实近似纺锤形，果皮光滑油亮，无皱缩，果长5厘米左右，果尖横径1厘米左右，它的果顶尖而弯曲，好似鹰嘴的形状，单果重0.4克左右。天鹰辣椒的干果鲜红，味道极辣，辣椒素的含量在0.8%左右，辣红素含量为3%左右，是一个优良的干制小辣椒品种。天鹰辣椒属于晚熟品种，育苗移栽春椒全生育期220天到240天，春椒一般亩产干椒250千克左右，高产地区每亩产量可达300千克。天鹰辣椒的根系主要由主根和侧根组成，在辣椒中属根系不发达类型，根量少，入土浅，所以天鹰辣椒喜温暖，怕曝晒，喜湿润，怕旱涝，喜透性土壤，怕土壤板结。由于天鹰辣椒根系弱，入土较浅，生长期长，结果又多，所以要选择地势高燥、土层深厚、排水良好、中等以上肥力的地块栽培。天鹰辣椒的植株紧凑直立，可适当密植，一般每亩定植8000株左右。栽培期间要在主茎现蕾时进行人工打顶，取掉主茎的果汁，促进侧枝生长，确保各个枝条生长发育一致，开花结果时间一致，以提高产量。作为调味用的干辣椒，把握好采收的时间是非常关键的。天鹰辣椒一般要在果实完全变为深红色之后采摘，否则就会导致辣椒干制后着色不均，降低产品质量。在辣椒这个大家族中，还有一些果肉中不含辣椒素的品种，这一类辣椒被人们称作甜椒或者是菜椒。甜椒是辣椒的一个变种，形状像小灯笼，主要用来当蔬菜炒着吃。下面啊，我们就来认识几个优秀的甜椒品种。斯马特甜椒是以色列培育的彩色辣椒优良品种，引入我国以来，以其艳丽的色彩和优良的品质，受到广大种植户的喜爱。斯马特甜椒的植株长势中等，植株开展度不大，分枝比较少，它的主枝连续坐果能力比较强，主枝顶端优势较为明显。由于分枝比较少，所以整个植株通风透光能力很好，果实分布均匀。斯马特甜椒的叶片是绿色的，叶片中等略小，形状为卵圆形。现在让我们看看斯马特甜椒的果实性状。斯马特甜椒的果实为方形大果，果实长度在11厘米，果实直径为10厘米左右。果实刚刚成熟的时候，颜色是绿色的，完全成熟后，颜色由绿色转为黄色。果实的表面光泽鲜亮，进入采摘期之后，既可以采摘绿色的果实销售，也可以采摘黄色的果实销售。这是一个切开的斯马特甜椒，它的里面一般由3到4个心室组成。由于果肉又厚又硬，所以一般单果重可达180克以上，最大单果重可以达到270克。斯马特甜椒对温度的适应能力较强，耐低温，耐弱光，抗烟草花叶病毒病和花叶病毒病，
尤其适合采用冬暖式大棚进行长季节栽培。粤东茶栽培亩产量可达到15000千克以上。目前司马特甜椒已经在我国华东、华北、西北等地区种植。由于司马特甜椒作果多，产量高，因此要求底肥充足，一般每亩是用腐熟的有机肥5000千克到8000千克，磷酸二铵50千克，硝酸钾20千克到30千克。定植时密度可以大一些，一般株距30厘米，行距45厘米，每亩定植3000株左右就可以了。由于司马特甜椒分枝能力中等，所以在生长中一般不需要刻意的整枝打岔。整个生长期间，白天温度控制在24到28摄氏度，夜晚控制在15到18摄氏度。司马特甜椒植株生长期间，空气相对湿度保持在50%到60%，因为它的根系分布比较浅，土壤水分过多容易造成烂根，所以在灌溉中不能一次灌水太多，要求小水勤灌，保持土壤湿润。曼迪甜椒是荷兰培育的彩色辣椒品种，这个品种以果肉厚、硬度大、商品性好，受到广大种植户的喜爱。曼迪甜椒的植株生长是中等，分枝能力中等，茎杆粗壮，节尖较短。曼迪彩椒的作果能力非常好，连续作果率高，果实上下分布均匀。曼迪甜椒的叶片为深绿色，形状是卵圆形，叶片中等大，植株通透性好。曼迪的果实也是非常优秀的，它的果实长8到10厘米，直径9到10厘米，单果重在200到260克。它的外表亮度非常好，刚刚成熟时是绿色的，完全成熟后会转为红色，色泽鲜艳，商品性好。这是曼迪甜椒切开的果实，一般有4个心室。它的果肉非常厚，而且果肉结实，比较耐储藏、耐运输，商品货架期长。曼迪甜椒是2001年时引入我国的，近些年来在辽宁、河北、山东、河南、陕西等地区都有种植。它的耐低温和耐弱光能力都非常好，抗烟草花叶病毒病。曼迪甜椒最适合我国北方地区冬暖式大棚栽培。如果7月上旬播种育苗，8月中旬定植，9月下旬就可以陆续采收，10月份达到采收的高峰期，可连续采收到第二年的5月底，亩产可达15000千克以上。曼迪甜椒和司马特甜椒一样，也是一个高产品种，因此也需要施足底肥，一般每亩施用腐熟的有机肥5000千克以上，磷酸二铵50千克，硝酸钾20千克到30千克。曼迪甜椒定植密度比司马特甜椒大一些，株距50厘米，行距70厘米，每亩栽植2000株左右。结果期温度白天应保持在25到28摄氏度，夜间保持在15至18摄氏度为宜。当棚内气温达到32摄氏度以上时，应及时通风降温。在植株管理上，每亩可选留长势一致的3到4个枝条作为结果主枝，经常整枝打岔，减少营养消耗。整个生长期每隔20天左右打一次药，防止辣椒疫病的发生。
皇太极也是来自荷兰的一个优良辣椒品种，它的产量高，商品性好，深受种植户欢迎。皇太极的果实灯笼形，成熟的皇太极果实是金黄色的，表面光亮，商品性极好。果长8至10厘米，直径9到10厘米，适应绿果采收，也适应黄果采收。它的果肉较厚，单果重可达200到250克，耐储运。皇太极的植株生长旺盛，株高65厘米左右，开展度大，生长能力强，节尖短，叶片为深绿色，呈卵圆形。皇太极辣椒的抗病性非常强，抗烟草花叶病毒病、番茄斑尾病毒病和马铃薯外病，并且植株坐果率高，果实的生长速度快，适合秋冬保护地栽培或早春日光温室种植。正常管理条件下，亩产量可达到16000千克。皇太极辣椒的植株非常开展，定植适宜的行距为70厘米，株距50厘米左右。因为它的植株属于无限生长型，所以在日常管理中要注意及时整枝，每株保留3到4个生长健壮的茎，每茎连续留果，还要根据植株生长情况除去一小部分侧枝，以便通风透光。科曼是来自以色列的优良甜椒品种，属于早熟的大果型彩椒。科曼的果实属于方形大果，果长11厘米，直径10厘米左右，单果重190到260克，一般有3到4个心室。果实未成熟时为绿色，成熟后由绿色转为亮红色，果肉厚，商品性好，适宜采摘绿椒或红椒。科曼的植株长势旺盛，株高可达100厘米左右，上下果实分布均匀，主枝连续坐果能力强，叶片为深绿色，呈卵圆形。科曼辣椒是一个早熟品种，它的抗逆性、抗病性都比较强，高抗烟草花叶病毒病，适合保护地越冬、早春或秋延迟栽培。保护地高产栽培，每亩产量可达15000千克以上。科曼辣椒植株高大，定植时以行距70厘米、株距50厘米左右为宜。种植过程中可采用双干整枝或3到4干整枝。当果枝坐果2个左右时，应及时用尼龙绳吊枝，以免接果枝折断。辣椒作为一种大众蔬菜，以其独特的口味受到人们的喜爱。无论是辛辣的尖椒，还是爽口的彩椒，都能在市场上受到大家的青睐。因此，种植辣椒也是农民朋友一个不错的致富项目。希望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些优良品种，也能为您的增收致富提供一些帮助。

0: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己不正焉能正人。我们要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抓起，从高级干部抓起，持之以恒加强作风建设，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坚持抓长抓细抓长，使党的作风全面好起来，确保党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1: 己不正焉能正人，这一古训源自《论语·子路》，深刻揭示了端正自身与教化他人之间的内在联系。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引用此言，强调正人先正己是推动作风建设的关键所在，领导干部必须以上率下，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抓作风建设就要返璞归真，固本培元，重点突出坚定理想信念，践行根本宗旨，加强道德修养。领导干部在这三个方面都应成为标杆和榜样。志之所趋，无远弗届。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盖，是穿越迷雾、指引航向的灯塔。从在苍穹刻下中国坐标的航天人，到在深海正响东方龙吟的核潜艇团队，再到一生追随信仰、耄耋之年仍初心如火的游本昌，他们以行动诠释了“志坚则不畏事不成”的真理。理想之火一经点燃，就永不熄灭。领导干部必须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终身课题，信一辈子，守一辈子，从中获得察大势、应变局、观未来的指路明灯，以上率下，铸就坚不可摧的精神高地。古语有云，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我们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将为人民服务镌刻在自己的旗帜上。周恩来同志一生勤恳为民，宵衣干食，树立了光辉典范。进入新时代，从接触即办到高效办成一件事，从四下基层到新时代枫桥经验，广大党员干部正用实际行动将群众的心上事当作自己的上心事，用心用情用力解决极难愁盼。新征程上，每个党员都应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自觉，常思百姓疾苦，常谋富民之策，以上率下，密切党群干群血肉联系。修身节行，言必由神默，为政之道，修身为本。觉悟看似无形，却在关键时刻显现出强大力量。反观一些落马干部，或因价值观扭曲而信奉权力至上，或因初心失守而是权钱交易为常态，根源皆在于道德防线失守，内心规矩湮灭。一个人只有明辨是非，知荣明耻，才能稳得住心神，管得住行为。领导干部必须常破心中贼，讲修养，讲道德，讲廉耻，做到正心明道，怀德自重，以上率下，养成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以道德的力量赢得人心，成就事业。在上面要求人，在后面推动人，都不如在前面带动人管用。全体党员领导干部当时刻谨记己不正焉能正人的告诫，以正己的清醒和正人的担当，勤胆思想沉，多思贪欲害，常破心中贼，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0: 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说到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只有党性坚强，摒弃私心杂念，才能保证政绩观不出偏差，真正做到为民服务、为民造福。而能否敢于负责、勇于担当，最能看出一个干部的党性。
1: 1978年10月，已经61岁高龄的袁庚，在本该安度晚年的花甲之年，却选择以一名共产党人的责任担当，鼎力改革开放的潮头，受命赴香港主持招商局工作。为了打开局面，袁庚提出在临近香港的广东沿海建立工业区。1979年7月，蛇口工业区正式破土动工，打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声开山炮。当时蛇口急需建一个600米的顺岸码头，使运送建设物资的船只能够靠岸。建码头要炸山填海，大量的土石方需要转运，工期紧迫，但习惯了吃大锅饭的工人们却在磨洋工，眼看着工期赶不上。为此，袁庚开创性地实行定额超产奖励制度，工人们每个工作日装运石料，完成定额的每车奖励2分钱，超出定额的每多拉一车就奖励4分钱，干劲儿很快被调动起来了。工人们一个月赚的钱比原来平均翻了3倍，工程进度也飞速提高，最终码头一期工程提前1个月竣工，为国家节省130万元资金。今天我们很多人习以为常的奖金激励机制，在当时可谓是史无前例的大胆创举。很快，反对奖金挂帅、认为此举冲了红灯的质疑声四起。1980年4月，4分钱定额超产奖励制度被叫停了，施工现场又开始弥漫着懒洋洋的气息。在码头二期工程面临逾期的情况下，袁庚拍案而起，把4分钱的官司一直打到了中南海。当年8月，在党中央支持下，定额超产奖励制重新恢复，工地上大货车繁忙穿梭的景象又回来了。因4分钱惊动中南海，可见当时改革难度之大。实际上，这还只是袁庚推动的众多开创性改革中并不太醒目的其中一项。此后在袁庚带领下，1979年到1984年间，蛇口先后创造了24项全国第一。然而这一项项大刀阔斧的改革背后，也必然夹杂着许多质疑和反对的声音。面对质疑和反对，袁庚无私无畏，他鼓励大家向前走，莫回头。在坚如磐石的信念支撑下，袁庚敢闯敢干，敢为人先，蛇口模式最终得到了正式认可。从战争年代的革命战士到和平时期的改革先锋，袁庚终其一生始终以勇于实践、敢于创新的革命家、改革者精神，为党和人民事业挺膺担当。他亲手缔造的蛇口试管，最终孕育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奇迹。树政绩，党员干部不仅要有敢于担当的勇气和魄力，更要有实事求是的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实事求是最需要解决的是党性问题，讲实话、干实事最能检验和锤炼党性。1978年4月，习仲勋主政广东，上任伊始，面对边境汹涌的偷渡逃港潮，习仲勋就前往问题严重的宝安县城考察，看到香港那边车水马龙，宝安这边冷落萧条，他心里感到很难受， 习仲勋对陪同人员说，解放快30年了，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却破破烂烂。正是这种强烈而鲜明的感性认识，让他对问题的根源有了明确判断。堵进之外，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尽快缩短与香港的差距，才是治本之策。在习仲勋的领导下，广东酝酿在对外开放中先走一步，推动中央赋予广东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兴办经济特区。特区条例一经公布，最令人感到高兴和意外的是，最困扰着深圳，也最困扰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偷渡外逃现象消失了。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中准备外逃的人群完全消失了。习仲勋曾说，我们党讲党性，我看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正是坚持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精神，使得他为广东的改革开放事业和经济特区建设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政绩卓著。坚强的党性和正确的政绩观都具有鲜明的人民立场，两者统一于为民造福的伟大实践之中。党员干部要坚持以党性立身做事，担当尽责，坚持求真务实，务求实效，真正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唯有如此，才能创造出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新业绩。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党员同志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方电器集团东方锅炉股份有限公司的党课宣教员乔玉莲。接下来就让我以追寻三线创业魂，拥抱新智生产力为题，向大家讲述我的党课故事。4年前我有幸入职东方锅炉，我就想着马上奔赴一线，投入实际岗位。然而我却遇到一个奇怪的传统，新员工要先在公司三线精神发祥地自贡教育基地学习半年才能够分配岗位。就这样，我带着问号驻扎在自贡。当走进长史教育基地，就有讲解员向我们介绍东方锅炉的前世今生；当走进公司展厅，就有老前辈向我们讲述东方锅炉的峥嵘岁月。几乎是刹那间，就让我们跨越50年，一幅波澜壮阔的大三线建设画卷铺展眼前，一群不畏艰险东郭人的创业形象映入脑海。其中有一张黑白照片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是1965年的3月，时任哈尔滨锅炉厂副厂长的朱纯被党委书记突然请到办公室，说中央决定在四川建一座与我厂同样规模大小的锅炉制造厂，组织决定派你去带队选厂。就这样，历经战火考验的朱纯当天下午就动身出发，全身心投入到东方锅炉的筹建工作中。随后更多的人从哈尔滨、上海等地奔赴西南，其中曾经担任东方电器大我，来自哈尔滨锅炉厂、上海四方锅炉厂、上海新建机器厂、上海汽轮机锅炉研究所的2734名

内迁职工和来自全国各地的1490名大中专毕业生部队转。震撼之余，我深知这不是一个人做出的抉择，而是一批人用行动书写的共同答案。组织让我去哪里，我就奔赴哪里。善观仁者观己，善观己者观心。作为当代青年，我扪心自问，如果有一天我遇到这样的人生命题，我们能不能做出相同的回答呢？带着思考，我继续在常识馆里探寻。我渐渐明白了，当时的他们绝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人生价值观的驱动。当看到这张图片时，我的心突然咯噔了一下。进入改革开放，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企业必然面向市场争夺订单。然而不期而遇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了，国内宏观经济形势突变，常规火电三年不开工，叠加发生的质量危机、交货危机、股票事件，使东方锅炉突然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同志们，你们有经历过生死吗？你们能感受到一个万人大厂在濒临死亡时那种令人窒息的绝望吗？企业没有订单，工人没有活干，月末发不出工资。曾经热火朝天的生产车间像是被摁下了暂停键，冷清的令人害怕。整个工厂陷入了前途迷茫、路在何方的焦灼之中。危难时刻，东方锅炉党委领导班子发扬三线创业精神，公司领导带头奋斗，三届领导接续奋斗，是要穿越生死，突围求生。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当时的党委书记李泰顺、总经理文斌友带头出去跑业务的故事。一次在争夺一个小项目的途中突发车祸，文斌友当场被撞断两根肋骨。经过短暂治疗，他不顾家人反对、同事劝阻，毅然穿上特制钢衣，又迅速回到夺取项目的征途中。为了拿到宝贵的订单，他的工作甚至没有停掉过一天。他回忆道，没有订单，我们的企业就只有等死。就是在这样的公司党委领导身体力行的感召下，中国人上下齐心，各尽所能，拼在岗位，共克时艰。直到2002年，大同两台60万千瓦锅炉项目宣布东方锅炉中标，一时间全场沸腾，东方锅炉终于有救了。突破死结，转折逆袭，乾坤再造，涅槃重生。在浪急风高、穿越生死的大转折时期，东国人星光不灭，精神不倒，定力不减，阵脚不乱，突破桎梏，创新求存，潜心研究循环硫化床技术，不断攀升亚临界、超临界、超超临界锅炉研制技术无人区，创造了里程碑事件，登上了共和国年鉴封面。不知死焉知生，市场风浪未能改变东方锅炉这艘巍巍巨轮的前进方向，时光的年轮不断生长，向上的步伐依然铿锵。走进新时代，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领航下，东方锅炉所有对绿色未来

0: 来的诗意畅想都有了具体的承载。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全党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我们东方锅炉全力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我们东方锅炉倾力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我们东方锅炉着力培育。我们已形成制、储、运、输、用氢能全产业链布局，东方锅炉以创新拓市场，向科技要效益，靠突破赢未来，赢得了一个又一个世界之最、中国之最。在广袤的戈壁沙漠，万余面定日镜逐日而动，输出清洁电力。在繁华的现代都市，东方锅炉研制的氢能公交车穿梭在大街小巷，绿色环保。未来还有更多的清洁能源正在路上。看似寻常最奇绝，诚如容易却艰辛。我们的生产一线人员创造了连续18年发电设备产量居世界第一的记录，我们的科技工作人员突破了一个又一个的科技壁垒，我们的项目执行人员一年出差在外350多天，家人孩子只能隔空视频相见，还有我们的党员骨干领旗攻坚，在培育和壮大新质生产力的征途上书写赤诚本色。每当看到千里神州万家灯火，我就会想到东郭的炽热，挚爱的清澈。曾经我带着问号走进东方锅炉，如今这些问号都变成了一个又一个的惊叹号。现在我赞叹于老一辈创业者艰苦奋战、牺牲奉献的三线精神，我惊叹于穿越生死突围求生、泰山压顶不弯腰的东气精神，我感叹于新时代东郭人愿将寸心寄华夏，且将岁月赠山河的拳拳之心。百年誓言铮铮作响，世纪旗帜烈烈飘扬。从小小汉花到造句成阳，从启明于东到辽阔世界，东方锅炉不忘产业报国初心，牢记制造强国使命，充分发挥大国重器压舱石顶梁柱作用，全力绘就新质生产力绿色发展底色，为国家能源装备制造引领世界，书写崭新的时代画卷。时光宛若流水，精神永不褪色。从入职东方锅炉党委工作部门4年以来，我受到组织信任，一直从事党科宣教员的工作。以上就是我从东方锅炉常识和当代奋进史中总结提炼出来的令我刻骨铭心的精神内核，也是我为公司党员轮训班准备的一堂党课报告。最后我用3句话来总结咱们今天这堂党课：追寻三线魂，铭记创业间，穿越生死境，蝶变重生险，科技强国梦，心智勇登攀。谢谢大家。
1: 党课开讲了，主讲人张志远。在新疆有这样一条公路，全长562.75公里，它背起独山子、南至库车、横梗、高山、峻岭，穿越天山峡谷。

不管天山南北，它向广大越野爱好者和自驾游游客集中展现了一日游四季、十里不同天的壮美奇景。它就是独库公路，也称天山公路。但多数人不知道的是，这样一条风景独特的公路历经十年筑路而成，无数英勇的解放军官兵长眠于此。今天就让我们从天山公路的筑路背景讲起，共同走进那段艰苦卓绝、感天动地的筑路史诗。修建天山公路主要基于两点考虑，也是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天山公路贯通之前，天山是横亘于南北疆的交通屏障，南北疆人民的往来和商旅交往主要靠骆驼和马帮，运输车辆需东绕乌鲁木齐或西拐伊犁河谷，1000多公里的路程需要至少4天才能到达，交通不便制约了南北疆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第二点，也就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战略战备的需要。从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随着中苏两党两国在意识形态、国家主权、国家安全等方面分歧日渐明显，苏联先后在中苏几千公里的边境线上陈兵百万，中苏关系的日益恶化和边境形势的日益严重，毛泽东主席做出了新疆的主要危险是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主要方面是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破坏活动势力。1964年5月，毛泽东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做好打大仗的战略谋划，决定在全国加强备战，为进一步保卫边疆、巩固国防，毛泽东主席提出搞活天山的重要指示，确定了依托天山坚守平原、长期坚持独立作战的战略方针。如何搞活天山、加强战备？1973年6月，时任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和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李达下基层搞调研、听汇报之后，明确指出新疆是3条山脉加2个盆地，南边是昆仑山，北面是阿尔泰山，中间横隔是天山，分割成南北2个盆地，南面是塔里木盆地，北面是准格尔盆地。新疆战场建设的根本问题是要把剧中的天山搞活，除建设好天山的各战略要点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要修建2条线，也就是南疆铁路和天山公路。特别是修通两路是当务之急，没有两路的沟通，天山的战略要点是死的，修通了两路，整个天山便活了。1973年7月28日，叶剑英副主席在中央军委办公会议当中明确指出，新疆的部队作战准备是多方面的，当前最迫切的问题是交通问题，就是要把贯穿天山南北的那条路搞活，如果不活，南面顾不上北面，北面也顾不上南面，东面更顾不上西面。总之，无论从新疆战略战备的需要出发，还是从发展新疆社会经济的需要出发，都必须要修筑天山公路。随着战备工作的升级，1974年，国家重新规划调整了天山公路，将07-042线，也就是后面的泽克台至库车线东移，并向北延伸至独山子，并将公路的标准由6级提升至3级，形成了现在天山公路的原型。1974年4月21日，国务院中央军委下达了关于加快天山国防公路建设的命令，中央军委第4工区，也就是后委基建工程兵第12支队，由湖北宜昌移师天山，一场长达10年的铁血筑路史由此拉开了序幕。10年在历史长河中是短暂的一瞬，但对每名战士和每名干部却是那么的漫长和难忘。他们把黄金般的岁月献给了天山，献给了人民，他们长期经受着苦与乐、生与死的考验。

0: 天山的雪是那样的晶莹端丽，轻柔妩媚，在诗人眼中是公主，是仙女，在注入战士的眼中却是抢夺时间的劲敌，影响时空的祸害，威胁生命的凶神。1979年，112团12连刚刚到达施工地点，5500夜的暴风雪阻断了交通运输，全连被困24天。当他们坚持到第10天的时候，所带的煤烧完了，粮食也不够，煤不够，他们就从雪地挖骆驼死，然后是逐步烧铺板。粮食不够，他们就一天2顿稀糊糊，再到后来就是干部不吃，战士吃，党员不吃，非党员吃，老兵不吃，新兵吃。在这样严酷恶劣的环境中，他们仍然坚持施工。在该团副团长孙佑田带领战士抢通道路，运粮运煤到施工地点的时候，这个连队已经打通导洞3200米，已从沟底将290吨的炸药、1500吨的水泥扛至半腰施工地点，还开通了雪道10几公里，为全线的施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多么好的战士，多么好的部队，大家无不为之感动。他们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攀绝壁，战飞线，把亘古以来黄洋难以立足的天堑变成了通途。1976年6月，112团3营7连和兄弟连队一起接受了攻克飞线的任务。当连长杨小海、指导员李善国率领部队到达施工现场时，这里绝壁如刀劈，深堑不见底，路基要从距地面150米高的悬崖绝壁上通过。不要说施工地界上不去，就是徒手攀越也极为困难。为寻找施工的立足点，他们把钢钎打入岩壁，绑上安全绳，像荡秋千一样吊在悬崖绝壁之上，打眼放炮，硬是在悬崖绝壁上凿出了一条羊肠栈道，为实施爆破，他们挖导洞，挖钥匙，在高不足1米、宽不足80的导洞中，直不起腰，抬不起头，抡锤掌铅，排石出沙，都要跪着爬着。导洞打到10米深以后，洞内严重缺氧，经常有很多战士昏倒在地，但他们直到洞外歇一会儿，稍清醒一点，又钻入洞内继续作业。这样经过半个多月的顽强奋战，七连在悬崖绝壁上开凿了72道全长1250米的导洞，提前进行了大爆破。爆破后，作业面变成了老虎口，闲时倒挂，不时塌落，时刻威胁着人身安全，艰险吓不倒无畏的战士。指导员李善国、连长杨小海亲自带领大家排闲时清废渣。7月15日，一场大塌方夺去了指导员李善国和连长杨小海及其3名战士的生命。战士们化悲痛为力量，踏着烈士的血迹继续奋战在飞线，提前完成了原定任务。
1: 打通飞线不易，开凿隧道更难，下入水帘洞，东入水晶宫，整年穿盔甲不见日月星，是当时开凿隧道的最生动的写照。1977年，上级把开凿哈希勒根隧道的任务交给了

幺幺幺团四营的十一连和其他兄弟连队，他们三月底上山，连中的高山反应是驻入战士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上山不到一个月，平均体重下降5公斤，40%的人得了雪盲症，90%的人嘴唇干裂，脸脱皮，时时有艰难困苦，处处有英雄的战士。担负北口掘进任务的四营十一连，一开始就处在十分艰难的阶段。这里石质砌碎，塌方严重，一天80米长的隧道，8个小时之内累计塌方100多次。在这严酷的施工环境中，战士们没有退缩，没有抱怨，有的只是幽默的玩笑和爽朗的笑声，其次就是争分夺秒的战斗。5月24日夜间，一场大塌方把钢拱架拧弯，很口粗的支撑木被砸成了劈柴条。正在承担施工任务的该连一排立即投入施工的抢占塌方的战斗之中。7名共产党员组成排险小组，在困难和艰险面前表现出了勇于牺牲的革命精神。共产党员班长郭延明两次被塌落的石头推下了脚手架，又两次再次冲了上去。共产党员班长刘学才被塌落的石头砸伤了右腿，经过简单包扎之后再次坚持在排险一线。经过一夜的战斗，塌方被制服了。在隧道里顽强拼搏了一夜的战士们一个一个昏倒在地，全排37名战士只有5名战士勉强支撑着返回的连队，其余32名战士全靠背着抬着返回到了部队。正在视察天山公路的杨勇司令员得知这一情况后，被战士们顽强拼搏的精神所感染，他不顾年事已高，登上哈希勒根隧道，在隧道背洞看望了这个先进的集体，望着战士们张张消瘦的脸庞、熬红的双眼、干裂的嘴唇、裸露的膝盖，久久没有说话。这位久经沙场的老将军亲切地抚摸着战士的手，望着从天山深处成长起来的新的一代，深有感触地说，百闻不如一见，有这样的战士我们放心了。在严酷恶劣的施工环境中，他们常年

头戴皮帽，娇穿大头鞋，合衣通破而碎，凡能盖的衣物全压在身上，常常一觉醒来掉下铺板的被角与地面就冻在了一起。他们常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危险如影，有时候其他营地放电影，也不管天有多冷，路有多远，片有多老，要等多久，大家都当作难得的享受。即便如此，他们依然满怀激情，总是想着党交给的任务。战士们常说，在天山修路，吃苦不怕，就怕任务完不成。安全根本不考虑，只要还活着，就要好好干一场。姚富成，山西省成固县人，1950年生，1978年牺牲，时年28岁。姚富成1971年参军后，勤奋学习，积极工作，多次立功受奖。1977年4月，姚富成所在的区队承担哈希勒根隧道开凿任务，这里海拔高，氧气少，气候恶劣，施工条件差。姚富成对他的战士讲，要坚定信心，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党让干啥就干啥。他走在前，干在先，一天只休息4到5个小时，即使高烧39度，仍然坚持施工一线。同志们告诉他，你好好休息一下，他却说，干四化非大干不可，不是8个小时的干，而是18个小时的干。在他的带动之下，战士们苦活累活险活抢着干，提前39天完成施工任务。1978年4月，一次雪崩夺去了姚富成年轻的生命。炊事班的战士，他们知道姚富成常常因为工作而不能按时吃饭，这一天仍给他留了饭。当他们得知姚富成牺牲时，他们痛苦地说，副营长，你到死都没能吃上一顿正点的饭。姚富成当兵8年，先后被嘉奖8次，2次荣立3等功，1次2等功。姚富成牺牲后，被基建工程兵机关授予1等功。1979年2月20日，姚富成被中央军委授予雷锋式好干部称号，号召全军同志学习他忠于党，忠于人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质，学习他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优良作风。他们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与碧血洒满天山，捐躯为谁，为国威军威振奋，扶起失碾分居，幸福何在，在千家万户团聚的豪情，与险峻的山石斗，与恶劣的风雪斗，与难耐的寂寞斗，与疯狂的风雪斗。是什么让我们的战士这样高尚，这样坚强？毫无疑问，是信念，是为民造福，吃苦走天涯，振兴中华，干洒碧血染天山的军人血性，是献身边疆，勇克艰险，舍生忘死，建功立业的天山筑路精神。他们用行动完美诠释了什么是生命的价值，青春的意义，什么是献身
创造工。

0: 什么是舍生忘死、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
1: 十年间，他们架设桥梁67座，全长1900多米，修建涵洞1303道，砌筑了30处37183平米的道班房，铸造了2座总长458.5米的防雪走廊，砌筑防护工程298,158平方米，开挖隧道3条，全长3352米，创造了我国隧道当时建设史上的3个第一：哈希勒根隧道海拔最高3400米，铁岭买提隧道是我国当时高寒山区公路中最长的一条隧道，全长1894米；玉溪莫勒盖隧道地势高，洞深长，施工中渗水、流沙、塌方现象严重，是我国当时施工中地质最复杂、难度最大的一条隧道。1983年9月，天山公路经国家验收鉴定，工程质量总评为优良，天山公路全线贯通。它的贯通使新疆形成了以天山为轴、纵横交错、四通发达的公路网，使南北疆的距离缩短了近半，对巩固国防、维护新疆稳定、促进南北疆沟通与繁荣、造福新疆各族人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是一条英雄之路，为开辟天山坦途，上千名官兵受伤致残，至少168名官兵壮烈牺牲，他们中有的在悬崖峭壁开路时英勇献身，有的在空气稀薄的冰封一身殉职，有的成为暴风雪中永恒的雕塑，有的被突如起来的雪崩吞噬了生命，有的积劳成疾成了残疾，他们浩气长存，世纪感天动地。时光已过去了近半个世纪，铁锤叮当的声音和隆隆的炮声已经消失，但驻日官兵和民工们用青春和热血所谱写的天山筑路时形成的献身边疆、勇克艰险、舍生忘死、建功立业的天山筑路精神依然闪耀着时代的光芒。

0: 在皖南，机器砸坏了左腿；在淮南，雷管炸断我四根手指，炸瞎了左眼，身上留下大大小小的伤疤。我相信死亡跟我无缘，我战胜他已经不止一次了。
1: 1953年，夜色沉寂，吴运铎伏案疾书，他正在编写自己的回忆录，把一切献给党。盈盈灯光投射在沧桑的面庞上。
0: 我要回去，前方等着炮弹呢。只要我活着一天，我一定为党、为人民工作一天。

地处高邮湖以西的安徽省天长仙墩庙，在战火的洗礼下曾数次重建。20多年前，这座古朴庙宇是新四军二师兵工厂的所在地。1941年，日军对盐阜地区发起猛烈的扫荡，新四军军部决定将援兵工厂干部人才分散到各师，建立新的兵工厂。煤矿工人出身的吴运铎

0: 凭借过硬的修械技术，被分配到新四军二师筹建步枪子弹厂，并担任厂长。
1: 接到任务后，我那左脚上的伤口仍是张着铜板大的血口，一走就出血，偏偏又得了肠炎，只能一边治一边工作。
0: 此时新四军二师所在的淮南根据地面临着日伪的连环的包围夹击，根据地经济困难，物资极度紧缺。
1: 一切都是从头开始，交给我的任务是建立步枪子弹工厂，年产量是60万发，没有原料就用前方战场送来的破铜碎铁，没有制造机床的机器就用钢凿雕刻出来。
2: 机械啊都是木质的，可能关键的零件是金属的，也没有这个动力，就没有电，工作母亲它就用皮带轮传送，是吧，就是用那个人工来摇，
3: 就是土法上马啊，笨办法，土法上马。国外就有人来参观，说你们这步枪从哪儿来的，怎么弄出来，领他们一看，全是板凳上架着什么一个这个老虎钳，这个一个钳子，这个钳那个钳子，说句这个不可思议的。
0: 旧伤还未痊愈的吴运铎带着仅有的7名工人，凭着一腔热血，在天长仙墩庙建起了机械加工车间、锻工车间、冲床，一批批检修的枪支弹药源源不断地被送往抗日前线。1942年，吴运铎收到一批前方战场缴获来的迫击炮弹，他发现这批损坏的炮弹缺少引火的雷拱，要修复它们必须从旧炮弹的雷管中挖取雷拱。
1: 我从脸盆里捡了一只最大的雷管，拿着小签子轻轻地挖出了一小块炸药，没想到凉水只浸透了雷拱表面一层。
0: 雷拱是最常见的起爆药，只要受到轻微的摩擦撞击就会爆炸。吴运铎深知其危险性，选择独自一人在房间里操作。
1: 当第二次签子一接触到炸药的表面，这只雷管就在我的左手里爆炸了，左腿膝盖炸开了，浑身麻木地失去了感觉。
2: 这个四个手指炸了，这个炸掉，这个是大拇指炸烂了半个，眼睛也炸瞎了。吃饭的时候，后来到苏联，把这个眼睛，这些眼睛啊，就是半失明了，就挖掉了，挖掉安了一个假眼睛。
0: 在半昏迷的日子里，他时常挥舞着缠满绷带的胳膊，高声喊叫：“我要回去，前方等着炮弹呢。”残酷的现实并没有击垮吴运铎的意志，让他心急如焚的是何时能重返工作岗位。
2: 一心还是想着工作嘛，啊，这个领导人劝他好好休息，休息好了以后把伤养好了，还没好就回去了。回去以后呢，好像是这个工作过程中啊，把这个绷带又给扯了，又流了很多血，把这个事业，革命事业，当成自己这个一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念。
0: 历经血与火的淬炼，即使身负重伤，他仍以顽强的精神坚持做实验、搞设计，战斗在生产第一线。安徽省天长桐城镇新四军二师兵工厂旧址陈列馆里，珍藏着一枚锈迹斑斑的枪榴弹。岁月的洗礼，引信和弹壳早已分离。它是新四军二师兵工厂自主研发生产的武器，曾在皖东的抗日战场大显神威。
1: 凭空研究一种武器是不容易的。翻来翻去，在一本旧杂志上翻到一篇介绍枪榴弹的文章，不过二三百字，而且多半是空话。唯一的收获，知道了所谓枪榴弹就是利用步枪发射的一颗小型炮弹。
0: 1943年冬，吴运铎接到了新任务，研制枪榴弹。在没有任何设计资料的情况下，他只能通过拆分缴获来的掷弹筒和迫击炮，从而研究枪榴弹的激发原理。
4: 他就是把粗约10厘米的铁棍把它锯断，中间把它掏空，相当于一个钢管一样，制成枪榴筒，像装刺刀一样套在步枪的枪口上面，然后再用铸铁做成像迫击炮弹一样的这个小炮弹，装在桶里面，在后腔里面呢装上一个无头子弹，扣动扳机以后用火药气体把这个小炮弹把送出去，就是他当作所想象的这个枪榴弹。
1: 第一个难题是计算枪榴弹筒内火药的压力，这需要有高等数学知识，我只学过分数和体积，别的全不懂。
0: 枪榴弹草图设计完成后，吴运铎遇到了棘手的难题。只上过小学的他决定用土法解决膛压计算的问题。
1: 先做个筒子，量好直径，打一枪再量一量，看它胀了多少，不行再改一改。
4: 因为他没有弹道计算的设备，也没有弹道这个测试的设备，更没有理论知识来辅导他，所以他就用利用这个方法，就是发射过程中膨胀了降小压力，不膨胀了继续加大，让这个推力正好的过程中打一发射一发，打一发射一发，一直打到这个枪榴弹最佳的位置为好。
0: 他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解决了膛压计算的难题。1943年的春天，第一批枪榴弹制造完成。试验的那天，为了避免意外的出现，他选择亲自操作。
4: 他把这个步枪啊，就绑在一棵柳树上面，在枪口套上枪榴筒，装上枪榴弹，在扳机上面系上一个细绳，把弹上去以后，猛然一拉扳机。
2: 这个我不怕死，反正最危险的工作啊，他都是主动上的。他再有一个特点呢，就是怎么说呀？
0: 胜利立下不朽功勋。
3: 他在每个岗位在那一步一步的，都是把自己作为革命的一部分，让我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就让我说干什么我就干好什么，这个精神贯穿他的生命始终。
2: 有这种那个不怕死，一往无前啊，为了事业能够豁出性命的这种精神。
0: 从白手起家到建立敌后兵工厂，吴运铎历经了生与死的考验。他是新四军兵工事业的开拓者，他满怀对党的无限忠诚与热爱，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把一切献给党的人民兵工精神，成为人民兵工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红色基因。他被誉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奉献的一生。
1: 我的一切都是党给的，我要把一切献给党，全心全意，在所不惜。

0: 但我这个还是当不好。啊，结束。
1: 要那什么？结束了，你来噻。
0: 他说明那得哪里那么出力？他说明我是个农村的，俺就来农业，他做起我大厨，吃哪样的？吃哪农产品的？先做起，去的，哪点都哪点了，没见过点。哪里？
2: 啊，你啊，到现在做事，做路吧，吃真多的，但是不给力。啊，但是咱那看没人跟我做。呀呀呀！我那个大哥，路啊，爬没有？爬没，爬没。我那，我爬没。现在做事，但是咱那爬没，看没，看没，看没的。能不能的路啊？一切收拾妥当。 多杰再次踏上征途，这条走了26年的寻湖之路，再走一次，又会发生新的变化。眼前的湖再望一次，又将牵动心绪起伏。

0: 位于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境内的泽曲河，是黄河蜿蜒伸展的血脉。其所在的泽曲国家湿地公园是三江源水源涵养的重要屏障。在这片总面积7.23万公顷的高原净土之上，河水如大地的图腾，流淌在苍穹之下，文明的脉络生生不息。这是多姐引以为傲的家园。1952年出生的多姐已过古稀，26年的义务巡护，从一开始的摸索前行，到历经时光淬炼后的笃定，多姐学会把孤单走成勇敢，学会把敬畏自然的生态理念牢牢揣在心间，用夜以继日的守护和陪伴，换得一幅风景旖旎的生态画卷。
1: 当然给这个现在都干了，我想去家里要送去吧，把它放到这些了。那他工作啊，三地这个过个路，在山上开的大林啊，当啥个干点吧。啊，你咋了？当然可以，你那啥子都哪能可以？我下日个了，伢子让那个老干那很个忙要啥？养的那那就那那忙用过啥？当然给对下要个大，其他娘那下要个下要这种去个，等送点了送，大样就是空中楼梯，坐个送人家那当然给娘不是热。啊，等那当然可以，你那的啊，老板要是过来干点了可以，但走啊，娘子有子了干那很个老板啥都没。
0: 站在山顶眺望更高的苍穹群山，望远镜里河流的尽头在视线里延展，天地自然间多杰的步履从未停歇。
1: 哎，那那那有样说看到那他见得到那里呀，过程些个就做大龙龙那里，大车小车的。
2: 啊，马车的。
1: 呀，那是哪个？
2: 呀呀，
1: 让
2: 你们
1: 注意。别让你们注意，别让他你们欺负啥子。好
2: 嘞。
1: 这个大车的那大龙是有道德的。
2: 啊，别让男的，给我弄了个，下个人去忙个。
1: 下个人忙个。
0: 万物各得其合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多年与湿地为邻，与鸟儿相伴。多杰早已和生灵们结下深厚情谊，湿地里每一只鸟儿的成长都牵动着他的心。在多杰眼中，他们都是需要呵护的孩子，大自然赋予他们生命与翅膀，而人类正为他们奏响护航的乐章。
1: 把各位吃完了的做干的得吃个干一点了，让这个大虾的干不着。可是从那个时候种起来，从那大人吃个那大浪他妈那都大个都大不跟他妈那都得叫上你吃着那妈那都叫大大毛子那舍不得这个耳聋子跟个到干的大毛子，我错了这个大吃些，我从那哦这个身子这个矮大，这个天阳阳的嘛都是个大毛，养这个这个身子这个。这样你是不能这样嘛，他下次就越来越开始给你，他懂的。

0: 多节的午餐常与天地为伴，风拂过，把糌粑吹得格外柔软。他吃得很慢，这简单一餐是老伴儿的牵挂，更是大自然的恩赐。感谢家人的包容，感谢青稞与阳光的馈赠。
1: 那里花生就够了，在那里花生冷，冷起不就吃了？我们那个吃完吃完那个，当然吃更多呢。当然吃那个用活动不就大些？那吃的那他，我们吃的那只还给他，但我他，当然吃个阿姨给他，下些忙着过呢。阿姨当然吃的那他，我那从今天那这个，干多多了，现在那那吃的那，下一周的那看到家里多了，那吃的那吃完冷了，牛的，还来落下来，等我一年阿姨。
0: 把绿色还给草原，把清澈还给湖泊，青黄交替，四季轮回，弯腰抚平草原留下的每一道泪痕。这个简单的动作被8000多个晨昏见证，当粗糙的手与年轻的手触碰同一片土地，他终于可以安心的老去。
1: 可以送进去了，他们从的当一个做菜的也没把这黑锅，那黑锅呢真正是这里杂菜界限就没有，你要解码就好，洗解码就好，你当那当一个可以的送进买的里，然后可以呢当一个你要去马东啊，我们做过了人跟你呢这个习近平总书记的人可以呢他的健康的你得洗锅就好，所以呢一当然的西国女江城大港里人跟错啊都有去了，蒙族国一万的人家他人可以讲匆匆压心的人家他那晚的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他你可以送去了，跟他你有人家都可以的，你当然人家大伙子心里让可以的他咋说叫能够当那个人可以的可以送去把人家有可一当然这个了跟人家可以的那样俺从的就近呢，就没个没等那等于热热个些那得要冬季呢，热乎乎的个那等于开这个面的没个，没等那热乎热热个那呢，十月间呢，忙出点了家庭的个，个人的接待性就这里，但那，那人心里那里话这个都没得用药。
0: 多节坚信，保护生态，是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绿色传承，是给后人最珍贵的馈赠。期待明天的家园更加美好。

找了许久的老照片，勾起难忘的记忆。泛黄的党徽证上印着青春的剪影。

0: 你看这个花生上面拍摄这个照片，这个绿叶，绿叶稍微模糊一点，然后这花生的细节，你看这纹路。
1: 在河南省浚县的一个普通角落，有一位特殊的创业者，他的名字叫孙炳良。尽管命运对他不公，但他从未放弃，用自己的双手在电子商务的领域开辟出一片新天地。
0: 好，直播间的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炳良自强直播间。今天呢，我为大家带来的产品，这款产品是我们残疾人双创园。
2: 我出生在鹤壁市浚县新镇镇一个农村家庭，8岁本应是无忧无虑的年纪，然而我却不幸患上了严重的骨髓炎。医生说必须截肢，父母不忍心让我小小的年龄失去双腿，背着我四处求医，最终啊找到了一位老军医，给我手术刮骨，总算保住了双腿。但是医生断言我这辈子都离不开双拐。我的童年呢，就是在求医和无数的痛苦折磨中度过的。每当创口换药，我都会数次疼得几乎昏厥。父母经常给我讲述刘胡兰、蒋介、董存瑞等共产党员的事迹，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成为我战胜困难、刻苦学习的精神养料。1981年，我以全乡第3名的优异成绩考上了乡重点中学。当我满怀希望和信心走进校园时，班主任看到我拄着双拐，严词拒绝：我们不收残废人。生长在农村的我，不能上学，又不能种地，自尊心受挫的我呀，曾一度萌生出自杀的念头。幸好呀，被

0: 发现，及时阻止。在父母的开导下和张海迪故事的激励下，我走出了阴影。为了能像张海迪大姐那样坚强，为了能够在人们面前站起来不再受歧视，向海迪大姐学习，身残之间做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于是我在床边的墙上用手指蘸墨水写下了立下愚公之身残何所惧，只要肯能攀，胜利在眼前的座右铭。是双拐害得我不能上学，害得我被人看不起，我要烧掉祸根，我不当废人。可是呀，对一个双垮脱位的患者，扔掉双拐锻炼走路，简直就是一场锥心刺骨的磨难。也正是在那个终身难忘的苦难岁月里，我自学完了初高中课本，还创造了连医学专家都感到震惊的奇迹。我终于可以自己站起来走路了。
1: 孙炳良，一个在幼年时因病致残的普通人，却拥有着不普通的坚韧与毅力。面对生活的逆境，他选择自强不息，自学电器维修和电商运营，决心要闯出一片天地。
0: 2013年呢，我抓住时机创新发展，创办了合肥市残疾人电子商务培训运营公司，并在残联、人社、工会等各级部门帮助下，建立了河南省第一家无障碍残疾人电商培训学校，并被中国残联认定为国家级残疾人培训基地。我开办的电商公司也被评为河南省电子商务示范企业。
1: 孙炳良立志帮助更多像他一样的残疾人实现就业创业，他深知残疾人就业的艰辛，因此用心制定个性化培训方案，让学员们掌握一技之长。
2: 我叫康荣坡，十几年前出了一场车祸，导致高位截瘫，后来看病欠了十几万外债。公司党支部书记孙老师了解我情况后，多次到家里给我做思想工作，教我慢慢开始学习电商知识，后来帮扶我创立了合肥康氏雕塑工艺品有限公司，还在合肥市创业大赛中获得3等奖。
1: 孙炳良不断创新，探索出适合残疾人的电商助残模式，帮助他们在电商领域实现自我价值。在他的努力下，越来越多的残疾人找到了自信，走上了工作岗位。孙炳良积极响应国家扶贫精神，共培训学员8700多名，扶持58名学员开设了自己的商务公司，2000多名学员开设了淘宝店铺，或者在移动电商、农村电商就业，先后2次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接见。
0: 我在创业助残的过程中得到过社会上很多好心人的帮助和温暖，我始终坚信我正从事着最高尚的事业，继续紧跟党的政策，为残疾人和弱势群体创造更多福祉，为社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0: 初春的江南水乡，粉墙黛瓦的村庄在油菜花的映衬下犹如动人的画卷，而一栋栋温室大棚就像水晶般点缀其中。现代化园区里各种蔬菜水果成熟了，工人忙着采收、包装、运输，一派繁忙的景象。同时，园区里还有很多游客在忙着采摘。
1: 这个西红柿口感特别棒，太好吃了。
2: 里面就是有新鲜的杨杜菌，跑过来就是采摘了，看看，非常棒，晚上可以享受一下美味了。
0: 定制菜田的顾客也挥舞锄头，翻地种菜。
3: 快递主要是自种模式的，自己种嘛可以锻炼锻炼身体，种的菜嘛自己家里面可以吃一吃。
0: 这看似忙乱的现场，在负责人杨雪玲眼里却是井然有序。只依靠一个数据大屏，他就可以调度管理全员。
4: 8/12杨杜菌，2/12压够了杨杜菌，就隔壁好。哎，对啊。
5: 现在这个时间你早五天早一周快两个月。
0: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园区？为什么负责人足不出户就能掌控全局呢？这是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区的潘西家庭农场，500亩温室大棚，10几种瓜果蔬菜，智能化的管理加上标准化的运营，打造出都市现代农业产业园区。但是在2018年以前，这里还是一片分散的水田。
6: 因为我们呢，高淳呢是一个农业大区啊，我们这边主要的以种大田作物为主，主要是油菜跟水稻，种植规模比较小，经济效益也不是太好。
0: 他叫杨雪林，2018年之前在南京市一家农资企业做高管。那他为什么要放弃待遇优厚的工作，回到老家做起了农业呢？
6: 农民种地啊，卖东西难。啊，另一方面，也是高层次的消费者，啊，真正需要好的产品也很难。啊，本身我也是一个农民，是农村人。最终呢，我非常想啊，自己静下心来，再尝试一下农业的种植，能够总结一定的模式，然后从这个模式上来赋能农民。
2: 本身就在农业行业做了20几年，对于他来说肯定不是盲目的。就是一个人有自己的清晰的，我想做什么事儿。我觉得比什么都幸福和愉快，你说得出来，而且有机会去做。我说那你赶紧做啊。
0: 因为有着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杨雪林的想法并不是简单的种植，而是带着新的理念而来。
6: 我的定位就比较清晰，一定要围绕这个环保和高效，保持这个绿色生态种植，真正的让消费者啊能够享受舌尖上的安全和美味。第二个方面呢，我想努力地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这个产出率，就是一亩地里啊能够多收益。
0: 因为做设施农业，从流转土地到建设大棚需要很长的周期，如何才能快速进入行业呢？杨雪林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6: 我为了不至于从零到一，我要收购了一家农业公司。我想它有成熟的技术嘛，定战略，大班子带队伍特市场。全部失败了。
0: 有了现成的基地，杨雪林把重心放在了管控品质和开拓市场上，生产管理交给了工人。但是一年过去，种植的10几种蔬菜品质不均衡，产量没达到预期，当年就亏损了50多万。
6: 2018年、2019年，我觉得最大的错误就是用工业企业的方法来去从事农业，是吧？最后我真的就是从零开始，重新转租土地，自己双脚落地，跟治水员一次在田间地图去探讨治所生产管理，才一点点的好转起来。
0: 虽然第一年种植失败了，但杨雪林也有收获，那就是在10多种蔬菜中有一种让他眼前一亮。
6: 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潘西一号
0: 口感西红柿，果实为中。

0: 中国酸甜比平衡，口感鲜美，深受市场欢迎，也是农场里效益最好的产品。那怎么才能在保证口感的基础上提升产量呢？
1: 我的体会啊，农业目前来说，它因为它是个非标品，它不能进行一个标准化的生产啊，就是从非标品把它变成在相对向标准品去迈进，生产管理的这个标准和规范法。
0: 随后杨雪林开始学习标准化种植，但是他发现很多标准化种植技术都要依托精确的环境数据，那如何才能精准采集大棚里的环境数据呢？
1: 做高效生态农业最靠谱的必须要走这个数字化或智慧化，整个数据的采集让它更精准更准确。
0: 在当地农业部门的帮助下，杨雪林和当地一家信息技术公司合作，给基地安装了一套环境实时监测系统。
1: 已经装的上面有这个气象的光照传感器、气压的还有温湿度的传感器都是在这侧，然后这个下方这边的话就是我们的那个土壤传感器，
2: 就是这个土壤的是吧？
1: 对对对，
2: 插在里面的。
1: 对对对，增沙式的插在里面的啊，那也是可以直接拿去方便维修，并且我们也这个我们的传感器啊也集成到了我们的 APP 啊，包括那个大棚外的那个看板上面都有。
2: 这个我们现代农业来说需要这个现代技术，然后也需要这个数字化。
0: 温室环境监测系统是一种用于实时监控温室大棚内环境的数字化系统，它通过各种传感器和监测设备可以收集大棚内的所有环境数据，并对这些数据进行实时采集处理，通过数据平台传输给种植户。那这些传感器是如何获取准确环境数据的呢？
2: 怎么给能够保证就是你这个所检测的数字是准确的，而且能够通过这个准确的数字啊，为我们农业生产起到真正的作用。
1: 我们的所有的传感器啊，其实大棚内啊也是布置了多个点位的。在这边您可以看得到，除了这边这一排的传感器点位，在大棚的不同的点位和位置都有不同的一同组传感器。到时候我们去取这个传感器的数值的时候，它也是可以作为这个平均值去进行参考的，避免了我们有一些数据波动可能过大，
3: 保证我们的数据啊得是真实准确的。
0: 传感器采集到的环境数据会显示在每个大棚入口处的显示屏上，而且还有单独开发的手机应用程序，种植户都可以随时随地了解大棚里的环境信息。
1: 我先操作一下，后期你手机上安装您自己就能看。这边可以看到，这是我们所有的已经安装设备的那个我们的大棚，这边我们现在二号棚点进去就能看得到。这个上面就是我们所有相关传感器的数据，
2: 大概感觉
1: 对
2: 这个一号棚的数据情况。
1: 对对
2: 对，
1: 是的。
2: 这是二号棚的情况，
1: 对，这就是我们二号棚的数据情况。
2: 要确保这个数据的准确性，
1: 是
2: 吧？
1: 是，
2: 你就是数据准确了，才能为站在农业吃这种
1: 给参考意义。
2: 对对对，
0: 这套环境监测系统能够实时监测11种不同的环境数据，同时系统还有很好的数据记录作用，可以按照周、月、年等不同维度进行查看，方便种植户及时进行分析决策。关键是杨雪林还有一个最大的疑惑，如何验证采集的信息准不准呢？
1: 检测一下啊，这个智慧农业的各项指标，那个跟我们实际情况当中啊有没有什么差异？
4: 好的好的，我把这个仪器带过来了，这个我们是把这个表挂在这边对比的，
1: 我看一下啊。这个是28度。
4: 这个 APP 上显示是28.7摄氏度，相差0.7。
1: 但是这点误差的话是可接受范围内，要看看低温。
4: 好好，我来跟它插到同一个位置，来看一下。
1: 现在你那个 APP 上的温度是多少？
4: 显示低温是25.2摄氏度，
1: 我们这个是25度，误差很小。这个传感器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准确的。
0: 有了准确的环境数据，杨雪林开始摸索标准化栽培技术，同时向江苏省农科院的专家进行了请教学习。
5: 我们首先从品种的选择上面、装改良这一个角度上面，给它提供了一系列的这个解决的这个方案，给它设置了这种宽沟窄畦的这样一个栽培的一个方式，让它的产量和这个品质能够保持一个比较协调。

0: 个关系。
1: 这个宽沟窄池之所，就是说这个中间这个沟比较宽，大概有110公分，池的上部宽度是70公分，下部宽度是90公分，这个行柱啊是30公分，这样让石红石啊有一个非常好充分的一个光照，有一个非常好的通风。
2: 在专家的帮助下，从有机肥施用、水肥调控、雄蜂授粉到栽培模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种植标准。杨雪林种植的高口感西红柿不仅品质更好了，产量也达到5000多斤。虽然种植技术实现了标准化，但是各项管理依然需要人工完成，不仅累，效率也不高。那有没有一种更省力更高效的管理模式呢？
1: 种植过程当中它的效率取决于什么呢？第一是品质，你要有高品质，那第二是要高产量，第三呢你需要有高效率。
2: 2022年，农场的面积扩大到了200亩，也拓展出了高口感西红柿加贝贝南瓜、高口感西红柿加萝卜两种轮作模式。这时杨雪林对于高效管理的需求更加迫切。那杨雪林心中的高效农业又是什么样的？
1: 传承过程当中，如果通过捕捉它能够自动开棚、自动关棚、自动通风，那让这个自动化去控制，那这样它的效率肯定会大大的提升。
2: 有了这些想法，杨雪林再次找到高淳区农业农村局的专家，通过与信息技术公司合作，给基地开发了基于物联网和信息技术的智能化管理系统。
3: 这个就是我们的智能控制柜，我们所有这个大棚内啊，所有涉及的智能控制的设备都会由它给统一控制。为了安全方便启动啊，我们这边还设置了这个手动和自动。手动模式的时候，我们可以直观的通过按键旋钮直接进行操作，目视现场就能看到设备的效果。当我们设置自动的模式的时候，我们控制器和我们的传感器实时进行联动，
1: 设定一个适宜的温度。
3: 是。
1: 对吧？它这个高于这个温度，它就自动
3: 遮阳帘就打开。
1: 对，
3: 是的，是的，是的。
1: 低于这个温度，它就自动打开，是吧？
3: 对，是的，
1: 对，
3: 是的。
1: 这个不错，这能够可以提高我们效率。
2: 温室智能化管理系统是基于物联网技术，主要由传感器网络、数据采集处理单元、管理云平台、控制设备等部分构成。根据预设环境数值阈值，当数据超出阈值范围时，自动触发控制设备。同时通过通讯设备通知管理人员，确保及时采取应对措施。除了上面两种模式，智能化管理系统还支持手机远程操作，即使种植户不在现场也能实时查看管理大棚。
3: 在我们的这个 APP 端啊，在这个控制设备内，我们可以选择我们对应的大棚，智能控制的设备在这边都能看得到。当我们的这个设置到自动挡以后，比如说这个风机，我们实时就能够打开这个远程的控制，我不需要你的远程关闭就可以了。包括我们的遮阳帘呐、我们的卷膜机都可以打开，全部展开，大概到3到5分钟左右，全部展开完毕。
1: 对，这个你们这个把这个项目实施以后，我们安排了这个设备也把我们员工啊培训过去。
3: 好的，
1: 我们也都是监测员工，就把这个弄好。
2: 通过物联网联动设备，可以自动开关内外遮阳网、透风口、风机、湿帘、水肥一体化、补光灯等设备，效率大大提升。就拿水肥管理来说，之前浇水施肥需要先开水泵打开各种水阀，然后配肥调整压力，最后还要不停地巡查浇水情况。
4: 没有设备之前那个太苦太累了，5、6个人有的时候浇肥一天都浇不完，人工浇哎多少它不均匀，苗子以后长起来它就不一样了嘛，就没法管理，造成后期管理也有难度。
2: 那现在用上了智能化控制，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4: 现在我们实行了水肥智能化控制，现在在手机上面我就能实现精准施肥。现在这个平台物联网平台嘛，我们打开水泵，水就来了，点开这个控制屏就开始把肥料混合稀释，然后这个开这个施肥，那它就可以施肥了。现在浇下去水肥基本上是均匀的，它就好管理。

0: 现在我们在这个休息期间还能观察观察苗禽，是吧？学习学习技术。
1: 同时，智能化系统在每个大棚里还集成有摄像装置，这又有什么用处呢？
2: 它执行完设备以后，通过监控端就可以去查看，并且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云台进行控制。啊，因为我们的是这个球机，可以进行360度的循环，并且支持这个缩放，可以实时看看这个苗禽底部的一些现场情况。
1: 除了联动环境控制设备，智能系统还设置有科技哨兵、气象监测站、

0: 可以调控的，只要湿度我是可以雾化的，可以喷的，如果太大的湿度我可以抽掉，这个智能化那好管理多了。
1: 高孔杆施工是和杨杜军，我们从2021年、2022年、2023年、2024年这4年之内，在30亩的范围内，按照市场收购价计算的话，产值都超过10万块钱。
2: 通过生态高效的种植方式，农场种植的蔬菜种类也越来越多，拓展销路又成了摆在杨雪林面前的一道难题。
3: 这个产品是好吃，但是它没有品牌的时候，大家还是有点质疑的。代理商或者经销商说，你这个又没品牌又没名字，这个有点难度哈。
2: 为了尽快打通销路，杨雪林先后注册了商标，设计出了各种包装。那高品质的农产品和生态理念怎么才能让更多人知道呢？此时在潘西农场的带动下，周围又建设了2家生态农场，在当地政府和农业部门的指导下，成立了现代农业产业园，并将产品销售纳入到江苏省农产品质量追溯管理平台。
4: 我们是想通过园区的一个打造，整个带动我们街道的一个农业的一个发展。第二方面呢，我们也是想把我们城市里的朋友真正引到我们的园区里来，发展我们街道的农旅融合。第三点呢，就是也是为了积极响应国家乡村振兴政策，带动我们老百姓的一个就业，真正做到连农带农富农。
2: 那成立了现代产业园区，对于农产品的销售和推广有什么作用呢？这不，杨雪林又收到了订单，准备明天一早让工人采收。但是杨雪林和厂长王红华却早早地来到了农场。他们这是要做什么呢？
5: 明天要采摘，就是我们先把这个果采摘了，下去送检。
2: 他们为什么要提前采收一部分，又为什么要去送检呢？
5: 检测以后我们会贴上一个合格证，有我们的这个质量方面的承诺，确保我们出产的所有产品啊，它是安全的。你拿去检测。
6: 好的好的，那我拿过去检测啊。
2: 各个基地每天采收的蔬菜都会按品类、数量、比例送到园区的检验中心进行检测，检测合格后就能得到一张小小的承诺码。那这张码是如何产生的？消费者又能获得什么信息呢？
7: 这边就是我们的一个农产检测室，我们的工作人员正在对茄子、西兰花等蔬菜进行胶体精的检测。这个胶体精检测呢，包含了9项检测内容。检测完的蔬菜结果呢，就会在这台机子上显示出来。
2: 在检测室，一种蔬菜要通过10几项检测，包含农药残留、重金属残留和真菌毒素残留的检测。检测合格后，同时上传到南京市农业溯源管理平台，从而对生产全过程进行监控，就可以打印出合格证。
7: 打印出来就是这样一个合格证。这个合格证呢，它具有唯一性，它只代表它被抽检的那一批蔬菜。上面的二维码呢，也有一个起到一个追溯的作用。扫描这个追溯二维码后，首先会显示这个合格证的一个整体信息，其他还会有生产信息、监管信息和检测信息的一些内容。
2: 为了方便生产企业打印合格证，企业可以申请便携式打印终端，在自己的基地里就可以完成打印。蔬菜有了唯一的身份证，不仅让消费者了解了农场生态健康的种植理念，也增强了农场的品牌效应。
5: 这个西红柿啊，是我们今天从地里刚刚采摘下来的。现在的采摘量大概一天是3000斤左右。我们采摘下来以后呢，对这个西红柿进行一个分解，我们把它分成特级果和精品果，还有一个就是粗果。我们采摘的这个西红柿啊，已经被市场上全部订购完了。这之间一点库存都没有。
2: 这时杨雪林的农场也已经形成了西红柿加贝贝南瓜、西红柿加萝卜、西红柿加杨肚菌3种模式，产生了很好的经济效益，也吸引了很多村民的加入。这时杨雪林产生了新的想法。
1: 接下来呢，我们需要做的事情，一方面把制作进行标准化，把市场做好， 按照我们这两年模式的探讨，

0: 啊，一个家庭如果能够种五到十亩地，是吧？种得好的话，啊，他应该有个一到二十万的收益，啊，让他们在家门口啊，是吧？能够有比较好的收入。
1: 2023年，杨水林成立魏之纯果蔬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可以根据自己的投资水平、管理能力选择适合的模式。如果想使用智慧化管理，可以共用合作社智慧平台，大大减轻了社员的负担和风险。
2: 加入合作社之后啊，第一个在销售上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的有机肥都是免费提供的，大家就等于说抱团取暖，共同进步，对我们来说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3: 今年的产量一般在1500以上，好多像这样子的，一单斤就还会买400多500块，中等的大概200-300块钱嘛，这样子哈，中上的，差的就100多块钱。
1: 社员加入合作社就要按照统一标准种植，合作社统一检测，统一销售，在当地起到了很好的带动作用。
4: 以攀西农场为主呢，带动周边农户的发展，同时呢也带动了周边老百姓的务工，还一个呢就是带动周边的经营主体种了洋杜鹃、草莓、西红柿，帮他们销，带他们干，带他们致富。
0: 我理想当中的农业啊，我觉得在种植端，我觉得还是要回归给老百姓。那我们更多的可能要从技术或销售上去赋能老百姓，因为这个土地、农村是老百姓赖以生存的一个最基本要素。如果能够实现这个模式，那么我们回乡创业啊，我们的初衷也实现了。
1: 2023年，杨雪林所在的农业园区被南京市评选为都市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园。为了打造都市农业，做好农旅融合，杨雪林对园区进行了重新的规划和设计。特别是园区不设围墙，与周边村庄都是无障碍连通，融为一体。
5: 这我觉得应该是共享，因为我们一直有个共享思维，就是给大家创造这个环境，然后他们吃完饭以后就在这遛弯，就把它当成公园。他也很自豪说，在我的家乡，在我这块地居然有这么美的地方，而且居然有种出这么好的东西。
1: 为了增强游客的体验感，杨雪林又把周围的零散地块水塘流转下来，做成了共享菜园、共享鱼塘。
0: 城里人可以在这里认领一块菜地，一个他可以自种，还有一种呢完全委托啊我们攀氏农场帮他们种植管理好，他可以过来采摘。这个模式的主要目的呢，我们是吸引更多的城里人到我们乡下来，一方面享受实际上的美味，可以体验乡村的农趣。
1: 一分地选择自种，一年150元；半托管一年300元；全托管一年500元。新颖的营销方式很快得到了游客的欢迎，当年100多块菜田就被认领一空。
6: 我认领的是这一块菜地，种的是蚕豆。我们平时在南京工作比较忙，周末还可以过来看看菜地，摘一点自己的菜，而且一分地也足够我们一家一周的口粮了。
7: 这个是我们自己种的那个豌豆苗，我们会放假的时候我们会过来采一些那个新鲜的，然后回去炒着吃，这个是最新鲜的。
1: 因为园区规模越来越大，业态也越来越多，园区又打造了智慧农业大数据可视平台，园区的环境数据、虫情测报、控制系统等所有信息都实现了可视化监测和控制。
8: 我们想通过这样一个平台的一个管理，整合我们整个街道的一个农业资源，这样子呢也是提高了我们农业生产的一个效率，增加了预警系统，也是为我们生产提供真正的帮助。第三点呢，我们也是为了积极发展我们农业轻质生产力，可以及时将科研院所研究出来的技术及时进行一个推广，真正得到一个应用。
1: 现在只要定制了共享菜园，顾客通过手机就可以接入园区的大数据智慧平台，对自己的菜田进行云管理。通过物联网与大数据，杨雪林把智慧农业与乡村旅游进行了有机融合，打造出数字化农旅结合的新模式。同时，杨雪林还期待智慧农业能够解决他心中另一个顾虑。
0: 资源农药的核心的，就是我个人认为是人才， 现在农业当中专业性的人才太匮乏了，所以呢，我现在把更多的精力要放在这个年轻人才队伍的培养上，通过这种数字技术更精准，体力劳动更少，更美好，我相信会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进入这个行业。
1: 七年的时间，原本零散的水田变成了现代化园区，原本的面朝黄土也变成了智慧农业，杨雪林也蜕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
0: 农业这个东西呢，你要么不去做它，如果你真正用心去做它，又会上瘾。叫我现在离开农业，我还不会选择，不会选择离开。农业上没有收获太多的金钱，但是收获了一种踏实，一种周边人的一种尊重，还有这个植物的成长给你带来的一种满足感。

0: 所以很难想象在这样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里面居然存在着一个工作室。工作室的主人叫黄梅林，多年来这里就是他的皮雕桃花源。
1: 我的爷爷就是做那个平面修饰的，然后我也见过他那个在缝制一些那个斜面的那个装饰，所以那时候我就有一点感兴趣。
0: 爱寻根究底的黄梅林并没有只把爷爷的皮面装饰当成一种童年的新奇技艺，这种刻刀与皮革共同形成的艺术总是刺激着他的好奇心。而现在黄梅林最想了解的就是皮雕的历史到底是起源于何处。
1: 有一次我是在电视上面看到从国外传进来的那个曼陀罗花雕刻，哎，我觉得真的很漂亮，这个跟我爷爷的那个非常相似，那我就在想，哎，国外都有这个手艺，我们中国怎么会没有？资料上面看到那个戚光啊，他当时在驻守边关的时候跟关外的一些有接触，然后有缴获他们的一些那个比如说马匹呀 还有他们喝水的一些那个皮囊，然后看都有这些皮纹的那个装饰，包括我们中国传统的皮影，在皮影上面它也是有雕刻这一块的。
0: 据史书记载，皮影戏始于战国，兴于汉朝，盛于宋代，元代时期传至西亚和欧洲，所以很有可能欧洲的皮雕工艺、皮雕的创作源泉就是来自于我们国家的皮影戏。在传统美术中，除了皮影戏之外，图腾文化、瑞兽文化也都有着各自的底蕴和美感，这些都有让黄梅林把它们雕刻成皮雕画的冲动。
1: 怎么样啊，把我们中国传统的图腾还有我们这个窗花啊，包括我们的
0: 经过拓印、抛光、定型、半浮雕、旗鼓等几十道的工艺纯手工制作完成，造型生动，凹凸有致，栩栩如生，每一处刀线、每一个起伏无不体现着手工艺人的精湛技艺。
1: 我的皮雕放在那里，好多人以为是木雕，但是看上去呢它又很浅啊，但是却有木雕的那种凹凸对比感非常的强。这幅画是一个野鸭的在河边休憩的一个画面，它是白描的作品，是中国我们传统的一个白描作品。那这个它主要是展示什么？展示一个野鸭，它是一个宁静在岸边，非常宁静啊，非常闲适的在那边梳理的自己的羽毛，在翅膀这一块我进行做一个塑形，把它鼓起来，看到它这个宁静哈，一个环境的优美跟它的这个闲适的感觉，一个也显示出我自己的心境，还有一个又能够把传统的这个画面给它保留下来。
2: 这个黄老师，我跟你透个底啊，

0: 我是见过很多的这个皮雕啊、皮具啊，但是第一次操作，今天是第一次操作，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要先从就是认识我们皮雕的各种的工具开始。现在在我们这边有好多的这个工具，你看密密麻麻的，这些有一个统称吗？
1: 啊，有，这叫塑形工具。
0: 那我们塑形工具，
1: 对对对，那我们手上拿的这个是属于那个旋转刻刀。
0: 旋转刻刀，你看，
1: 对对，哎，对对，
0: 这个旋转刻刀，
1: 这是最主要的，
0: 是最主要的一个工具。好，所以今天就是要跟黄老师来学习一朵花。这个皮雕的花，在我看来呢，其实它是难度非常的大的，因为它上面涉及到，首先它是一朵花的一个造型，所以如果我真的要雕这朵花的话，首先还是要用塑形刀，还是说用这个是不是更方便？
1: 啊，这个叫铁笔，
0: 这个叫铁笔，
1: 对对对，这个叫铁笔，我们也叫也可以用来这什么，也用来纹，比如说先打湿这个皮面，然后呢再纹出什么，纹出这个花朵，花朵的图案，哎，这样子，比如说我们这里有一个纹样，然后呢这里打湿以后，在这个纹样上面。放在皮面上面，然后进行一个
0: 哦，我知道了，
1: 这个叫拓。
0: 比如说我们这个已经打湿了，这咱们就把它打湿吧，好不好？
1: 嗯，对，
0: 我就是先拜师学艺，这个就是这样追。是太
1: 多，对，没关系，你就吸，轻轻吸，对对，
0: 这样是吧？
1: 像刚才你用力过度的话，它就渗透到这后面，
0: 渗
1: 透到后面的话，那就不行，必须是什么，只撕在表面上面，
0: 用我们的
1: 铁笔。
0: 就是在这个路上这样画过来就可以了吗？
1: 对对对，
0: 就这样画就行了。
1: 对对对对对。
0: 那我来试一下，就这朵花是吧？
1: 哎，可以
0: 可以吗？
1: 可以可以。
0: 这朵花可以哈，那我就来试一下，就是按照它这个线路是吧？
1: 对。
0: 这样画下去就可以了吗？
1: 是。
2: 拓印完成之后，就需要拿起旋转刻刀，开始对拓印痕迹进行雕刻。这是个需要巧用力气的活计，力气太小，无法呈现图案的痕迹；力气如果过大，则会穿透皮料，那么这件作品就基本作废了。
1: 花朵它都有一个弧度，它在走的过程中，它是随着这个弧度而旋转，所以叫旋转刻刀。比如说我们这样子压，刀这样子压下去，好，开始旋转走，因为我们力道是用这个力，
0: 用这个食指
1: 这个指腹在这里的力气，还有一个手腕的力气，走下来，然后呢旋转，对对对，雕刻的皮一般都在多少？都在2毫米厚度的平面上面，所以我们在雕刻过程中只能是2毫米乘以1/3，再1毫米多一点点，那其他浅的就我们一般就是因看图案的，我们再进行一个造型。那像这种曼陀罗花，我们一般都在1/3。
0: 1/3。
1: 不要雕窗。雕窗这块皮也是废的，不是真正的精品是不雕窗的。沿着刚才描过的这个线，走的过程中，不是从这里开始，而是从这里开始。因为这里我们要渐渐的什么？
0: 下来。
1: 渐渐下来。然后刀从这里开始慢慢提起来，有一个。
0: 我知道了，
1: 对对对，
0: 应该是从这里开始，对吧？
1: 对对对，
0: 就像我们这个学写字一样的，它是也有笔画讲究的。好嘞，哇，我觉得真的是有点难啊。这个我觉得就是，它既然叫雕，所以它肯定是非常细致的一种工艺，
1: 没错，
0: 所以就是不是不知道，一试觉得就是真的。难度好高，就这个旋转刻刀来说，就是它要就是手跟它工具的一个协调，不仅仅是压下去，还有这个有旋转。
2: 牛皮具有细致的纹理和毛细孔，其柔软及强韧的特性是适合进行皮雕的材质。而牛皮中最上乘的选择是优质牛皮头层植鞣革，在上面走刀作画，除了耗费手艺人的时间和体力之外，金钱同样也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部分。
1: 皮是非常贵的，比如说我的愿望，我是想把皮雕做得非常好，然后把它传承下去，那在这个基础上肯定需要一个经济的后面再支撑，我必须想尽办法用做商业的，拿去售卖，所得的经济才能补偿我这个自己在艺术这一块，在这个皮雕画这一块，能够把它巩固下来，要不然我是支撑不下的。
2: 这天，黄梅玲的工作室来了一个年轻人，郑凯元， 他就读于江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这两年只要有假期都会回到福州找黄梅林老师探究皮雕上面的技法。
3: 我本科是国画，所以说这里头有很多的这种在主题上的东西是可以共通的，所以我觉得可以有所结合。我觉得手工艺的东西还是要有温度的，毕竟现在都是这种快消节奏的东西，我们还是要有一点人情味嘛。
2: 其实黄梅林并没有几个徒弟，并非他不愿意教，而是黄梅林想要找到真正适合皮雕的人，才会把技艺传授出去。幸运的是，郑凯元就是适合皮雕的这个人。
1: 你一天不拿刀，他的刀线是走不稳的，所以一定首先你要学会勤奋，第二学会有耐心，第三恒心，这三方面如果你没有，我是不会去收的。
2: 黄梅林自己觉得他教皮雕的时候和别人是完全不同的，上面创作构想、明暗分布都是学生自己可以决定的事情，而他只注重一点，那就是学生走刀线的基本功是不是越来越扎实了。
1: 其实工具是为了让我们这个雕刻的画面更加精美，它通过不同的工具、不同的塑形的花纹，它表现出的那个肌理也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说创作这一块要百花齐放，要学会什么啊，一通百通，而不是拘泥于一格，要学会去创新。基本功哈，你一定要按扎扎实实的去学，但是在创作今后你到走上创作道路的时候，你一定要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内心的存在的东西你都去尝试，不要拘泥于一格。
3: 国画相对来说是比较平面的，那皮雕这种东西相对是跟立体会脱离这种平面的状态，会更立体一些。所以说原来在国画当中的这种平面的东西再转化到这种皮雕的这种立体的状况，我可以有这种思维上的这种让自己有一定的进步。
2: 皮雕作品并非一层不变，从雕刻好到进行存放，不经意的灯光照射都会让皮雕时原皮的人体肤质颜色慢慢变成深咖啡色。不雕刻的时候，黄梅林就会找出雕油对这些画进行涂抹保养。
1: 当然跟木雕跟石雕来讲，可能石雕是保存是最长，但是我们皮雕如果真的储存很好的话，没有湿度很高的情况下，比较有科学性的说法说，200年、300年是没问题的。
2: 从起床到睡觉，一整天不间断地从事皮雕，这种思想上的情愿也抵消不了身体上呈现的疲劳。关掉工具台上的电灯，锁上工作室，黄梅林决定上楼到家里休息一会儿。家中有等待他回去要陪伴的伙伴，那就是在阳台上活蹦乱跳的兔子。
1: 闲暇其他时间我就爱养花，还有一个我很爱养兔子，我会收集一些兔子回来，比如说各种可爱的，比如说吹耳兔啊，然后尖螺兔啊，它们特别的可爱，让我的内心会觉得更加的安静。做皮雕是很静的一件事情，但是它需要愉悦的心情去做。你一幅画，如果你生气或者生病，雕出来的线条是不会那么柔和，那么好看。拿到一部分转化到动物跟植物上去，你会不一样的。同时它这是良性循环。

0: 平画啊，评为黑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我被评为木瓶画记忆代表性传承人。我们美江木艺应该说一开始干的是木材粗加工和深加工是相结合。2014年大小兴岭停止商心采伐之后，我们没有原料的优势，所以说这个粗加工我们就干不了了。当时伊春市委市政府也提倡向精深加工要效益，就是我们就把这个粗加工都改为精深加工。我就是应该是1996年开始做木瓶画，当时就是说我们面临着叫资源危机，就是说转型发展，也在这个形势下，我也下来开始做这木瓶画，干了一年呢，感觉挺好。那功夫我上班一月才挣205块钱，我那功夫就是干木瓶画，一年就能挣10万8万的，所以这差距很大。这几年呢，就是生态历史旅游强势发展定位，我们这个旅游销售收入有所增加，这也带动我们的精深加工、文创产品、旅游产品的发展。
1: 已经离家18年了，哎，这次回来呢，到老家来探亲。当我走进这个木艺这个地方来说，这个王国里，我觉得这是龙眼的地方。你别都看了，这里画龙点睛，它展现给你的是你一种视觉神奇，而且是你它真正展示了一种艺术殿堂一种美。
0: 这通过这个木材精深加工，通过这个创意设计，提高木材的附加值。这个船我们主要是师傅带徒弟，通过手把手教吧。包括创意设计的理念，
2: 我觉得师傅做的挺好看，我就开始跟他学，我就早一天能达到师傅这个水平。
0: 现在年轻人就是玩技术人越来越少，我们现在干这个大部分都是50岁以上的。跟我们伊春职业学院合作，他们的学生到我们就来实习试训，这是非遗和旅游产业相结合，非遗一进校园，非遗进景区，非遗还可以进酒店，这样融合发展。新一代的业人，那就是与时俱进，必须跟当前的形势相结合。比方说现在年轻人喜欢什么，我们就得做什么，利用当地的就是原料，多多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创产品，用文化的熏陶。我们伊春人呐，对这个木艺文化，这个有个情怀，就是说，用绿色抒发情怀，红松铸就品格，用木艺彰显文化，让生态承载未来。我是新林人王美江。

0: 姨，我是社区工作者，想在咱们小区安装充电桩，然后征求一下咱们意见。
1: 在南岭花坛那边的那个棚子凉不了，都不打光。
2: 是。
3: 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
0: 嗨，好了吧？马上就这样。
4: 啊，
0: 我一会儿就上
4: 来。等等等等，啊，都是好吃的，你看。西红柿、大蒜、黄瓜，
0: 啊，
4: 都上。
0: 你买菜，你还管做饭吗？
4: 管，全包。
0: 哎呀，模范丈夫，
4: 是是。

0: 这家伙这血扔的到处都是，你看看人家还挺横，连门都不开，你说这叫啥事儿啊？就这个人，
1: 到底事儿多，这你们这地方是咋的呀？我上你们家住去了，到你有事没事天天找我麻烦，你天天帮忙瞧我家那啥
0: 事儿？这是我找你麻烦，这是你找我麻烦好不好啊？啊，我这连门都开着。
2: 你们那咋吵吵起来了？电笔离着住着，那么大声音干什么呀？
0: 哎呀，我跟你说吧，都是那电笔的，我跟你说，跟哪住电笔的都鞋满意了。你看看，看看这鞋，看看这哪儿都是鞋盒子，这个鞋架子，
1: 哎呀，
0: 都
1: 别给他呀！
0: 我跟你说，就
1: 他，前面都是故意的。
2: 哎，把你找事打扮找事年轻人，别着急。
1: 啥都让你回来答应，听我说，到他天天的没事找我们家事儿。帮帮敲我们家门呢，你哪对这里头住着这样的？
2: 哎，这个呀，我批评你两句。你说这个是咱们公用的地方，我们应该大家共享。你说说，你看你这些，那也不刷，这个磨磨当机，还臭气不公的。你说这公用地方咱们不太合适。
1: 大爷，既然你这么说的，
3: 我就听你的。
1: 平常，然后我们家有事儿，你也没少帮忙。然后我就收拾收拾。
0: 我这个人脾气也是忒急，一上点火都着。我没说，兄弟你也别多心，别多想。
2: 这多好啊！来，咱们一块儿把它收拾一下。
0: 哎，咱大爷，
2: 先回来吧，回来，
0: 我爸爸。
1: 大爷，大爷，你
0: 先。
1: 来，
0: 好，收拾进去。
2: 哎，你看这多好啊！既赶不进了你自己，也方便了大家。以后咱们这厂有保障啊！
1: 好，大爷，谢谢你啊！
0: 大爷慢点啊！
2: 哎，好嘞，
0: 好嘞，不用聊大爷啊！
2: 哎，咱们走了。哎，好嘞。
4: 哎，李书记，
5: 哎，海峰，
4: 哎，正有事要跟你汇报呢。
5: 你说，
4: 嗨，楼上的那个王大姐跟小张又吵起来了。
5: 这次是因为啥又吵起来了？
4: 走到乱堆乱放的。
5: 就要解决了？
4: 解决了，楼上一个姓王的大爷三言两语都给化解了。
5: 啊，准是四楼西屋的王克林大爷吧？
4: 对对对，都是他。然后人家说话有理有据，表家人对他客客气气的。
5: 我早就听说过王大爷了，特别热心的一个人。
4: 嗯，
5: 走，咱们去拜访拜访他。当妈，我王大爷在家了是吗？
6: 在家呢，在屋里呢，走吧。
5: 最近我刚才就
6: 来了，起来。
5: 王大爷你好，
2: 哎你好，
5: 咱们到你是书记李莹。
2: 好，欢迎。
6: 哎，
2: 好，请坐。
6: 哎，
2: 坐
6: 呢。
5: 哎，大爷，这次王大爷是特意感谢你今天上午帮社区化解了一起矛盾。
2: 哎，那都是小事，不值得一提。
5: 哎，我们社区工作人员晦气的跟我说了，说你上午三言两语就把这矛盾化解了，说话有理有据，并你赞赏有加。
2: 好，你这样事儿你要咱们多干点。
5: 大爷，太有事了，我来给你商量。
2: 什么事儿？
5: 就是咱们社区目前正在筹备和适老调解小组，目前社区正在招募志愿者，现在正缺少像你这样又有威望又热心又专业的志愿者。你愿意加入我们吗？
2: 哎呀，那许中不了啊！我这平常啊，我们这社区这小区的人都是借给人用，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儿，这大事儿难得了啊！
5: 哎，谢谢妈妈，
6: 我一心。老王，你都去吧，我支持你，帮你大胆的干吧。
5: 大爷，你放心吧，你肯定能行。我相信你，你也要相信自己。咱们试试。
2: 好，那我们试试。
5: 好。
7: 你的那个充电桩的事儿，张学良呢，他非得安在我们家门口啊，挡阳光干啥的？你说他上回都跟你们说了，你们咋整呢？
0: 咱们别着急，别慢慢的。那个夏天挺热的，别中暑是吧？咱们那个书记一会儿都过来，我给你打电话了，我先给你倒点水啊，别中暑。
8: 天天让他们等多少天？

0: 你命抓得紧，总等着也不是事儿了，你男方人都弄不了了。
1: 别着急，别着急，那个先喝点水。
2: 那水壶我们姐姐让我喝，有啥用啊？
3: 不中，男生都不中，你们都给我换一个别的地方吧。我们家小孩睡觉去受影响。
4: 啊，你这是赶紧的，想法子帮姐姐我。
1: 咱们上次你们走以后，咱们都说了这个问题了，也明年了。这样，咱们上内屋，上咱们上调解室内屋去。
4: 现在让哥们给说吧，
1: 肯定有，肯定有。一会儿咱们把网都交过来，行吗？
4: 啊，中。
1: 走走走，咱们坐着，慢慢说啊。走。今天呢，你们不来，忙着我们店里也找你，你可来着。因为这三天，我们每天都在你小区找你着。一会儿让汪昭会跟你们说说这两个选址的这两个位置上啊，咱们大家看看可以不可以？
5: 嗯，
1: 可以吧？
5: 嗯，
1: 因为我们肯定是遵从大家的意见，想让大家都满意。既把安全这个隐患消除以外，大家都满意多好啊，是吧？这回都满意了，咱们小区才能更和谐吗？
4: 那感情好，那我们也想用成纯电桩，那是吧？也方便。但是说你这个方案得给我们拿好了，你不能说你们说放哪都放哪，你影响我们生活，是吧？
6: 张哥，你们几个这么说吧，四号中间那是一个接壤的部分，要是放那里，谁也不带谁，是这种的。你们几个说说。
2: 那不中啊，那不是
4: 那那也是个走道的地势，放那有点窄了，是吧？
2: 是
4: 啊，成都。
6: 小张那么热衷呗，我看到这小区我比较熟悉，我在这年头多了是吧？我看到啊，四号楼跟五号楼中间是那两个楼接壤的部分，那个正好是大家堆着杂物的，我找他们，我们一块找他们，然后把杂物搬走，放在那儿怎么样？
4: 那块地反正它不是绿地了，是。
2: 哪儿呢？东西在搁那儿，在那边搬
4: 的。那东西那都得往这熟地这儿多费费心呗。要是那块地方能腾出来，大感情好了，是吧？
1: 等咱们这几位居民代表都同意这个地方吗？
5: 同意。
7: 那中
5: 没啥问题啊，这个。
1: 那没问题的话，就这样。那这样，咱们马上联系施工队，把这个充电桩赶紧安上，方便大家使用。

0: 李书记，哎呀，我这，
1: 王大爷，
0: 哎呀，我这头有点晕，你看看，想玩过来个人给我看看。
1: 你别接，你别接，我马上就到啊。
0: 哎，好，好，好。
2: 大爷，今天我过来看看你，这两天你感觉好点了吗？
0: 哎，好多了。
3: 我都去天津两天，他都发了高血压了，多亏你们。
4: 这个事儿还真得谢谢你们。
2: 大爷，其实我们更应该感谢您。您有事能想到社区，说明没把咱们社区当外人。你平时为社区做了那么多的事儿，我们社区做这点事是挺应该的。社区和居民本身就是一个大家庭，居民有事找社区，社区治理靠大家，大家拧成一股绳，社区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和谐。

下面有请本年度获得最美社区志愿者的同志们上台领奖。王志明、张志伟、陈桂琴、郑佳丽、

0: 有请社区书记为志愿者们颁奖。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表示对他们的祝贺。
1: 今天获奖的六名同志，还有奋斗在各行各业工作一线的志愿者们，他们利用自己休息的时间无偿为社区提供服务，有的负责调解各类矛盾纠纷，有的发挥着网络作用帮助社区进楼入户做工作，哪里有需要他们就出现在哪里。当然除了今天站在领奖台上的志愿者们，我们的社区还有许许多多的志愿者，有双报党员，有助党积极分子，还有普通的群众，正是大家的加入才让我们的社区变得越来越有活力，越来越和谐美好。今天我代表丽桑里社区对所有为社区做出贡献的志愿者们深深鞠上一躬。下面有请王志明大爷说两句。
2: 非常高兴，我也非常感谢社区为我们退休老人搭建这么一个发挥娱乐的平台。我呢一定要尽心尽力尽职尽责，努力完成社区交给我的一切活动。我们作为小区的居民也应该多支持他们的工作，我们共同把小区建设好服务好。
3: 来，咱们大家一块儿合个照啊！咱们的社区美不美？
4: 美。